0: 其日下午在 Kisano Beach 以木头袭击一名女子，被控一项以武器袭击罪。警方表示，事发在下午约两点钟，一名女子和伴侣在 Kisano 沙滩散步期间，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接近，并以一块木头击中女子的头部，相信是无故袭击。警方说，女子遇袭之后，她的伴侣和多名在场人士立即上前协助，亦都有目击者尾随疑犯并报警求助。警方表示，涉案武器相信是一块木材或者浮木，大小和粗幼和棒球棍差不多。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内，就在沙滩附近一间一元店拘捕一名34岁男子。受伤的女子头部流血，一度出现意识模糊和间歇失去知觉，送院治理后情况稳定，预料可以康复。警方表示，疑犯目前被控一控以武器袭击罪，案件将会交由法院处理。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其他的消息，中国商务部的公布，针对加拿大豌豆淀粉收取近 75% 的反倾销保证金。张若良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加拿大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结果，认为存在有倾销行为，令到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构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由明日起对所有进口自加拿大的豌豆淀粉的公司征收 37.5% 的保证金。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善摩斯回收超过120万个保温饭盒以及保温瓶。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加拿大 Firmus 善摩斯回收超过120万个 Firmus 善摩斯品牌保温饭盒和保温瓶，原因是产品存在撞击与割伤风险。今次回收涉及两款产品，包括2023年7月前生产的不锈钢 King Food Jar 保温饭盒，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 以及已经在2016年停产的 Firmus Sportsman Food and Beverage Bottle 保温瓶，型号是 SK3010。当局表示，受影响产品在2009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在加拿大售出约120万9千个。卫生部指出，相关产品的瓶盖没有中央泄压设计，如果长时间存放容易腐坏的食品或者饮品，开启时瓶盖可能因为内部压力突然弹出，造成严重撞击或者割伤。截至今年6月24号，创伤共接获10宗相关事故报告，其中3人受伤。加拿大卫生部呼吁市民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产品，并前往加拿大 Firmus 善摩斯官方网站查阅回收详情和退换安排。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4%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7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44%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就30%满，晚上11点半的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的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以及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中港台方面，中联办主任周齐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是抢找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求变，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为民生，群策群力编制好，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周齐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表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在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之下，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东方之珠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社会大局总体稳定，香港战胜各种风雨的挑战，在香港国安法护航之下，如今的香港更加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 经济保持蓬勃增长，同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加快，深度参与大湾区的建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头本呢度大家听到我哋讲有关呢个委内瑞拉大地震。咁啊，居安思危，我哋要谂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啦，特别我哋 BC 省啦。咁但系委内瑞拉嗰个的确咧，就即系呢个天灾的系几凄惨啊！点解？因为死伤人数都无数。咁而家目前有70,000+失联啊！失联嘅意思即系真系72小时黄金时间已经系冇晒啦，已经吓。咁但系仍然咧，好多各国嘅即系支援队咧，都系全力帮手。包括埋我哋本拿比一隊啊，唔係我哋加拿大咁嘅特別隊，定係本拿比。咁當然啦，咁大家都個多啲嘅機器或者器材咧，就的確幫到手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咁佢哋都想攞翻啲經驗，如果發生事咧，佢哋實際係即係實習，知道個實際情況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各方面都係好。咁但係最緊要係救人啦。咁都成功都救到一個就一個啦咁樣。咁由於幅面太大，同埋咧就即係震撼個範圍都幾廣，同埋屋宇立塌嘅就幾千棟嘅單位咧，都幾犀利下㗎。咁啊，但係翻翻轉頭講，我哋大溫哥華，特別大溫哥華啦。咁好多朋友都話：喂，我哋當年都諗啊，喂，住喺列治文會唔會即係比較嚴重啲㗎啦？嗱，其實咧冇話嚴唔嚴重嘅，咁即係每笪地方可能有佢嗰個弊處喺度存在。咁啊，但係的確咧。即係根據啲資料顯示咧，就我哋喺我哋 BC 低陸平原裏邊咧，幾笪地方咧，特別鄰近呢個 Fraser River 三個州大嘅風險比較高啲嘅。咁啊，其他最 top three 咧，就最三度嘅地方有列治文啦、Delta 啦、NSS Island 啦、Pitt Meadows 啦。咁啊，原因因為嗰度全部都係 Fraser River 三個州嗰啲沙魚泥啊、軟泥嘅上面啊。咁因為佢有一種叫做液化風險最高嘅情況，就因為大地震嘅時候咧，佢啲濕潤嘅鬆散嘅沙土咧會變成液體啊，咁啊樓房會沉啊，咁啊傾斜啊，咪斷水管斷路啊，咁啊根據顯示咧，喺1700年前咧一次大地震咧 ，NSS Island 咧就已經有大規模嘅液化痕跡喺度啊。另外咧，就如果真係喺列治文有問題出現咧，呢個國際機場 YVR 嗰方面咧係風險最高嘅區之一，因為條跑道一爛咗之後。因為好多時要救災嗰時咧，冇飛機到，乜嘢支援全部都斷曬嚇。咁再加上頭先你都提及啦，我哋幾條橋啊，或者一啲低洼地方啊，咁啊，即係可能會發生海嘯噶嘛，而導致到咧都係比較危險啲嘅地方噶。咁如果除咗係另外咧喺溫哥華南岸，譬如啊。Builders Ridge 啊、Kisilano 啊、Fairview 啊、Mount Pleasant 啊、Downtown Eastside 啊、Yale Town 啊、West End 啊，都係屬於比較係即係高危啲嘅地方嚟㗎，啊唔係即係大家以為嗰度咁實地都唔係㗎咁樣啊，咁啊當然範圍咧就West Vancouver 啊、 嗰邊嗰就好啲啦嚇，嗰邊嗰就近山啊嘛，咁係咯，咁所以咧嗰啲譬如啊，頭先我哋提及 Abutus Ridge 嗰類咧，地下嘅係啲粉土同沙嘅，液化風險亦高嘅，咁啊震動嗰時咧都係都幾勁下噶。譬如啲舊樓咧，就根據我哋市政府報告話咧，喺 West End 啊、Yellow Town 啊、Downtown East Side 啊、Kisilano 啊。剛才我提及幾個地區都是有這樣的情況的，假如7點地級地震，可能有6100棟的樓就會遭受破壞，所以呢都即在這類這樣的地方的確是比較是即留意一點，所以可能買保險未必一定是買到的，或者是買了都好像是老師說的，他買最近買保險這麼貴貴，不是，
11: 其實這樣說，剛才說其實一地震的時候呢，其實很主要看就係話喺邊度個震源喺邊度。
10: 係
11: 你話海嘯咧，如果個震源咧真係喺海底，咁日個嗰個海嘯嘅機會就好大。你睇到日本係咁啦，係咪？咁好似頭先我講緊 Cascadia 呢個個板塊咧，又喺個海底個斷層喺由溫哥華島中部一直延伸到北加州附近啦。咁如果真係喺嗰個地方真係個震源喺嗰度啦，咁就可能會引發海嘯。不過我哋溫哥華咧就好彩咧，我哋就有呢個溫哥華島擋一擋。所以其實他們如果是海嘯風險是比我們這邊高的，但當然我們現在你很簡單，譬如 Delta 三個州或者是 Richmond， 我們都是屬於低洼的地方，
10: 直情一個碗的形狀，最低層
11: 你看到，因為它旁邊都是有低的，你才可以擋住水。如果其實所以為什麼沒有 basement， 我們沒有地庫的原因是這樣，那個風險就相對大一點。但是提到就說剛才好像你說說喂，是不是需要買保險或者怎樣，這個是很個人考慮，但是其實很老實說，真的如果你說大地震之後可能政府有幫忙，你成個想了，是不是？還有就算是真的報保險的時候，保險公司可能未必搞定，但是不過這樣說，也都要我覺得要大家要考慮，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你買的保險是什麼，你的保障是什麼，什麼是不包，是不是？還有我剛才也說那個墊底費是很厲害的，因為其實它不是很大，它就這樣說 10%，咁你個如果你間屋嘅估值係100萬嗰個例，簡單啲講，咁你個墊底費就10萬啦。即係話，如果你
10: 間屋即係咁樣計費㗎，
11: 係啊係啊。咁即係佢唔係話你唔係睇 assessment 㗎，你唔好搞錯啊。佢係睇通常保險公司睇 replacement 㗎嘛，即係你再起翻間屋幾多錢㗎嘛。咁
10: 即係照翻佢平時，照翻佢平時賠你嘅幾多錢隻嗰啲咁
11: 搞，
10: 照嗰百分你
11: 㗎。佢通常咧都會，如果你買保險買呢個地震險啦，譬如你買多啲咧，佢都會派人睇睇你間屋嘅。OK， 咁然後就做一個估值，然後咧就係、是，然後就睇你嗰、那個墊底費係幾多啦，因為個個唔同嘅。譬如舉個例，就簡單啲講，譬如當10%咁講先，佢估你間屋要起翻係100萬咁樣，咁10%就係話投嗰10萬蚊咧你負責，即係話如果地震發生咗之後，除非你間屋係簡單啲講係冧多10萬嘅，咁就有機會佢賠嗰90，但係個前嗰10萬都係你自己揞嘅。呢個第一，咁但係亦都要考，又要睇清楚一個條款，就係話如果嗰個係你話你唔買地震。OK， 咁間屋真係地震之後發生火災嘅，咁亦都唔會賠嘅。你唔好以為我有火險或者有水險，浸到咩？咁但係如果佢係因呢個係因為由地震引發嘅火災或者係水災嘅話咧，咁有好大程度上佢係唔賠，就要睇條款啦。譬如我嗰個保險就唔賠啦，所以我就一定要買嗰個地震保險咯。你明白意思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除了剛才 Albert 話齋，喂，我哋都要準備一啲急救啊，呢、這個即係嗰啲天災嗰啲包啊，係咪？有屋企一定有水啊，係咪？咁同埋可能有啲罐頭啊，或者有啲食物啊、乾糧啊，
12: 有啲水
11: 係啊，咁有啲大型百貨公司咧都有嗰啲 disaster 包賣嘅，咁啊當然啦，你買亦都。因為你買了可能很多年你都不用了嘛，
12: 要更新，
11: 看清楚裡面的東西行不行，
12: 要更新，
11: 是啊，還有電筒啦，是不是
10: 收音機，
11: 收音機啊，還要呢個收音機是要一定有 AM 的，一定 AM 收音機，
10: 電池一定要
11: 電池，是啦，咁啊，所以因為你即好似你話，今次委內瑞拉你地震先，唔好話淨係佢，好多地方地震之後咧都失聯啦。因為點解嗰啲發射塔全部瓜曬，咁呢個手機用唔到啊，啊冇網冇剩啊，咁所以你係靠收音機，或者咧如果我哋屋企咧就通常都有 CB radio 有細嗰啲嗰啲通話嗰啲
12: walkie
11: talkie 嗰啲咧，咁咧都有機會咧都可以求救到咯，即係呢啲係
10: walkie talkie 求到
11: 有嘅，有啲係可以，譬如 emergency 有 emergency channel 嘛。咁你咁變咗，如果有多啲呢啲做好準備嘅話咧，咁就喺真係大家嚟試發生情況下，自己起碼可以自救咯，係嘛
10: ？OK， 604-267-320，我哋聽聽阿陳女士嘅電話先啦。Hello， 陳女士你好，兩分鐘，陳女士。
12: 各位好。
10: 你好。
12: 即係我知啦，委內瑞拉啊，有個地震咁緊要，好似冇乜人講咁樣噶。即係以前啊，有啲地震啊，咩譬如菲律賓啊，即係日本啊嘛，好多人講，然後話叫啲人出嚟捐錢啊，又話有賣告白，講得好緊要。咁你講今次都冇乜人，好靜咁啊，冇乜人提咁啊，我淨係立一立咁樣咯。之後就好似即係嗰啲收音機啊、報紙啊，即係冇乜人提。即係我就即係覺得委內瑞拉都好慘啊！即係亡咗國之後，如果有地震，即係聽講話美國都冇乜理佢嚇，即係冇乜捐錢俾佢，反為大陸捐咗唔知一億啊定幾多咁樣。即係但係我哋加拿大唔見有人出嚟，即係有人如果有地方捐錢啊咁啊，捐去邊啊都好似冇乜人提咁啊！即係唔知點解啊嚇！即係我就想有任何地方啊，好似紅十字會啊，有冇啲嘢啊，叫人哋啊捐啲錢啊，淨係俾委內瑞拉震災。即係我覺得好似冇乜人提咁咯，所以我淨係立一立咁咯嚇。即係你今次講起上嚟先知道佢，即係話七萬幾人失蹤喎，即係好緊要嚇。咁但係即係冇人真係話。叫人落力，好似菲律賓啊，咁啊海燕啊，咁啊嗰水災啊，好多人捐錢噶嘛嚇，上曬電視噶嘛。今次好似靜嬰嬰咁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啲人應該伸出援手啦，係嘛？但係我覺得美國應該主導咯，因為佢攞咗人哋嘅國家嚇，應該佢要執生咯嚇，咁樣即係其他啲人都可以捐啲錢，但係佢應該主導。如果佢唔理咧，就覺得。即係唔係幾好咯，因為佢仲係攞咗人哋啲石油，然後有咩事啊？天災啊，又走人啊，咩咯又走人啊？但我今次好奇怪咯，點解冇人提咯
10: 嚇 ？OK， 好，明白你意思啊。OK， 多謝你電話。咁啊，的確係咁啊。今次真係個事件就好似好低調咁，冇乜點全面鋪天蓋地嘅報導，亦好似話齋紅十字會又冇啊，即係吹曬雞叫人哋捐錢咁樣。好多以前我哋就算華裔社團咁樣，好多都為佢啲咁嘅天災人禍咧幫手捐錢嘅，多多少少都好啦，叫又起碼有個信息走出嚟。今次真係陳女士講咧都冇錯喎，我感覺上啊。
13: 我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啦？我相信係咁樣，因為咧。好多時，譬如就算菲律賓都好啦，佢哋有多僑民住喺呢度，所以佢哋有家屬嘅感覺，有家鄉嘅感覺，所以係佢哋會引起嘅嘅募捐。而委內瑞拉咧，我相信唔係有好多人住喺加拿大度，係其中嘅原因嚟嘅。但係我哋應該都係要考慮一下嘅。
10: 但問題就話，即
11: 係其實係有捐嘅，譬如
10: 有嘅，
11: 我哋捐咗500万啦，美國咧1.5亿啦，
10: 係美國係啱係有嘅，
13: 中國啱啱中國亦加咗追加多一億添，
11: 係啊係。
10: OK， 嗱，聽啲客户翻嚟咧，我哋先再繼續分析同埋聽阿華嘅電話。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6: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6: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6: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大地震啊，咁啊，委内瑞拉大地震，咁正如陈女士话，真系的确系真系冇铺天盖地，甚至本地好多传媒都冇太大报道，咁啊，专款更加即系都唔系觉得太多。咁当然啦，头先啊，喺度点一点就话话其他国家有，我哋起码我加拿大有500万啦。不过当时佢讲500万，我讲少，因为加拿大一出手好鬼高啊，唔系1亿，冇讲1-2亿咁啊，分分钟啊，今年啊真系少咗好多，500万真系好少啊。
11: 啱开始啫，
10: 啱开始系嘛 ？OK， 无论如何，我或者我听埋阿华哥嘅电话先，我跟住再继续讲嘅话题啊。阿华哥你好，
22: 喂，系
10: 安
22: 哥你好，
10: 你好。
22: 话有啲都有啲报道啊，都唔系话一定话低调啊。不是啊，因為他們有了，今天我們加拿大政府有少少是有少少撈埋少少政治啊，因為意識形態啊，又話咩啊，冇咩邦交國個冇咩邦交啊，所以啊咁啊嘛幫咗少啲啦，咁咧但係喺我哋中國祖國嗰邊啦，就幫咗好多啊，啲物資啊、人道援助、資金啲嘢成啊，幫埋啊。我哋咧中國旗包咧，成日喺嗰邊幫好多啊，咁樣，但係又俾啲商鋪又俾佢哋請掠嗰啲嘢成喎。咁啊，至於我哋加拿大啦，哎呀 ，BC 省尤其是 BC 省啦，覺得我哋真係防範而防嗰啲地震啦、災害嗰啲嘢成啦，就唔係話好夠啊，因為我曾經20几年前我讀過地質學噶，幫埋我睇。在那些 BC 省周圍的城市都有成，我尤其是啊，又我看這幾年有時候就來不來報道啊，又做啊，都話做得不是很夠啊。咁樣至於侵嗰度啦，我講下侵少少啦，因為佢咧，如果侵啦，佢有品啊，佢有種夠品嘅話咧，就放咗人哋嘅個總統嘛，馬杜羅嘛，多羅嗰度 ，OK， 因為或者而家你話或者自然災害。啊，或者幫咗我又好啊！啊，個數字而家死亡好似係真係死亡差唔多2000人啊！或者老天爺啊，又指教又天子又好啦，幫咗佢話，或者唔俾我侵啊入去入侵我哋話唔埋啦 ，OK？ 就算有幾年啊，閒閒地啊，都要見翻啊，見做翻啲嘢成啊，喺委內瑞拉都好困難嘅，而且。閒閒地幾年啊，10年啊，10几20年啊。OK， 我暫時就咁多啦。
10: OK， 多謝電話嚇，咁啊，歡迎聽佢打604-2632。對於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如果真係地震時咧，大家點睇法咧？604-2671320。Hello， 頭先提及咧，就即係其實好幾個國家都有捐錢，我哋
11: 好多國家係啊，好多國家
10: 目前
11: 包括我哋中國啦，
10: 係咪啊？即係冇鋪天蓋地咁，但係其實都好多都即係點都係出手嘅。
11: 有，其實咧，因為而家你要明白好多啲新聞啊，好多都係通過網上啊，好多渠道睇到，即係好零散啊。你話係咪好集中咧？又唔係話好集中。咁、但係咧，我亦都好多國家咧係出咗援助啦，包括加拿大先講500万啦，美國咧就1亿5千万啦，就又 send 咗呢個搜救隊啦。咁啊呢個EU 又亦都有啦，即係歐盟亦都有啦，西班牙派咗57个。軍隊啦，派咗57个兵啦，有40个呢個消防員啦，有好多救援物資啦，都好多人去有嘅。譬如墨西哥都派咗成250个搜救人員啊、狗隻啊、飛機啊、嗰啲無人機啊、醫療 supply 啊，乜都有。中國頭先都講過啦，係亦都俾咗差唔多1亿嘅人民幣啊去幫手，即係其實係好多呢啲做緊呢樣嘢。咁但係其實講真，你要明白當即點所謂嗰個救援啊，係點樣去安排？首先，委內瑞拉出咗呢件事之後咧，佢要向國際社會提出咗佢係需要幫助先。
10: 啊，兩日之後已經申請
11: 了。我理解，即係嗰個程序係咁啊嘛。跟住咧，由 UN 去由我哋聯合國去發起呢個人道援助啊，嗰種嘅方法係點樣？仲要有 logistic 嘅問題，因為你話喂、哎、我個個都俾你，咁點俾佢啊？係咪？咁都有呢樣嘢。咁跟住咧就靠好似紅十字會啊，或者一啲比較一啲 NGO 啊，去負責就收集呢啲咁嘅物資同埋款項，去點樣去俾到佢哋？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系統嚟嘅。咁你覺得啱啱發生咗幾一段時間啫？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做緊，不過好可惜就係話，因為個黃金72小時過咗，咁即係話咧，而家有好多失聯嘅人咧，即係除咗頭先已經話咗係已經走咗嘅人之外咧，失聯有好多咧都可能都未必係即係空多吉少啊，都好老實講。咁你包括今次呢、這個地震咧，已知道嘅咧已經有兩個中國人係走咗，
10: 過身啦，
11: 係啊，走咗噶咁樣。
10: OK， 咁啊 ，Albert， 咁其實今次嗰個地震咧，即係佢嗰個係比較係密度咧，就即係根據佢哋啲資料顯示出嚟，好少見連續兩個，一個 7.5 跟住 7.2 咁樣，係同一個時間差唔多咁短時間製造出嚟嘅。咁喺今次為了時間，佢突然間咁做翻，會唔會即係加強咗佢即係個破壞力喺度咧？
13: 直情係 double tap 嚇、，double tap 佢咁，你佢第二個 7.3 實在破壞力。仲緊要過第一個 7.5 嘅，主要上就係我相信好短時間有好多嘢脆弱嘅已經係失曬效啦，咁然後跟住再嚟再震一震添，所以即係冇辦法變咗就傷亡好慘重。
10: OK， 咁啊問題在於就係話今次嘅大地震咧就牽連到其他國家啲同步啦，咁就好奇怪。雖然話唔同板塊，點解咁巧合咧？就真係都好奇怪下喎。咁都日本都有幾個人受傷，同埋有死亡事件發生喎。
11: 唔係，其實我都地球唔係死噶嘛，地球係活噶嘛。因為佢其實而家都話咯，你有一段時間冇地震咧，其實個壓力係好犀利。咁所以一爆起上嚟就連鎖反應咯。咁當然啦，所謂嘅連鎖反應唔係代表佢哋嘅板塊連埋一齊啊。只不過而家係屬於一個地震活躍期咯。所以其實你睇到今次頭先好似講阿歐伯話齋，佢個餘震亦都係咁犀利嘅餘震咧。其實個餘震咧嗰、那個威脅力咧仲係大過第一次嘅。咁同埋其實今次咧你睇到委內瑞拉咧，其實我哋值得同佢學嘅咧就係、是。你知道而家地震咧，唔係話簡單係一間一個 building 冧落嚟咁簡單，而係成個系統去冧曬，係嘛？因為所以變咗咁樣咧，好多嘢咧係跟唔上。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咁樣，頭先都講啦，如果真係大家嚟時温哥，如果有地震嘅話咧，咁就有好多問題會發生啦。
10: Okay， 好，為你聽聽客户信息啦，繼續翻嚟接聽其他。
0: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2: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2: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5: 咁正
2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新闻提要
28: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列志文对开海面喺星期一发生海难，当局话相信6名嘅失踪者已经系遇溺，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嘅行动。而获救的4个人，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 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及 C bus 员工的 Unifor111 以及2200工会早前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合约协议，不过工会现在是投票反对接受协议。工会说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协议，不过现阶段是不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的内容。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个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943人，当地部分的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香港在7月1号庆祝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有升旗的仪式。另外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表示会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及社会发展新的引擎。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5: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5: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4: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6: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号只此一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委内瑞拉大地震啊。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好多都仍然未处理得好噶。咁啊，全球各地咧都好多人出钱出力咧，就帮手救援啊。咁啊，問題嘅事件帶翻我哋嘅 BC 省啦。咁啊 ，BC 省屬於一個地震地帶嘅。過去咁多年嚟咧，原來咧就啊，喺10年之內咧，反為有感覺嘅地震咧，就震到你自己咧，覺得佢眼燈喐下喐下咧，咁嗰啲咧，你都有成6-7、10次啊，
11: 每年都有啊。
10: 啊，每年都有啊。咁啊，如果大地震咧，講緊係即係300年前嘅啦，已經係啊。係
11: 啊
10: 係
11: 啊。
10: 咁所以咧就，但係變咗好多專家喂，300年就一個差唔多嘅循環咁嘅噃，咁大家要。但係今次委內瑞拉嗰個地震咧，由於佢本身咧就譬如喺屋宇建設就比較。即係冇防地震啦，因為資源問題啊咁啊，國家唔係咁有錢啦，咁啊再加上咧佢冇一個系統啊，地震系統警報啊，咁啊更加咧就即係震咗都未知，冇辦法啦嚇，咁啊當然好多情況啦，咁但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就喺。這個原太平洋的即係嗰啲海岸地區咧，的確係有面對咁嘅情況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好似話最近咧，就即係佢嗰個板塊一路咧，每年咧差唔多有2.5厘米嘅嗰個速度咧，慢慢向東移動，而導致到咧就係話有咁嘅長期積累落嚟咧，有地震。如果預計咧就喺加州咧，即係嚟緊呢幾個禮拜都可能有輕微嘅地震出現添啊！呢個專家嘅預料啦。咁但係問題好似話齋，美國方面咧嗰、那個即係系統啊，當然好多啦，係咪？即係委內瑞拉唔好講委內瑞拉啦，遠到非洲佢有地震，佢都拆到嘅，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全球好多地方，包括我哋中國都遇到其他地方啊，都知道佢嘅震情嘅點情況啊。咁中國方面咧都經常有地震，因為地方都好大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問題就在於國家係點樣處理啦。我去過最近去日本咧，就好多年冇去日本，但係發覺日本啲屋咧，即係嗰啲去啲商業區咧，全部四四方方嘅，好似個盒咁樣嘅。咁啊，直情咧，即係如果我即係攞就想象中嘅就即係呈一個大鐵架升上去，佢唔會 即係唔會好特別話七唔同嘅款啊之類之類，唔係冇，但係見喺普通大部分咧都係四四方方嘅，咁即係好感覺上好穩陣嘅咁樣。因為冧出嚟都唔會影響其他嘅隔離嗰座啊之類之類嘅。咁嗰度佢更加因為經常大地經常有地震噶嘛，
11: 成日地震
10: 啊，成日地震噶嘛，所以即係所以有咩情況出現咧 ？Hello 點睇咯？
11: 唔係嗱，你講開日本啊，日本更加係咩啦？因為佢即係地震係講開日本啊，日本更加係咩啦？因為佢即係地震係佢直情係地震。

0: 低嘅話咧，就係企喺嗰個門啊門框嗰個角落位嗰、那個那個位咧，就比較上都可以保護到你啊。但除非咧身形比較橫嗰啲啊，差啲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就講來講去，而家偉立上呢個咧，即係每一次我頭先話啦，每一次大戰其實都係一個警號話俾我哋聽。呢樣嘢係好近嘅，呢樣嘢唔係離我哋好遠嘅，即係唔係話唔會發生嘅嘢。咁你諗下，如果你諗下，如果真係大灣，即係大家嚟大灣哥啊，如果真係出現地震，頭先講啦，啲橋肯定有問題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政府亦都好多啲橋咧喺度做緊功夫，喺度可以希望可以防震。咁另外咧就係話，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我哋譬如 Richmond Delta 或者係三角洲地帶咧，都係嗰個河口啊，嗰啲軟土嘅問題啊。咁即係你有咩大地有咩地震嘅時候咧，嗰啲土係鬆啊，啲下邊好似流質咁樣。咁另外咧，你睇翻我哋温哥華，其實好多啲高樓啊，亦都好多係上咗年紀嘅舊樓啊。咁、嗱，當然新嗰啲咧，可能個防震啊，唔知道可能啫，冇睇過啊。可能佢哋會做一啲防震嘅保護啦。咁但係如果舊一啲嗰啲咧，就冇啦。咁如果嗰啲咧，如果有咩大地震嘅時候咧，你睇嗱，你諗下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邊個八十年代中後期啊？你睇三藩市大地震，記唔記得啊？哇！嗰啲橋，你知道三藩市啲橋係兩層噶嘛，全部冧落嚟，壓落啲車度。咁所以，因為好多呢啲舊建築咧，都係一個一個死亡陷阱嚟嘅。咁另外咧，頭先講到啦，港口啊、機場咁有咩事咧，你想走走唔甩啦，係咪先？咁啊，最後就係你譬如醫院都係一個問題啊。咁所以。即係你好似嗱，我哋想咁諗醫院啦，咁你有咩事，你仲可以去邊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印度咧係個援助咧係包括同佢起嗰啲方艙醫院啊，去臨時醫院喺瓦利瑞拉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即係講好多呢啲啦，唔係話危言聳聽。OK， 我哋頭先阿保安哥講幾次，我哋居安思危，我哋都要諗，即係我哋要點樣保護自己，保護我哋自己屋企人，係嘛？咁如果真係有啲地震啊，或者天災嘅時候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有啲咩準備咯？譬如頭先講啦，我哋應該常常都有啲水喺屋企啦，即係譬如你買啲樽裝
1: 水
0: 啦，嚇唔好貴啫，買你買定一大箱喺度啊，久唔久要換喎，因為你冇啲水都會過期喎，同埋咧唔好擺啲好熱嘅地方啦，因為嗰個膠始終都會咩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電芯啦，係嘛？有收音機啦，係嘛？有啲乾糧啦，即係呢啲都係有電筒啦。啊，咁呢啲咧都係需要去我哋自己有準備。如果有咩事發生嘅時候，或者我仲有滅火筒啦，滅火筒都需要噶。而家啲滅火筒咧就唔需要話好即係好大桶嗰啲，有啲好細嘅，甚至有啲好似嗰啲殺蟲水咁嘅款嘅，有嘅。有，我屋企都買咗幾支喺度。咁你係啊，你一定要梗係啦。咁即係你因為保護屋企嘛，咁你即係變咗呢啲要準備好啦。咁另外就話可能你又需要啲現金啦。係咪？咁同埋我哋，譬如你哋嘅證件啊、passport 咧，都係擺埋一齊，然後咧隨時你可以走得嘅嚇，咁就穩陣啲。如果唔係咧，到時候有咩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揾都揾唔到啊嘛，你揾就好麻煩啦。所以呢啲嘢都要準備咯，係啊。
1: 咁問題就話即係最緊要唔係擺即係自己身嘅附近添啊，仲要
0: 唔係你起碼有個地方你知道係即刻喺嗰度揾嘅。係啊，通常係擺喺背囊，我通常係擺喺背囊度。
1: 唔係，當然咁啊，你一個袋咁樣啦。問題就在於有啲人話擺門口啦，咁即係你隨時走嗰時咧攔到啦咁樣。但係你時
0: 呢個自己衡量啦。
1: 係啦，你冧起上你唔知你冧邊度噶嘛，係嘛？咁總之佢係方便啦。咁如果認真要做足嘅，你又仲要揾啲咩比較容即係嗰啲鞋厚啲啊？容易唔能夠即係擲到腳。之如此類咁，當然都有好多個方法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多人話哇咁鬼麻煩，咁誒會唔會發生咧？咁有咁嘅情況出現咧？
0: 即係嗱，我哋話齋，我哋Cascadia 最早即係最上一次九，即係估計係超過九級地震，講緊十七世紀啊，係咪？咁而家講幾百年啦，咁即係話而家有可能啦，大家都唔知啊，個壓力咧係爆煲噶啦，係咪？咁未來一百年，成日都講啊！你其實成日聽啲專家講啊，我哋未來一百年會發生呢件弊嘛？但係呢一百年講幾多年噶咯？係嘛？咁即係因為而家都係冇一個好準確嘅預測嘅方法，係知道幾時會地震，所以呢下嘢係比較麻煩啲咯。
1: 嗯，
2: 仲有一樣嘢，我可以話同你分享下我自己點做啊？係。就是、我係擺喺門口個鞋櫃嗰度，衣帽櫃嗰度，擺喺度兩個背囊，兩頂硬帽，兩對鞋。
0: 哦，好嘢喎，客氣。
2: 咁就仲有所有嘅證件咧，影印曬佢。
0: 係，
2: 咁即係話老實講，真嘅證件你費事擺喺嗰度啦，成日要用。咁即係你有好多嘢係必要嘅。你就擺喺度，另外有個哨子喺度好有用。
0: 哦，係啊 ，BB 係啊
2: ，BB 我嚟求救。 咁即係每樣嘢你設辦法諗下佢，然後我哋自己做俾自己。

0: 安全一啲。
1: 嗯 ，OK。咁其實咧，今次嗰、那個根據嗰啲即係專家嘅預測咧，今次喺呢個委內瑞拉咧，佢目前咁嘅震央咁嘅程度，同埋佢嘅嗰個設備咧，就死一萬人咧，差唔多有44% 嘅機會啊。但如果死成100,000人咧，都有成30% 嘅。
0: 如果你睇下日本上次死，佢係有死咗成几十万人咧。
1: 嗯，
0: 就係因為海嘯，但係佢就。
2: 喂，好簡單，你頭先嗱，我哋頭先個準備，其實 Albert 準備的功夫仲多過我啊。嗱，頭先講水係好緊要，你諗下一個四人家庭咧，每日咧平均你用大概16公升水嘅，
0: 係啊，
2: 咁用啊，咁你諗下3日48公升喎，
0: 係啊，
2: 即係如果你咁啱真喺嗰個地方，你係震咗，你等人嚟救你嘅時候咧，可能等幾日噶嘛，咁、
0: 啊、
2: 所以即係水係最緊要，冇嘢食都唔緊要，冇嘢食死唔到人嘅，嗱，冇水飲幾日你啊，真係拜拜
0: 啊，
2: 係啊。
1: OK， 嗱，歡迎聽打604-2673年咧，就發俾你意見，就對於今次委內瑞拉個大地震，你係點睇法咧？同埋居安思危，我哋喺 BC 省咧，目前都係屬於個震央地帶，咁大家有咩即係想法咧？會擔心呢樣嘢咧？同埋有冇即係好似頭先兩位咁都買曬家呢個地震保險啊咁樣，有冇準備啊？咁啊，聽而家望下咁，個個都有準備，我發覺，
2: 好似你冇，
1: 除咗我冇準備，
2: 你翻嚟要準備噶啦，
1: 係咪啊？我即係有想望到個水喉咁樣。唉，冇得就喺門口咁樣，
2: 起碼一樽即樽裝水都有啲喺屋企嘅，
1: 係嘛？
2: 係啊，
0: 嗰、okay, 嗰條水喉就冇水出㗎啦，
2: 冇㗎啦，
0: 一地震冇㗎啦，嗰條電線就會有電樽漏電啊。
1: 咁而家根據即係如果真係大地震，頭先我哋講及咧，唔係大家唔想咁恐慌嘅啫，
2: 好
1: 似講大即係低陸平原，即係包括埋 Delta 啊，依個頭先我嘅嗰地方 Rich 文咁樣啦。即係如果真係大地震，成啲橋就會冧㗎啦，機會嚇。如果7.5以上啊，咁啊再加埋機場又冇即係提供唔到啦咁樣。咁個機場都唔擔心嘅，佢冇國際機場啫，都仲有
2: Airbus
1: 話啦，細機場都頂得順嘅。係啊，仲有啊都唔好啊，嗰啲 Delta 都係嗰啲震央地帶。咁佢專嘅啲有人即係根據啲資料嗰時教你哋話，喂，你接聞你啲比較即係低洼地方，成一碗係最底啦咁樣。咁嘅問題就係你走嗰時咧就冇路走噶咯，橋又封咗，機場又冇咗，咁樣又唔好揸車喎，揸車你仲論盡喎，咁啊做咩要人行喎？佢話教人哋，佢咁都有。
2: 唔係，我哋又唔係危言聳聽，首先啊，大家唔使驚，因為接幫我哋就話，因為我哋瑞拉今次呢個大地震俾到我哋一個借鏡，亦都係一個警惕，一個警號俾我哋啫，即係我哋自己自身要準備好，因為你真係等政府，我相信會嚟救你，但係咧佢救得咁多人，咁如果能夠自己自救嘅，梗係最好啦，
1: 係嘛？咁啊震嗰時唔係淨係全世界震嘅，唔係全個加拿大震嘅，某個地區同埋個震央係真係好冇彩。就算你加州都，你震唔到佢三文治都冇所謂。咁咪真係冇錯，
2: 即係其他啲三文治震曬，
1: 係啊 ，LA 咁嗰邊嗰啲唔係震都唔係震成個總區，所以咧嗰個嘅擔心程度咧就最緊要係咪嗰個震到你嗰個裂縫喺你嗰度啫。
2: 但係就算可能未必係震喺你屋企，可能你屋企冇事，但係因為嗰啲公共設施冇咗啊。
1: 哦，咁啊，
2: 好似你阿爸就喂，可能震咗佢咁啱震個水廠或者個水泵位置，咁你就冇水就冇水㗎啦，老細。
1: 咁你就算你喺山裏面震一震，條水喉歪歪咁，你都你冇水佬啦。
2: 冇水㗎啦，或者就冇電啦，咁你都有呢啲事情發生。
0: 冇人嚟得到嚟整啦，咁
2: 係啊，同埋咧，因為你譬如手機冇咗嘅，或者冇咗網線嘅，咁你又真係靠個收音機㗎啦，收音機就單 AM 聽。得 AM 台有聽嘅啫，
1: 係、okay.
2: 啊，所以係咁嘅樣。
1: 604-2630咁啊，歡迎仲要打電話嚟，我聽聽客户信息先。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7: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 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梁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大地震啊。委内瑞拉大战咧就即系惊动国际咧，就出手援助啦。咁样而家目前咧仍然系即系灾情满布啊。咁啊，待救人员咧的确好多，70000多人咧就失联咗。咁啊，中国人咧都根据中国领事馆宣布咧，成7名嘅人士咧就过身啦。
2: 过身
1: 啊。咁啊，另外咧就几位即系好多都失联紧。咁啊，目前我哋加拿大都安全嘅，咁啊冇加拿大嘅即係國民咧就出現有投救，因為加拿大通常好多都有登記嗰啲即係名單，所以嗰時我哋去出外嗰時咧，我哋去外交部咧，我哋都登記㗎，我哋周圍都登記曬，佢話俾我準備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起碼佢知道你喺度，到時咧佢攞曬你啲資料可以聯絡得到你㗎，呢個非常緊要嘅事啊，因為起碼加拿大如果真係有國民，佢真係可能佢協助嘅程度係唔同㗎啦嘛。是吧，
2: 起碼我支持先啦。
1: 係咪啊？咁你譬如你中國政府咩，有時佢即刻就通報領事館都過周圍咧，即係起碼要幫到個當地嘅人士先。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出埠大都係大概上一都係我哋好簡單嘅上去加拿大外交部嗰度啊。咁所以變咗你好容易登記咗你名，知道你喺邊度。咁所以有咩任何事發生可以通知到有 email 啊、電話支持你。好，6043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Danny 你好。
11: 喂，你好啊！
1: 你好，
11: 聽日國慶，聽日國慶咯喎。
1: 咁啊點啊？
11: 國加拿大有幾年啦？去到
1: 159，你冇聽電台嘅咩？159。
11: 嗱，呢159，你話300年前根本都唔知幾肉倒出嚟啊！我300年有個個講過有個專家，佢唔喺處啦，又報攝啦，大佬啊！嗰個300年嘅嘢之前嘅，喂，你個做啊？近啲啊！你起碼話啊，邊幾年幾日？我喺未死嘅，嗰公公我話信咧，佢死咗咯，我到時我紅邊個最好啊？冇講你冇用啦，係嘛？咁呢樣嘢咧，我哋
1: 阿 Danny 啊，阿 Danny 啊，軒然皇帝啊，秦始皇都冇都幾千年啦，咁佢又你又知道？喂，文獻寫出嚟噶嘛，係同埋根據啲版塊係研究出嚟噶嘛，哥哥，繼續。
11: 即
1: 係
11: 我哋遲咗一鑊噶啦，譬如
1: 話，咁啊唔好咁講咁樣冇咁嘅情況。
11: 我哋即係最緊要啊，居安思危啦，地下鐵唔好搭啊，山葬啊，高樓唔好住啊，要死人噶啊，起碼講我3-5層冇問題啦。你跳樓跳唔死啊嘛？地方點大？唔好咁起咁高樓啊！我應該冇去做咁高啦。同埋嚟講咧，我哋最好啊，呢度啲近住啲嘅公園啊，或者個 park 或者啲個多地啊，喂，你係冧樹冧成啊，都冇冧到中間位啊嘛，哇，咁個地咁密，樹又多，出到門口都砸死咗啦嘛，嗱，市政府諗下呢樣嘢喎要啊，
1: 唔係問題就係佢睇個通
11: 宵。買保險方面咧，你買唔買好咧？即係，哇！一冧咗上嚟，點賠得起啊？間間都一齊冧就。即
1: 係
11: 買好過唔買，買咗安心啫，
1: 你即係驚人賠唔起，咁唔使咁驚嘅。所有保險咧都係全世界嘅，佢每承受你一單咧，佢可能係分咗即係幾間大公司嘅，所以你永遠唔需要擔心。所以全世界有時發生咧，譬如話印尼大海嘯咧，佢發生佢賠償咧，你都係有份嘅嚇。呢個就係全世界保險個制度喺度啦。所以永冠保險公司永遠唔會執笠嘅，因為佢一有唔夠錢，佢就加保費啫嘛。全球擔保嘅，佢全球分擔㗎，你唔使擔心啊 ，Wendy。喂，嗰幾多咗你電話？你有夠鐘啊？2分鐘。OK， 跟住啊，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12: Hey， 你好，你好，主持
1: 人，你好，
12: 你
1: 好，系，听到，
12: 听到，系，咁头先嗰度嗰位哥哥咧，其实我想好想讲咧，其实我上次翻香港时11月尾咧，27号到回即系坐伊法航空嗰时候咧，已经喺机场感受到6.77嗰种嘅震发噶啦，就系啲天花板真系飞晒落嚟嘅 ，OK。咁而喺呢度加拿大住咗30多年啦，咁咧系都經歷咗兩次嘅，一個咧就4點幾，一個5點幾，係喺 Richmond 嘅 ，OK。 咁咧，我同我啲温哥華同事講咧，佢哋就唔係好相信嘅。但係咧，我哋喺食品工廠裏面做嘢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加拿大政府咧係冇真真正正規限到啲所謂嘅地方嘅人士咧係要做演習嘅，因為咧我發覺咧，如果真係政府講嘅係一套話 WorkSafeBC 要安全，但係而冇派到職員去檢視所有嘅廠房嘅話咧，我都同我公司曾經講過200多人隨時有事啊 ，OK？ 咁當然希望唔想發生啦呢件事，但係我發覺加拿大呢個準備咧係好弱咯。而我小朋友去讀書去學校咧，佢都話有呢啲演習做過，但係我覺得加拿大淨係顧住一啲即係好細微嘅小朋友嘅嘢，而冇顧及過一啲大型嘅廠房或者一啲 building。因為我有同事係住 Burnaby 咧，佢試過咧，佢話震嘅時候咧，唔係左右搖擺嘅，係上下震嘅。咁但係而家起嘅 building 咧係越起越高，越起越嚟越60多，我唔記得幾多層啦。有啲同事講嘅話係好高，50多、60层。咁我覺得政府真係要有居安思危嘅方法咯。如果唔係唔發生者，發生者我哋都係會好大鑊咯。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事實係喎，咁樣真係冇我哋淨係聽啊，淨係聽到省政府成日好多都即係一點鐘嘅發響嘅發啊，即係個 alarm 睇通知我哋啊。咁啊試過一次黃家琪影個細路哥失蹤啊，夜晚3多嚟響啊，哇震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反為地震都冇，又冇演習冇啊，點樣咩特別嘅音響喎？咁呢個真啊，呢個事實。
2: 哇！嗱，我以前喺度讀中學嘅時候都有試過有演習。
1: 所以頭先係咪仲係學生嗰啲咧？佢話。
2: 而家係有冇就唔知啦。
1: 佢咁頭先佢阿陳女士都講啊，
2: 其實講得，我覺得佢講得好有道理，因為其實而家。廠用嘅呢個，我哋唔好話工廠咧，譬如寫字樓，我哋呢個寫字樓 building 裏邊都好多人噶嘛，係咪先？咁你都需要真係，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嘅時候，你要點樣走啊？
1: 即係起碼知道佢走咗去邊度。
2: 完全都唔知道，即係我哋都冇呢樣嘢喎。其實呢個意識係好差嘅，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即係頭先就即係我咁睇咯。嗱，我哋而家講嘅嘢咧。都是因為嗰陣啱啱發生呢個地震，死了咁多人，有咁大嘅問題，我哋先至引發大家呢個題目嘅討論，係咪？咁其實我諗來諗去都係諗究竟我哋點保護自己嘅啫。咁學你話齋，真係有咩大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首先問自己一樣嘢，就係話未來三日你可唔可以解決到保護到你屋企人？解唔解決到你需要嘅嘢？譬如食啊、飲啊、飲水啊、食嘢啊、通訊啊。即係支持處理，即係嗰啲，如果你可以解決到咧，你安全嚇，比較上安全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好彩，你係住building 嘅冧落嚟咁啊大鑊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即係首先第一樣就話，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發生嘅時候，你可唔可以保護到自己？呢樣嘢係我哋自己要真係要諗諗咯。
1: 嗱咁最近咧就啱啱你頭先位律師拉啦，咁啱過上個星期就日本都喺個山梨縣有5.6級嘅地震啊，目前咧17人受傷。咁富士山就冇問題啦，咁樣。但係你即係我哋頭先去提及日本啦，咁阿 Harold 你本身都曾經去過中國四川啊，睇過當時嘅發生問題。你又或者我聽到個電話先啦，等佢先再繼續補充。咦？唔係喎，走柯生走去邊度啊？冇線喺度，唔好意思。咁等下先，等係咪喺度啊？喺度 ，OK。柯生2分鐘。
13: 喺度。
1: 2分鐘，講。
13: 你哋好，係阿保安哥。地震呢樣嘢咧，我喺10多年前咧，我都識一班朋友住喺呢個City Hall 入邊做 engineer 嘅，佢又同我講，佢話咧千祈唔好住 apartment 啊，我話點解？但如果真係地震起嚟啊，你依家數定 Richmond 啊，定知道有幾多棟 apartment 啦，到時咧地震震完咧，你睇下剩翻幾多棟企喺度啊咁樣。咁啊呢個第一點啊嘛，第二點就話咧，就算到時震咧。你現時溫哥大溫地區的房屋啊，尤其是 apartment 咧，佢哋所起的全部都是玻璃幕牆啊。咁啊，如果一震咧，佢哋最好咧，人哋就話走出街，你千祈唔好啊！你冇俾個地震震死你啊！你俾啲玻璃幕牆插都插死你啊！我就想講咁多啫，希望大家小心啦、啊。 希望我哋呢度唔会有大地震啦。OK， 系咁啦。
1: OK， 多谢你意见啦。咁啊 ，Harold 继续补充翻你个问题先。
2: 地震我都经过几次啊，加拿大地震我都试过，先就系瞓瞓下觉，突然间喺 auto 嘅时候，嘣啊，听到个暗暗嗰个不过就好轻强嘅，咁啊成家碌震啦。咁另外喺日本就试过啦，就系喺酒店里边突然间，咦，嗰时系打台风嘅。我最記得是打颱風，哇！你淋打得好犀利，咁以為咦點解間個酒店喐嘅咧？咁我以為哇颱風咁勁，後來一睇原來唔係啱啱五點幾級地震，係啊。咁啊汶川大地震我都係啱啱，因為嗰陣時我哋有公司喺成都，咁汶川大地震之後一個禮拜內我哋都飛咗落去，因為去唔到成都嘛，就飛咗去重慶，然後揸車落去。咁係好彩我哋嗰邊就冇乜嘢咯。咁但係其實地震係真係幾恐怖嘅。
1: 嗯 ，OK， 唔好意思啊，優斌冇時間俾你補充，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8: 一号司徒国华，
14: 二号赵子恒，
18: 三号张振邦，
14: 四号张允莹，
18: 五号黄成慧，
14: 六号崔嘉伦，
18: 七号陈信玉，
14: 八号蒋雪英，
18: 九号陈毅哲，
14: 十号程振豪。
18: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4: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嘅海面喺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话相信6名嘅失踪者已经系遇溺。列治文骑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嘅行动，而获救嘅四个人里面，两个人已经出院，另外两个人仍然留医。张若良报道。
23: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4人获救，6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渔船在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6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话， 搜救行动喺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十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咗非常彻底嘅搜索，包括空军多支嘅力量、军用直升机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嘅定翼机，同埋红外线同埋货运摄影机，亦都出动海岸防卫队嘅支援。皇家奇景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啲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 C 渡轮同纳拉姆市嘅呼噜渡轮亦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好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奇景水底救援队将喺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嘅船只。当局话，终止搜救并非系草率嘅决定，佢哋系遵从一系列嘅步骤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嘅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嘅去向。如果佢哋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冇救生衣嘅话，考虑到水流同埋水温，佢哋能够喺该个水面上并生存嘅时间系会非常短暂。佢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嘅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咗强风警报，开阔嘅水域情况系更为恶劣。呢十个人当中，并冇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佢哋嘅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已经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奇景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六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四男两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四名获救的人当中，有一名26岁的男子和一名33岁的女子已出院，另外两人分别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两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其他的消息，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m 111以及2200工会早前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不过工会66%的成员投票反对接受协议。工会说，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合约协议，但现阶段是不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的内容。工会负责人就说，会同成员、谈判代表以及资方合作，争取最好的协议。受影响的员工包括巴士的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今个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99%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曾经表示，新的协议可以改善员工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处理为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在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当局说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的时间表。方乐林报道。
3: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六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於 Cotus Lake 水上樂園就在網站的最新公佈表示正全力配合調查，並以7月底重新開放作為目標，但是仍然需要視乎調查和維修進度而定。 CHMB AM 的320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22: Pemberton 附近發生冰河缺堤事故，當地的區局向超過20個物業發出疏散令，預料星期三晚就會出現洪峰。張若良報導。
23: 省内洛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 Squamish Lillooet 地區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時左右發布警報，指 Place 冰川湖經已開始缺堤泄洪。警報指出，技術專家經已確定冰川高原湖的預期潰缺經已開始，呼籲民眾留意最新發展。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2: 亞省政府在星期四公布通往西岸的新輸油管道計劃，方樂林報導。
4: 亞省政府將會在星期四公布擬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輸油管道計劃。亞省省長戴斯敏的辦公室表示，政府將會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一項新建輸油管道建議，計劃興建一條每日輸送100萬桶原油連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亞省政府早前曾經表示，希望在7月1日向聯邦政府提交最終方案，但是由於當日是加拿大國慶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順延。聯邦能源及自然資源部長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華和亞省就管道項目的磋商進展順利。被問到亞省是否必須採用 Pathways 碳捕集項目才能夠達成協議時，他說輸油管道項目和 Pathways 碳捕集及封存計劃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廣播公司率先報導的文件顯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個可能路線，大部分以 BC 省作為終點。有智庫分析認為，相關路線大多較當年 North Gateway 輸油管道計劃更加偏向北部地區。更多管道方案細節預計將會在星期四公布。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22: 聯邦保守黨黨領是改組影子內閣，華裔議員莊文浩晉升為財政事務評論員。張若良報導。
23: 聯邦保守黨黨領 Pierre Poilievre 博麗治改組內閣，將多位新當選議員轉為擔任更重要職務，同時都將安省惠靈頓北霍爾頓山選區華裔議員莊文浩晉升為財經事務評論員要職。他之前長期擔任保守黨外交事務評論員。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话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住担任呢个新的重要职位。又指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呢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系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话：佢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同生产力低嘅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省政府又公布世界杯期间嘅经济效益，咁指 BC Place 体育馆嘅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另外超过33万人参加咗 PNE 嘅球迷庆祝活动。张逸良就报道。
23: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另外，2026年6月11日至28日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话，酒吧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话，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世界杯赛事星期四多伦多会上演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赛事，由于有球星斯朗领军，门票价格急升。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60%。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有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
3: 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四倍。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明天就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举行，今届因为世界杯的赛事影响搬到去列治文举行。张若良报道。
23: 一个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已是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表示，本届活动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10年里面，活动经已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1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5: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 都有，同埋好多小的城市。在 BC 省有11个城市、okay? 包括啲小的城市。
23: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5: 将我们11:306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23: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erce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70%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7%车位满。另外，晚上7:05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9:25一班船就31%车位满。至于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國際新聞有：委內瑞拉發生地震，近一個禮拜，一名3歲兒童咧獲救。
6: 呢個夏天，美容閣送俾你清涼愉快嘅感覺。
7: 特別引進日本殿堂級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妝，以最靚嘅妝容迎接炎熱夏日。
6: 同時隆重推介全新美顏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戀香水系列，散發迷人優雅風采。
7: 購買黛安產品均有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物。
8: 我哋喺時代豐美容閣及 BeautyCoach.com 網上平台見啦，查詢604-232-1010-233-6688。
24: 利息终于回落了，
2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6: 国际新闻。
22: 国际方面，看看连串的地震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表示，中国青海今早发生一次 5.2 级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话，地震在今早7:44发生，震央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震源深度是10公里。另外，日本宫崎县北部发生5.1级地震，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8:40发生，震央位于宫崎县北部平原，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话冇收到有人受伤或损毁报告，而 JR 九州公司都表示九州新干线正常运作。而较早时，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下昼发生6.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是4.9级，震央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震源深度5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的预警。咁另外，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个礼拜，增至1943人死亡，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去到15,000几人。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嘅儿童喺地震发生6日之后，由一栋建筑物嘅废墟中获救。呢名儿童从完全倒冧嘅建筑物中获救嘅时候，仍然有意识同埋有呼吸。另外，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为底。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7月3日会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说，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会出席相关的活动。到了7月4日，在德克兰会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月7日就转到去父母举行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遗体送葬的仪式。哈梅内伊是伊朗穆斯林保守派势力什叶派领袖，1981年曾经是出任伊朗总统，到1989年6月被推选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今年2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策动的空袭中死亡，终年86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双方讨论了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后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No.1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6: 中港台新闻。
22: 中港台方面，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有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邝丽、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名的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以及林郑月娥等。另外，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政府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的规划。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为本施政理念的载体，涵盖范畴广泛，包括经济、基建、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而香港會主動融入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鞏固以及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及創科等國際中心的地位。回來有財經消息。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1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财经消息。
22: 加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7点，升33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19点，升1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4点，升39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8: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世界杯2026年嘅世界杯赛事咧嘅赛果，今日咧有3场嘅赛事。咁啊，原本咧6点钟咧就喺墨西哥比赛嘅对住呢个厄瓜多尔嗰场嘅赛事咧，系因为天气关系咧要延迟1个钟头啊。原本6点钟开始打嘅，而家改到7点钟啊。究竟7点钟嘅时间个天气会唔会好啲咧？真系唔知啦。咁啊，到时先算啦。而家先6点半，真系差唔多。好啦，咁啊，今日咧头嗰两场嘅赛事咧就战果正常嘅。这个的挪威呢就以2-1呢就是小胜这个象牙海岸啦。法国直情是轻易呢就打败这个瑞典呢，拿3-0啊。麦巴皮啊这位球星呢个人呢独得2球啊。咁所以呢佢个入球嗰个嘅速度呢是接住啊美斯嗰个嘅速度咁嚟到去啊。咁金像呢有得睇啦。好啦，咁呢两仗赛事稍微正常啦，咁但係呢挪威对住呢个象牙海岸呢，我都要赞一赞呢，就係、是、呢个象牙海岸呢佢哋打得非常之好。佢哋系到最嬲尾输嗰球嘅呢，係因为呢3个后卫一齐去 mark 1个前锋，走漏咗阿 Helen。阿 Helen 呢一俾嗰个前锋偷鸡射咗个交到个波俾佢呢，佢轻轻隻脚呢都唔使点用你嘅背一背呢，咁就拨咗落去个龙门度啦，咁就变咗2-1呢就小胜嘅。 为什么我讲小胜呢？原本是差不多见、差不多结尾的时候呢、这个的象牙海岸呢是入了一个波的，这个波入得很漂亮，又是象牙海岸的球员十五号仔穿过、大概两个球员至三个球员一个假身，然后起手就射，起脚就射，卒之就追成一比一，点知道晚节不保，咁自己后防搞咗个大老乌，咁啊变咗咧系输波，咁啊冇计啦。咁但系象牙可能打得非常之好啊，呢样嘢我都唔系咁唔承认啊。三十二强里边咧爆冷机会系非常之大嘅。咁啊好啦，今日呢个嘅墨西哥同厄瓜多尔咧，究竟系咪真系打咧？迟啲先知吓。咁啊，但系听日三场赛事咧都几紧要噶。咁啊，第一仗咧就九点钟，唔系十点啊，九点钟开波就系、是、英国咧就对刚果共和国。咁啊，照理咧，照牌面嚟睇咧，英国应该会出线啊。咁啊，第二八节一点钟嘅时候咧，就系、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塞内加尔咧其实唔系弱队嚟噶，塞内加尔咧打得几好嘅，所以比利时咧能唔能够赢到呢个塞内加尔咧，我都有个问号。第三仗系五点钟嘅下昼嘅五点，唔系六点喎，系五点钟。就美国咧会对住波士尼亚嘅。咁啊，呢场波里边咧，我就应该睇好呢个美国嘅。但是波士尼亚咧打得唔差，有冇机会可以爆冷呢？真系要打个先知吓。咁但系赢面咧就依呢个美国大啲。咁我自己估咧就英国，但系我今次咧我就行下水啦。我讲个塞内加尔咧系会赢呢个比利时，咁就系美国三个国家咧就会出线噶啦。好，咁我个人认为吓，就头先呢个结果啦。咁但系我想回顾下琴日嘅一仗啊，荷兰对呢个摩洛哥，大家咧都系喺呢一个嘅正规时间里边咧。打成一比一，加时之后都仲系一比一，咁冇计啦，只有互射十二码。点知原来成场里边咧，十二互射十二码先至系高潮。点解啊？最终咧就系摩洛哥系射入三球，而呢一个嘅荷兰咧，竟然间五个球员只射入两个。咁啊，你呢个咧就冇计嘅，射十二码咧个龙门咧系起好大嘅作用。佢赢到波就系靠龙门，输波亦都唔关龙门事，系咪？因为龙门系被动噶嘛。点解我话佢荷兰点解射得即系两球入咧？佢第一球入到，跟住第三球入到，点知第二同埋第四人咧系射高张。咁啊，仲有咧就系最嬲尾嗰球咧，如果佢射到嘅话咧，有机会系打和嘅咧。就系点知俾个龙门只左手啊，摩洛哥个左手龙门递高咗，因为佢喺中间高球啊嘛。点知俾个龙门只左手挡咗出嚟，咁跟住摩洛哥嘅球员咧，最后个球第五个球员一射入咗，咁啊追入三比二咧。就胜出啦，咁啊冇计啦，荷兰咧又出咗局啦，咁啊两支欧洲劲旅德国同埋荷兰咧都齐出局，咁啊究竟仲有冇其他嘅劲旅出局咧？咁啊大家要留意跟住落嚟嘅一啲嘅即系比赛啦，睇下有冇机会吓。首先咧摩洛哥琴日打得非常好啊，虽然咧大家知道咧加拿大会对摩洛哥噶啦，咁摩洛哥亦都系非洲队嘅非洲个区嘅冠军嚟嘅。就上一届咧打入四强，咁所以加拿大队有冇机会赢咧？未啲，可能系爆冷嘅，可能赢到都会爆冷嘅吓。咁啊，到呢个礼拜六先知啦。最后讲下 NHL 啦 ，NHL 咧就系 Markstrom 咧呢位前家人球员咧就被呢、這个佢而家喺 New Jersey 打嘅，但系咧就 Fender 队咧就即系将佢 trade 咗过去。咁原本 Markstrom 咧不嬲都喺呢个嘅 Fender 队嘅。就后来咧，因为同阿 Bobby Lue 咧，我哋嘅家人队龙门啦 ，Bobby Lue 啊 ，Luongo 咧换咗过嚟加拿大家人队打嘅。后来咧辗转之下咧，又翻去呢个 Panda， 所以呢个世界咧系圆嘅，个波又圆嘅，永远兜兜转转啊，翻去。最后 NBA， Kawhi Leonard 记唔记得佢啊 ？NBA 翻嚟啦，咁啊翻嚟多伦多打，详细情形下次再同大家讲。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妈，
6: 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9: 社团简讯。
20: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新生期的招生开放日定在7月4日、11日、18日，都是礼拜六，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华人长老会教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 324-4921 或者778-886-9886 778-886-9886。开创会所 Path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讲员是中国心理咨商师以及精神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登入参加。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7月11号星期六下午网上举行，7月25号星期六下午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21: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23: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呢个 AI 第二集咧，就同阿 Jeremy 喺空中同你见面。咁阿 Jeremy 咧系一个做marketing 啦、设计啦，同埋同电脑息息相关。我谂 Jeremy 如果手上部電腦 down 咗咧，我諗佢都非常非常頭赤噶啦。電腦 down 咗仲慘過你個銀行提款機嗰、那個嗰張卡壞咗，係嘛？你根本唔使做都得啦啊！咁啊，上次我哋其實都講咗一個 AI 嘅概念，到底係乜嘢嘅概念？AI 唔係淨係俾啲好專業嘅人先至適用嘅。我有啲嘢唔識嘅時候，我問我太太，太太話：你冇做咩啫？你咪問下 AI 咯。咁，哎，我話去邊度問啊 AI？ 咪開個手機咯。手機裏面有噶嘛？我話咁你教我啦。咁跟住佢話：我教咗你好多次噶，你唔知啊？咁我話係咩？我完全唔知，原來我用緊個 AI 喎。咁嗱 ，Jeremy 同我哋講下，咁啊到底 AI 點樣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同我哋息息相關咧？啊，因為有好多既然咁好用嘅嘢，如果你唔識就問下 AI 啦，就算問下多倫多聽日天氣點啊？咁或者嚇。下個禮拜我要去度假，我要坐邊隻遊輪啊？又平又抵又靚又方便又好食嘅，咁啊問你 AI 都答到你嘅喎嚇。咁啊點即係咁好咁方便嘅工具咧？其實我哋應該好好嘅珍惜，好嘅用佢嘅。咁啊，到底喺邊方面能夠 AI 幫到我哋日常生活，係帶嚟俾我哋方便啊，同埋帶嚟俾我哋意想不到，我哋唔使咁煩嘅喎咁。Jeremy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AI 點樣入到我哋家居裏邊咧？
27: 啊，好啊，好似你啱啱咁樣講咯，其實 AI 咧，你真係可以，你每一日你可以用你個電話咧，其實已經可以同佢溝通到噶啦。譬如你淨係講話今日嘅天氣啦，今日天氣會係點樣樣，你可以問 AI。今日譬如唔知聽眾有冇啲係釣魚嘅朋友？如果係釣魚嘅，或者你有時。 或者去你都會知道潮漲潮退咁樣，你都可以問 AI 啊，今日嗰個潮退時間係幾時？咁呢啲咧就過往咧其實唔係做唔到嘅，你要上網去查，或者你都要去 Google 度你 type in 嗰、那個潮退時間，咁佢都會 show 到俾你。而家有 AI 咧，佢個速度咧就係比較更加快，佢可以你問佢直接佢可以答到你。咁有一個互動嘅成分喺嗰度。咁除咗天氣嘅時候，或者你可以，譬如你亦都可以，你見一個人，你想估佢幾多歲，其實都可以做到嘅。而家有啲智能眼鏡咧，係啊，有啲智能眼鏡咧，其實眼鏡上面有個鏡頭眼鏡咧，係啊，有啲智能眼鏡咧，其實眼鏡上面。

0: 買嘢嘅，咁你可以直接問 AI 啊，我想買一對波鞋，咁係邊一個牌子嚟嘅？我係著男士幾多號鞋？咁你幫我揾最平嘅，同埋我要喺我附近嘅地方可以買得到嘅。咁 AI 咧就幫你揾資料啦，佢亦都知道你住喺邊一個地方，咁佢咪可以揾到最快最方便揾到你想要嘅波鞋咯。咁呢啲都係簡單啲嘅方法，而一啲長遠啲嘅 planning 亦都可以做到嘅。譬如我想去旅行，近啲啦，譬如我想我呢個週末我想去Victoria Island 旅行，咁麻煩你幫我揾船嘅時間，我喺邊度買，同埋我落到船啦，我點樣揸或者咁樣講啦，你幫我 plan 三個嘅地點，我可以由早餐、晏晝同埋夜晚黑三個嘅食嘢嘅地方。咁我嘅 budget 係$500兩個人嘅，咁咧 AI 咧就可以幫你 plan 曬成個行程嘅。
1: 嗱，正話你講緊呢啲咁即係咁詳細 AI 同你做到，咁咪即係話每一次我問嘅問題，我都要用打字打入去個電腦，打入去個手機嗰度，佢用翻一個文字檔話翻俾你聽啊，亦話我就可以喺電話嗰度好似講嘢咁啊，嗱我講中文咯，因為有好多聽眾朋友佢哋真係英文唔係好叻噶嘛，你叫佢。同 AI 用文字檔嚟做一啲嘢咧，分分鐘佢都唔知點打啊！咁有冇係中文嘅打字咧？又或者識睇中文嘅？又或者咧，甚至我哋可以喺電話度講完之後咧，佢就會有個音頻話你聽可以點做點做咁樣，係咪可以咁嘅咧？
0: 係啊，其實我琴日有講過咧，就係咧 ChatGPT 或者 Gemini 呢啲咧，其實都係佢已經係識得聽。廣東話噶啦，
1: 廣東話國語都搞掂嘅，
0: 國語都得噶啦。咁所以你係可以直接去到用中文去到同佢講，咁佢復述你咧，佢都係用中文去到復述。
1: 如果咁樣即係正話你講到ChatGPT 係一個牌子嚟嘅啫喎，係咪？係一個公共嘅，只抑或係一個統稱啊？呢個係
0: 其中一個嘅 platform 咯，一個工具啦，可以都咁講。
1: Okay,
0: 譬如 Gemini 咧就係 under Google 嘅。
1: 咁即係喺呢幾方面咧，我哋都要知道邊啲唔同嘅工具嘅牌子咧。咁佢哋都有佢哋，好似上次講到，有啲咧係喺某方面係佢哋好專業嘅，某啲咧就係比較 general 啲嘅。咁我哋點知道邊啲係日常生活佢可以幫到我哋，邊啲就係喺專業上邊可以做到嘅嘢，喺邊度可以攞到啲資料咧？咁樣
0: 嗱，我諗我哋如果平常日常用途嘅話咧，其實ChatGPT 或者 Gemini 呢兩個大啲嘅啦，其實係都好一致性嘅啦，都唔會話好大嘅分別。咁如果話譬如我想做少少玩下嘅，我想做一啲嘅圖嘅話咧。咁業務上嚟，如果我哋會覺得係ChatGPT 其實係做得幾好嘅，而家啦，咁之前其實因為兩間公司咧，佢哋都係互相去到鬥嘅，一間你做得好啲咧，佢另一間咧又會再 upgrade 啲，又會再做一啲好啲，咁所以你話譬如邊一間好啲咧，其實係兩間都已經係好好嘅。
1: 即係如果咁樣，你話有大部分好多都係好基本嘅嘢，唔收錢噶嘛。咁我咪可以問下呢間，又問下嗰間，又問下第三間，又比較一下啊！佢哋係相同嘅答案，嗰啲基本上都好準噶啦，咁講。
0: 係啊，你其實係可以幾間唔同一個問題嚟去問佢嘅，答案大致上可能都會一樣，但係當然啦，佢都會有唔同嘅。
1: 係嗱，就係因為咧，咁我哋好多時咧。最近我哋都覺得，這個 AI 咧俾我哋好多方便咧，就係做牧師嘅咧，好多時都要做好多嘅講台上邊需要嘅資料啦。咁啊，甚至有人話，其實你叫呢個 AI 同你預備一篇講章都得嘅喎。咁哇，咁啊好危險喎，因為 我哋唔係淨係需要。

0: 讲一啲嘢出嚟，我哋仲要讲一啲我哋喺圣经里边嘅领受啦，啊，上帝同我哋讲嘅说话啦，上帝唔会藉住呢个 AI 同我哋讲嘢嘅喎，系咪咧？啊，咁我哋即系喺咁多云云咁多嘅资料库里边，我哋有啲乜嘢嘢系我哋要小心啦？变咗，即系话，如果系咁，我每个礼拜日讲一篇道。我就不需要自己安排了，我就不如呢就給一段經文給 AI， 麻煩你跟我做一篇30分鐘的講道出來，如果這樣你什麼都不用做咯，這些是一些危機來的嘛。跟我們說在現在日常生活裡面，這些的危機會在哪裡經常出現呢？或者我們要小心
1: 呢？如果你特別講到一些在宗教上面用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一定是要小心的，因为它出来的答案呢未必是完全是依据一些譬如经文里面真正的解释啦，去到去解的，可能是有错谬都不定的。所以如果要用的话呢，真的要用真正的资料呢去到 fact check 翻究竟去解释的是啱唔啱。咁我覺得喺呢個用途上面係有一樣嘢係幾好嘅，就係佢可以幫你諗一啲嘅問題去令到人思考嘅。
0: 嗯，
1: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令人思考嘅話咧，咁你都係 open mind， 咁所以就係佢幫你 generate 呢啲問題咧，我覺得係幾有用處嘅。咁唔好意思，你首先係問到係。
0: 是啦，即是我是讲緊我哋点样提防有一啲嘅容易被人利用咗 AI 去干扰我哋嘅生活嘅。
1: 或者有一样嘢呢，我諗我特别可能都可以讲嘅，就係我哋而家咪会上Facebook 啊，或者一啲 social media 呢，会见到好多啲图啊。有啲图呢，其实哇，点解好似你咁样讲啊，咦，點解特朗普係講中文嘅？點解可以講咁犀利嘅？咁係啊，或者點解佢講嘅嘢點解講一啲咁煽動性嘅説話嘅？依一個領袖咁樣咁跟住你或者如果係老人家嘅話，睇咗之後咧就覺得嚇咁犀利嘅，因為或者你就覺得哇好嬲啦，你聽佢講一啲咁樣嘅説話。咁你如果冇去考證到咧，究竟佢講嘅嘢？或者去做一些行為是否真實，究竟是他真的這樣做，還是 AI 的人呢做出來的話呢，你可能就會誤會了一些言論啊，或者去一些即看了一些圖以為那些就是真的，所以這件事是要小心的。
0: 好，我們休息一會。

0: 我先講講咧，就係正話都有提到啦，某啲總統講嘅嘢，咁啊轉咗，明明係美國總統，點會識講廣東話嘅咧？咁我記得喺之前咧，大約幾個月前咧，曾經見過小杜魯多喺 YouTube 裏邊出現咗呢個視頻。咁呢個視頻咧就係、是、講杜魯多鼓勵加拿大人咧去買邊只股票啊？嚇嗱，係真係佢嘅喎，個樣係佢嘅。咁又佢又佢呢個就係用廣東話嘅，用廣東話講嘅。咁亦都有一個 version 咧，就用英文講嘅。咁好多時即係佢哋講呢啲嘢咧，哇，好有權威喎。咁冇幾耐之後咧，我哋最近又睇見黃仁勳咧，就叫人哋買一啲嘅特別嘅股票喎嚇。咁呢啲即係 AI 全部做得到嘅喎，係嘛？
1: 系噶，
0: 即系我哋有冇办法睇到？诶、哎，唔系喎，呢、这个唔系佢，嗰个唔系佢，咁有咩可以分辨出嚟咧？
1: 嗱，我谂喺而家佢 AI 佢越做系越好嘅时候啦，咁系呢啲图像咧，真系或者 video 咧，真系会以最后真系以真乱假嘅。咁其实每一个去做呢啲咁样嘅影片嘅嗰啲人咧，其实系。應該佢係會喺嗰個影片嗰度係寫明，依一個圖畫咧，依、這個圖像咧係 AI 用嘅，係 AI 做嘅。咁所以因為再加上因為佢用緊係一啲係名人嘅圖像啦，咁如果佢唔咁樣講嘅話咧，其實係第一可能會被告啦，第二可能已經係即係你影響咗其他人。咁但係呢個互聯網太大啦，有好多人咧，佢攞咗呢啲圖。本身已經有講到明係 AI 做嘅，咁你可能有個 third party 去攞咗呢啲圖咧，就 cut 咗嗰段嘅部分，就咁放咗喺自己嗰個 YouTube 或者 social media 度，咁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分唔到究竟佢真係係咪 AI 啦。咁嘅時候你咁又話哦，咁樣我點樣知道究竟點樣分呢個係真定係假咧？咁我覺得首先你要諗一諗一個人佢講廣東話喎。你要諗緊可唔可能呢有冇可能佢識講廣東話，同埋仲講得咁好先？第二啦，你要諗下究竟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佢有冇可能會出嚟講一段嘅説話，或者去介紹佢人去買乜嘢嘅嘢？咁呢個可能都要用我哋自己嘅 common sense，究竟佢會咁樣做？第三咧，你都要睇一睇究竟嗰個片嘅來源。咁通常譬如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咧，佢發呢啲片咧都有個 account 噶嘛。咁你要睇下嗰個 account 係咩人啦。咁如果 account 咧，你見到個名咧，你都係一啲你都唔認知係咩，即唔係一啲public 嘅一啲嘅機構，或者係一啲有名嘅機構。譬如你當佢係BBC 出嘅，哦咁你就知道哦 BBC 出嘅。咁即係可信性都幾大喎。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佢嗰個名叫做 ABC 嘅咁樣，咁你講哇邊個 ABC 啊？係但係都係大名，係或者係 DDD 咁樣一個你唔知道有一個機構出嘅，咁你就諗下啦。誒、這個係咩機構？點解出啲咁嘅片？咁你就去衡量一下去信唔信得過咯。
0: 嗱，你正話講到有一種叫 fact check 啊，咁 fact check 係。去邊度可以 fact check 係咪一個 platform 呢個 platform 咪或者一間公司每次 fact check 都要收錢咁係咪咁嘅咧？
1: fact check 其實有陣時你係要用唔同嘅資料去到互相去到對咯。咁唔係靠一個 platform 嘅，有陣時咧可能你當然你要自己可能你都要知識得少少啦，係咪？譬如當睇一段新聞。一段新聞去講緊某一個嘅發生咗一件事，一個槍擊案咁樣啦。咁你睇下呢個槍擊案，咦，好似好誇張喎咁樣。咁你都會揾另外一啲嘅報紙去到對，係咪？係啊。如果你幾個報紙報嘅嘢咧都係一樣啦，咁你就會覺得哦，呢個應該都係啱嘅講嘅嘢。咁但係如果你當你睇到幾份報紙，再加埋電視所講或者一啲媒體所講嘅。點解都有出入嘅咁樣樣，咁你就諗下，究竟你原本睇嗰份嘢咧，嗰、那個資料係咪屬實咯？
0: 如果咁講咧，其實 真係好在乎咧。第一就係、是、發放新聞或者發放呢個視頻或者音頻嘅嗰個 platform 咧，佢嘅可信性有幾高，係嘛？
1: 冇錯。
0: 但係咧，有時亦都有俾人即係俾人利用咗呢個招牌，而擺一啲其他嘅嘢落去，你就信以為係一個大公司，點解原來係俾人哋嚟去就版權侵佔咁樣嚟去改變咗好多嘢嘅，咁我哋亦都要小心啦。當然呢個係，咁啊喺呢啲嘅種種嘅，即係有多時真係防不勝防嘅。特別啊，而家好多話大嘅就話，正話我哋睇見一啲YouTube 啊，又或者 Facebook 啊等等，細嘅甚至一個嘅我哋叫做呢啲誤導嘅電話，我哋成日都會收到噶啦，啲 scam call 我最近都有收到你銀行有大約100多元等緊你去，等你去領，即係去攞嘅，你一路都冇回應，麻煩你打呢個 number， 咁咧你上去上邊咧，你就可以申請攞到呢筆錢噶啦。咁呢啲都可以係一個 AI 做出嚟嘅嘢嚟嘅喎。
1: 係啊，
0: 咁即係如果係咁，我就喺度諗緊。其實 fact check 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件事。咁但係到底 fact check 嗰個 fact 有幾真實咧？又係嘛？咁啊，可能 fact check 都係一個假嘅 fact check， 咁你又會中招，即係防到冇得防到喎。而家幾乎係
1: fact check 再加上一啲即係自己個人即係 common sense 咯，都要睇，亦都要知道究竟。你那個陷阱，你會想一想究竟有沒有可能。我想即不是說 AI 時代，我想這麼多這麼多人類歷史這麼多年，其實都有不同的騙案的，是不
0: 是
1: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到想騙人的。那就算未有 AI 的時候，人也都會中落一些圈套。所以我想只 AI 只不過是將這些圈套可能令到更加真啊，令到更加人可信咯。
0: 嗱，咁啊，去住一條問題啦，就係、是、你覺得好多人都好擔心，就係嗱，而家除咗 AI 呢啲視頻音頻之外咧，仲有就係機械人啦、robot 啦呢啲 robot。如果將 AI 嘅資料加埋 robot， 而家甚至 robot 賽跑都要快過人嘅，咁於是啲人就諗緊，哇，用乜嘢人類慢慢嚟去俾 robot 俾機械人？嚟去消滅，又或者甚至咧，成個世界被機械人嚟壟斷咗，有冇咁嘅有冇咁嘅潛即係潛在危機咧？你點睇咧？
1: 如果我以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嚟講咧，我覺得如果 AI 繼續咁樣去跌落，如果人亦都係或者政府咧係冇一個好嘅監管嘅話咧，係有相對嘅危險嘅。你話好唔好？好似一啲？我哋近時睇戲啊，好多呢啲咁嘅片，有一刻機械人會 take over 人類，其實係你有可能嘅喎，真係。
0: 咁但係機械人點都好，佢唔識得獨立思想嘅，係咪咁講？即係如果人唔將啲思想、唔將啲資料俾佢嘅話，佢係冇得思想嘅，只不過佢只係一個機器嚟嘅啫，其實。
1: 如果此一刻的 AI 咧，暫時咧，你都係要靠人去到輸入資料俾佢。
0: 所以咧，聽眾朋友我哋又唔使太驚嘅因為始終智慧知識喺人類嘅腦袋裏邊如果我哋唔傳授俾電腦咧，電腦係唔知嘅。第二咧，就係都有好多監察嘅工具如果我哋盡量去認識呢啲工具咧。對我哋嚟講咧，亦都係一啲嘅保險啦等我哋知道唔好出。但係特別最近銀行都經常話銀行嗱，呢個銀行寫俾我嘅，就係話我哋銀行係唔會喺手機裏邊嘅嗰個 messenger 嗰個 software 裏邊咧，叫你俾錢啊，問你攞一啲私隱啊，或者一啲密碼係一定唔會喺呢啲地方嚟問你公開問你攞嘅。如果他真的这样问的话那你九成九都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所以去银行查一下啦听众朋友我们时间又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那都盼望呢怎样去用这个ChatGPT 呢怎样去跟 AI 讲东西呢 點樣嚟去攞資料咧？咁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咧，咁咧其實坊間咧好多時都有啲嘅特別嘅講座咧，大家可以聽下嘅。咁啊，教你點樣用呢啲嘅工具嘅。咁啊，或者有機會再日後同阿 Jeremy 喺電台裏邊同大家講下點樣去用呢啲工具啦。啊，應該打啲咩？打啲乜嘢嘅 instruction 啦，我哋點樣同佢溝通咧？咁啲比較實際啲嘅問題，日後我哋有機會再揾阿 Jeremy 再傾過。好，喺呢度同大家講再見，多謝你 Jeremy， 拜拜。
1: 唔使，OK， 拜拜。

0: 书中。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你的心
1: 事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化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8: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举办的中桥百万行2026的活动。那么地点呢是跟往年一样的，是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这是第41届的中桥百万行活动呢，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幕，有开幕典礼，然后之后呢，百尺的金龙将带领着大家参加7公里长途或者是3公里短途的慈善步行。10点开始呢，就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节目的表演。此外呢，还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那么这是一个筹款活动，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筹款目标是425000元，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以及发展计划，特别是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及其婴相关的服务。那此外呢，还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体健康以及扶助人能够独立生活的一些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今年的活动呢，更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的1对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可以因此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暖心的服务。当天呢，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还有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另外呢，华侨之声唱家班的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还会唱出多首金曲。此外，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呢，还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的参加者礼券。那么这个礼券呢，活动当天也可以在现场领取的，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了。另外呢，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继续呢得到了运联，也就是 TransLink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运联呢 TransLink 将会提供免费的 SkyTrain 的车票来回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沿线的车站，另外呢，还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史丹利公园。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座位是有限的，那希望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以及预先的登记。如今中桥百万行的团队以及个人登记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关于活动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与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办的中桥百万行。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9: 今天呢，和大家呢说到的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养儿育女的话题。我们知道每个父母呢都非常的爱孩子，但是呢不可能永远保护和照顾孩子的一切。孩子今后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万事皆欢喜的。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是不是要急着为他解决问题，或者是一步一步引导呢，让他成为一个心理韧性足够强大的人，学会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培养一个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一起来听一听段金希，这位《父母世界》这本杂志的主编，他是怎么分享自己的观点的。那么他在分享自己的观点之前呢，他呢分享了一段自己和女儿之间的小故事。金希老师就说呢，有一次他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自然地和女儿询问这一天的学校生活怎么样。后来他倒被女儿反问了，说妈妈，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吗？金希老师就告诉女儿说，他今天遇见了一个很独特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一位越野车手，但是在一次比赛中受伤致残了。后来他就自学了5年古法来制香，成为了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女儿很认真地听完了这个故事，然后说他可真棒。说到这儿呢，金希老师说，即使孩子不主动问，他也准备把这个真实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故事讲给今天的孩子们听。理由不复杂，就是我们这一些孩子呢，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是一流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能够被满足就完完全全满足，而且一路被家里的老人、被家里的父母呵护着长大，很难有机会尝一尝愁的滋味。但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他们面对的未来无疑又是复杂和充满不确定的，既要面对未来的真实人生，比如说生病、落榜、失恋、离婚、亲人去世、自然灾害、疫情，又要面临现在人工智能普及已经对生存的冲击，各种挑战是摆在他们面前。那这个时候同为家长、同为生活的经验者，真的是要注重培养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让孩子知道生命的不同呈现。刚才我们说到开头的这个小故事，就是一个家长和一个孩子经常说到的关于生命力量的话题。金希老师的女儿喜欢运动，是校滑雪队和游泳长训队的小队员，从2022年东京奥运会一直紧密关注到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有一天孩子突然和他说，妈妈，冬奥会比夏季奥运会难，每个项目都需要在特殊的场地和环境下完成，但是冬残奥会比冬奥会更难，我想知道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金希老师已经意识到问题背后实则是孩子对生命所有的思考。就像关注超级运动员谷爱凌一样，他女儿也非常关注参加冬残奥会高山滑雪的一名运动员，四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失去右腿的刘思通。那么带着对刘思通的好奇，金希老师的女儿先大概了解了残障怎么分级，然后怎么训练，怎么比赛等等，然后又像做冬奥会知识储备一样，逐渐了解了冬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以及比赛规则等等一系列的探索。后来他就发现孩子关注点是更为具体，比如说高山滑雪的坐姿和站姿有什么区别，视力障碍如何被领滑等等，什么器械可以帮助运动员实现，什么材质的雪板能够提高速度等等。在孩子的眼里，冬奥会里的每一个项目都充满了神奇，而这一切让孩子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呈现。对于孩子来说，之所以觉得神奇，是因为他自己滑雪。刚才说到了一位对冬奥会、冬残奥会雪上项目感到好奇的一个女孩，那么对于她来说，之所以觉得神奇，是因为她自己滑雪，知道调动全身协调性、保持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身体有残疾的人。当孩子知道全球约有6亿5千万残疾人，约占世界人口10%这个庞大的数字之后，他更是理解帮助别人除了有爱心之外，还需要有科学知识的支持。

0: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关于不同程度残疾的运动员，帮助他们实现运动梦想是科学的运动器械。比如说冬残奥冰球，运动员不是像普通运动员那样穿着冰鞋，而是使用一种特殊的雪橇以及两根短的冰球棍，也区别于普通冰球的一根长推杆。冰球棍微微变曲的一端用来做推球，另一端有一个金属镐，这个镐能够抓住冰面，让球员随意移动和掌控自己的位置，并且帮助雪橇停下来。根据物理学定律，如果不借助外力，运动的雪橇是停不下来的。物理学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残疾运动员会借助特殊器械来辅助运动。当运动员向前运动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健全的运动员很容易克服这种反作用，而残疾运动员却可能摔倒。科学的辅助器械则可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身体的平衡。虽然有了科学的器械辅助，但是运动员伤残的位置还是会高频引起磨伤。说到这里，这位老师说，有一次他陪孩子看纪录片，看到残奥冰球队队长在断肢的位置套了十几双袜子来保持运动的舒适度的时候，孩子就彻底能够理解运用科学的材料提高辅助器械的适配性和安全性是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教育中，除了冰雪运动，孩子又再次熟知了不同残疾的运动员想要跑步、游泳、打篮球、赛车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都需要适配辅助的技术。让残疾人运动起来，首先就是让他们能够运动自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化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冬残奥的细节，那为什么这位老师会花这么多精力和孩子一起来了解冬残奥会的细节呢？其实理由已经很清楚了，幸运我们的孩子身体健康，但是从小到大学会交友、处理关系、面对成绩起伏、升学压力等等等等，孩子面临的挫折一个也不会少，更不会因为家长时刻保护左右而减少。如果我们共同认识到这一点，更是提醒家长能早一点培养有心理韧性的孩子。那么怎么样培养一个有心理韧性的孩子呢？儿童心理学家艾美·维尔纳在研究中发现，积极地应对挫折的人韧性更强，能够从巨大挫折中走出来。艾美·维纳尔在40年前在夏威夷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历史中最致命的超强飓风之一，1992年的飓风伊尼吉袭击了考爱岛，时速160英里的大风让1/6的人无家可归，但似乎放过了那些心理韧性强的孩子所住的地方。这些孩子现在30多岁了，维纳尔在研究中发现，他们的幸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心理韧性强的孩子比心理韧性弱的孩子更善于做计划和准备，他们虽然无法避免暴风雨这一逆境，但是却掌控着某些因素，比如说用木板加固房子，购买保险，拥有必要的经济保障应对损失。维纳尔认为，心理韧性强的孩子，他是一个计划者、问题的解决者和快速的学习者，而韧性差的孩子就会直接放弃。计划者、问题解决者和快速学习者，也正是未来人需要具备的素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从帮助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遇到压力、挫折、失败，向你求助时，你除了有保持坚定温和的态度，最好还能梳理好自己的思路，进一步帮孩子化解难题，起到有效的帮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到善意的回应，还能让孩子学会乐观，抓住逆境下成长的机会。这几点是什么呢？那就是 LEAD。 L 就是 Listen， 倾听逆境的反应。 E 是 Explore， 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 A 是Analyze， 分析证据。 D 则是 Do， 做点事情。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迅速地觉察逆境降临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调动自己做出改变。第二呢，梳理应对这些结果，哪些部分是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第三，提供给自己一个简单的质疑过程，让自己可以审视质疑，并最终摆脱自己逆境反应中的这些消极成分，最后通过行动来解决难题。这个工具 LEAD 听起来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具有难度，但它的优点就是提供信息很清楚，可以给家长在处理孩子求助的过程当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增加方法的判断，起到拨云见日的作用。学会面对困难是每个人必修的人生必修课，孩子们也是需要获得足够的信任和尊重，而这些信任尊重都是他们掌控自己、掌控生活、应对挑战的最大信心和支持的来源。同时，这些逆境都是让灵魂成长的机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段金希这位父母世界杂志的主编和朋友们谈到的如何培养一个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太阳城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男性保健。其实男性的保健有很多，常见的有运动、饮食、药物保健法等等，但是很多男性朋友在日常保健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些方面的不经意而导致健康隐患。那么接下来就聊聊关于男性保健的五大注意事项。第一点，胸口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有的男性朋友在日常的运动或者生活工作中会出现胸口疼痛的症状，有时候也许痛感不是那么强烈，或者疼痛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多数男性都会忽视。造成男性胸口疼痛的原因有很多，而一些常见的心脏疾病就是导致胸口疼痛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胸口疼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清楚才可以。男性保健的第二个注意事项，睾丸的保健很重要。在男性身体之中，睾丸癌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这也就间接反映出大部分男性对于睾丸的保健非常不重视。睾丸对于男性朋友很重要，尤其是没有结婚生子的男性，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男性朋友一定要经常关注自己的睾丸，时常用温水擦洗，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要及时寻医问诊。男性保健的第三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远离烟酒、油炸肥腻食物。长期抽烟酗酒或者长期食用油炸肥腻食物会损害肺部、肝脏等器官，严重的还会患上相应的癌症。男性保健的第四个注意事项，要留意身体上的痣。很多人的身上有痣，这很正常，但有些人会有痣多福多的思想，这其实是不对的。与生俱来的痣并不奇怪，但如果自己身上经常长痣的话，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最好是去做个检查，因为这可能是皮肤疾病所引起的。男性保健的第五个注意事项，上厕所时间不要太长。有的男性上厕所的时候边看报或者边玩手机，这种习惯非常不利于健康，上厕所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痔疮等疾病产生，因此为了身体健康，切记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过长。

谈完了男性保健的注意事项，接下来再聊聊男性的重要器官前列腺。前列腺疾病是一类特别常见的疾病，当男孩慢慢成长为少年，再到结婚生子，直到退休，每个年龄段的男性都可能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比如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如何养护好前列腺是每个男性必须面对的课题。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器官，在医生眼中它有四大特征。特征一，前列腺会长不停。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大多数器官最终都会萎缩，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

但前列腺却不同，它在人变老之后还会一直不停地增长。目前这在医学上还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列腺的不断增长与男人睾丸分泌的雄激素密切相关。前列腺的特征二，藏得深。前列腺很隐蔽，深深地藏在男性骨盆里，在体表是摸不到的。前列腺前面是耻骨，后面是直肠，上面还连着膀胱，只有医生戴上手套伸进直肠里才能摸到它。前列腺的特征三，装得多。前列腺体只有一个粒子大小，但这个小小的器官里却有尿道、射精管等好几个管道穿行而过。前列腺的特征四，患病率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这三种疾病的患病率非常高，在男人的一生中，有超过一半的男性会碰到前列腺炎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的衰老是从前列腺开始的。身体还很强壮，排尿时却已经有了淋漓不尽的感觉，甚至还微微疼痛，这是前列腺发出的警报。前列腺炎常见的症状就是尿频、尿急、尿痛，下腹会阴坠胀，影响性功能。但前列腺炎其实也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治好。而提早预防前列腺炎也是有方法的，医生就提出两药三不药。一药，戒烟限酒。临床研究表明，尼古丁会刺激前列腺过度分泌，诱发炎症。酒精会促进毛细血管扩张，使前列腺组织充血水肿，引起不适。酗酒还会影响睾酮分泌。二药，保持大便通畅。前列腺的后方是直肠，正常情况下直肠里几乎没有大便，但便秘患者直肠里会残存大便，很多细菌会通过直肠黏膜影响周围的脏器，也会影响到前列腺。三个不要是：一，不要吃辣，辣椒里很多的活性物质会刺激前列腺，导致长期反复充血，出现射精疼痛、尿道灼热、排尿不畅等。第二，不要久坐，长时间开车、骑自行车、穿紧身裤等和久坐一样，会直接压迫前列腺，引起腺体充血。第三，不要憋尿，男性尿道的下段通常寄生有细菌，排尿时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经常憋尿会削弱尿液的冲刷作用，使得细菌繁殖增加，逆行到后尿道，可能引发前列腺炎。

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炎、尿路感染虽不是什么大病，但却影响生活质量。其实只要多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养成正确的排尿习惯，就可以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风险。男性的生理构造特殊，尿道较长，在排尿后，尿道的内外括约肌会闭合，使前列腺部的尿道形成一个闭合的腔。如果这个时候马上坐下，会加大这个闭合腔内的压力，容易造成残留尿液反流，这样就给尿道中的细菌以可乘之机，从而诱发前列腺炎。那么如何才能将残余的尿液排净呢？专家介绍了两个方法。一，排尿后可以用手指在阴囊与肛门之间的会阴部位挤压一下，这样做不仅能使膀胱中残留的尿液排出，还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一定好处。第二，常做提肛运动，可以增强会阴部肌肉和尿道肌肉的收缩力，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尿液的残留。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东晋成道会死后游地府。东晋时期啊，有一个叫成道会的秀才，他刚刚去世，但心胸尚有一点暖气，所以啊，家人仍未将之入殓。经过了数天，他突然复活。后来他还将死后游地府的情况向人宣说，希望啊能够警恶惩奸，劝人为善。他是这样说的：刚刚死去之时，有数人要我登记，并用绳子把我捆绑，要我跟他们走。在途中遇见一个和尚，和尚指着我说，此人前生做了些善事，有福报，不要捆绑他。于是他解开我的绳子，又将捆绑我的人赶走。此时啊，只见沿途的道路都很平坦，但道路两旁都是森密的荆棘林，有很多被捆绑的罪人给鬼差赶入荆棘林内。罪人碰到荆棘，身体被棘，痛楚呼叫。有些罪人啊，见到我走的是平坦路，非常羡慕，问道，为何此人可以走平坦路，我们却要入荆棘林？鬼差就说啊，此人是佛弟子，而且做过善事。其实我生前并无信佛，所以我就说，我不是信佛的。鬼差说，是你忘记了。于是我猛然回想，亦记起自己前五世确是信佛的，今世不过是隔胎之谜，遗忘了。这个时候啊，我渐渐走到一座衙门，直入大厅，见到一位年约四五十岁的官员坐在大厅上。他一见到我就对我说，你不应来这里的呀。旁边有一个手执书簿的人就说，此人捣乱社稷，奸且杀人，应该押送来此的。当时那和尚也跟着进来为我辩护，捣乱社稷不算大罪，此人啊前生福报甚多，杀人之罪虽重，但报应的时候尚未到。那堂上的官员才说道，小鬼糊涂搞错了，请勿见怪。于是他们就放我还阳，但是先要我参观地狱的情形，将来还阳后可以警告世人改恶向善，我已甚为乐意。有人前来引路走入地狱，那里人数啊有几万万。我见一鬼差放出一只狗，将罪人的身体咬得零零落落，狼藉不堪，血流遍地。又有一群飞鸟，嘴巴如刀剑一般锋利，唰的一声从罪人身边飞过，罪人身体马上流血，又飞入罪人口内，穿肠入骨。罪人婉转悲啼，筋骨破碎，惨不忍睹，还有其他惨况说之不尽。后来有人带我回家，经过大街，我见到表兄弟三人坐在一辆车上彼此交谈，所谈的都是哀悼自己的死讯。当我渐渐走到自己家门外，见到家人哀哭，但家人也看不到自己，最后自己被推入尸体内，就是这样重返阳世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二十年的女牙医冯奇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冯医生开业超过二十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奇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译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啊，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弱智吗？
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容不下虚假，你混日子，日子也会混你。生活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酒足饭饱的安逸生活，很容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辈子懒洋洋地荒废过去，一事无成。不过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也可能觉得安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认清并正视骨感的现实，整天活在对理想的憧憬里，凌空倒虚，不务正业，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在自以为是、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3: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Tony 陈俊斌是俊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朝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再有，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个性以及价值，你看不惯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个人的诠释也不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盲从信条，不盲目攀比，你就是最幸福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我们才最真实。幸福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天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而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当一切拥有和执着成为一种伤害时，放弃便是最好的归宿。谁又能理解谁的多少痛苦？谁又能懂得谁的多少伤痛？泪没挂在谁的脸上，谁不知道它的冰凉？伤不在谁的身上，谁不知道它的分量？或许你能看到眼中的泪花，却不一定能读懂心中的悲凉；或许你能看到身上的伤疤，却不一定能理解心中的忧伤。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华丽的背影，让心灵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深，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遇人多了就知道友情的可贵，遇事儿多了就知道理解的可贵，失败多了就知道心态的可贵，成功多了就知道勇气的可贵，矛盾多了就知道胸怀的可贵，不顺眼多了就知道修养的可贵，恭维多了才知道真诚的可贵，明理多了才知道淡定的可贵，应酬多了才知道亲近的可贵，问候多了才知道坚持的可贵。年轻时不懂得，中年时舍不得。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索然无味，有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挡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人生啊，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朋友们，交一个朋友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而得罪一个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或一件事儿。俗世浮华，人心的复杂及对一些细微小事的敏感，都已阻碍友情的发展。或许只因为是朋友，彼此少了一些顾虑，少了一份尊重，才会如此。朋友间有时走得太近，关系会变得复杂，离得太远又会失去联系。不刻意强求友情，用心去珍惜呵护一份友情，即使不会天长地久，至少曾经拥有。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也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越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一切又有何用呢？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中。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懂得这两个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无语的聆听你灵魂的声音，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的所能去爱。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最后，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弓拉得太满，人会疲惫，拉得不满，人会掉队。把人生当旅程的人，遇到的永远是风景，淡而远。把人生当战场的人，遇到的永远是争斗，激而烈。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什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承受与否。学会放下令自己不悦的事儿，学会放下令自己卑微的人。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都是起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长夜漫漫吧，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 2026 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点半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2: 防盗安装找CBA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即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举办的中桥百万行2026的活动。那么地点呢是跟往年一样的，是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伯文园。这是第41届的中桥百万行活动呢，将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幕，有开幕典礼。然后之后呢，百尺的金龙将带领着大家参加7公里长途或者是3公里短途的慈善步行。10点开始呢，就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节目的表演。此外呢，还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那么这是一个筹款活动，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筹款目标是42万5千元，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以及发展计划，特别是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及其婴相关的服务。那此外呢，还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体健康以及扶助人能够独立生活的一些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今年的活动呢，更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的1对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可以因此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暖心的服务。当天呢，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还有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另外呢，华侨之声唱家班的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还会唱出多首金曲。此外，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呢，还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的参加者礼券，那么这个礼券呢，活动当天也可以在现场领取的，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了。另外呢，今年的中桥百万行继续呢得到了运联，也就是 TransLink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运联呢 TransLink 将会提供免费的 SkyTrain 的车票来回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沿线的车站。另外呢，还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史丹利公园。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座位是有限的，那希望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以及预先的登记。如今中桥百万行的团队以及个人登记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关于活动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侨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9点，与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办的中侨百万行。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4: 今天呢，和大家呢说到的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养儿育女的话题。我们知道每个父母呢都非常的爱孩子，但是呢不可能永远保护和照顾孩子的一切，孩子今后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万事皆欢喜的。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爸爸妈妈是不是要急着为他解决问题，或者是一步一步引导呢，让他成为一个心理韧性足够强大的人，学会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培养一个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一起来听一听段金希，这位《父母世界》这本杂志的主编，他是怎么分享自己的观点的。那么他在分享自己的观点之前呢，他呢分享了一段自己和女儿之间的小故事。金希老师就说呢，有一次他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自然地和女儿询问这一天的学校生活怎么样。后来他倒被女儿反问了，说妈妈，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吗？金希老师就告诉女儿，说他今天遇见了一个很独特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一位越野车手，但是在一次比赛中受伤致残了。后来他就自学了5年古法来制香，成为了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女儿很认真地听完了这个故事，然后说他可真棒。说到这儿呢，金希老师说，即使孩子不主动问，他也准备把这个真实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故事讲给今天的孩子们听。理由不复杂，就是我们这一些孩子呢，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是一流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能够被满足就完完全全满足，而且一路被家里的老人被家里的父母呵护着长大，很难有机会尝一尝愁的滋味。但是10年之后20年之后，他们面对的未来无疑又是复杂和充满不确定的，既要面对未来的真实人生，比如说生病、落榜、失恋、离婚、亲人去世、自然灾害、疫情，又要面临现在人工智能普及已经对生存的冲击，各种挑战是摆在他们面前。那这个时候，同为家长、同为生活的经验者，真的是要注重培养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让孩子知道生命的不同呈现。刚才我们说到开头的这个小故事，就是一个家长和一个孩子经常说到的关于生命力量的话题。金希老师的女儿喜欢运动，是校滑雪队和游泳长训队的小队员，从2022年东京奥运会一直紧密关注到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有一天孩子突然和他说，妈妈，冬奥会比夏季奥运会难，每个项目都需要在特殊的场地和环境下完成，但是冬残奥会比冬奥会更难，我想知道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金希老师已经意识到问题背后实则是孩子对生命所有的思考。就像关注超级运动员谷爱凌一样，他女儿也非常关注参加冬残奥会高山滑雪的一名运动员，4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失去右腿的刘思通。 那么带着对刘思通的好奇，金希老师的女儿先大概了解了残障怎么分级，然后怎么训练，怎么比赛等等，然后又像做冬奥会知识储备一样，逐渐了解了冬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以及比赛规则等等一系列的探索。后来他就发现孩子关注点是更为具体，比如说高山滑雪的坐姿和站姿有什么区别，视力障碍如何被领滑等等，什么器械可以帮助运动员实现，什么材质的雪板能够提高速度等等。在孩子的眼里，冬奥会里的每一个项目都充满了神奇，而这一切让孩子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呈现。对于孩子来说，之所以觉得神奇，是因为他自己滑雪。刚才说到了一位对冬奥会、冬残奥会雪上项目感到好奇的一个女孩，那么对于她来说，之所以觉得神奇，是因为她自己滑雪，知道调动全身协调性、保持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身体有残疾的人。当孩子知道全球约有6亿5千万残疾人，约占世界人口10%这个庞大的数字之后，他更是理解帮助别人除了有爱心之外，还需要有科学知识的支持。

0: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关于不同程度残疾的运动员，帮助他们实现运动梦想是科学的运动器械。比如说冬残奥冰球，运动员不是像普通运动员那样穿着冰鞋，而是使用一种特殊的雪橇以及两根短的冰球棍，也区别于普通冰球的一根长推杆。冰球棍微微变曲的一端用来做推球，另一端有一个金属镐，这个镐能够抓住冰面，让球员随意移动和掌控自己的位置，并且帮助雪橇停下来。根据物理学定律，如果不借助外力，运动的雪橇是停不下来的。物理学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残疾运动员会借助特殊器械来辅助运动。当运动员向前运动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健全的运动员很容易克服这种反作用，而残疾运动员却可能摔倒。科学的辅助器械则可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身体的平衡。虽然有了科学的器械辅助，但是运动员伤残的位置还是会高频引起磨伤。说到这里，这位老师说，有一次他陪孩子看纪录片，看到残奥冰球队队长在断肢的位置套了10几双袜子来保持运动的舒适度的时候，孩子就彻底能够理解运用科学的材料提高辅助器械的适配性和安全性是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教育中，除了冰雪运动，孩子又再次熟知了不同残疾的运动员想要跑步、游泳、打篮球、赛车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都需要适配辅助的技术。让残疾人运动起来，首先就是让他们能够运动自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先底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东残奥的细节，那为什么这位老师会花这么多精力和孩子一起来了解东残奥会的细节呢？其实理由已经很清楚了，幸运我们的孩子身体健康，但是从小到大学会交友处理关系，面对成绩起伏、升学压力等等等等，孩子面临的挫折一个也不会少，更不会因为家长时刻保护左右而减少。如果我们共同认识到这一点，更是提醒家长能早一点培养有心理韧性的孩子。那么怎么样培养一个有心理韧性的孩子呢？儿童心理学家艾美·维尔纳在研究中发现，积极地应对挫折的人韧性更强，能够从巨大挫折中走出来。艾美·维纳尔在40年前在夏威夷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历史中最致命的超强飓风之一，1992年的飓风伊尼吉袭击了考爱岛，时速160英里的大风让1/6的人无家可归，但似乎放过了那些心理韧性强的孩子所住的地方。这些孩子现在30多岁了，维纳尔在研究中发现，他们的幸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心理韧性强的孩子比心理韧性弱的孩子更善于做计划和准备，他们虽然无法避免暴风雨这一逆境，但是却掌控着某些因素，比如说用木板加固房子，购买保险，拥有必要的经济保障应对损失。维纳尔认为，心理韧性强的孩子，他是一个计划者、问题的解决者和快速的学习者，而韧性差的孩子就会直接放弃。计划者、问题解决者和快速学习者，也正是未来人需要具备的素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从帮助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遇到压力、挫折、失败，向你求助时，你除了有保持坚定温和的态度，最好还能梳理好自己的思路，进一步帮孩子化解难题，起到有效的帮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到善意的回应，还能让孩子学会乐观，抓住逆境下成长的机会。这几点是什么呢？那就是 LEAD。 L 就是 Listen， 倾听逆境的反应。E 是 Explore， 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 A 是Analyze， 分析证据。 D 则是 Do， 做点事情。简单的说，就是首先要迅速地觉察逆境降临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调动自己做出改变。第二呢，梳理应对这些结果，哪些部分是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第三，提供给自己一个简单的质疑过程，让自己可以审视质疑，并最终摆脱自己逆境反应中的这些消极成分，最后通过行动来解决难题。这个工具 LEAD 听起来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具有难度，但它的优点就是提供信息很清楚，可以给家长在处理孩子求助的过程当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增加方法的判断，起到拨云见日的作用。学会面对困难是每个人必修的人生必修课，孩子们也是需要获得足够的信任和尊重，而这些信任尊重都是他们掌控自己、掌控生活、应对挑战的最大信心和支持的来源。同时，这些逆境都是让灵魂成长的机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段金希这位父母世界杂志的主编和朋友们谈到的如何培养一个心理充满韧性的孩子。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男性保健。其实男性的保健有很多，常见的有运动、饮食、药物保健法等等。但是很多男性朋友在日常保健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些方面的不经意而导致健康隐患。那么接下来就聊聊关于男性保健的五大注意事项。第一点，胸口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有的男性朋友在日常的运动或者生活工作中会出现胸口疼痛的症状，有时候也许痛感不是那么强烈，或者疼痛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多数男性都会忽视。造成男性胸口疼痛的原因有很多，而一些常见的心脏疾病就是导致胸口疼痛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胸口疼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检查清楚才可以。男性保健的第二个注意事项，睾丸的保健很重要。在男性身体之中，睾丸癌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这也就间接反映出大部分男性对于睾丸的保健非常不重视。睾丸对于男性朋友很重要，尤其是没有结婚生子的男性，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男性朋友一定要经常关注自己的睾丸，时常用温水擦洗，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要及时寻医问诊。男性保健的第三个注意事项，一定要远离烟酒、油炸肥腻食物。长期抽烟酗酒或者长期食用油炸肥腻食物会损害肺部、肝脏等器官，严重的还会患上相应的癌症。男性保健的第四个注意事项，要留意身体上的痣。很多人的身上有痣，这很正常，但有些人会有痣多福多的思想，这其实是不对的。与生俱来的痣并不奇怪，但如果自己身上经常长痣的话，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最好是去做个检查，因为这可能是皮肤疾病所引起的。男性保健的第五个注意事项，上厕所时间不要太长。有的男性上厕所的时候边看报或者边玩手机，这种习惯非常不利于健康。上厕所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痔疮等疾病产生，因此为了身体健康，切记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过长。

谈完了男性保健的注意事项，接下来再聊聊男性的重要器官前列腺。前列腺疾病是一类特别常见的疾病，当男孩慢慢成长为少年，再到结婚生子，直到退休，每个年龄段的男性都可能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比如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如何养护好前列腺是每个男性必须面对的课题。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器官，在医生眼中它有四大特征。特征一，前列腺会长不停。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大多数器官最终都会萎缩，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但前列腺却不同，它在人变老之后还会一直不停地增长。目前这在医学上还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列腺的不断增长与男人睾丸分泌的雄激素密切相关。前列腺的

特征二，藏得深。前列腺很隐蔽，深深地藏在男性骨盆里，在体表是摸不到的。前列腺前面是耻骨，后面是直肠，上面还连着膀胱，只有医生戴上手套伸进直肠里才能摸到它。前列腺的特征三，装得多。前列腺体只有一个粒子大小，但这个小小的器官里却有尿道、射精管等好几个管道穿行而过。前列腺的特征四，患病率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这三种疾病的患病率非常高，在男人的一生中，有超过一半的男性会碰到前列腺炎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的衰老是从前列腺开始的。身体还很强壮，排尿时却已经有了淋漓不尽的感觉，甚至还微微疼痛，这是前列腺发出的警报。前列腺炎常见的症状就是尿频、尿急、尿痛，下腹会阴坠胀，影响性功能。但前列腺炎其实也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治好。而提早预防前列腺炎也是有方法的，医生就提出两药三不药。一药，戒烟限酒。临床研究表明，尼古丁会刺激前列腺过度分泌，诱发炎症，酒精会促进毛细血管扩张，使前列腺组织充血水肿，引起不适，酗酒还会影响睾酮分泌。二要保持大便通畅。前列腺的后方是直肠，正常情况下直肠里几乎没有大便，但便秘患者直肠里会残存大便，很多细菌会通过直肠黏膜影响周围的脏器，也会影响到前列腺。三个不要是：一，不要吃辣。辣椒里很多的活性物质会刺激前列腺，导致长期反复充血，出现射精疼痛、尿道灼热、排尿不畅等。第二，不要久坐，长时间开车、骑自行车、穿紧身裤等，和久坐一样，会直接压迫前列腺，引起腺体充血。第三，不要憋尿。男性尿道的下段通常寄生有细菌，排尿时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经常憋尿会削弱尿液的冲刷作用，使得细菌繁殖增加，逆行到后尿道，可能引发前列腺炎。

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炎、尿路感染虽不是什么大病，但却影响生活质量。其实只要多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养成正确的排尿习惯，就可以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风险。男性的生理构造特殊，尿道较长，在排尿后，尿道的内外括约肌会闭合，使前列腺部的尿道形成一个闭合的腔。如果这个时候马上坐下，会加大这个闭合腔内的压力，容易造成残留尿液反流，这样就给尿道中的细菌以可乘之机，从而诱发前列腺炎。那么如何才能将残余的尿液排净呢？专家介绍了两个方法。一，排尿后可以用手指在阴囊与肛门之间的会阴部位挤压一下，这样做不仅能使膀胱中残留的尿液排出，还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一定好处。第二，常做提肛运动，可以增强会阴部肌肉和尿道肌肉的收缩力，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尿液的残留。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痴心便定会。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印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弱智吗？
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容不下虚假，你混日子，日子也会混你。生活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酒足饭饱的安逸生活，很容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辈子懒洋洋地荒废过去，一事无成。不过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也可能觉得安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认清并正视骨感的现实，整天活在对理想的憧憬里，凌空倒虚，不务正业，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在自以为是、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自我管理。做什么事情最难呢？管理好自己最难。而加强自我管理要如何进行呢？首先就是目标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提出目标，不断追求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过程。有了清晰的目标，还要对总体目标进行长期、中期、短期分解管理。所有的目标不管它有多大，一定要分解到你现在去做些什么。再有时间管理。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好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什么也管理不好。要学会分析记录自己的时间，知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而且紧急，通过合理的时间规划，将任务由重要性和急切性进行排序，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另外还要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既快乐工作又休闲生活，要做时间的主人。还有第三条就是情绪管理。在成功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或是资历浅薄，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是把姿态放低，二要有高瞻远瞩的心态，不在乎现在受点委屈。换句话说，遇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学会沉得住气，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设身处地为别人多考虑。第四条就是行动管理。无论我们有多好的想法或者眼光，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在付诸行动之前，我们会顾虑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懒惰，有时候是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困难。所以让自己赶快行动的办法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了就再来。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七招教您管理好自己。第五条就是健康管理。身体健康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重视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用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去迎接职业调整，创造职业辉煌。第六条就是学习成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和实践中来的，学习能力是优秀竞争力的表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是成功人士的基本成长方式。而最后一条就是自我反省。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善于不断地从失败中反省，才能是成功之母。反省是成功的加速器，经常反省自己可以去除心中的杂念，可以理性地认识自己，对事物有清晰的判断，也可以提醒自己改正过失。朋友们，刚刚和您说的是七招教您如何进行自我管理，这七招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去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分享几段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箴言。想活得更简单些，用心工作，看书，听音乐，夜晚去公园散步，逗逗流浪的小野猫，吃简单的食物，保持房间清爽，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身边的一切都觉得喜欢。像读书时的悠长假期，在一段失踪的岁月中找到本真的自己，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找他。那些能找回的东西从没丢失过，那些丢失了的东西或许从未真正拥有。我打开阅读灯，开始给你写这封信，我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只爱你。但是我们要暂时分别了，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我要为我们两个人去看一看永恒。我喜欢不迟到的人，喜欢不说谎的人，喜欢有真性情的人。我也喜欢说出的话与行动相符的人，喜欢内心有温柔和想象力的人，喜欢对一切持有善意而又有力的人，喜欢内心有价值观、态度坚定、不屈服于集体的人，喜欢孩子一样容易付出、容易受伤、容易复原的人，因为我喜欢相信爱和实践爱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不要太任性，因为你是活给未来的你，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现在的你。享受被爱滋味。

只是希望他们能时时擦亮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从中看看自己。是啊，人世风尘随恶，毕竟无法绝尘离去。最爱的，最忧烦的，最苦的，因为都在这里了。恋爱往往使一个大人变回小孩子，每一次的分手却逼着我们学会做一个大人。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假期。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真正开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嘅海面喺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话相信6名嘅失踪者已经系遇溺。列治文骑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嘅行动。而获救嘅四个人里面，两个人已经出院，另外两个人仍然留医。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4人获救，6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嘅皇家骑警表示，出事嘅渔船喺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6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话，搜救行动喺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10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搜索，包括空军多支的力量、军用直升机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的定翼机，同埋红外线和货运摄影机，亦都出动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皇家骑警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些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和纳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亦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开阔的水域情况是更为恶劣，这10个人当中并没有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6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4男2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4名获救的人当中，有1名26岁的男子和1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2人分别1名33岁男子和1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2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m 111以及2200工会，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不过工会60%的成员投票反对接受协议。工会说，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合约协议，但现阶段是不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的内容。工会负责人就说，会和成员、谈判代表以及资方合作，争取最好的协议。受影响的员工包括巴士的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今个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99%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鞍山巴士公司曾经表示，新的协议可以改善员工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处理为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在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当局说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的时间表。方乐林报道。
4: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于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就在网站的最新公布表示正全力配合调查，并以7月底重新开放作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视乎调查和维修进度而定。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Pemberton 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当地的区局向超过20个物业发出疏散令，预料星期三晚就会出现洪峰。张若良报道。
3: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Squamish 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亚省政府星期四公布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方乐林报道。
4: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擬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号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是改组影子内阁，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政事务评论员。张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惠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由此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是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省政府又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指 BC Place 体育馆的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另外超过33万人参加了 PNE 的球迷庆祝活动。张亦良就报道。
3: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 另外2026年6月11号至到28号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抗卫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话，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说，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世界杯赛事星期四多伦多会上演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赛事，由于有球星斯朗领军，门票价格急升。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60%。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有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4倍。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明天就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举行，今届因为世界杯的赛事影响搬到去列治文举行。张若良报道。
3: 一个在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历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表示，本届活动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10年里面，活动经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十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5: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啊、Halifax 啊、Winnipeg 啊、Vancouver 啊、Edmonton 啊都有，同埋咧好多小嘅城市，喺 BC 省有11个城市 ，OK， 包括啲小嘅城市。
3: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5: 将我们11:30六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3: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erce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索巴神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七成一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由 Hor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一班船就三成一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发生地震，近一个礼拜，一名三岁儿童咧获救。
6: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睇下连串嘅地震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表示，中国青海咧今早系发生一次5.2级嘅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话，地震在今早7:44发生，震央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震源深度是10公里。另外，日本宫崎县北部发生5.1级地震，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8:40发生，震央位于宫崎县北部平原，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话冇收到有人受伤或损毁报告，而 JR 九州公司都表示九州新干线正常运作。而较早时，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下昼发生6.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是4.9级，震央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震源深度5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的预警。咁另外，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个礼拜，增至1943人死亡，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去到15,000多人。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三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由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这名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有呼吸。另外，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为底。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冧，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7月3日会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说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会出席相关的活动。到了7月4日，在德克兰会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日就转到去父母举行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遗体送葬的仪式。哈梅内伊是伊朗穆斯林保守派势力什叶派领袖，1981年曾经是出任伊朗总统，到1989年6月被推选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今年2月底在美国同以色列策动的空袭中死亡，终年86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双方讨论了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后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
6: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又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名的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以及林郑月娥等。另外，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 致辭時表示，政府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的規劃。李家超說，香港五年規劃是確保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載體，涵蓋範疇廣泛，包括經濟、基建、醫療、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而香港會主動融入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鞏固以及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及創科等國際中心的地位。翻嚟有財經消息。
6: 成為華僑之星尊貴會員第一輪抽獎已經圓滿結束，恭喜所有得獎的聽眾，電台會用 email 通知得獎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30日星期二，听日是7月1日。七月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展开的月份。美国人首先有一个惊喜，亦都可能是惊吓，就是他们收到的最新美国护照里面会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尊容。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之前已经预告，这一款以特朗普为主题的纪念护照会印上特朗普的肖像，当时估计会是他的头像大特写。现在证实不是，是特朗普神情肃穆，俯身靠住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的大半身摄影照。照片似乎是取材自白宫御用摄影师托洛克拍摄的照片。这一款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限量版的所谓爱国者护照在7月4日才正式发行，但特朗普急不及待在上星期五就公开了护照的设计图，以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展示的这款新护照设计图，我们看到他的图像下方有他的签名，背景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内容，对页则是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场景历史画作，下方印有美利坚合众国250周年字样。这幅亦是特朗普悬挂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的四幅代表画作之一。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还加了一句话，美国新护照欢迎你，但是要守规矩。要成为美国的爱国者，拥有一本爱国者美国护照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是限量版，并且要在华盛顿特区护照办公室现场申办护照的人才可以拿得到，网上申办护照的人就只能够获得传统的旧有护照。爱国者护照发行量是25,000到30,000本之间，发完即止。这本护照发行之后，特朗普就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人旅游证件上的现任总统了。对于这份护照上特朗普的肖像，白宫形容特朗普严肃地靠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我认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同，我就觉得特朗普的神情不是严肃而是凶狠。在他这张坚毅桌前，他就签署了数以百计的行政命令，包括去年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战，以及今年2月底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旨在伊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他护照上那句欢迎你但要守规矩，就恰似他是对已经进入美国的过千万非法入境者的讲话内容。欢迎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大部分已经在美国生根落户。要守规矩就是特朗普的公开警告或者恐吓。他还有一句未讲出口，就是假如你不守规矩，美国随时会逮捕你，将你驱逐出境。 美国国务院为发行这本爱国者护照作宣传的时候说，随着美国在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准备发行有限数量特别设计的美国护照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这些护照将具有定制艺术设计和增强影像，同时保持使美国护照成为全球最安全证件的同样安全保证。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强调印有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肖像，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打矛窝，因为现有美国护照都不会印任何总统的肖像，包括卸任和现任总统，只能够印上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山上四位被公认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石雕像而已。如今特朗普的全身像出现在护照的全页，明显就抢眼过那四名前伟大总统，显示特朗普的功绩是前无古人。特朗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难得他有一班忠心的擦鞋仔不遗余力为他树碑立传，他们的擦鞋招数层出不穷，包括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美国和平研究所大楼和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特朗普还计划将新建白宫宴会厅以及在弗吉尼亚通往华盛顿的入口处建造一座巨大的海船门，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是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命名因为肯尼迪家族抗议和法院否决而作罢。另外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要在政府准备发行的一张新的250美元纪念钞票上印上特朗普的肖像，但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是禁止在美元钞票上印上在世人物肖像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为这个做法辩护，他认为将美国现任总统或者说过去的美国总统印在250周年纪念钞票上没什么不妥。美国财政部正是针对这项立法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尽职调查。假如这项动议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就将自己的头像、姓名和肖像印在国家机构和象征物上的又一突破了。新钞票印特朗普肖像这一关还未通过，但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签名已经确定将会出现在美国纸币上。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政府有需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庆祝，特朗普就借这个机会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的名字肖像硬塞在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他的狂妄真是没有一个前任美国总统能及。假如每一个在任总统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在钞票上印肖像，将建筑物改用自己的名字，那四年之后、八年之后，新总统又来重复一次，非但劳民伤财，更会创造更多行政上的混乱，两党之间互相攀比、互相拆台，美国社会将会加剧分裂和对抗。250周年可以为在任总统大搞荣耀工程，到了建国300周年、350周年，到时的总统同样可以有样学样。一个总统的功与过不应该由他自己去判定，历史自有公论。美国建国250年来只有四个总统的雕像可以出现在拉什莫尔山上，特朗普想在山上加多他一个雕像，相信就不似得在几万份旅行证件上印上他的尊容那么容易了。近月来多个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过半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在他政府领导之下，美国国力大不如前，人民生活水平就每况愈下。特朗普自己吹嘘如何伟大都没用，民众的评价才是最准确的标准。他将自己的名字强加在政府建依旧的建筑物上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落台之后只会变成更多人唾骂发泄愤怒的地方，到时他只是自讨没趣。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30日，上个星期，当 BC 省嘅首席卫生官亨利啊 ，Bonnie Henry 被问及 BC 省内吸毒过量死亡人数点解突然间会大幅下降嘅时候，佢就回答咁讲嘅。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根据 Times Colonist 这一份报纸报道，亨利提到的是因为青少年吸毒人数减少，大众对吸毒过量症状的认识有所提升，此外是他们获得医疗和社会支持的途径亦都增加了的。还有啊，就是抗过量药物纳洛酮 Naloxone 的供应。虽然这个药物在2017年以来都一直是免费派发的啦，亨利似乎就没有提到一个的因素，就是吸毒死亡人数的下降和他曾经热烈支持并且公开表示哀悼的一项计划的结束时间是非常之吻合的。这一项的计划就是毒品非刑事化咯，一项为期3年的实验性政策，他的推出咁啱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吸毒过量致死人数激增的时候，而他的结束又咁啱就是吸毒死亡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今年头4个月， BC 省共有522人是死于同毒品相关的个案，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大概 15%， 而比2023年第一季咁啱当时就是 BC 省吸毒死亡人数达到高峰的年份，下降超过了 41% 了。BC 省议员斯特科 Eleanor Stockel 那个位曾经是警察，后来又加入了 BC 省的保守党，不过又退出成为独立议员那一个呢，他就指出虽然2023年咁啱是 BC 省开始试行毒品非刑事化那年吸毒死亡人数就创下高峰，但是去到2024年在公共场所吸毒呢就再次被列为非法行为。之前那一年啊，周围都可以吸毒啊，学校附近又可以吸毒，周街可以吸毒，快餐店可以吸毒啊。在2024年开始呢，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咁啱就开始下降啦。在今年1月， BC 省就决定终止在联邦管制药物和物质法的豁免权。这个豁免权就允许 BC 省的成年人持有最多是 2.5 gram 的阿片类药物啦、可卡因啦、甲基安他非命啦，同埋摇头丸噶。终止毒品非刑事化之外，新例咧亦都要求嗰啲分发所谓安全供应毒品嘅药物人员，必须监督药物嘅服用情况，以防止药物被带出场所出售或者以其他嘅方式转移噶。阿 Stoico 就话啦。好似佢咁样致力于终止非刑事化实验，并且转向监督式安全毒品供应嘅人，最初咧就俾人指责话加剧咗对吸毒者嘅污名化，并且散布错误嘅信息。因为嗰啲人话唔应该监督嗰啲人去食呢啲安全毒品嘅，咁啊即系睇低佢哋啫。不过阿 Stoico 就认为非刑事化就导致街头混乱，先至系加剧对吸毒者污名化同埋歧视嘅最主要原因啦。喺过去3年，由于非法药物非刑事化供应量嘅增加，导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上升。 到底哪个要为此负责呢？ Stoico 表示，在非刑事化浪潮的高峰期，政府一方面就将毒品合法化，另一方面家长却是很难去劝阻他们的仔女不要吸毒，或者向年轻人解释为何有安全毒品供应的存在的。今年四月是 BC 省宣布过量用药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十周年了。自从那时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过量吸食毒品了。这种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不单止在 BC 省，现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根据联邦政府的最新数据，2024年10月至2025年的9月期间，加拿大全国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较前一年是下降了 26% 的。在这段期间共记录到5724宗和鸦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平均每日16宗。2025年全年 BC 省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达到1841宗，其次就是安省，跟住就是亚省了。在2025年所有疑似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病例当中，56% 涉及芬太尼，60% 就涉及芬太尼类似的物体，即是模仿芬太尼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加拿大负责芬太尼问题的负责人，所谓的 drug czar 布罗索 Kelvin Brosso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明，我们正在是动用联邦政府掌握的一切资源，并且和其他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社区组织合作，继续取得进展，并且会始终领先于那些靠伤害加拿大人牟利的犯罪组织。与此同时，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在他的2025-26 年度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展开了一个网络攻击，即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以干扰外国网络犯罪分子的活动。这些犯罪分子是从事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买卖中介的活动的。CSE 就表示了，他们收集了有关涉案犯罪分子的外国情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网络行动，即是破坏性的核客攻击。CSE 说此举扰乱并且削弱了他们的行动能力。CSE 的积极网络行动，即是说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是必须获得国防部长的授权，并且需要经过外交部的同意的。虽然报告当中没有提及任何犯罪组织或者外国实体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年一月美国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一篇类似报道。他这样写的，中国对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打击可能对美国过量用药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一篇的学术研究论文就指出，过去十年间导致毒品死亡人数激增的非法芬太尼交易，它的供应量已经大幅下降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每年超过10万，但是由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并且在拜登任期最后一年进一步的暴跌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死亡人数持续下降。这一项发表了在科学 Science 杂志上面的论文，研究人员认为芬太尼交易的重大中断可能同中国政府的行动有关。他们还分析了加拿大的死亡趋势、缴获的芬太尼纯度以及网上关于这个药物短缺的贴子。那份论文的合著者，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白宫毒品政策顾问 Keith Humphreys 就说了，这就表明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啦，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帮助，或者调回转头就是有多大的伤害啦。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化工和制药业在国际芬太尼贸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面，中国同意对芬太尼相关物质实施各类限制，但是这就导致到墨西哥犯罪集团利用在中国公司购买的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的秘密实验室开始制造合成非法芬太尼。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其中一些的公司，作为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了。 美国缉毒局 DEA 在它的最新年度毒品情报报告当中就指出，一些中国化学品供应商对向国际客户提供化学品持谨慎态度，那就表明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芬太尼前体的管控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2023年10月至2025年的8月期间，中国政府是关闭了国内的286间公司，并强制500多间公司删除了化学品销售资讯。大使馆还说，中国一直在帮助美国应对芬太尼问题，并且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和美国合作。研究人员亦都分析了加拿大的芬太尼趋势，加拿大的犯罪集团亦都在中国拿到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方面，通常是采取更加是以公共卫生为中心的策略。例如加拿大授权设立了很多被吸毒者在监督情况底下吸毒的中心，正如我们所说的 Safe Injection Site。尽管是这样，研究人员表示加拿大的死亡人数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下降。 Science 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就说了，中国的严厉打击或者可以解释死亡率，中国的严厉打击或者可以解释死亡率。

波經都是有香港人的角度啦。講到世界盃，睇到目前為止呢，其實最吸引我一場賽事呢，即係半夜起身呢都睇呢，就係日本對巴西。當中真係有一個幾傳奇嘅故事。話說日本當年呢，其實足球都未認真起飛，佢哋透過想像力，一本嘅漫畫書《足球小將》就帶咗日本足球嘅一個嘅夢想。今日真係夢想成真，不過真咗一半。佢夢想到呢，佢要成為世界冠軍，甚至呢可以打敗巴西。以當年嚟講，日本足球水準同巴西呢、這個哇全世界最勁嘅足球國家嚟到比拼呢，確實係差咗一大截。但係諗唔到呢，今日日本對巴西，儘管全場嚟講真係呢係處於劣勢，但仍然係有一戰之力呢，這個真係一個幾特別嘅傳奇故事。所以同足球去睇日本嘅發展呢，亦都有好多嘅參考。其實世界盃嘅賽事呢，當然係有機會爆冷，但上每支球隊佢嘅成功都冇僥倖，一定係真材實料。咁當然有好多嘅球評家做好多嘅分析，不過比較深入去分析世界盃成功呢，又睇下英國嘅經濟學人喎。咁啊，煞有其事呢，佢作出啲好詳盡嘅深入嘅分析，就係邊啲國家係能夠成功去打入世界盃爭取好成績呢。根據佢哋分析有四個因素。第一因素呢就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就唔係話呢只係呢大嘅國家，人口多嘅國家呢先係能夠呢係可以出現呢呢個強隊。以亞洲兩個人口大家嚟講，印度同中國呢其實都基本上呢都無緣呢係打到去世界盃嘅決賽周。所以經濟所嘅人口因素呢其實唔係間計多少，而係呢嗰啲國家係能夠有幾多潛在嘅人係能夠將佢培訓成呢優秀嘅球員。咁第二個因素呢就好特別啦，係富裕程度。越有錢國家呢，其實你投下嘅資源等等呢亦都越多。不過以今屆世界盃嚟講呢，有啲窮國啦其實表現唔錯喎、有啲人口又少，相對嚟講亦都比較係貧窮落後國家啦，但呢都打咗相當好嘅成績。第三個因素呢係身形，特別講身高。當然任何運動都講體型講體能啦，而身材高大嘅特別係歐洲球員呢係比較佔優嘅。咁第四因素講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就唔係講嗰啲特殊氣候去培育呢個球員。佢講嘅地理環境係指某啲地區佢有一個比較豐富嘅足球文化，有一個比較上呢豐富嘅移民現象。呢啲就係地理環境，即係啲國家呢好多人呢好向往移民嘅。所以從今屆賽事嚟講呢，移民文化真係呢一個相當影響到球隊表現嘅因素。咁就以呢個佛德國做例子呢，佢完美示範咗哇但係點樣搵到啲優秀嘅人才。佢成員當中有六成呢都唔喺佛德國出世嘅。咁但係呢一個好少人口國家，但係佢有好多嘅豐富嘅移民嘅條件呢，亦都係呢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呢個人口最少嘅庫拉索，咁九成嘅球員都係外國出世，150,000人口但都能夠打進呢個決賽周呢，都係難能可貴嘅。講日本啦，從足球小將到今時今日成為即係亞洲即係可能即係最頂尖嘅球隊啦，即係佢有好豐富嘅足球文化，而最重要佢嗰個訓練同埋計劃呢係好全備嘅。其實日本喺1992年就發表個百年計劃。百年計劃講咩？就講到喺100年之後2092年日本要擁有100間職業球會。你諗下，如果個好似日本國家有100間職業球會，佢嘅足球幾豐富，佢嘅人才幾鼎盛，咁你問我喂而家有幾多間啊？而家已經有60間

0: 职业球会啦。可想而知咧，佢个百年计划咧，即系睇到日本嗰个好独特嘅民族性。有人话咧啊，日本啊，佢嘅国民团结啦，服从性高啦，所以计划咧系比较容易去推行。相比于琴日讲过嘅南韩或者叫韩国啦，其实佢多年嚟同日本系并称呢个东亚嘅两强。不过两强咧，佢哋一比赛紧咧，其实都系一两球上落，大家会有输赢。但今届表现嚟讲咧，大家知道咧，日本确实比系韩国系出色好多嘅。咁我睇个报道咧，访问咗咧，韩国一个足球名宿啊，呢、這个黄色匕首啊，车凡根啊，车凡根系第一代咧韩国输出球员去德国打波，能够德国嘅球坛打前锋。啊！而备受重用，可想而知咧，佢当年嗰种嘅魅力系几紧要。咁而车范根都讲过啦，佢今时今日韩国已经远远追唔上日本，关键系在于整个青训嘅培训系统。培训系统而嗰个球队风格咁啊，当然韩国呢个咧，亦都喺欧洲球坛咧系显赫有名嘅高手啦。但日本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嘅球员。咁成队有多喺日本系喺去到咧呢个欧洲揾食，能够欧洲球坛立足。日本嘅球员身材唔太高嘅，系纯粹以速度技术取胜，系能够喺欧洲球坛屹立咧。其实可想而知咧，佢系相当多优秀嘅球员，所以日本其实可以出两队咧打入世界杯水平嘅日本队嘅。当然嗱，输俾巴西无话可说。咁啊，即系讲到日本嘅足球咧，讲香港角度啊。嗱，传统嘅香港球迷咧，我哋最拥护一队咧，一定系英格兰嘅。啊，事关我哋睇英国波长大啦，熟悉啲球员等等啦。咁但系咧，以今届嚟讲咧，即系如果从一个户外睇波嚟讲咧，即系嗰啲商场等等，原来日本队咧系拥有最多拥趸嘅，啲香港拥趸啊，呢个究竟系一个什么情意结咧？啊，都唔敢同政治去揣测。不过咧，即系喺内地嚟讲咧，拥护日本队咧，可能就违反咗啊呢、這个国家民族大义啦。但香港咧，毕竟喺睇波嚟讲咧，我哋系拥有呢个高度嘅自由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伊局势。自从美国和伊朗在6月17日在法国正式签署以结束冲突为目标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火，互不使用武力，并且预计在60日之内达成具约束力的最终协议之后，大家即刻看到的就是汽油价格再次落返去到每公升2蚊楼下，兴奋的程度几乎可以媲美我们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杀入世界杯16强。正在可喜可贺之际，伊朗突然又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报复之后，伊朗随即又对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表了极具毁灭性的警告，说很可能很快就来到一个我们没办法再保持理智的临界点。届时我们将会被迫用军事手段去彻底完成我们当初非常成功开启的任务。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伊斯兰共和国将不会再存在。谅解备忘录才签了10日左右，为什么突然间双方又反台呢？其实伊朗和美国签署的只是谅解备忘录，而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和平协议。正正因为这样，6月25号伊朗革命卫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虽然表面上令人意外，但是从协议内容上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双方对协议条文的理解完全不同。最核心的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条文。美国的理解是恢复自由航行，不准伊朗向商船收费，不承认伊朗控制整条海峡。但是伊朗的理解就是美国承认伊朗参与管理海峡，船只是要接受伊朗革命卫队指挥，未来可以建立由伊朗主导的新航道管理制度。由于两个备忘录写得非常模糊，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解读。第二，商船没有依照伊朗指定的航道。 6月25号之前的几日，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公开宣布说，所有商船必须是要靠近伊朗那边航行，并且接受革命卫队的协调。但是不少西方航运公司仍然采用靠近亚曼海岸美国建议的航道，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亦都避免了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行政管辖权。据美国官员表示，被击中的货船正正是靠近亚曼航线航行，所以伊朗就将他们视为是违反了他宣布的航行安排了。第三，伊朗很可能是想用事件去测试美国的底线。伊朗革命卫队一向对外交谈判保持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今次攻击可能是有试探的意味，试探下究竟美国是否真的会军事反击，商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改走伊朗指定的航线，国际油价会不会因为这样上升，美国会不会愿意重新谈判管理权。如果美国没有强烈回应的话，伊朗就能够逐步将实际控制变成既定事实了。这个亦都是伊朗过往在波斯湾常用的撤香肠战术 Salami Tactics， 每一次推进一小步，避免一次过引发全面战争。第四，伊朗国内的政治因素。伊朗政府内部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般就分为外交系统，他们是倾向谈判，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比较强硬。伊朗革命卫队控制大量的港口、能源和海上力量，他的利益和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外交层面希望维持谈判，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仍然可能会透过强硬行动向国内展示不会向美国让步。第五，谅解备忘录根本是没有解决最敏感的问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容，备忘录其实刻意避开了最具争议的问题，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由哪个管理，是不是会收通行费，美国军舰能不能够自由通过，伊朗革命卫队有没有执法权，这些都是留待后续技术谈判处理。换言之，双方只不过是同意继续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一旦执行层面出现了分歧，很容易就会爆发冲突了。我的判断是6月25号伊朗突然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并不代表伊朗决心撕毁整份的谅解备忘录，而更只是借助武力向谈判桌增加筹码。伊朗可能希望向美方传达，如果美国不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角色，那即使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仍然无法保障。如果从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是典型的一边谈一边施压的策略，一方面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利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提升谈判筹码。不过这种做法亦都很可能会大幅增加谈判风险，因为一旦美方认为伊朗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就可能会采取军事报复，令到局势迅速升级。讲下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事上面是赢定是输。如果将输赢作为一个单一答案的话，其实是误导。美国在战术层面是赢了，但是在战略层面目前只是讲胜负美分，甚至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近美伊仍然有互相攻击，但是双方同时准备恢复技术谈判，亦都反映两国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成自己的目标。第一是军事层面，是美国赢的。如果只是看战场的话，美军是明显占优势。美国和盟友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和海军能力，重创了军事设施和部分核设施，伊朗亦都没有能力同美军作出正面的空军和海军作战。不少军事智库都认为美国在传统军事力量上面是取得明显优势，这局美国可以说是赢的。咁但是在政治目标方面，美国就未完全成功了。因为美国真正想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如果目标只是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咁就已经相当成功了。咁如果你的目标包括要迫使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令伊朗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改变伊朗政权，或者迫使他全面屈服的话，咁目前都没有完全做到，伊朗政府仍然存在，而且仍然保有一定的军事和外交能力。第三，在经济战方面，伊朗反而是扳回一城的。伊朗最大的武器不是空军，而是霍尔木兹海峡， 即使军事受创，只要能够威胁到海峡的航运，就能够推高油价，增加全球通胀，令到美国和盟友承受经济压力。近期油价因为局势反复而再度上升，但市场仍然寄望谈判能够避免最坏情况。咁所以可以话伊朗成功将战场由陆空转移到全球嘅能源市场。至于外交层面方面，可以话双方都有得失啦。美国成功嘅地方就系维持多个中东盟友支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系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就批评美国开战嘅方式。唔少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美国仍然需要投入大量外交资源维持局势。同时，伊朗虽然受压，但系并未完全孤立，仍然透过谈判争取解除部分制裁同埋释放资产。而美国最大嘅问题就系成本太高啦。其实依家好多分析家担心嘅唔系能唔能够打赢伊朗，而系打赢伊朗之后，美国究竟剩翻几多资源，包括喺今次战事上面消耗咗大量精确嘅导弹，国防开支急升，全球部署压力增加。同埋仲要兼顾欧洲同埋印太战略。有分析估计呢一场战事嘅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且仲未包括后续建设同埋长期部署。所以我嘅结论系，短期喺战术层面美国系赢嘅，伊朗军事能力的确系受到重大打击。但系中期而言喺战略上未分胜负，因为伊朗仍然能够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代理人力量同埋谈判筹码持续施压。至于长期在地缘政治层面方面，真正的胜负将取决于能不能够将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可执行的正式协议。如果谈判失败的话，战事和海上冲突将会再次升级，美国目前的军事胜利很可能会被高昂的经济和外交成本抵消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嘅6月30号星期二下昼3:18接近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们的 regular 的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坤的。另外呢，有一位嘉宾啊，你们永远很少机会出来的，但今日都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呢，他就是华星假期的 Tommy。Tommy 你好。
6: 帮主你好。胡庸你好。
7: 你好。
2: 其实为什么会有 Tommy 在我们中间呢？我相信大家应该要留意呢，就是我们华侨之声有一个应用程式的。咁我应用程式呢，做一排呢，我哋一路都係呼吁啲听众朋友呢係参加呢个尊贵会员嗰个活动。咁而家呢就係、参加呢个会员嘅活动嘅话呢，你成为咗温哥华我哋华侨之声嘅会员呢，你就有机会呢进入一个大抽奖。呢、个大抽奖呢，我哋要多谢 Tommy 啊，因为嗰个大抽奖呢就係、长江三峡嘅旅行团嚟㗎，就係、由 Tommy 赞助出嚟㗎，攞出嚟做呢个嘅我哋叫大奖㗎。咁所以今日点解有 Tommy 喺度，大家知点解佢喺度啦。
7: 佢颁奖嘛，
2: 佢第一件事咧，颁奖呢个其次，最紧要知道边个系得奖者啊嘛。
7: OK，
2: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请阿 Tommy 咧，要帮我哋咧就去抽奖嘅。
7: 系，
2: 因为嗰、那个团咧就系、去三峡，长江三峡噶嘛，系小弟嗰个团就系去呢个长江三峡，就系、Tommy 嗰个
6: 團。系 啊，我特登安排咧就系、呢个10月11日出发嘅、就系阿帮主随团出发嘅。
2: OK，
6: 咁、呢个团咧已经收咗118人噶啦，咁如果依家抽奖中咗呢位又参加嘅话咧，就19或者120人，啱啱三个团噶啦，啱啱三部车噶已经。
2: 哇，真系系啊，好啊，多谢听众朋友吓呢方面嗰个赞助同埋嗰个支持啊。
6: 咁啊，三部车可能唔够噶，如果系含满咗，可能依家考虑开紧第四部车。
2: 呼吁一下我哋，
6: 系啊，要快啲报名先得啦，要。
2: 可能阿胡以军包成团噶。
7: 我谂呢个团咧好值得去参加啊！即系尤其是啊，几时话10月11号系嘛？
6: 最好天气最好，
7: 天气又好系嘛？咁啊，最紧要咧有阿陈建邦喺度啊嘛，
6: 系啦，
7: 系嘛？咁啊，佢喺度咁啊，你喂阿陈建邦有几多车系你嘅亲戚？真戚？
2: 我未知道，我计咗先话俾你听。唔系，其实呢个团咧，我都觉得真系好值得去嘅。原因系因为佢嗰个天气好啊，同埋咧就阿 Tommy 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呢、个团咧唔系嗰啲叫步行团，系舒适豪华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又可以游下湖光山色，又有长江三峡俾你睇，即系非常之即系优美嘅一个旅行团。加上岸上边又去一啲古迹啦，吓名胜古迹啦咁。我想啊 ,Tommy 已经搞尽心机㗎啦 ,design 呢啲旅行团呢即係绝对係有佢嗰个嘅即係可取嘅地方啊，所以多谢。
6: 帮助呢个团呢有个特点嘅。
2: 有特点。
6: 咁我哋喺重庆嗰度呢，我哋喺住嗰间希尔顿酒店呢，我哋喺个嗰、那个宴会厅我会搞个晚宴嘅，有表演嘅。
2: 哦，有表演嘅。
6: 有表演嘅、哦、有表演嘅。
2: 唔係我表演啊。
6: 唔係啲人客会期待。唔係我有请啲重庆嗰啲特别嗰啲表演嘅、
2: 哦 okay。哇，咁真係 真係好好一個享受嚟㗎，
6: 係啦，
2: 有視聽之餘，咁當然啦，我哋呢就聽眾朋友，如果你而家聽緊我哋呢個詐騙照鏡嘅話呢，你亦都係我哋嘅尊貴嘅會員嘅話呢，你就要留意啦，一陣間落嚟呢個抽獎嗰個環節，因為呢Tommy 喺度呢就要抽獎，抽到邊一位嘅尊貴嘅會員呢，佢係成為呢一個嘅得獎得大獎嘅嘅機會。咁我入面要提醒大家，我哋呢個會員制呢係無論你係聽眾啦，你是我们的同事啦，甚至乎我们的职艺员呢，你都可以参加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用完全是用这个随机抽的，我们不是用人手抽的。咁所以他出来的机会呢是大家均等。
7: 嗯。
2: 如果出到来的是我们同事的名字，举例如果真的小弟陈建邦被我抽到的话，我一定拿出来的。
7: 喂，你是不是都去啦，是吧？
2: 不是，我去，不过我不用。
7: 不是抽到你，你不如给我啦，好不好？
2: 没错。咁你是会员先得的，你要尊贵会员先得。咁所以呢特别是强调的，我们这个是公平公正的。咁所以呢这个的电脑设计是怎样抽奖呢，请了我们的同事 Ada 呢是负责。咁啊 ，Tommy 又負責去撳掣嘅，咁所以請阿 Ada 咧睇住我哋都有冇抽錯嘅嚇。好，咁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嗱，各位聽眾朋友，嗱嗱聲啊，開定收音機，坐喺度聽住嗰位嘅聽眾係邊位咯噃？
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重要时刻到噶啦 ，Tommy， 因为呢一个嘅会员大抽奖咧，系讲咗好耐啦，终于今日要成事。咁啊，请阿 Ada 教下我哋点样去教 Tommy 点样去抽呢一位嘅幸运听众咯。而家咧就系喺个电脑上边咧就有一个嘅好似抽奖嘅一个荧幕喺度。咁啊，有個 ready 嘅字噶啦。咁至於話 Tommy 咧，用佢隻矜貴嘅手指撳一撳，咁咧就會有個嘅 random 嘅 draw 出嚟。好，咁我而家請係咪請阿 Tommy 撳啊？係。Tommy， 請你撳一撳呢一個嘅鼠標。
6: 哦，好啊，好啊，唔該曬。咁我發覺 AMS320 真係好公平、公正、公開嚇。咁我依家就開始撳掣啊。
2: 好啦，而家咧就已經見到嗰啲名咧已經一路係咁喺度打滾啦，我哋叫做啊。零零白林勁，我哋已經用曬嗰啲相機咧，影住咗佢呢個過程咧，完全係冇做任何嘅嘢嘅。OK， 嗱，有聽眾嚟咗咯，阿胡翁，你係睇住咯，我有冇讀錯？你聽住咯，Tommy， 呢位嘅朋友嘅名叫咩名先？
6: 叫 Eddie，
2: 佢英文名叫 Eddie， 但係佢成個名咧係
6: Man
2: Eddie，Man
6: Eddie 雷
2: ，Man 一係姓雷，一係姓女，就 Man。Eddie 雷， 咁佢咧后边嗰电话号码咧，个四个 number 系乜嘢啊 ？Tommy
6: 系3959。
2: 佢个地区住咧就系喺
6: Richmond。
2: Richmond 嘅嗱，阿、雷生或者系女生，如果你而家系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你系知道咗你系已经中奖嘅话咧，我哋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604-267-1320。打电话上即刻打电话上嚟咧，我哋可以同你倾几句偈，恭喜你噶吓。咁、啊、首先要恭喜你啦，因为你系得到咧由Tommy 的华星假期送出的12日长江三峡的一个的、旅游团的。
6: 是、恭喜、Eddie。
2: 恭喜 Eddie。没错恭喜 Eddie、啊。咁就、你而家可以打电话上来，我哋条线呢就开咗俾你㗎啦。咁你嗰个嘅情况呢就係、是、后面嗰四个号码係3959喺列治文区嘅。咁我而家呢睇睇你系咪真係已经接到咗呢个嘅抽奖呢个嘅名单吓，咁、啊、我哋系咪有听人而家有个电话出嚟咧？咁总言之，你系成功咧，系得到呢一次嘅尊贵会员大抽奖嘅得奖者。
7: 嗯，
2: 我哋要恭喜呢位啊 Eddie 系嘛 ？Eddie 女
6: ，Eddie 女
2: 啊 ，Tommy 有啲咩可以提一提啊 ？Eddie 噶？
6: 哦，我恭喜 Eddie 女啦，系今次赢咗呢个奖啦。啊，咁咧就可以带埋佢嘅太太啊，或者女朋友或者屋企人一齐嚟参加嘅。
2: 哦、oh, ，very good， 好嗱，咁而家咧，我哋啱啱咧就收到咧，系咪 Eddie 打电话上嚟啊？我哋同阿 Eddie 倾下偈先吓。Hello， 系咪 Eddie 啊？
14: 系咪 Eddie？
2: 喂 ，Eddie， 恭喜你，恭喜你！我系陈建邦，我隔篱呢位咧就系阿 Tommy， 佢系华星假期嘅啊送出嚟大奖嘅老板啊。
6: 系恭喜 Eddie， 恭喜 Eddie。
14: 系啊。系多谢晒，系我日日都听你哋个三点钟嘅节目噶。
2: 好啊 ，Eddie 啊，我想问你咧，你入咗呢个会几耐啦？入咗呢个尊贵会员会？
14: 呢、這个尊贵会员我谂都有几个月啦，应
2: 该。系啊，几个月啊，你系我哋嘅中心嘅华侨之声嘅听众啊 ，Eddie 啊，咁你有冇诶？
14: 系冇错。
2: 啊，你今次有冇计划同埋其他朋友一齐去咧？你今次得呢个大奖，肯定你可以去玩噶啦，小弟同你一齐去玩、啊。
14: 我谂住或者如果可以嘅话，同我太太，
6: 咁啊最好啦，咁啊最好啦。
2: 由长江三峡 Tommy 介绍话俾我哋听，系一个非常之悠闲嘅一个旅程嚟嘅，一啲都唔赶，又唔会买嘢，唔会逼你买嘢吓、啊，等你可以享受下湖光山色，仲有文物古迹啊 ，Tommy 系咪啊？
6: 系啊，食得好，住得好，又唔急吓，
7: 仲、啊、有几个月啫。
6: 不过你要买机票。就温哥翻香港嘅機票係啦，要自己買
2: 係啦，
14: 係
2: 咁嗱，阿 Eddie 啊，恭喜曬你先嚇，因為你係我哋嘅尊貴會員裏邊咧，已經得到呢個大獎嘅，咁啊真係大家都開心，咁、希望咧我哋會好快咧同你聯絡，俾其他嘅詳細嘅資料你，睇下點樣幾時咧係將呢一個嘅大獎咧係親手送到落你嘅手上，睇下點樣同阿 Tommy 佢哋聯絡嘅，我哋會俾資料你噶啦 ，Tommy 係咪啊？
6: 係
2: 啊係OK，Eddie， 多谢晒你，咁啊，恭喜你今次成为大奖。
7: 咁
2: 啊，我若谂住喺10月11号嗰个团度见你噶咯 ，Eddie。
14: 哦，好嘅，系 ，OK， 唔该晒，
6: 多谢晒，多谢，恭喜恭喜恭喜，拜拜。
14: OK， 拜拜，拜拜。
2: 好啦，咁啊，我哋好开心啦，终于咧就系成功抽出呢一位嘅尊贵嘅会员，就系 Eddie 女。咁啊，希望咧就系听众朋友继续参加我哋呢个会员。繼續嚟到去支持，咁我相信咧，遲下你有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嚇尊貴會員嘅大獎咧，等你抽，等你嚟搶。
7: 喂，咁而家三架車滿曬嘅咯，而家要開第四架嘅咯喎。
6: 係啊，三架車滿咗嘅，啱啱報埋呢兩個，啱啱120人啦已經。
2: 係啦，120啊，三部車啦，
6: 三部車，三部車。
7: 已經開第四部
6: 車要。啊，幫主一出聲，我就聽日又開第四架車。
7: 你穩定第四、第五、第六架啦。
6: 唔係四架車夠嘅，四架車夠。
2: 好啦，咁啊。Tommy 多謝曬你今日上嚟，
6: 多謝
2: 抽咗呢位嘅聽眾朋友。
6: 係啊 ，AM 1320真係最公平、公正、公開嘅，
2: 我哋絕對係透明嘅
6: 嚇。係啦，
2: 好多謝曬你啊 ，Tommy，
6: 多謝曬。
2: 我哋恭喜，再次恭喜啊 ，Eddie 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哋繼續詐騙照鏡。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8: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9: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而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3:32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有我拍档系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7: 系真系好啊，有人可以去游地方喺度，最紧要同埋你去啊嘛。
2: 我都好开心，有人同我一齐去。
7: 喂，唔系，而家有百几人同你去。喂，我谂你真系嗱，第一就即系你当然咁多人同你去梗系好啦，系嘛？我惊咧，即系你即系咁多人去。饮饮食食咧，你会真系有时会失控噶，会唔会
2: 啊？嗱，即系到咗一定嘅年纪咧，你食嘢嗰度咧就唔会系你嘅主力噶啦。你最紧要咧就系去游玩、去睇嘢、去 happy。
7: 啊，我啱啱调转，你而家叫我去旅行咧，我谂唯一即系唔系唯一啦，最重要嘅考虑咧就系有冇嘢食啫。
2: 唔系呢样嘢，我都承认，但我唔会系狂食嗰只咯。
7: 咁、
2: 啊、
7: 当然唔会，系嗱。不过咁，我谂你去国内旅行咧，食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点都系啱我哋口味。去到四川咧，好可能咧，如果你唔食得辣咧，就或者有少少问题。不过都唔紧要嘅，即系我谂你慢慢你就惯噶啦。你第一日喷火，第二日就喷烟，第三日喷雾，咁第四日你 OK 噶啦。
2: 喂，其实四川我去过㗎喎。
7: 系啊。
2: 我去过，但係嗰陣时去呢其实就係仲未曾好似而家咁即係咁发展得咁好。当陣时去呢讲緊係1987年嘅时间。佢係喺度 build up 緊嘅。
7: 系。
2: 但係都已经有一啲一定嘅模式喺度。但而家更加唔同啦。而家去到我话俾我直情唔认得添。
7: 哇，我上次去都係成十几年前㗎啦。咁十几年前呢已经真係一个好，哇，重庆唔好讲添啦。重庆直情係全中国最大嘅城市系嘛，
2: 即
7: 系唔知成3-4千万人口嘅。咁、
2: yeah.
7: 当然嗰啲咁嘅大城市咧，去到你系不可以想象啊！你谂住哇，全加拿大人口喺一个城市入边，
2: 系啊系啊系啊。
7: 但系你去啲譬如话即系僻少少嘅地方咧，都有佢唔同嘅景色。咁、我谂即系四川冇嘢，四川真系即系一个好地方系嘛。咁我谂如果你去到咧，一定唔会失望。
2: 四川被誉为系天府之国啊嘛，
7: 系啊，
2: 系嘛，佢系文物丰富，
7: 系
2: 农耕业又好，历史又丰富啊。咁再加上咧，重庆咧，我觉得好多朋友咧会觉得有啲亲切感啊，因为重庆系山城啊嘛，咁好似香港咁嘅，好多喺山度起嘅，
7: 紧要过香港。我谂啊，真系好多斜路嘅。根本上佢一落喺你长江三峡一上岸咧，已经要挨斜路噶啦。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咧去游览、去同埋享受呢一个旅程噶。咁、所以听众朋友吓、有兴趣嘅嗱嗱声快啲报名。
7: 系啊，而家咩第四架车嚟
2: 紧
7: 噶啦，
2: 开紧第四部车系咪？
7: 系
2: 啊，点都好，而家电话里边有刘生同阿刘生倾一偈先好唔好啊 ？Hello， 系咪刘生啊？刘生。
0: 系我刘生啊。
2: 哎，刘生你好，请讲，请讲。
0: 哦，我打你系讲啊，关于寻日有一位系阿波打嚟去话去假牙，去牙医度整个假牙整得唔好啊，系
2: 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哦，话假牙系话食咗牙痛痛，成日拎出嚟啊。整几次整咗佢都唔想食饭，唔想食嘢。
2: 系，
0: 我睇见我都好同情佢，真系好好嬲啊！
2: 系系系系系系 ，OK。
0: 所以我打上嚟想俾几个去建议呢个对付应付或者点样？
2: 系系系系 ，OK。
0: 系，首先我啲嘢，我觉得嗰啲好弊啊！啲牙医我整咗好似做得。好差啲，呢啲唔系小事，呢啲啊都好，你只要整个假牙几多钱啊，都好贵喎、啊。
2: 系冇错，
0: 系咪？
2: 系 ，OK 得。
0: 几多钱你知道吗？
2: 哦，佢冇讲几多钱，但系佢自己要补多$100落去。
0: 我知道，我都有做啲假牙，去咗好多假牙，依个讲得好，做得唔好差。假做一套假牙要4000-5000一套喎、
2: 啊。哦，系啊，好贵噶，我知道。
0: 唔系小事啊。
2: 系啊，冇错、哦，好。
0: 小事啲好大事嚟嘅，我建议佢嗱啲嘢俾佢有方法，唔可以求其咁样算数，不如
2: O K，
0: 你咗钱啊，唔交到货啦，啲牙医全部差唔多诈骗啦。
2: O K， 好，今日咪诈 ，O K， 好啊，刘生。
0: 我未讲完啊。
2: 点啊
0: ？Hello，
2: 讲啊讲啊。
0: 我即系俾个阿波个建议咁样啦，即系去啊去两个建议，一个系去嗰咯。Google 嗰度喎，佢俾佢个评论，俾佢一星、两个星、五个星嗰啲，你知道
2: 吓？OK，OK，OK。
0: 我嗰啲好一啲，讲吹佢啲嘢唔好嘛。
2: 系，
0: 系事实啦，唔好俾啲人再去添嘛。
2: OK，
0: 佢唔系一个人嘅阿波喎。
2: OK，
0: 仲有第二个建议。
2: 好，
0: 第二个建议啲
2: 系
0: 要对付啲系去个保险公司嗰度啊，即系新拉度投诉。
2: 系。哦 ，OK， 哦，向保险公司投诉，
0: 好唔好
2: ？OK， 明白。
0: 投诉啦，因为话佢做唔好嘛，系都啊，新啦，俾钱佢嘛，系去个老细嘛。
2: 好，阿刘生，
0: 希望阿波喺个喺电台听到，或者你又去电话即系通知佢咁样咁样。
2: 好嘅，好，多谢你，
0: 好唔好？
2: 非常之到位啊，讲得好好啊，我希望阿波咧收到你嘅信息，多谢你先，刘生吓，多谢你电话，多谢晒。
0: 你寻日又冇帮佢讲啊？你我估你都知道，你冇帮佢讲，真系好可惜噶。去听俾几个建议咁啊，
2: 好
0: 两个建议都唔错。
2: 好，
0: 你寻日冇俾佢听。
2: OK， 好，多谢你刘生吓，多谢，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因为琴日阿波咧打电话嚟，佢就话咧佢副假牙有两只牙就够啦。咁佢要揾牙醫幫佢整，咁牙醫幫佢申請咗 dental plan， 咁佢自己仲要補得$100啊，幫佢整嘅。整咗之後咧，佢話食嘢嘅時候好多嗰啲嘢咧，攝咗喺啲牙罅度。
7: 嗯，
2: 咁佢話食起上嚟塞咗落去，佢話根本上都唔可以再食啦，變咗冇胃口食嘢。
7: 嗯，
2: 咁啊唯有點咧？佢去拎翻去俾個牙醫，個牙醫就話咁啊冇計嘅喎，一係就將你旧嗰副嗰个嘅牙托里边入边嗰啲就掹咗换咗啲新嘅落去，用翻个旧牙托，咁不如用啦，咁梗系唔使啦，大佬，我买新噶嘛。咁结果咧，佢就话不如咁啦，你呢度你呢个新做嘅咧做士啤啦，带住副旧嘅先啦，咁样样俾我啊，俾我。咁而家刘生就用另外一个嘅睇法就话，咁唔应该嘅，你做得唔好，应该要重新做过啦。
7: 嗯，
2: 你点睇啊？
7: 我谂嗱呢样嘢咧就即系因为呢个系佢同牙医两个人嘅
2: deal
7: 系嘛，咁我哋又唔知噶。不过我谂你有冇？我谂即系如果你可以揾下第二个攞个意见啦。咁、你话去投诉咧，譬如好似头先阿刘生讲咧，嗱，照我所知咧，牙医同医生咧都有呢个咁嘅机制噶，好得意喎。系呢个职业先有啫，我知道可能。你将个牙医或者医生嘅名字打上网咧，就有呢个网页出现噶啦。
2: 系，
7: 咁你啲病人咧就喺嗰度留言，即系话可以话喂佢究竟做成点啊，做得好唔好啊，或者乜乜乜啊，由一粒星到五粒星，即系你可以批评咁样啊。咁如果你真系有咁嘅谂法，你可以咁做噶，喺将个牙医生嘅名字打上网，咁佢已经可以，你可以做呢样嘢噶啦。
2: 系，
7: 咁至于话。是不是真的他失职呢咁样嗱呢样嘢呢我哋唔可以下个判断啦、因为我哋唔系即系里面即系自己嗰个身受其害或者点嘅人系咪、我諗你最好呢如果你真系认为呢个人系有失职或者完全系做得唔好呢你就可以去搵一个 另外一個牙醫俾個意見你。
2: 嗯、
7: 如果你話真係覺得嚴重失職咧，或者係不負責任咧，你可以投訴嘅，
2: 係、嗯、嘛？ Okay, okay.
7: 但係除此之外，我諗即係我諗唔到你即係嗱，你第一要證明係咪即係佢真係嚴重失職，係、
2: 嗯、
7: 嘛？
2: 嗯，咁嗰個問題就係你嗰隻假牙個牙托做咗之後，你擺落去你嗰、那個即係、就是、牙嗰度試，咁你 fit 唔 fit？ 你應該做牙醫個應該可以問嗰個病人噶嘛？
7: 嗯，
2: 個病人話唔係，我食嗰啲嘢成日攝曬落去。咁、
7: 嗯、
2: 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如果用一個比較直覺啲去睇，你舊嗰副就冇咁嘅問題，點解新嗰副有咧？咁
7: 呢個真係唔知啦。即係我諗喺呢個係個病人同個牙醫本身嘅嘅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咁、
2: 嗯、
7: 啊、
2: 嗯，
7: 但係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個牙嗰啲肌肉啊、
2: 嗯、
7: 收縮啊，或者點樣啦，係咪？咁、
2: 嗯、
7: 但係即係我諗，我哋以第三者咧，好難講話係咪呢個人真係嚴重失職啊，或者係做得唔好。
2: 嗯、
7: 我諗你最好去揾一個係有。即系正所谓专业嘅人士咧，去做一个判断咯。
2: 即系攞多个 second opinion 咁啦，意思系咪？咁睇下究竟系咪真系有问题咯？你同你做嗰个牙医，佢又唔系话冇做嘢嘅，佢都同你做咗 impression 啦，拎佢俾个 dentures 帮你做啦，做咗出嚟之后唔啱，咁你同个牙医去反映，咁一般嘅程序咧就等于你。买一啲嘅嘢，你翻嚟用得唔啱，你揾翻嗰个零售商或者厂家，喂，有啲嘢唔妥，你可唔可以整？咁如果你咩都唔整嘅话咧，咁又系有另外一个嘅 issue 出嚟咯。
7: 系，咁系，咁但系即系第一，咁呢、這个系你遇到咁嘅情形啦，你最紧要就要证明呢个人系做错嘢，系嘛？如果唔系，你就咁去投诉咧，好可能咧就或者作用不大，
2: 嗯、
7: 因为你冇一个明确嘅证实啊嘛、
2: 嗯。
7: 如果你有第三者去证明呢个人真系做错嘢啦，或者严重失职呢、嗯、个情形出现嘅，我谂每个人都会做错嘢系嘛。
2: 好，
7: 咁你咪要去证实呢样嘢咯。
2: 好，非常好吓，咁即系唔好一口咬定咧就佢诈骗我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最大嘅一个嘅考虑点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继续咧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恩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2: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the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啦，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我减少好多咯。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一个阿坡喺度啦。阿坡系咪阿坡啊？阿坡系咪你啊？
25: 系啊，你好。
2: 咦，你几多人？几多人关心你阿坡？
25: 听到刘生讲嘢啦，好多谢刘生，同埋多谢琴日嗰位女士。咁我其实我就已经系约咗下个月就。再去俾個牙醫噶啦，咁、
2: oh.
25: 但係咧，我再講一講咧，因為我試戴副牙嘅時候，就已經好多嘢係攝咗喺個牙罅同埋入邊上高頂住嘅牙托入邊。
2: 嗯，
25: 咁我就已經係初咗咁啊，翻去第一次即係同我整嘅時候，我就解釋佢聽，話有咁嘅情形喎。咁，咁啊，跟住我不嬲同我做開嗰個醫生咧，就走過嚟，就同我收咗副假牙。佢、
2: 嗯、
25: 就話：你唔好試戴副舊啦。你如果你用咗舊嘅，你一定唔會用新噶。咁啊，咁話，咁我話你要俾翻我先得嗰啲先貨咁啊。不過你下次嚟我先俾翻你。
2: 哦 ，OK。
25: 咁好啦，咁到最近翻去，我就話俾佢聽，啲牙我影埋相。俾佢睇，啲嘢冚烂蚀晒喺入边。我食一顿饭，我要走去做两三次清洁嘅牙托。清洁晒啲即系食完嘢嘅嘢嘅嘢出嚟。咁我话跟住我再走去食，我就已经系冇胃口食啦。即系第一餐饭你要分几次咁样去食咧？食下又走去食，食下又走去食。好啦，跟住个佢哋讲完之后，就系、是。咁讲啊，咁啊，你觉话嗰个旧牙，嗰、那个牙托好，咁你不如咁啦，就将啲新嘅牙就转翻落个牙旧牙托度，咁我有乜咁嘅理由啫？ 咁我有做咪等于冇做？咁我话不如咁样啦，我话唔好啦，我净系用翻副旧牙先啦。咁我宁愿系我提议嘅，系宁愿将嗰副新牙变做士啤。
2: OK。
25: 咁我琴日打完电话俾你哋咧，我走去睇过我副旧牙同新牙，嗰个分别系好大嘅。咁我到时咧我。下一次去俾个牙医睇，我就会话俾佢听。
2: 系 ，OK OK。
25: 我因为旧牙嗰度咧，啲牙就系即系唔会有牙罅咁摄到落去个牙托度，系而家会有。
2: OK OK。
25: 啊，我但系我上次都反映过，不过就你有你讲，佢有去做。不过我以前个医生嗱，我喺度咁样讲，细神睇完，以前系好好嘅。
2: 系。
25: 但系佢谂啊，而家俾咗嗰个。新嘅医生跟佢嗰个医生咧，
2: 系
25: 即系佢同我做，系完全两回事咯。
2: OK。
25: 咁啊，呢个就问题，咁又好好恭喜呢个 Eddie 今日啊，又攞到个大奖，又可以同你出去游浮啦。其实我都好想啊，不过冇办法啦。我冇参加会员嘅，
7: 我记得系参加啦，
2: 唔使会员啊。
25: OK， 拜拜。
2: OK， 拜拜。啊！而家阿坡嘅情況就係佢自己實車時攞去做新嘅做士啤。
7: 嗱，如果佢哋話，即係如果你話嗰個牙醫話俾你聽，你不如用翻舊嗰副啦，唔好用新嘅啦。嗱，呢個好似就聽起嚟真係好唔啱，係嘛？如果我唔、喂，我做咗整咗，你話俾我聽舊嘅好過新，咁你做嚟做乜咧？係咪？但係即係嗱，點我唔知阿坡會唔會去揾另外一個人攞個唔同嘅意見咧、如果你再揾翻佢呢個人，如果係即係聽起嚟咧。好似想推卸責任嘅話咧，咁啊冇乜用嘅喎。
2: 係啊，我就阿坡啦，我相信阿坡應該就唔係特登去揾事，冇事揾事做嘅。
7: 係啊，
2: 呢係自己嘅牙，
7: 係
2: 自己
7: 嘅好唔舒服噶嘛，
2: 好唔舒服噶嘛。
7: 係啊，
2: 咁佢話佢自己拆開嚟睇舊嘅同新嘅，真係已經有唔同啦，咁啊即係有問題咯。
7: 係啦，咁嗱，我諗咧，任何呢啲嘢梗係有證有據㗎，佢梗係同你 check 好曬，我諗應該有照過 X 光啊，有片啊，有剩啊，咁先話啊點樣去 fit 呢個新嘅牙咁啊，系咪？咁我谂，如果你话呢啲咁嘅嘢，完全系同个新嘅冇作用嘅，即系做咗系等于冇做嘅，咁啊呢样嘢系唔啱嘅。
2: 但系我又唔系好明啲牙医，你同佢做咗个牙托，即系嗰个牙模噶嘛？咁嗰个 dentures 嘅跟住你个模嚟到去做噶嘛？咁点会咁大差别咧？
7: 有阵时唔知咪根本上唔系嗰个帽，
2: 我就啱想讲，你咪攞错咗帽啊，破佢。
7: 嗱，呢啲嘢唔出奇噶，
2: 系 啊，
7: 即系我谂，即系啲嘢唔出奇啊，即系等于喂日忙中有错嘛，我唔知阁下即系或者其他听众有冇去做过白内障咁啦吓，你做白内障咧，梗系有做左眼或者右眼嘅系嘛。有阵时咧，嗰个护士或者医生就要问你几次，你系左眼右眼，或者佢写住左同右，即系你会做错嘅嘢，唔系冇做错。喂，剥错牙，我哋都听过、
2: 哦，我都听过，
7: 系咪剥错牙都听过？咁所以你咪做错个托咧，一啲都唔出奇。
2: 一啲唔出奇，可能真系做错托。如果真系又差得咁远嘅话咧，
7: 系啦，
2: 做错托嘅机会大啦。
7: 冇错啦，佢两个等喺前，等喺度，等喺台度行，我饮杯咖啡翻嚟攞错咗，喂。呢样嘢你唔可以话唔会发生，系咪？
2: 冇错冇错。
7: 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咧，你一定要去澄清呢样嘢。如果呢个人做嘢系不负责任啊，或者系疏忽嘅话咧，就唔可以推搪嘅。
2: 同意。好，电话里边有 Linda， 同阿 Linda 倾一偈先。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1: Hello，
2: 你好，
1: 帮主
2: 系啊，
1: 系啊，
2: 黄
1: 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咁就关于你哋话 dental 嗰度咧，咁咧我就系有啲见识嘅，因为我有廿几年嗰个牙保就有以前嗰啲牙医咧就冇同你做活动牙托嘅，通常就 refer 你去嗰啲专业嗰啲牙托公司嘅。
2: 系。
1: 咁咧，嗰啲牙托公司咧就同你做完之後咧，就通常就話俾一年個保養嘅。咁你如果你任何有啲咩問題啊，譬如鬆啊、緊啊，或者戴得唔舒服啊，咁樣咧，佢你係喺一年之內咧，佢係會同你 adjust 嘅。咁但係咧，就最近而家咧現時咧就有陣時有啲牙醫都做埋牙托咧，我就第一我都好出奇，但係我都曾經試過。咁咧就嗰個牙醫咧就有同我做咗，因為我係咬崩咗嘢，所以嗰隻牙要剝嘅。咁咧佢就同我，佢哋要睇你個 design 個做法啦。 咁咧，佢有一啲咧，佢如果佢 design 得唔好咧，佢就即系佢话你嗰只牙，因为单一只冇嘢找住咧，咁佢就变咗要拉一条铁由左边啊拉去入边，咁嗰啲咁样拉过去咧，咁嗰啲咧就你食嘢真系有藏嘢落去嘅，即系藏啲食物啊喺嗰啲周围嗰度咧就好舒服嘅。咁佢好首先佢就做咗一个呢啲咁样嘅俾我，咁我就真系又戴得唔舒服，就正如阿坡嘅情形，食嘢就藏咗啲牙咩嘢，但系咧，我想攞翻去整嗰时，啱啱就系 Covid 有一段时候咪牙医诊所唔可以开门嘅，
2: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攞唔到翻去，咁啊好啦，直接过咗几个月之后咧，我再同佢讲，咁样咧就呢、這个牙医咧就非常之好，咁佢就研究咗一轮咧，咁佢就直情唔用呢、這、一个，同我 design 过另一个系单一只就咁套顶上去嘅，咁咧佢就会，但系咧就要将隔篱嗰只牙磨咗少少个位置，就嗰、那个
2: 牙托
1: 套上去。咁而家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啦，所以我发觉系应该系嗰啲 design 嘅问题，同埋咧，因为嗰啲牙医通常呢啲应该有一年里边系可以免费同你更改，
2: 系
1: 啱
2: 系
1: 俾你
2: 嘅。OK， 好好好，多谢晒啊 Linda 你嘅 personal 个人经验啊，非常好，多谢你啊，波收到啦吓，波多谢你 Linda， 多谢，拜拜。好，跟住有梁女士 ，Hello 系咪梁女士？喂，系咪梁女士啊？系咪梁女士啊？
3: 你系咪到我啊？
2: 系啊，到你啦，梁女士系咪啊？
3: 系啊。
2: 系啊，请讲啊。
3: 我又系分享一下双牙嘅问题。
2: 系。
3: 即系话说十钟年前咧，我都喺香港，咪喺加拿大伤嗰只牙，冇办法戴一个礼拜嘅，戴一日咧就要休息一个礼拜，佢整伤我啲牙肉。
2: 哎哟。
3: 咁我同个牙医讲啦。每次翻去我錯一輪得噶啦，得噶啦，你試下啦，唔呢次得噶啦，呢次得，次次都唔得。我嬲得滯都費鬼事去啦。咁結果咧，我有個親戚就嚟喺香港嚟加拿大探我。佢誒，我喺香港有個牙雙牙佬非常咁好嘅，永遠唔使翻轉頭再揾佢搞嘅。咁我心諗啊，十萬九千你雙隻牙唔得點辦啊？咁後來我都唔憤氣啦，咁啊打個長途電話問下呢個雙牙師傅啦。我想镶两只牙要几钱啊？佢哋镶不锈钢啊，一镶胶咧，我镶不锈钢系几钱咧？佢镶不锈钢就700几蚊港币喎、哦。如果镶胶咧就600几蚊。咁我好啊，我如果方便咧，我 book 你啦。咁我放低呢件事唔理啦。咁结果咧，我翻香港果然去揾咗镶牙师傅啦。果然真系嘅，香港镶牙非常咁好。如果你行得开，有能力。有時間你不如翻香港傷啦。
2: 好戲，
3: 呢度唔得嘅，我傷咗三次都唔得嘅，次次都唔得。咁呢次我又最近呢幾個月前，我又去，我因為我年紀老，我80几岁啦。
2: 哦，
3: 我年紀老埋，唔能夠飛翻香港啦，就冇辦法喺條上喺條搞啦。
2: 係
3: 傷咗隻牙，餐餐都痛嘅。咁佢個牙，我唔敢揾牙醫，即係嗱，我呢個我個人嘅意見。唔應該揾牙醫雙牙，應該揾雙牙師傅。
2: 係，
3: 因為牙醫咧就同你吸牙毛就俾啲雙牙師傅搞嘅。
2: 係，
3: 一個做財，一個做剪，點會 fit 咧？仲有啲加拿大張啲牙好笨嘅。
2: O K， 得梁女士。
3: 所以咧
2: ，O K，
3: 我
2: 明白。
3: 我唔係請你聽埋我兩句，我好快，我都唔敢打電話上嚟，因為有好多事我想分享，我都唔敢，因為我第一我又唔敢將我電話 hold 咁耐，因為我獨居老人，我驚住。啲後生打電話，我唔聽電話，佢好驚噶嘛，所以我好快講埋佢句。咁我最近咧就去某個雙牙老雙啦，咁佢好討厭我，佢即係覺得我好囉嗦。我話俾我師傅，我如果我唔痛，我揾嚟做咩咧？我梗係有問題痛啦。嗱，你望下，嗱，我戴一日日就隻牙肉就受傷啦，咁又唔戴得啦。咁結果佢整到我而家就唔痛啦，我唔痛得啦。食唔到嘢都唔緊要，
2: 哦 ，OK，
3: 唔痛就得啦。點解咧？佢可以塞住個窿，啲嘢唔喺個啲食物唔喺個走個口度走嚟走去咯嘛。係，
2: 冇錯。
3: 所以咧，我奉勸即係聽眾，我少少嘅意見啫。如果你抽空咧，真係唔同香港雙牙好 fit 嘅。
2: OK，
3: 冇呢個麻煩嘅。
2: 收到，多謝你梁女士電話。 Lawrence 点睇？
7: 我谂咁，我谂即系周围都有好有唔好嘅，啱啱可能啱啱碰啱，系啊，香港嗰个好 fit 你咁啦，系嘛？我谂本地都有人系做得好好嘅，不过呢啲咁嘅即系老实实系一个好轻好巧妙嘅艺术嚟嘅，因为你谂下只牙几细，你口几细啊，同埋即系你要 fit 到完全系天衣无缝咧，有阵时咧手工咧系会好重要，
2: 冇错。
7: 咁你当然你遇到一个手工系麻麻地，或者嘅内心系麻麻地嘅咧，你就真系有啲问题嘅。咁我谂呢啲都唔系地区性嘅，咁啊周围都有呢啲嘢发生噶啦。
2: 当然即系话每一个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程度上面嘅分别㗎啦。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唔同嘅程度上面嘅分别㗎啦。

0: 科技嘅发展咧，好多时咧系电脑化噶啦，
1: 冇错啦，
0: 咁变咗咧，而家嗰啲帽咧，嗰啲做得相当唔错嘅，应该。
1: 我谂系啦，不过你可以同个牙医咧去商讨一下咯，
0: 系
1: 咪整到自己舒服为止咯？好似头梁女士咁讲咧，就梁女士个人经验啦，佢自己都话佢自己个人经验啫，就唔可以咧就 generalize 咗佢嘅吓。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年六月的最后一日的时事烽火台，我的拍档许济华先生 Elway 早晨，阿伯哥
5: 早晨，西尔哥早晨，各位。
4: 咁啊，听日就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好多活动吓。咁
5: 啊，
4: 即系不过咧都有啲好消息。咩好消息？今日第一单好消息就话，凡系合资格加拿大居民咧，最快今个星期咧会收到联邦政府派钱啦。呢、這个钱嘅名称，你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咁咧就卡尼政府咧就话，因为而家啲物价太贵啦，咁咧就向啲中低收入嘅加拿大人咧，就發放一啲生活開支嘅補貼，咁啊呢個補助金咧就即係已經派開啦，不過而今次咧就提高咗25%，咁咧一直都會派到2031年，哇，有幾好，做咗成五年啦，即係佢諗住佢自己可以自由黨政府可以做多幾年㗎，咁咧而家佢就話咧全國咧就1200萬人咧符合資格。咁啊，如果照呢個咁嘅收入嘅標準咧，我就有機會收啦。咁啊，唔知阿佛哥有冇機會收咧？應該都有千幾人咯，千幾萬人咯。
5: 今朝早咧，我同我老婆咧搭車加出去翻工啊，佢啊，我話我哋有冇機會噶？凍過水啊！
4: 係啊，你老婆收入高啊嘛？
5: 唔係呢個問題，最主要兩個人都有啲。有收入咁啊，你冇乜機會啦嚇呢方面。另一點咧，就聽日就國慶節啦，大家知道咩啊？就係加拿大國慶節啦，係由1867年開始到今日為止，就有159年
4: 係
5: 159年啦嚇。其實仲有啊嚇，仲有講多少少啦。香港回歸就又係97啦，1997年7月1日啊，中國共產黨。1921年至到咧就7月1日，今日又系天日啦，就系105周年啦，喺度得埋啊，政治啊吓，讲下我头先你讲嗰个即系补贴啊方面嚟讲啦吓，咁你大家知道唔系净系加拿大嘅物价指数咁高，全世界都系咁噶啦，就算而家中国咁威嘅话咧，都物价指数好高吓，何况西方社会啦，系咪？因为大家知道啦，国内嘅经济咁差嘅话咧，卡尼做咁做法咧，都有啲补贴都好嘅，起码低收入个家庭嚟讲咧，都有啲收入咧，都有度保障少少啦。不过咧，话你唔系长期嗰方面嚟讲啦。即系税务嗰方面又大家要增加啦。
4: 咁啊，即系我系一个现实主义嘅，即系话咧有钱派我梗系高兴啦。尤其是咧，即系我哋嗰啲中低收入嘅长者，而家物价咁贵，你派你俾几多我都笑杀你。咁咧，即系我都觉得咧，即系我哋加拿大保守党、反对党咧就走出嚟嘈啦。又话咧，即系搞到个赤字咁大啦，仲要派钱咧，如何如何？我话呢啲系唱高调嘅啫，呢啲真系唱高调嘅啫。人民生活系如何咧？你有冇关心到咧？不过。加拿大咧點都會比英國好，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啱啱我哋新聞啊，就呢個司紀賢臨落台咧就話咧我哋英國咧就將會咧增加軍費啊，即係將呢個我哋嘅國防咧就要增加呢個預算，又搞好多無人機啊，搞咗咩乜？因為我哋國家而家世界上咧太多戰爭嘅威脅啦。不過我哋增加咗軍費之後咧，我哋國民有啲福利就會 cut 啦。有啲啲公共設施咧，我哋就譬如嗰啲高鐵啊、公路嗰啲咧，我哋就會 cut 啦。我就話呢啲咁嘅政客就冇良心啦，大佬！而家呢個時候世界咁艱難嘅時候，去 cut 咗嗰啲民用嘅基礎建設嘅錢去買軍費喎，你話係咪白痴啊？
5: 唔係白痴啊，因為點咧？呢叫政治色彩啊！新二哥，你點解咧？自己原來大家知道啊，係嘛？因為佢而家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佢希望喺呢方面咧搞啲無人機啊、核武啊嗰啲嘢嚟咧， 我聽佢講啊，啊呢四大天王，歐洲四大天王啊，通過呢啲嘢咧，幫呢個烏克蘭同埋歐盟方面啊，幫歐盟咁啊後邊拱火咯。啊，佢唔理國民個經濟係去到咁差個情之後，咪搞啲政治動作咯。咁呢啲嘢，你真唔真？

0: 真唔真正正帮到乌克兰咧？我话蠢人一个。
1: 唔系，而且咧根本背后嘅利益就系、是、帮咗嗰啲军工工业嗰啲老板。国民嘅生活唔关我事。
0: 你都知道啊！呢啲嘢政客方面梗冇长言计划，只不过电视入边咧就系话后边个老大冇钱啊！啊，你军工方面做唔到啊，咪佢俾啲嘢你玩下咯，系咁简单啫嘛！睇到啦，呢啲政客嚟方面嘅系电视眼光，冇得讲啊！
1: 好，咁啊又要讲下我哋嘅呢个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佢咧似乎咧真系瞓唔着啦，因为咧美国最高法院咧琴日咧就驳回咗佢嘅一个上诉。啲咩咧？呢个系佢自己私人嘅问题啊。又因为咧，佢曾经有个嘅女作家咧卡罗尔咧就话咧特朗普咧喺呢个即系后生嘅时候咧曾经对佢进行90年代啊。24、90年代曾經對佢性侵，要求咧特朗普賠償。咁即係低級法院咧就已經咧就即係話判咧特朗普要賠償佢500萬。特朗普嗰條氣又唔信，咁啊而家咧就話要上訴，就話咧要推翻咁如何如何。而家最高法院嗰啲法官咧，居然係駁回特朗普上訴，話我哋維持原判，唔該你磅水。咁其實特朗普咧嗰啲咁嘅私人咧特朗普啲鹹濕嘢咧已經好多噶啦，唔係呢單啊，咁啊仲有一單咧，亦都係審緊嘅，亦都係咧就係要佢咧要賠償咧800多萬嘅美元咧俾呢個受害人，咁而家又係審緊噶啦，咁啊其實咧，八千幾萬500萬咧。十岁啦，对于特朗普，而家最近佢上台之后啊，喺呢个股市里边咧赚嗰啲几多亿啊，根本咧就呢啲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根本就可以庭外和解就已经系傍水算数啊！而家嗰个女作家其实都系要求佢庭外和解嘅，你傍咗水我就唔告你啦。咁但系佢都唔肯，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即系话呢单嘢咧，其实咧对于经济上嘅损失咧，特朗普根本唔 care 嘅。問題就是因為他對他那個名譽對他的那個聲望就真的很大的打擊啊！現在就是11月的中期選舉了，這個時候最高法院又駁這件事駁回的時候，特朗普真的顏面無光，不過沒辦法啦，美國人選了一個這麼鹹濕的總統，就是遲早這些新聞越來越多。
0: 其實來說特朗普這件case來說都不是新鮮感的了，你特朗普好多罪入面呢都喺高等法院等緊審㗎吓。咁只有呢個女作家嘅卡羅爾呢俾佢性侵犯呢，咁我哋唔能夠只係怪特朗普嘅，你自己都有份啦，係咪特朗普嗰陣時咁風流倜傥吓嗰陣時候，咁你作為女作家你點會黐落去呀啊呢啲嘢。咁我相信你講唔好夾。
1: 唔好意思。因為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咗美國總統呢
0: 佢就唔會買呢啲啦，係啦，
1: 唔會
0: 過嘅。所以你特朗普咧，佢係一個商人嘛。商人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商人係點樣一個，即係嗰行為點樣啦。你唔好講啊，特朗普咧，而家馬斯克都一樣去啦，幾多仔女啊，幾多老婆啊，嗰啲唔係老婆都唔知啊，係嘛？所以話個作為一個女作家方面嚟講咧，咁你梗係當年嚟講睇到阿特朗普咁威，咁啊梗係黐落去啦，係嘛？咁你告人哋嘅話咧，頭先你講啱啊，特朗普而家我做總統，第一任、第二任總統嚇。咁你咪告佢咯，想攞啲錢咯。佢82歲喎，呢個而家呢個嘢，哇，仲有幾年啊？啊，仲有幾年啊？所以我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美國最高法院咧都覺得，算啦，俾啦你啊，但我幫你俾啦。就係講啊，講而家中東戰爭嚟講啊，特朗普啊，嗰啲話我停啊，我唔夠打，我停啊，我打，哇，賺幾多錢啊？嚇，呢個賺幾多錢啊？億聲啊！而家你呢個數8000多億萬嚟講咧嚇，少二歲嘅少十歲啦，所以話呢啲嘢嚟講，兩個都有責任。
1: 不過咧，其實特朗普咧最麻煩嘅咧，唔係呢啲咁嘅個別嘅案件，最麻煩就係愛慕斯坦案呢單案。如果再揭出嚟嘅時候，特朗普真係可能咧，真
0: 係。人哋都講啊，因為中東特朗普發動呢場中東戰爭就冚呢個案啊嘛，同以色列個羅塔爾亞夫咧，大家係玩呢啲嘢，因為以色列入邊有嗰啲高層入邊咧，都係玩呢啲嘢啊嘛，所以整個世界咧。你有名望有地位嘅话咧，唔玩呢啲啊，嘥气啦。
1: 好，咁休息一阵咧，翻嚟咧，讲其他国际新闻都系同特朗普有关。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咗许济华先生，阿许拔哥。好啦，咁啊就讲来讲去咧，就系嗰个美国同伊朗嗰个谈判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究竟有冇得傾咧？咁就即係話即係本來咧就話即係60日咧就開始去傾啲技術性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早上個星期咧又打上嚟啦。咁咧就伊朗咧就炸一個即係新加坡嘅貨船。咁美國咧就即刻咧就又話啦啊，你破壞咗呢個停火協議，我又炸你，咁又炸美伊朗嘅啲所謂軍工嘅企業。咁伊朗就話啊，我又炸翻你，我又炸你呢、這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啲軍事基地。咁但係咧，好似得個講字喎，我哋未見過有啲視頻究竟炸成點啊，冇喎。好啦，而家咧就雙方咧又話，我哋又不如又坐低傾啦。咁特朗普咧就話咧，琴日咧就話伊朗已經要求話咧同我美國咧就聽日咁咧就喺卡塔爾嗰度會傾，不過伊朗話冇啊，冇件咁嘅事啊，我都冇應承你，講咩啫？咁所以即係究竟聽日會唔會真係會傾咧？真係天曉得啦咁，不過而家睇得出咧，打打談打打咧，我都講到 N 咁多次啦，呢啲咁嘅和談咧，成日都係咁樣，只不過咧係製造呢個談判嘅籌碼，咁即係希望咧，你嚇嚇我，我嚇嚇你咧，咁即係談判嘅時候咧就多啲咩多啲嘅呢個籌碼啫咁，但係咧其實伊朗咧就即係好明顯一樣咧，就話雖然咧我而家話開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60日咧，我唔收錢。我唔收錢，我唔等於就俾你通行無阻，你中意行就行。咁因為呢個新加坡嗰隻貨輪咧，即係原來係長榮嘅，即係台灣長榮公司喺新加坡嘅船嚟嘅。咁咧佢咧就偷雞，佢咧就唔按呢個伊朗嘅要求咧，就即係要通報俾呢、這個呢個革命衛隊，亦都唔係按呢個伊朗俾佢嗰條航線行，佢就走咗去亞曼嗰邊啦，喺嗰邊上靜雞雞過，俾伊朗發現。咁啊炸你啦咁，即係你睇出咧，伊朗其實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好緊張嘅，即係話咧我唔收你錢都得，呢六十日唔收你錢啫。但係呢個海峽咧一定係要喺我掌控之下，邊隻船經過我都要知道，都要我批准。你唔通知你唔通知我啦，我而家就殺雞幾行幾後咧就炸你。
0: 其實嚟講咧，講到霍爾茲海峽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而家嚟講啊，都係俾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所以佢能夠打呢個新加坡嗰個貨個遊輪係有原因。咁啊，外海方面嚟講咧，就美國方面就控制嘅呢個，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佢美國同伊朗都有一個共識嘅，只不過咧睇邊個啫，唔知行邊度橋啫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國打打停停咁冇嘢嘅，那個籌碼方面股票咪上上落落，股票上上落落，金價咪上上落落，係咁樣啫嘛。另一點咧。方面啊，美國話啊，我同伊朗又傾啦，咁啊，我哋幾時喺卡塔爾玩啊？啊，傾呢啲嘢啦。伊朗話冇喎，我準備咧就同呢、這個準備同呢、這個俾你美國殺海嘅嗰、那個最高領袖哈梅爾舉行葬禮喎、
1: 啊。
0: 哇，咁啊睇落去就今星期六啊嚇，星期六啊。咁啊，所以睇到咧，根本上大家你講一個，我又講一個，各持一詞，冇任何嘢。所以好，我頭先我上個禮拜我都大家講啊，特朗普啊，我瞓醒覺，我嗰伊朗聽我咁講啊，全部聽前輩又講嘅，黐人講白話，甚至冇我而家講少少俾你聽啊，新地哥，就係呢度好多係嗰啲對特朗普舊時支持人嗰啲人都講啊。唉，特朗普呢場戰爭咧，真係好滑稽，成日講錯説話，佢哋自己都咁講，唔係我哋講啊，係佢哋都講出嚟啦。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真係輸咗啦，因為佢鐵一鐵敗。如果真真正要打伊朗嗰把咧，應該實質個軍隊海啊，佔領人哋土地，佔領個地方，咁先玩得掂啊嘛。好似當年阿布什咁樣啊，打伊拉克。 不到佢，撒旦冇咪冇咗咯。
1: 好，咁啊，你頭先提到咧，呢度有啲咧，即係撐美國啊，即係撐呢個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嗰啲人士，嗰啲佢哋接收啲信息係完全唔同我哋所睇到嘅完全唔一樣嘅。我最近亦都聽到一啲消息就話，啊，近來咧烏克蘭咧對呢個俄羅斯咧發動咗好多次嘅襲擊，啊，打到而家咧，俄羅斯咧就已經即係窒曬啦。咁俄羅斯咧就應該要坐低落嚟咧就傾談。但呢個信息咧，同我哋收到嘅咧，完全係相反嘅。係你烏克蘭咧，就不斷派無人機去轟炸呢個俄羅斯嘅境內一啲據點，但係俄羅斯亦都不停咁對烏克蘭咧就發動呢個攻擊。咁普京咧就琴日就話啦，而家咧烏克蘭咧就向我哋俄羅斯提出咗兩條條件，一條咧就停止互相咧喺邊境內中心目標咧就打擊，另一條咧就話咧將呢個喺四個區嘅呢個軍事嘅衝突咧就減低。咁而家咧即係普京嘅意思就話烏克蘭咧即係向我哋即係投降啦。咁另外咧俄羅斯嘅軍隊咧，琴日咧亦都繼續對呢個烏克蘭嘅有三座主要城市咧發動呢個導彈無人機嘅襲擊，造成一十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即係睇得出呢啲又係各說各話嘅。我就話我贏，你就話你贏，究竟邊個贏呢？天曉得，因為佢自己就即係自己講嘅啫。咁但係咧睇得出咧，即係話，唉，呢啲咁嘅和談也好，啲咁嘅停戰也好啦，都係落去得嗰句嘅啦，即係。始終都是在戰場上面取得勝，即係優勢見真章。在戰場上有優勢嘅，先至可以即係喺談判桌上有優勢。咁啊，烏克蘭成嗰啲而家啲成話吹啊，烏克蘭已經係搶緊只主動。咁嗰四個地方你攞唔攞得翻嚟咧？克里米亞攞乜翻嚟咧？你完全攞唔攞翻嚟？咁你如何有咩主動咧？咪即係講到底，其實烏克蘭喺呢場戰爭裏邊咧，越打落去咧，佢就越傷咧，越慘啊！
0: 其實嚟講咧，就烏克蘭嚟講咧，泽连斯基嗰個 part 嚟講咧，而家喺戰場仲係佔咗下風噶啦。而家佢冇乜嘢玩咧，人手唔夠，就玩埋無人機去抌下你個莫斯科入嗰度啦，或者邊境谷度啦。咁另一點咧，頭先普京講過兩條問題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就主動權始終就喺阿普京嗰度嘅問題話，就係、是。烏克蘭嘅後邊有四大天王咧，就係、是、又幫手搞無人機俾啊！頭先我先走出嚇，搞無人機俾呢個烏克蘭搞，人過唔出啦，冇得出啦，出無人機俾你玩啦，係就咁樣。所以而家就話烏克蘭嘅戰爭嗰個方針方面嘅全部都係無人機啊，導彈嗰啲事就係無人機啊。所以睇到咧話整體嚟講咧，烏克蘭係仲有下方，人手又唔夠嚇。咁另一點方面。
5: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一百五十九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你好，6月30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同埋 Albert 梁栋才。
9: 是，各位听众好，两位好。
8: Harold 钟孝阳。
10: 喂，大家好，大家好。
8: 嗱，今日话题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咧，就讲呢个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啊，咁大地震，咁呢个6月24号嘅，咁当日咧发生嘅地震时咧系7.5 级啊，初步嗰时咧就7.5级，咁跟住咧好短时间咧有一个7.3级，咁连续咧好短时间咧就震到都几犀利下咁样。对于委内瑞拉嚟讲咧，佢唔系经常大地震啊，咁根据佢啲资料显示出嚟咧。喺24號個地震咧，就係、是、委內瑞拉差唔多超過125年以嚟嘅規模最大嘅。咁啊，記得咧當年佢個記錄嘅規模最大嘅地震係發生喺1900年啦，而家係126年啦，已經係當時一場嘅規模係7.7級嘅強震咧，侵襲咗呢個委內瑞拉嘅北部海岸嘅。咁啊，呢個國家咧就即係變，由於咁多年嚟咧都冇話太大嘅龐大嘅大地震啦，咁所以咧一路以來咧，咁國家都唔係咁富有啦，咁人民起嘅公寓咧都唔係咁即係冇一個防震嗰個入，加上嚟多年嚟咁啊，好多屋過百年都唔出奇嘅咁樣。嗱，目前嗰、那個即係今次嘅地震咧，導致到咧就個數字一路不斷咁上升，咁黃金72小時咧已經係過去咗啦，咁全球咧好多國家咧就都出啲。 緊急救援隊去幫手，咁啊的確係都幫到手嘅。咁到目前為止咧，咁啊較早前係1450人啦，而家去到嘅最新好似係應該去到1700多人噶啦。咁啊有幾千人受傷啦，咁但係仲有據報咧成70000多人咧就失聯啦。咁言下之意咧，就因為由於當地嗰啲挖掘器材啊等等啊各方面同人手都唔夠嘅，咁又加上咧，大家都好擔心地震咧，永遠都有餘震嘅。餘震咧之後，即係嗰啲救護人員本身咧，的確都好危險嘅，因為你救嗰啲人咧，一定係要捐窿捐罅入去或者剩嘅。咁由於嗰啲架撐唔夠咧，咁好多人咧就真係叫天不應啊，叫地不聞。咁啊，72小時咧，好雖然好多即係喺附近嗰啲親朋戚友聽到有屋企人喺度咧，都冇人夠幫到佢。咁啊，當然梗係埋怨政府啦。咁但無奈咁，的確你一霎時間咧，整個國家特別喺佢嗰個集中喺個某個地震喺個沿海嗰個地方咧，就更加嚴重嗰時咧，的確咧就好難咧一下子咧救出咁多人嘅。咁啊，目前咧由於世界各地咧，就包括美國啊、中國啊，甚至我哋本來俾都派啲隊伍咧走過去幫手啊。咁啊，正所謂救得一個又一個啦，咁樣。咁啊，永遠都係噶啦。咁啊，即係地震咧，當然啲人咧就唔會放棄嘅。無論你拉一條絲出嚟好，乜都好啦。咁你都需要咧，就係繼續去發掘落去。咁好多時都好多即係好特別嘅消息出嚟咧，就分分鐘你好仍然有啲人生存嘅。咁起碼我哋最近睇嗰幾好幾單咧，都譬如話有啲人咧就都救咗出嚟啦。睇見佢特別一個 BB 得一歲都唔知有冇啊嘛，
9: 未
8: 夠一歲咁抱出嚟，咁佢竟然冇事咁樣。咁就可以睇出咧，就即係大家都要盡量救得幾多就係幾多啦。嗱，今次嗰個地震咧，大家都擔心啊，因為與此同時咧，就呢個委內瑞拉發現大地震之後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呢個日本啊，呢個菲律賓啊，咁啊跟住都有地震嚇，咁啊再跟日本都有受傷人受傷噶咁樣，咁啊再加埋喺個最近就四川啦嚇。咁四川啦，咁咁大家諗啊，咁其實較早之前喺我哋隔離美國嗰方面咧，喺加州咧都屬於個震央地帶嚟嘅。咁即係加州佢本身咧都曾經喺即係委內斯前咧都地震過啦。咁問題就話大家擔心，咦喂，會唔會我哋加拿大同一個即係感覺上咧環太平洋嗰、那個即係個沿海地帶都係一户個群群黑咁啊？大家即係睇地圖睇到噶啦。會唔會諗起我哋加拿大咧咁樣？加拿大方面咧 ，BC 省更加都係即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地區啦。不過根據啲專家分析話咧，原來咧雖然委內瑞拉今次個大地震咧成7.5級咧，咁其實咧原來同呢個菲律賓好或者日本咧個板塊全部係分唔同嘅，都係個個係獨立嘅。即係言下之意唔係話即係你一碰就好似連環式咁樣火燒。連環船咁一陣陣過嚟，搞到幾個國家有份，咁其實唔係嘅，咁啊碰巧就咁嘅時段跑出嚟嘅啫。咁我再睇好多資料咧，原來我哋 BC 省咧都唔係屬於委內瑞拉嗰個同一板塊嘅，咁所以咧大家基本上都唔需要擔心。不過我哋 BC 省咧，我哋大家都居安思危啦。咁由於即係地震，畢竟係我哋屬於地震地帶啦。咁大家都即係經常咧，我哋無論好我哋加拿大或者有 BC 省沿岸好多地區，特別係我哋低陸平原啊，好多都即係一路咧係喺地震方面咧做咗好多準備嘅。即係無論係有啲包括係大量嘅即係有人聚居，或者係嗰啲community centre 學校咁啊，都係盡量鞏固喺一個地震即係嗰個防震嗰個基礎建設嚟㗎。而家唔同曬㗎啦。咁特別學校添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兩手準備啦。咁但係今次咧威洛士拉咧，由於佢本身咧就係嗰啲屋咧就即係太耐啦啊，咁一震落嚟咧就變咗成幾千間咧一齊咁冧落嚟。嗱，今次事件裏邊咧，我哋加拿大咧就暫時冇外交部冇收到任何我哋加拿大受傷或者失聯嘅消息住啊。但係中國方面咧，較之前咧話有10名失聯咗，咁最後咧發現咧有7名咧。就死亡噶吓，咁一名系受伤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咧就即系而家陆续咗咧，如果有70000多人未仲系失联咧，都系几严重啊！咁所以咧就呢个事仍然发落去嘅。咁所以我哋谂翻转头，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喺 BC 省，大家系点睇法咧？咁因为我哋 BC 省通常咧就每年喂，其实原来都有地震噶吓，有6次左右系有感觉嘅地震噶，但轻微嗰啲咧。 就即係如果破壞性嘅地震咧，大約每十年發生一次嘅。而真正嘅強烈地震咧，喺我哋沿海嘅地區，通常咧隔幾百年啦。咁啊，上一次誒、我哋加拿大 BC 省呢邊大地震咧，已經係300年前噶啦嚇。咁前啊，咁啊，但係專家話300年一次嘅一個循環播可能。咁所以咧就變咗大家都擔心，不過咧就居安思危啦，大家唔需要咁擔心嘅。但係平時做好自己嘅準備啦，有啲警覺性啦咁樣。咁加拿大政府都陸陸續續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建設方面咧，就避震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噶啦。咁但係問題當然啦，唔同嘅地區咧就有唔同嘅影響嘅。咁第六係低度平原啊，包括即係我哋列治文啊，呢個 Delta 啊，咁甚至係落區咧。即係好幾個地方咧，都係一個如果地震咧，因為都係比較預先咧有出現問題噶。咁當然啦，咁市中心都有問題咁樣，特別係煤氣震添啊。咁嗰啲樓咧過百年嘅，咁啊隨時咧都出現問題。咁啊，但係呢個即管大家即係相，即係大家目前係預測出嚟嘅啫嚇。嗱，今次嘅事件咧導致咁大嘅因為委內瑞拉未試過咁嚴重嘅呢、這個大地震啦，咁所以導致傷亡數咧就真係救唔切，而醫院都冧埋，咁你真係冇得搞咁樣。咁而家全球各地咧都希望咧就出援手幫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暫時咧就捐出500萬出去先啦。咁其他包括美國啊，咁各方面咧都會陸陸續續咧會幫佢哋點樣救啲災民同埋重建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9: 好啊，嗱幾樣嘢係你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呢次我哋唔需要話我哋政府冇乜點樣做嘢，實在BC 政府做咗好多嘢嘅。第一學你講，所有嘅 community centre 我知道啦，佢哋冚唪都要改裝到可以承受得到地震嘅。
8: 哦，即係而家所有重新起嗰啲，
9: 重新嗰啲
8: 新舊都要做添嘛？
9: 舊嘅佢都會改
8: 裝。哦 ，OK。
9: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唔知道你會唔會發覺咧，就是、差唔多每一間，實在係每間都有一個 trailer 泊喺度嘅，就是、所有救急應用嘅物品喺嗰度嘅。就每一個時間，但係每年都會更換。咁即係如果係真正有地震嘅時間咧，佢哋就變咗係有。需要用的東西在這裡有地方可以給人可以在這裡避下難，這個是很好的。
8: 那個吹喇作用是這樣的，
9: 是的，那個吹喇裡面全部裝滿了需要緊急用的東西來的、
8: 哦、裡面包括食水、啊、食物、啊、
9: 不止食水添，有藥物、啊、有各樣東西在
8: 這裡的、哦
9: okay 啊、就平時鎖住的很多人不知道有個吹喇叭在這裡、咁原來就係有咁嘅嘢。
8: 我平時鎖住啊，咁到時有事嗰時咁啊，等佢震開啊。
9: 嗰個每個中心裏面係有個鎖匙擺喺。
8: 哦 ，OK。
9: 有人喺度就每一開佢，攞到出嚟。
8: 哦 ，OK， 即係起碼不就恐防出面啲人偷嘢啫。
9: 係
8: 中心裏面有曬，大家知道喺邊度嘅。
9: 冇錯冇錯。咁、okay、另外咧 ，BC 咧仲有佢係印咗一本手冊，係好有用嘅。即是地震和海啸应变指南，
8: 是
9: 这本书呢就中文英文都有的、啊、那就教你是你应该要怎么做，一发现真的有大地震的时候将个身伏低，是在哪个地方站，亦都有什么装备，有各样东西写得很清楚，教得你很清楚的、我认为呢如果大家是没有的话呢，就真的好好地試下喺網站做，攞咗呢一本小冊子咧，就我嚟睇下，好有幫助，我認為。
8: OK， 嗱，今次嗰個事件啊 ，Harold 啊，咁啊導致起碼成六七百萬人咧，就暫時咧就失去呢、這個即係居所啊，咁樣。咁對於個咁嘅國家，即係佢本身都唔係資源咁充足啦。咁啊，最近你知啦，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咧就捉鬼咗佢個總統去美國受審啊，好都唔知係咪好彩啫，捉咗佢唔使俾地震啊嘛。咁但係即係其實真係喺呢個咁嘅突然間發生咁嘅事件，咁佢哋真係都幾拿手唔成勢喎？點睇咧？
10: 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地震咧就冇預測嘅，即係唔係好似颱風度啊或者咩？知道嗰個天氣唔好啦，你準備啊嘛。地震係突然間就嚟啦，因為到現時為止你都冇一個好 準確的方法可以預測到幾時地震啊？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你好似委內瑞拉嘅地方，你其實都冇還定我，你其實自己呢度都係嘅，好多房屋咧都唔係有呢個地震嘅、
8: 啊啊、未震過唔知。
10: 當然新嘅樓咧，譬如新嘅建築物咧，多數咧起樓嘅時候咧都會加裝咗呢、這個會即係減震啊，或者有避震嘅準備啦。但大部分都冇啦，我自己住家屋都冇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一下子大地震，同埋你地震咧，通常咧，你好似委內瑞拉今次頭先都講啦，一開波嘅時候咧七點幾，跟住隔咗唔夠一分鐘又嚟多七點幾，咁即係震散咗之後再震散嚟。咁本身佢嗰啲building 咧，全部都冇呢個防震嘅譬如保護咧，咁啊梗係零冧冧曬啦。咁同埋點解會死咁多人咧？同埋點解而家救援咁麻煩咧？因為佢係一個連鎖反應，你啲嘢冧咗之後，第一嗰啲通訊中斷啦，頭先你講啦，醫院又冧啦，咁跟住又冇電啦，好明顯咁啊！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好多救援隊未嚟到嘅時候，居民係大部分都係徒手去救人嘅，即係根本就好難。咁、嗯、其實呢個咧，每一次我聽見大地震啊、各方面啊，譬如咩都我都會翻過嚟諗諗，喂，會即係我哋其實住 PC 呢邊都係屬於一個好高嘅地震嘅地方。你知唔知我哋每年淨係 BC 省有幾千個地震㗎？
8: 是
10: 即系每日都发生紧，只不过咧，大概即系一年里边大概五十零次咧，我哋系真系可以感受到嘅。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呢个问题咧，唔系好远噶，唔系真系唔关我哋事。呢个问题系绝对关我哋事嘅。咁头先 Albert 你都讲啦，即系其实 B.C. 政府都做多，B 省政府都做咗好多嘢。譬如你睇到而家好多啲建筑物啊，都喺度加固紧啦。你喺 Granville 桥啊，日日喺度整啦，整完又整，再整啦。咁、其实所以你谂下，如果真系地震嘅时候，我哋呢啲嘅橋啊，包括我一日行個馬斯吞路啊，都會有好大影響喎、啊，係嘛？咁、如果真係嗰啲路全部斷曬嘅時候，你啲救援都係有問題噶嘛，係嘛？咁都係我哋值得要去考慮一下，究竟我哋要點樣保護自己
9: 咯？你好簡單啦，如果你喺你住喺温哥華或者邊度都好啦，你嗰啲機場唔入得啦，因為如果你嗰條橋都斷咗，
10: 係啊，係啊。
9: 即刻马上冇晒用啦，即系有好多嘢我系谂得起，所以有啲桥梁咧，如果断咗咧，你就好大问题噶啦。
10: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有几样嘢，头先一阵都会讲啦，就系、要自己准备好先啦。特别是嗱，第一保险一定要自己考虑下，系咪应该要买呢个地震保险啊？但系地震保险系好贵嘅。我啱啱最近要就係、是、要買保險啊，因為我屋企保險到期，啱啱先頭俾咗錢，咁就係、是、呢、這個你地震保險差唔多係等於你屋企個保險幾多倍嘅、那個價錢，咁同埋咧嗰個保障咧，咁都有嘅，不過咧就係、是、嗰個 deductible 啊，你要個墊底費啊，好高嘅。
8: 系
10: 啊，十幾二十個 percent 嘅，咁喂，好簡單啫嘛。佢估你間屋嗰個估值係，譬如係100万嘅，咁十 percent 已經10万嘅。咁即係話投嗰10万咧，有咩事咧，保險公司係唔負責嘅。咁、但係你唔好又因為咁樣唔買喎，因為咧，如果你唔買嘅話咧，有好多保險嘅條例都講明嘅，即係如果係因為地震後發生地震後，然後你間屋燒咗咧，咁你雖然有火險啊，火險唔賠嘅。
8: 咁、所以呢啲細節要搞清楚，
10: 係啦，因為係啦，或者水浸啊，或者即係如果係因為地震而你冇買地震保險嘅話咧、你係唔 cover 咁，所以要好小心睇曬啲條文咯。
8: OK， 嗱，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年，就今次呢個委內瑞拉大地震，大家係點睇法咧？咁誒對於我哋 B 省目前可能有面對咁嘅情況，大家有冇心理上嘅即係想知道一啲多啲嘅資料咧？604-2673-20，聽聽客户信息先。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今日嘅话题咧，讲委内瑞拉大地震7.5级。 咁啊，由於佢唔係話經常大地震咧，今次嘅事件導致到佢咧，即係即係國破啊！即係呢個特別係嗰啲重災區咧，的確好嚴峻嘅。咁啊，目前咧就死傷人數都過千啦，1700多啦。咁啊，受傷起碼過成千上萬噶啦。咁啊，失聯啊，7万幾人都幾嚴重下嘅，因為即係你直情係失聯咗喎。咁你問題就話，呢、這個數字都唔會話假得去邊嘅，點解？因為每個家人都報告出嚟啦，咁要揾人啊嘛，你報警方嘛。就問題就話，即係由於好多佢本身都嘅啲屋宇咁即係咁耐啊、舊啊，咁容易嘅冇避震啊咁樣，而導致好多倒塌咧，就的確咧傷亡慘重嘅。咁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要重新再去整理翻咧，的確咧就好長嘅時間。咁啊，問題國家幫唔幫到你咧，另一回事啦。咁啊，但係由於咁大型咧，就影響到整個地區嘅發生。即係頭先啊 ，Hello 分析，喂，我哋喺面對加拿大，甚至而家就自己間屋都想買，都要買地震咁樣。咁其實我有呢個睇法啫喎。如果真係大地震嗰時咧，就唔係得你一間屋嘅，
10: 係
8: 整個我簡單啲縮細啲啊，低落平原好啦咁啊。咁變咗都唔需要擔心嘅，政府要幫手，即係香港雲福院一樣啫嘛。有時大家喂佢燒成七棟，咁你即係你買一保都冇用，咁啊最後咧要阿公嚟賠。嗱當年你喺呢個掂個 BC 內陸咁樣一樣啫嘛，成個鎮仔咁因為火災山火燒曬，咁政府要出手。咁如果嗰間屋咁佢都即係唔使擔心都去到咁盡。不過因為點解嗰個成即係而家唔係個個買到保險添喎？你雖然話肯俾錢嘅，有啲可能買唔到嘅，因為可能有啲地區認為有問題，係咯。
10: 佢都要保險公司要嚟睇呢間屋
8: 嘅。嗯，係咯，好多好多因素啊，同埋好似你頭先話齋咧，點保法又唔同嘛，係咪？所以你要搞得好清楚啊嘛。錢就俾咗嘅，但係咧保唔保足嘅另一個問題。咪當然啦，即係永遠係嘅。買咗保險就安全啲啦，心安理得啲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我哋而家面對就喺我哋加拿大，其實咧我哋平時咧唔多感覺，但係正如 Harry 話齋，每年應該有成2000次噶，即係好似菲律賓咁樣噶。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心裏睇知道，咦？我以為菲律賓2000次，咦？咪一日起碼兩三次，一年365日啫嘛。
10: 係
8: 咪？但係 feel 唔到嗱，其實咧講緊中型大型地震係講六級以上啊，即係七級以上嘅指標為之叫大地震啦。咁低過以後或者因為我平時我哋感覺都係5度嘅啫，咁樣喺我哋 BC 省咧就特別喺溫哥華島啊。有呢個我哋 B 省成3次嘅大地震，喺1946年啦，又喺温哥華島地震啦。當時就喺呢個都係差唔多，我哋平時發生喺震撼由呢個 Portland 到個 Prince Rupert 嘅。咁1949年咧，8月咧 ，Hyderabad 嗰個Kill Charlotte 咧個地震嗰度就有8.1级啊，嗰個幾犀利話，係我哋加拿大有記錄以來最大嘅地震啦。咁震央去到加坎呢個 Island 嘅。咁到1970年咧，咁哈拉圭嗰個變咧7.4级啊，咁所以咧今次咁嘅情況咧，就即係導致到依類咁低過6级以下咧，大概10次到12次左右嘅啫嚇。咁但係即係好似唔係咁嚴重，咁但係都去到嗰啲中心地點咧，的確係比較係擔心啲嘅嚇。咁當然聽佢，因為好彩我哋加拿大人口又唔係咁多啊，係嘛？全部都係山啊、樹林啊咁樣，所以就即係死傷人數可能減少好多嚇。咁但係咧，仍然大家要關注依方面嘅情形嘅。咁而家好多即係政府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㗎。咁頭先阿 Hello 都講過，喂，咁有咩方法啦？我哋有咩準備啊？咁我哋歡迎聽眾咧打埋604-2673咧，發表下你意見。咁對於今次委內瑞拉嗰個大地震，你又點睇法？以及咧，我哋身處呢個 BC 省係呢個地震地帶，咁你又點睇啦？咁我哋 BC 省咧就唔同，都話地板塊咧都唔同呢、這個。委內瑞拉甚至都唔同呢個美國加州嗰邊嘅，所以即係佢震咧，並不代表我哋一定會好似連環船咁會震埋嘅嚇。咁所以大家即係要先了解一樣嘢先。點睇啊 ，Albert？
9: 喂嗱，咁樣實在我哋咧喺嗰個環境之下咧，我哋係有一個叫 Ring of Fire 嘅，就即係話喺一條火圈嚇。我哋 BC 咧就喺太平洋嘅 plate， 咁就係同委內瑞拉咧，根本佢哋就喺南美洲嘅 plate， 大家分得好清楚嘅。咁佢另外其中中間處亦都有個 Cocos plate 同埋一個 Nazca plate 後嚟隔開咗嘅。咁所以咧，即係話佢哋發生嘅事咧，照道理嚟講係唔應該同我哋有咩嘢關聯嘅。 但我哋另外我哋有我哋嘅問題，因為我哋嗰個 plate 咧就好巨型嘅。
8: 嗯。
9: 咁啊，有咩事就唔知道點樣噶啦。咁所以啊，亦都要睇下。不過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如果你唔介意咧，我又可以講講咧，就係話實在咧，發生咗喺世界上發生咗有好多大地震。
8: 嗯。
9: 我哋就。嗱，我舉咗五個例子喺度，如果你唔介意，我講一講佢。
8: 會講啊 ，OK
9: 啊。啊，一個咧，第一個最緊要咧係智利有一個地方叫 Valdivia， 喺1960年咧，佢去到9.5级，喺呢個地方度咧死咗1655人，大約咧就係50亿嘅損失。咁如果仲有不得已，佢呢個咁嘅巨型地震咧。就是、引發了一個海嘯，去了夏威夷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佢係喺南美洲嘅 plate 度出現嘅。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是、叫 Prince William Sound， 即係威廉王子入口啦，喺阿拉斯加1966年，佢又去到9.5级。咁但係咧，佢死人咧就似乎冇咁多，因為可能咧地方就係冇咁繁盛啦。咁咧就係一樣係引發海嘯啦，亦都係各樣嘢有發生嘅。第三個咧就蘇門答臘，就係喺2004年咧，佢去到9.1级，但呢個就慘啦，呢個死咗30万人。咁然後咧就係、是、佢一樣又係有海嘯喺度。第四個咧就喺、是、日本，佢叫Tohoku， 即係佢叫做東北，實在就喺2011年咧，佢去到9.1，咁咧又係有海嘯，就死咗15700人。咁啊，冧咗好多條路嗰樣嘢，佢亦都損失慘重。第五個咧，就係、是、喺俄羅斯佢個堪察加半島度，喺1952年，佢就有九級嘅，但係好嘢喎，一個人都冇死到啊。
8: 嗯。
9: 咁啊，就係、是、佢引發咗一個好高嘅海嘯，同埋去到加州咁遠嘅。咁結果即係各樣嘢都似乎順利一啲嗰、那個，咁呢個咧就喺世界上現在嚟講頭嗰五個最高嘅地震而引出嚟嘅災害，
8: 係咪啊 ？OK 啊，咁我記得當年啊唐山大地震都話震得好犀利喎，
10: 都
8: 嗰個人數都上數以萬計或者十萬計喎，
9: 可能死人。
8: 我要查下啲資料先
9: 係。嚇、啊！亦都破壞。不是一定話，因為佢呢個咧就係、是、用嗰個級數嚟講，最高佢就去到成9.5级。
8: 哦，咁好犀利啊！9.5级唐山大地震都8.几好似。
9: 嚇嚇，但係因為好可能嗱，譬如你係唐山大地震咧，如果嘅建築物係咁樣樣，或者人又係咁樣人口嗰樣嘢，就好可能損失會好慘重。
8: 嗯嗯，
9: 而可能地震未必震到咁高。
8: 嗯 ，OK， 咁啊，四川都有曾經佢個大地震啦，
9: 有啊，
8: 文川啦，文川啊，
9: 跟住落去佢喺20名裏邊佢有埋喺度啊，文川啊，
8: 係嘛，
9: 係啊，
8: 咁、okay， 所以咧變咗呢、這個即係正如阿 Hello 話齋，你冇乜點預測到，咁當然啦，即係預測得嚟嗰啲好快到啦，已經係啊，
10: 唔係啊，嗱、個問題就係咁樣，係一定會發生嘅。如果你喺地震帶裏邊，又係一定會有地震發生，只不過就話大與細。同埋咧，大嘅地震啊，系都會發生嘅，因為你要明白點解佢會大地震，因為個地殼變動，個壓力喺度啊。咁、如果個壓力到嘅時候，爆嘅時候，嗰、那個壓力就好犀利啦。咁、你好似嗱，我哋其實 B 先生最驚就喺海底個 Cascadia 嗰邊嗰、那個板塊，因為佢一由呢度一延伸上到阿拉斯加嗰邊咁。
8: 即係
10: 喺個喺Victoria
8: Island
10: 出邊嗰度，往
8: 喺德圭嗰度，喺德圭成嘅啦嘛。
10: 嗰、那個其實咧最犀利超過九。估計係超過9.几级咧，係講緊17世紀嘅時候。
8: 好嘅，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20，發表你意見。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時事風雲
1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7: 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良共台同埋钟孝阳咁啊。头本呢度大家听到我哋讲有关于个委内瑞拉大地震，咁啊居安思危，我哋要谂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啦，特别我哋 BC 省啦。咁但系委内瑞拉嗰个的确咧就即系呢个天灾，即系几凄惨啊！点解？因为死伤人数都无数，咁而家目前有70,000多人失联啦。失联嘅意思即系真系72小时黄金时间已经系冇晒啦，已经吓咁，但系仍然咧好多各国嘅即系支援队咧都系全力帮手。咁啊，包括埋我哋本拿比一隊啊，唔係我哋加拿大咁嘅特別隊，定係本拿比。咁當然啦，咁佢大家都個多啲嘅機器或者器材咧，就的確幫到手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咁佢哋都想攞翻啲經驗，如果發生事咧，佢哋實際係即係實習，知道個實際情況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各方面都係好。咁但係最緊要係救人啦。咁都成功都救到，救到一個就一個啦咁樣。咁由於幅員太大，同埋咧就即係震撼個範圍都幾廣，同埋屋宇立塔嘅就幾千棟嘅單位咧，都幾犀利下㗎。咁啊，但係翻翻轉頭講，我哋喺我哋大溫哥華，特別大溫哥華啦，咁好多朋友都話：喂，我哋當年都諗啊，喂，喺住喺列治文會唔會即係比較嚴重啲㗎啦？其實咧冇話嚴重嘅，咁即係每個地方可能有佢嗰個弊處喺度存在。咁啊，但係的確咧。即係根據啲資料顯示咧，就我哋喺我哋 BC 低陸平原裏面咧，幾笪地方咧，特別鄰近呢個 Fraser River 三個州大嘅風險比較高啲嘅。咁其他最 top three 咧，就最三度嘅地方有列治文啦、Delta 啦、NS Island 啦、Pitt Meadows 啦。咁原因因為嗰度全部都係 Fraser River 三個州嗰啲沙魚泥啊、軟泥啊上面啊。咁因為佢有一種叫液化風險最高嘅情況，就因為大地震嘅時候咧，佢啲濕潤嘅鬆散嘅沙土咧會變成液體啊，咁樓房會沉啊，咁傾斜啊，甚至斷水管斷路啊。咁根據顯示咧，喺1700年前咧一次大地震咧 ，NSS Island 咧就已經有大規模嘅液化痕跡喺度啊。另外咧，就如果真係喺列治文有問題出現咧，呢個國際機場 YVR 嗰方面咧係風險最高嘅區之一，因為條跑道一爛咗之後。因為好多時要救災嗰時咧，冇飛機到，乜嘢支援全部都斷曬啊！咁再加上頭先你哋都提及啦，我哋幾條橋啊，或者一啲低洼地方啊，咁啊，即係可能會發生海嘯噶嘛，而導致到咧都係比較危險啲嘅地方噶。咁如果除咗係另外咧喺溫哥華南岸，譬如啊。Builders Ridge 啊 ，Kitsilano 啊 ，Fairview 啊 ，Mount Pleasant 啊 ，Downtown Eastside 啊 ，Yale Town 啊 ，West End 啊，都係屬於比較係即係高危啲嘅地方嚟㗎，啊唔係即係大家以為嗰度咁實地都唔係㗎咁樣啊，咁啊當然範圍咧就West Vancouver 啊，嗰邊咧就好啲啦啊，嗰邊嗰就係近山啊嘛，係咁係咯，咁所以咧嗰啲譬如頭先我哋提及 Builders Ridge 嗰類咧，地下嘅係嗰啲粉土同沙嘅，液化風險亦高嘅，咁啊震動嗰時咧都幾勁下㗎。譬如啲舊樓咧，就根據我哋市政府報告話咧，喺 West End 啊、Yale Town 啊、Downtown Eastside 啊、Kitsilano 啊，頭先我提及幾個地區咧，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咁假如7級地震，可能有6100棟嘅樓咧，就會即係遭受破壞咁樣。咁所以咧，都即係喺呢類咁嘅地方咧，的確係比較係即係留意啲啦。咁所以可能買保險未必一定買到嘅，或者係買咗咧都好似而家老師話齋，佢買最近買保險咁鬼貴咁樣啫。
10: 唔係咁，其實咁講咯，即係頭先講緊你其實一地震嘅時候咧，其實好主要睇就係話喺邊度個震源喺邊度。
8: 係
10: 你話海嘯咧，如果個震源咧真係喺海底。咁日個海嘯嘅機會就好大，你睇到日本係咁啦，係咪？咁好似頭先我講緊 Cascadia 呢個個板塊咧，又喺個海底個斷層喺由溫哥華島中部一直延伸到北加州附近啦。咁如果真係喺嗰個地方真係個震源喺嗰度啦，咁就可能會引發海嘯。不過我哋溫哥華咧就好彩咧，我哋就有呢個溫哥華島擋一擋。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咧，如果係海嘯風險咧，係比我哋呢邊高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你好簡單，譬如 Delta 啊、三個州或者係 Richmond， 我哋都係屬於低洼地方啦。
8: 直情一個碗咁嘅形狀㗎啦，最低層添。
10: 你睇到，因為佢側邊都係個有低㗎，你先可以擋住啲水。咁如果其實所以點解冇 basement 啦，我哋冇地庫嘅原因係咁啊。咁啊，嗰個風險就相對大啲啦。咁啊，但係你提到就話，頭先好似你講話，喂，係咪需要買保險或者點啊？呢個係好個人考慮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你話大地震之後， 可能政府有幫忙咧，咁你成個諗咗啦，係咪先？咁同埋就算係真係報保險嘅時候，保險公司都可能未必搞掂噶嘛，即係冇過你報就。但係不過咁講，亦都要，我覺得要大家要考慮就話你首先你要知道你買緊嘅保險乜嘢。你的保障是什么，什么是不包，是不是？同埋呢，我刚才都讲了那个垫底费是很犀利的。因为其实它不是很大，它就这么讲 10%。那你的，如果你间屋的估值是100万的，那个例简单一点讲，那你的垫底费就10万了。即是说如果你。
8: 咁衰，即是这样计法的。
10: 是啊，是啊。咁即是它不是说你不是看 assessment 的，你不要搞错。它是看，通常保险公司是看 replacement 的嘛，即是你再起返间屋几多钱的嘛。
8: 即是照返你平时赔你的几钱，即是那些人照那个百分比你的。
10: 它通常呢都会，如果你买保险买这个地震险啦，譬如你买多一点，它都会派人来看你间屋的。OK， 咁然後就做一個估值，然後咧就係、是，然後就睇你嗰、那個墊底費係幾多啦，因為個個唔同嘅。譬如舉個例，就簡單啲講，譬如當10%咁講先，佢估你啱都要起翻你100万咁樣，咁10%就係話投嗰10万蚊咧，你負責。即係話，如果地震發生咗之後，除非你間屋係簡單啲講係冧多10万嘅，咁就有機會佢賠嗰90，但係嗰前嗰10万都係你自己揞嘅。呢個第一。咁但係亦都要考，又要睇清楚一個條款，就係話，如果嗰個係你話你唔買地震。OK， 咁間屋真係地震之後發生火災嘅，咁亦都唔會賠嘅。你唔好以為我有火險或者有水險或者浸到咁，咁但係如果佢係因呢、這個係因為由地震引發嘅火災或者係水災嘅話咧，咁有好大程度上佢係唔賠，跟住睇條款啦。譬如我嗰個保險就唔賠啦，所以我就一定要買嗰個地震保險咯。
8: 嗯，
10: 你明白意思啊？咁所以其实呢样嘢，除咗头先阿 Albert 话斋，喂，我哋都要准备一啲急救啊，呢、這个即系嗰啲天灾嗰啲包啊，系咪？有屋企一定有水啊，系、咪？咁同埋可能有啲罐头啊，或者有啲食物啊，干粮啊，
9: 有啲水，
10: 系啊，咁。有啲大型百貨公司咧都有嗰啲 disaster 包賣嘅，咁啊當然啦，你買亦都因為你買咗可能好多年你都唔用啊嘛，
9: 要更新
10: 嘅清楚裏邊啲嘢得唔得？
9: 要更新
10: 係啊，咁同埋電筒啦，係咪？咁
8: 收音機
10: 啊，仲要咧個收音機係要電池 AM 嘅，一定 AM 收音
8: 電池一定要
10: 電池係啦。咁啊，所以因為你即係好似你話，有今次委內瑞拉你地震先，唔好話淨係佢喺好多地方地震之後咧都失聯啦，因為點解嗰啲發射塔全部瓜曬？咁你個手機用唔到啊，啊冇網冇剩啊，咁所以你係靠收音機，或者咧，如果我哋屋企咧就通常都有 CB radio 有細嗰啲嗰啲通話嗰啲
9: walkie
10: talkie 嗰啲咧，咁咧都有機會咧都可以求救到咯，即係呢啲係
8: walkie talkie 求到，
10: 有嘅有啲係可以，譬如 emergency 嘅 emergency channel 嘛，咁你咁變咗，如果有多啲呢啲做好準備嘅話咧，咁就喺真係大家嘅事發生。情况下自己起码可以自救咯，系嘛
8: ？OK， 604-267-320，我哋听听阿陈女士嘅电话先啦。Hello， 陈女士你好，两分钟，陈女士，
17: 各位好，
8: 你好。
17: 即系我知道啦，委内瑞拉啊，有个地震咁紧要，好似冇乜人讲咁样噶。即系以前啊，有啲地震啊，咩譬如菲律宾啊，即系日本啊嘛，好多人讲，然后话叫啲人出嚟捐钱啊，又话然后卖告白，讲得好紧要。因為你講今次都冇乜人好靜咁啊，冇乜人提咁啊，我淨係立一立咁樣咯。之後就好似即係嗰啲心機啊、報紙啊，即係冇乜人提。即係我就即係覺得委內瑞拉都好慘啊！即係亡咗國之後，如果有地震，即係聽講話美國都冇乜理佢嚇，即係冇乜捐錢俾佢，反為大陸捐咗唔知1亿啊定幾多咁樣。即但我哋加拿大唔見有人出嚟，即有人如果有地方捐錢啊，咁啊捐去邊啊，都好似冇乜人提咁。即唔知點解啊嚇？即我就想有冇地方啊，好似同十字會啊，有冇啲嘢啊，叫人哋啊捐啲錢啊，淨係俾委內瑞拉震災。即我覺得好似冇乜人提咁咯，所以我淨係立一立咁咯嚇。即係你今次講起上嚟先知道佢。即係話70000多人失蹤喎，即係好緊要嚇。咁但係即係冇人真係話叫人落力，好似連菲律賓啊咁啊海燕啊咁啊，嗰個水災啊，好多人捐錢噶嘛嚇，上曬電視噶嘛。今次好似靜嘤嘤咁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啲人應該伸出援手啦，係嘛？但係我覺得美國應該主導咯，因為佢攞咗人哋嘅國家嚇，應該去。即係要執生咯嚇，咁樣即其他啲人都可以捐啲錢，但係佢應該主導。如果佢唔理咧，就覺得 即係唔係幾好咯，因為佢仲係攞人哋啲石油，然後有咩事天災啊，又走人啊，咩咯又走人啊。但我今次好奇怪咯，點解冇人提咯嚇
8: ？OK， 好，明白你意思啊。OK， 多謝你電話。咁啊，的確係咁啊。今次真係個事件就好似好低調咁，冇乜點傳媒鋪天蓋地報導，亦好似話齋紅十字會又冇啊，即係吹曬雞叫人哋捐錢咁樣。好多以前我哋就算華裔社團咁樣，好多都為佢啲咁嘅天災人禍咧幫手捐錢嘅，多多少少都好啦，叫做起碼有個信息走出嚟。今次真係陳女士講咧都冇錯喎，我感覺上啊。
9: 我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咧？我相信係咁樣，因為咧。好多時，譬如就算菲律賓好啦，佢哋有好多僑民住喺呢度，所以佢哋有家屬嘅感覺，有家鄉嘅感覺，所以係佢哋會引起嘅嘅募捐。而委內瑞拉咧，我相信唔係有好多人住喺加拿大度，係其中嘅原因嚟嘅。但係我哋應該都係要考慮一下嘅。
8: 但問題就話，即係
10: 其實係有捐嘅，譬如
8: 有嘅，
10: 我哋捐咗500万啦，美國咧1.5亿啦，
8: 係美國係啦，係有嘅。
9: 中國啱啱話追加咗，追加多一億添。
10: 係啊，係。
8: OK， 嗱，聽啲客户翻嚟咧，我哋先再繼續分析同埋聽阿華嘅電話。
15: 時事風雲
1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大地震啊，咁啊，委内瑞拉大地震，咁正如陈女士话，真系的确系真系冇铺天盖地，甚至本地好多传媒都冇太大报道，咁啊，专款更加即系都唔系觉得太多，咁当然啦，头先啊 ，Harry 点一点就话，啊，其他国家有，我哋起码我加拿大有500万啦，不过当时佢讲500万，我觉得少，因为加拿大一出手好鬼高啊，唔系一亿，冇讲一两亿咁啊，分分钟啊，今年又真系少咗好多，500万真系好少啊，
10: 啱开始啫，
8: 啱开始系嘛 ，OK， 无论如何，咁我或者我听埋阿华哥嘅电话先，我跟住。再繼續講嘅話題啊！阿華哥你好，
19: 喂，係安哥你好，
8: 你好。
19: 話有啲都有啲報道啊，都唔係話一定話低調啊，乜咪啊，因為佢哋有啲，聽到我哋加拿大政府有少少係，有少少撈埋少少政治啊，因為意識形態啊，又話咩啊，冇咩邦交國個冇咩邦交啊，所以啊。咁啊，慢慢幫咗少啲啦。咁咧，但係喺我哋中國祖國嗰邊咧，就幫咗好多喎，啲物資啊、人道援助、資金啲嘢成啊，因為我哋咧中國旗包啲嘢成喺嗰邊幫好多喎。咁啊，但係又俾啲商鋪又俾佢哋請掠嗰啲嘢成喎。咁啊，至於我哋加拿大啦，哎呀 ，BC 省尤其是 BC 省咧，覺得我哋真係啊～防范而防嗰啲地震啦、災害嗰啲嘢成咧，就唔係話好夠啊！因為我曾經20几年前我讀過地質學嘅，幫埋我睇嗰啲 BC 省周圍啲城市啲嘢成，幫埋尤其是啊，又我睇呢幾年有時候就來報道啊，又做得唔係好夠啊！咁樣子啊，侵嗰度啦，我講下侵少少啦，因為佢咧，如果侵啦，佢有品啊。佢有種夠品嘅話咧，就放咗人哋嘅個總統馬杜羅麥多羅嗰度 ，OK？ 因為或者而家你話或者自然災害啊，或者幫咗佢又好啊，個數字而家死亡好似係先係死亡差唔多2000人啊，或者老天爺啊，又指教又天子又好啦，幫咗佢話。或者唔俾我阿侵啊入去入侵我哋還埋啦 ，OK？ 就算有幾年啊，閒閒地啊，都要見做翻啲嘢成啊！喺委內瑞拉都好困難嘅，而且閒閒地幾年啊、10年啊、10几20年啊 ，OK？ 我就係咁多啦。
8: OK， 多謝電話啊！咁啊，歡迎聽我打604-2632。對於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如果真係地震嗰時咧，大家點睇法咧？604-2671320。哎，我頭先提及咧，就即係其實好幾個國家都有捐錢，我哋
10: 好多國家係啊，好多目前包括我哋中國啦，
8: 係咪啊？即係冇鋪天蓋地咁，但其實都好多都即係點都係出手嘅。
10: 有，其實呢，因為而家你要明白好多啲新聞啊，好多都係通過網上啊，好多渠道睇到，即係好零散啊。你話係咪好集中呢？又唔係話好集中。咁但係呢，我亦都好多國家呢係出咗援助啦，包括加拿大先講500万啦，美國呢就是1亿5千万啦，就又 send 咗呢個搜救隊啦。咁呢個EU 又亦都有啦，即係歐盟亦都有啦，西班牙派咗57个軍隊啦，即係派57个兵啦，有40个呢個消防員啦，有好多救援物資啦，都好多人去有嘅。譬如墨西哥都派咗成250个搜救人員啊，狗隻啊，飛機啊，嗰啲無人機啊，醫療 supply 啊，乜都有。中國頭先都講過啦，係亦都俾咗差唔多1亿嘅人民幣啊去幫手。即係其實係好多呢啲做緊呢樣嘢。咁但係其實講真，你要明白當即係點所謂嗰個救援啊，係點樣去安排？首先，委內瑞拉出咗呢件事之後咧，佢要向國際社會提出咗佢係需要幫助先。
8: 啊，好，兩日之後已經申請。
10: 我理解理解，即係嗰個程序係咁啊嘛。跟住咧，由 UN 去由我哋聯合國去發起呢個人道援助啊，嗰種嘅方法係點樣？仲要發起呢個人道援助啊，嗰種嘅方法係點樣？

0: 係啊，走咗噶咁樣樣。
1: 嗯 ，OK， 咁啊 ，Albert， 咁其實今次嗰個地震咧，即係佢嗰個係比較係密度咧，就都係根據佢哋啲資料顯示出嚟係好少見，連續兩個，一個 7.5， 跟住 7.2 咁樣，係同一個時間差唔多咁短時間製造出嚟嘅。咁喺今次為了時間，佢突然間咁做法，會唔會即係加強咗佢即係個破壞力喺度咧？
2: 直情係 double tap 嚇、啊嗯、，double tap 佢咁，你佢第二個 7.3 實在破壞力。仲緊要過第一個 7.5 嘅，
1: 嗯，
2: 主要上就係我相信好短時間有好多嘢脆弱嘅已經係失曬效啦，咁然後跟住再嚟再震一震添，所以即係冇辦法變咗就傷亡好慘重。
1: 嗯嗯 ，OK， 咁啊問題在於就係話今次嘅大地震咧就牽連到其他國家啲同步啦，咁就好奇怪，雖然話唔同板塊咧，點解咁巧合咧？就真係都好奇怪下喎，都日本都有幾個人受傷同埋有死亡事件發生喎。
3: 唔係，其實我都地球係地球唔係死噶嘛，地球係活噶嘛，因為佢其實而家都話咯，你有一段時間冇地震咧，其實個壓力係好犀利。咁所以一爆起上嚟就連鎖反應啦。咁當然啦，所謂嘅連鎖反應唔係代表佢哋嘅板塊連埋一齊啊，只不過而家係屬於呢個地震活躍期咯。所以其實你睇到今次頭先好似講阿歐伯話齋，佢個餘震亦都係咁犀利嘅餘震咧。其實個餘震咧嗰、那個威脅力咧仲係大過第一次嘅。咁同埋其實今次咧你睇到委內瑞拉咧，其實我哋值得同佢學嘅咧就係、是。你知道而家地震咧，唔係話簡單係一個 building 冧落嚟咁簡單，而係成個系統去冧曬，係嘛？因為所以變咗咁樣咧，好多嘢咧係跟唔上。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咁樣，頭先都講啦，如果真係大家嚟時温哥華，如果有地震嘅話咧，咁就有好多問題會發生啦。
1: Okay， 好，為你聽聽客户信息啦，繼續翻嚟。
4: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若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大地震啊，委内瑞拉大地震咧就即系惊动国际咧，就出手援助啦，咁样而家目前咧仍然系即系灾情满布啊，咁啊待救人员咧的确好多，70,000几人咧就失联咗，咁啊中国人咧都根据中国领事馆宣布咧，成7名嘅人士咧就过身啦，
3: 过身
1: 啊，咁啊另外咧就几位即系好多都失联紧，咁啊目前我哋加拿大都安全嘅，咁啊冇加拿大嘅即係國民咧就出現有投救，因為加拿大通常好多都有登記嗰啲即係名單，所以嗰時我哋去出外嗰時咧，我哋去個外交部咧，我哋都登記㗎，我哋周圍都登記曬，佢話俾我準備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起碼佢知道你喺度，到時咧佢攞曬你啲資料可以聯絡得到你㗎，呢個非常緊要嘅事啊，因為起碼加拿大如果真係有國民，佢真係可能個協助嘅程度係唔同㗎啦嘛。系嘛？
3: 起碼我支持先啦。
1: 系嘛？咁你譬如你中國政府咩？有時佢即刻就通報領事館，通報周圍咧，即係起碼要幫到個當地嘅人士先。呢、這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出埠大概上一都係我哋好簡單嘅上去加拿大外交部嗰度啊。咁所以變咗你好容易登記咗你名，知道你喺邊度。咁所以有咩任何事發生，可以通知到有 email 啊、電話支持你。好，6046303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Danny 你好。
5: 喂，你好啊！
1: 你好，
5: 听日系国庆，听日国庆咯喎。
1: 咁啊，点啊？
5: 加拿大有几年？几年啦？去到
1: 159。你冇听电台嘅咩？159。
5: 嗱，呢159，你话300年前根本都唔知几肉倒出嚟啊！我300年有个讲过有个专家，佢唔喺树啦，又报摄啦，大佬啊！嗰个300年嘅嘢之前嘅，喂，你个做啊？近啲啊！你起碼話啊，邊幾年嘅人，我喺未死嘅，我公嗰個我話信咧，佢死咗咯，我都我旁邊我最好啊，冇講你冇用啦，係嘛？咁呢樣嘢咧，我哋
1: 阿 Danny 啊，阿 Danny 啊，軒然皇帝啊，秦始皇都冇都幾千年啦，咁佢又你又知道？喂，文獻寫出嚟噶嘛，係同埋根據啲板塊係研究出嚟噶嘛，哥哥，繼續。
5: 哦，即
1: 係
5: 我哋遲咗一鑊噶啦，
1: 係
5: 嘛？
1: 咁啊，唔好咁講咁樣啊，冇咁嘅情況。
5: 我哋即係最緊要啊，居安思危啦，地下鐵唔好搭啊，山葬啊，高樓唔好住啊，要死人噶、啊起碼嚟講，我三兩層冇問題啦。你跳樓都跳唔死啊嘛？地方點大？唔好咁起咁高樓啊！我冇去做咁高啦。同埋嚟講咧，我哋最好啊，呢度揾啲近住啲嘅公園啊，或者個 park 或者一啲個波地啊，喂， 你係冧冧樹冧。

0: 咁成日都冇冧到中間位啦嘛。哇，咁個地咁密，樹又多，出到門口都砸死咗啦嚇。嗱、啊，政府諗下呢樣嘢喎要嚇。
1: 唔係，問題就係如果睇個通。
0: 買保險方面咧，你買唔買好咧？即係哇，一冧咗上嚟，點賠得起啊？間間都一齊冧就。啊，即系买好
1: 过
0: 唔
1: 买，买
0: 咗安心啫，
1: 现在。哦，你即系惊人赔唔起，我唔使咁惊嘅。所有保险咧都系全世界嘅，你每承受你一单咧，佢可能系分咗即系几间大公司嘅，所以你永远唔需要担心。所以全世界有事发生咧，譬如话印尼地大海啸咧，佢发生个赔偿咧，你都系有份嘅吓。呢、這个就系全世界保险个制度喺度啦。所以永冠保险公司永远唔会执笠嘅，因为佢一冇一有唔够钱，佢又加保费啫嘛。全球担保嘅，佢全球分担噶，你唔使担心啊 ，Wendy。喂，好嘅，多你电话，你有够钟啊，两分钟。O K， 跟住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系
1: 你讲，听到。
2: 听到系，咁头先嗰度嗰位哥哥咧，其实我想好想讲咧，其实我上次翻香港时十一月尾咧，27号到回即系坐伊法航空嗰时候咧，已经喺机场感受到6.7级嗰种嘅震发噶啦。就係啲天花板真係飛曬落嚟嘅 ，OK。咁而喺呢度加拿大住咗30几年啦，咁咧係都經歷咗兩次嘅，一個咧就4点几，一個5点几，係喺 Richmond 嘅 ，OK。咁咧，我同我啲温哥華同事講咧，佢哋就唔係好相信嘅。但係咧，我哋喺食品工廠裏面做嘢嗰陣時候咧，我都覺得加拿大政府咧係冇真真正正規限到啲所謂的地方的人士是要做演習的，因為呢我發覺呢，如果真的政府說的是一套說 WorkSafeBC 要安全，但是而沒有派到職員去檢視所有的廠房的話呢，我都跟我公司曾經說過200多人隨時有事的、OK？ 那當然希望不想發生啦這件事，但是我發覺加拿大這個準備呢是很弱咯。而我小朋友去讀書去學校咧，佢都話有呢啲演習做過，但係我覺得加拿大淨係顧住一啲即係好細微嘅小朋友嘅嘢，而冇顧及過一啲大型嘅廠房或者一啲 building。因為我有同事係住 Burnaby 咧，佢試過咧，佢話震嘅時候咧，唔係左右搖擺嘅，係上下震嘅。咁但係而家起嘅 building 咧係越起越高，越嚟越60几，我唔記得幾多層啦。有啲同事講嘅話係好高，50几、60层。咁我覺得政府真係要有居安思危嘅方法咯。如果唔係唔發生者，發生者我哋都係會好大鑊咯。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事實係喎，咁樣真係冇我哋淨係聽到省政府成日好多咧即係1点钟嘅發響嘅發啊，即係個 alarm 通知我哋啊。咁啊試過一次黃家琪影個細路哥失蹤，夜晚3点几嚟響啊，哇震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反而地震都冇，又冇演習冇啊，點樣咩特別嘅音響喎？咁呢個真啊，呢個事實。
3: 嗱，我以前喺度讀中學嘅時候都有試過有演習。
1: 所以頭先係咪仲係學生嗰啲咧？佢話
3: 有冇就唔知啦。
1: 佢咁頭先佢阿陳女士都講
3: 啊，其實講得我覺得佢講得好有道理，因為其實
1: 工廠用嘅呢個，
3: 我哋唔好話工廠咧，譬如寫字樓，我哋呢個寫字樓 building 裏邊都好多人噶嘛，係咪先？咁你都需要真係，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嘅時候，你要點樣走啊？
1: 即係起碼知道佢走咗去邊度。
3: 我完全都唔知，即係我哋都冇呢樣嘢喎。其實呢個意識係好差嘅。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即係頭先就即係我就咁睇咯。嗱，我哋而家講嘅嘢咧，都係因為嗰陣啱啱發生呢個地震，死咗咁多人，有咁大嘅問題，我哋先至引發大家呢個題目嘅討論，係咪？咁其實我諗來諗去都係諗究竟我哋點保護自己嘅啫。咁學你話齋，真係有咩大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首先問自己一樣嘢，就係話未來3日你可唔可以解決到保護到你屋企人？解決到你需要嘅嘢，譬如食啊、飲啊、飲水啊、食嘢啊、通訊啊。即係支持你，即係嗰啲，如果你可以解決到咧，你安全比較上安全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好彩，你係住building 嘅冧落嚟咁啊大鑊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即係首先第一樣就話，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發生嘅時候，你可唔可以保護到自己？ 呢樣嘢係我哋自己要真係要諗諗咯。
1: 嗯，嗱咁啊，最近咧就啱啱你頭先委內瑞拉啦，咁啱過上個星期咧就日本都喺個山梨縣有5.6級嘅地震啊，目前咧17人受傷，咁啊富士山就冇問題啦咁樣。但係你即係我哋頭先去提及日本啦，咁阿 Harold 你本身都曾經去過中國四川啊，睇過當時嘅發生問題啊。你又或者我聽到個電話先啦，等佢就先再繼續補充啦。咦唔係喎，走阿柯生走去邊度啊？冇線喺度，唔好意思。咁啊，
3: 嗱，
1: 等下先，等下，系咪喺度啊？喺度 ，OK。柯生，兩分鐘。
4: 喺度。
1: 兩分鐘，你講。
4: 你哋好，系阿保安哥。地震呢樣嘢咧，我喺十幾年前咧，我都識一班朋友住喺呢個City Hall 入邊做 engineer 嘅，佢又同我講，佢話咧，柯啊，千祈唔好住 apartment 啊，我話點解？但要真係地震起嚟啊！你呢家數定 Richmond 啊，甚至乎有幾多棟 apartment 啦？到時咧地震震完咧，你睇下剩翻幾多棟企喺度啦，咁樣咁啊！呢個第一點啊嘛。第二點嘅話咧，就算到時震咧，你現時溫哥大溫地區嘅房屋啊，尤其是 apartment 咧，佢哋所起嘅全部都係玻璃幕牆啊。咁啊，如果一震咧，佢哋最好咧，人哋就話走出街，你千祈唔好啊！你冇俾個地震震死你啊！你俾啲玻璃幕牆插都插死你啊！我就想講咁多啫，希望大家小心啦、希望我哋呢度唔會有大地震啦。OK， 係咁啦。
1: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 ，Harold 繼續補充翻你個
3: 地震。即係嗱地震我都經過幾次啊，加拿大地震我都試過，先係啊瞓瞓下覺，突然間喺 auto 嘅時候，砰啊聽到個暗暗嗰個不過就好輕強嘅，咁啊成間屋震啦。咁另外喺日本又試過啦，就係、是。在酒店里面突然间咦那时是打台风的、我最记得是打台风哇你淋打得很犀利咁以为咦为什么酒店动的呢我以为哇台风咁劲后来一看原来不是啱啱5.几级地震是啊咁啊汶川大地震我都是啱啱因为那时候我哋嘅公司在成都咁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礼拜内我哋都飞咗落去因为去唔到成都嘛就飞咗去重庆然后揸车落去咁係好彩我哋嗰边就冇乜嘢囉咁但係其实地震係真係几恐怖㗎系啊。
1: OK， 唔好意思啊有冇时间俾你补充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大家倾偈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嘅海面喺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话相信6名嘅失踪者已经系遇溺。列治文骑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嘅行动。而获救嘅4个人里面，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4人获救，6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渔船在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6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说，搜救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10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搜索，包括空军多支的力量、军用直升机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的定翼机，以及红外线和货运摄影机，也都出动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皇家骑警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些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和纳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也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开阔的水域情况是更为恶劣，这10个人当中并没有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6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4男2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4名获救的人当中，有1名26岁的男子和1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2人分别1名33岁男子和1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2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m 111以及2200工会，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不过工会66%的成员投票反对接受协议。工会说，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合约协议，但现阶段是不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的内容。工会负责人就说，会和成员、谈判代表以及资方合作，争取最好的协议。受影响的员工包括巴士的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今个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99%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曾经表示，新的协议可以改善员工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处理为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在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当局说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的时间表。方乐林报道。
4: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于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就在网站的最新公布表示正全力配合调查，并以7月底重新开放作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视乎调查和维修进度而定。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Pemberton 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当地的区局向超过20个物业发出疏散令，预料星期三晚就会出现洪峰。张若良报道。
3: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亚省政府星期四公布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方乐林报道。
4: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擬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号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是改组影子内阁，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政事务评论员。张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惠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由此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是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又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指 BC Place 体育馆的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另外超过33万人参加了 PNE 的球迷庆祝活动。张逸良就报道。
3: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 另外2026年6月11号至到28号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抗卫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话，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话，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世界杯赛事星期四咧，多伦多会上演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嘅赛事，由于有球星斯朗领军，门票价格急升。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60%。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由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4倍。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听日就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举行，今届因为世界杯的赛事影响，搬到去列治文举行。张若良报道。
3: 一改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历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王国瑜表示，本届活动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10年里面，活动经已有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十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5: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 都有，同埋很多小的城市，在 BC 省有11个城市，包括啲小的城市。
3: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5: 将我们11:306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3: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erce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 Southampton 开往 Swansea 的航班七成一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由 Horsham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一班船就三成一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发生地震，近一个礼拜，一名三岁儿童咧获救。
6: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睇下连串嘅地震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表示，中国青海咧今早系发生一次5.2级嘅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话，地震在今早7:44发生，震央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震源深度是10公里。另外，日本宫崎县北部发生5.1级地震，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8:40发生，震央位于宫崎县北部平原，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话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或损毁报告，而 JR 九州公司都表示九州新干线正常运作。而较早时，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下午发生6.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是4.9级，震央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震源深度5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的预警。另外，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个礼拜，增至1943人死亡，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三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由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这名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有呼吸。另外，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7月3日会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说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会出席相关的活动。到了7月4日，在德克兰会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月7日就转到去父母举行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遗体送葬的仪式。哈梅内伊是伊朗穆斯林保守派势力什叶派领袖，1981年曾经是出任伊朗总统，到1989年6月被推选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今年2月底在美国同以色列策动的空袭中死亡，终年86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双方讨论了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后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
6: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又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名的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以及林郑月娥等。另外，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 致辭時表示，政府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的規劃。李家超說，香港五年規劃是確保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載體，涵蓋範疇廣泛，包括經濟、基建、醫療、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而香港會主動融入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鞏固以及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及創科等國際中心的地位。回來有財經消息。
8: 風起雲湧，變幻莫測，陳國新平心而論。
9: 各位聽眾早晨，6月30號星期二，明天是7月1號，7月是美國獨立250週年慶祝活動展開的月份。美國人首先有一個驚喜，亦都可能是驚嚇，就是他們收到的最新美國護照裏面會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尊容。美國國務院在幾個月之前已經預告，這款以特朗普為主題的紀念護照會印上特朗普的肖像，當時估計會是他的頭像大特寫。現在證實不是，是特朗普神情肅穆，俯身靠著白宮橢圓辦公室堅毅桌前的大半身攝影照。照片似乎是取材自白宮御用攝影師托洛克拍摄的照片。这一款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限量版的所谓爱国者护照在7月4号才正式发行，但特朗普急不及待在上星期五就公开了护照的设计图。以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展示的这款新护照设计图，我们看到他的图像下方有他的签名，背景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内容，对页则是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场景历史画作，下方印有美利坚合众国250周年字样。这幅亦是特朗普悬挂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的四幅代表画作之一。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还加了一句话，美国新护照欢迎你，但是要守规矩。要成为美国的爱国者，拥有一本爱国者美国护照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是限量版，并且要在华盛顿特区护照办公室现场申办护照的人才可以拿得到。网上申办护照的人就只能够获得传统的旧有护照。爱国者护照发行量是25,000到30,000本之间，发完即止。这本护照发行之后，特朗普就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人旅游证件上的现任总统了。对于这份护照上特朗普的肖像，白宫形容特朗普严肃地靠在白宫橢圆办公室坚毅桌前。我认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同，我就觉得特朗普的神情不是严肃，而是凶狠。在他这张坚毅桌前，他就签署了数以百计的行政命令，包括去年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战，以及今年2月底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旨在伊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他护照上那句欢迎你但要守规矩，就恰似他是对已经进入美国的过千万非法入境者的讲话内容。欢迎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大部分已经在美国生根落户。要守规矩就是特朗普的公开警告或者恐吓。他还有一句未讲出口，就是假如你不守规矩，美国随时会逮捕你，将你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为发行这本爱国者护照作宣传的时候说，随着美国在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准备发行有限数量特别设计的美国护照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这些护照将具有定制艺术设计和增强影像，同时保持使美国护照成为全球最安全证件的同样安全保证。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强调印有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肖像，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打矛窝，因为现有美国护照都不会印任何总统的肖像，包括卸任和现任总统，只能够印上南达科他州 拉什莫山上四位被公认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石雕像而已。如今特朗普的全身像出现在护照的全页，明显就抢眼过那四名前伟大总统，显示特朗普的功绩是前无古人。特朗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难得他有一班忠心的擦鞋仔不遗余力为他树碑立传，他们的擦鞋招数层出不穷，包括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美国和平研究所大楼和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特朗普还计划将新建白宫宴会厅以及在弗吉尼亚通往华盛顿的入口处建造一座巨大的海船门，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是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命名因为肯尼迪家族抗议和法院否决而作罢。另外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要在政府准备发行的一张新的250美元纪念钞票上印上特朗普的肖像，但是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是禁止在美元钞票上印上在世人物肖像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为这个做法辩护，他认为将美国现任总统或者说过去的美国总统印在250周年纪念钞票上没什么不妥。美国财政部正是针对这项立法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尽职调查。假如这项动议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就将自己的头像、姓名和肖像印在国家机构和象征物上的又一突破了。新钞票印特朗普肖像这一关还未通过，但是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签名已经确定将会出现在美国纸币上。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政府有需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庆祝，特朗普就借这个机会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的名字肖像硬塞在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他的狂妄真是没有一个前任美国总统能及。假如每一个在任总统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在钞票上印肖像，将建筑物改用自己的名字，那四年之后、八年之后，新总统又来重复一次，非但劳民伤财，更会创造更多行政上的混乱，两党之间互相攀比、互相拆台，美国社会将会加剧分裂和对抗。250周年可以为在任总统大搞荣耀工程，到了建国300周年、350周年，到时的总统同样可以有样学样。一个总统的功与过不应该由他自己去判定，历史自有公论。美国建国250年来只有四个总统的雕像可以出现在拉什莫尔山上，特朗普想在山上加多他一个雕像，相信就不似得在几万份旅行证件上印上他的尊容那么容易了。近月来多个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过半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在他政府领导之下，美国国力大不如前，人民生活水平就每况愈下。特朗普自己吹嘘如何伟大都没用，民众的评价才是最准确的标准。他将自己的名字强加在政府建依旧的建筑物上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落台之后只会变成更多人唾骂、发泄愤怒的地方，到时他只是自讨没趣。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30号，上个星期当 BC 省的首席卫生官亨利 Bonnie Henry 被问及 BC 省内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为什么突然间会大幅下降的时候，他就回答这样说，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根据 Times Colonist 这一份的报纸报道，亨利提到的是因为青少年吸毒人数减少了，大众对吸毒过量症状的认识有所提升，此外是他们获得医疗和社会支持的途径亦都增加了。 还有啊，就是抗过量药物纳洛酮 Naloxone 的供应啊。虽然这个的药物在2017年以来啊，都一直是免费派发的啦。阿亨利似乎就没有提到一个的因素，就是吸毒死亡人数的下降和他曾经热烈支持并且公开表示哀悼的一项计划的结束时间是非常之吻合的。这一项的计划就是毒品非刑事化咯，一项为期三年的实验性政策，它的推出咁啱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吸毒过量致死人数激增的时候，而它的结束又咁啱就是吸毒死亡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今年头四个月， BC 省共有522人是死于和毒品相关的个案，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大概 15%，而比2023年第一季咁啱，当时就是 BC 省吸毒死亡人数达到高峰的年份，下降超过了 41% 啦。BC 省议员斯特科 Eleanor Stockel 那个位曾经是警察，后来又加入了 BC 省的保守党，不过又退出成为独立议员那一个呢，他就指出，虽然2023年咁啱是 BC 省开始试行毒品非刑事化那年啦，吸毒死亡人数就创下高峰，但是去到2024年在公共场所吸毒呢就再次被列为非法行为。之前那一年周围都可以吸毒，学校附近又可以吸毒，周街可以吸毒，快餐店可以吸毒。在2024年开始呢，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咁啱就开始下降了。在今年1月， BC 省就决定终止在联邦管制药物和物质法的豁免权。这个的豁免权就允许 BC 省的成年人持有最多是 2.5g 的阿片类药物啦、可卡因啦、甲基安他非命啦和摇头丸的。终止毒品非刑事化之外，新例呢亦都要求那些分发所谓安全供应毒品的药物人员必须监督药物的服用情况，以防止药物被带出场所出售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转移的。阿 Stoico 就说了，好似他这样致力于终止非刑事化实验并且转向监督式安全毒品供应的人，最初就被人指责说加剧了对吸毒者的污名化并且散布错误的讯息，因为那些人说不应该监督那些人去吃这些安全毒品的，那他只是看低他们而已。不过 阿Stoico 就认为非刑事化就导致街头混乱才是加剧对吸毒者污名化和歧视的最主要原因。在过去三年，由于非法药物非刑事化供应量的增加，导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上升，到底谁要为此负责呢？ A Stoico 表示，在非刑事化浪潮的高峰期，政府一方面就将毒品合法化，另一方面家长却是很难去劝阻他们的仔女不要吸毒，或者向年轻人解释为何有安全毒品供应的存在的。今年四月是 BC 省宣布过量用药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周年了。自从那阵时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过量吸食毒品了。这种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不单止在 BC 省啊，现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根据联邦政府的最新数据，2024年10月至2025年的9月期间，加拿大全国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较前一年是下降了 26% 的。在这段期间共记录到5724宗和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平均每日16宗。2025年全年 BC 省的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达到1841宗。其次就是安省，跟住就是亚省了。在2025年所有疑似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病例当中， 56% 涉及芬太尼， 60% 就涉及芬太尼类似的物体，即是模仿芬太尼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加拿大负责芬太尼问题的负责人，所谓的 drug czar 布罗索 Kelvin Brosso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表明，我们正在是动用联邦政府掌握的一切资源，并且和其他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社区组织合作，继续取得进展， 并且会始终领先于那些靠伤害加拿大人牟利的犯罪组织的。与此同时，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在它的2025-26 年度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展开了一个网络攻击，即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以干扰外国网络犯罪分子的活动。这些犯罪分子是从事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买卖中介的活动的。CSE 就表示了，他们收集了有关涉案犯罪分子的外国情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网络行动，即是破坏性的核客攻击。CSE 说此举扰乱并且削弱了他们的行动能力。CSE 的积极网络行动，即是说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是必须获得国防部长的授权，并且需要经过外交部的同意的。虽然报告当中没有提及任何犯罪组织或者外国实体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年1月美国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一篇类似报道。他这么写的，中国对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打击可能对美国过量用药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一篇的学术研究论文就指出，过去十年间导致毒品死亡人数激增的非法芬太尼交易，它的供应量已经大幅下降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每年超过10万，但是由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并且在拜登任期最后一年进一步的暴跌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死亡人数持续下降。这一项发表了在科学 Science 杂志上面的论文，研究人员认为芬太尼交易的重大中断可能与中国政府的行动有关。他们还分析了加拿大的死亡趋势、缴获的芬太尼纯度以及网上关于这个药物短缺的帖子。那份论文的合著者，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白宫毒品政策顾问 Keith Humphries 就说了，这就表明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了，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帮助，或者调回头就是有多大的伤害了。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化工和制药业在国际芬太尼贸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面，中国同意对芬太尼相关物质实施国内限制，但是这就导致到墨西哥犯罪集团利用在中国公司购买的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的秘密实验室开始制造合成非法芬太尼。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其中一些的公司，作为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了。美国缉毒局 DEA 在它的最新年度毒品情报报告当中就指出，一些中国化学品供应商对向国际客户提供化学品持谨慎态度，这就表明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芬太尼前体的管控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表示，2023年10月至2025年8月期间，中国政府是关闭了国内的286间公司，并强制500多间公司删除了化学品销售资讯的。大使馆还说，中国一直在帮助美国应对芬太尼问题，并且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和美国合作的。研究人员亦都分析了加拿大的芬太尼趋势，加拿大的犯罪集团亦都在中国拿到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方面，通常是采取更加是以公共卫生为中心的策略。例如加拿大授权设立了很多被吸毒者在监督情况底下吸毒的中心，正如我们所说的 Safe Injection Site。 尽管是这样，研究人员表示加拿大的死亡人数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下降。 Science 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就说了，中国的严厉打击或者可以解释死亡率同步下降的现象。讲到底，我们加拿大的禁毒工作的成败是取决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的。我们的总理之前是出访中国的，究竟他有没有请求一下习近平主席帮下我们减少运少一些这些芬太尼前体入来我们的港口，令到我们的吸毒死亡人数可以继续下降？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今日家书仍想以一个香港老球迷角度呢，同大家讲下波经，都是有香港人的角度啦。讲到世界杯啦，睇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最吸引我一场赛事呢，即係半夜起身呢都睇呢，就係日本对巴西。当中真係有一个几传奇嘅故事。话说日本当年呢，其实足球都未认真起飞。佢哋透过想象力，一本嘅漫画书《足球小将》，就带咗日本足球嘅一个嘅梦想。今日真係梦想成真，不过呢真咗一半。佢梦想到呢，他要成为世界冠军，甚至呢可以打败巴西。以当年来讲，日本足球水准同巴西这个哇全世界最劲的足球国家来到比拼呢，确实差了一大截。但想不到呢，今日日本对巴西，尽管全场来讲真的是处于劣势，但仍然是有一战之力呢，这个真是一个几特别的传奇故事。所以同足球去睇日本嘅发展呢，亦都有好多嘅参考。其实世界杯嘅赛事呢，当然係有机会爆冷，但上每支球队佢嘅成功都冇侥幸，一定係真材实料。咁当然有好多嘅球评家做好多嘅分析，不过比较深入去分析世界杯成功呢，又睇下英国嘅经济学人喎。咁啊，煞有其事呢，佢作出啲好详尽嘅深入嘅分析，就係边啲国家係能够成功去打入世界杯争取好成绩呢。根据佢哋分析有四个因素。第一因素呢就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就唔係话呢只係呢大嘅国家，人口多个国家呢先係能够呢係可以出现呢这个强队。以亚洲两个人口大家来讲，印度和中国呢其实都基本上呢都无缘呢是打到去世界杯的决赛周。所以经济所的人口因素呢，其实不是间计多少，而是呢那些国家是能够有几多潜在的人是能够将它培训成呢优秀的球员。咁第二个因素呢就好特别啦，系富裕程度。越有钱国家呢，其实你投下嘅资源等等呢亦都越多。不过以今届世界杯嚟讲呢，有啲穷国啦其实表现唔错喎。有啲人口又少，相对嚟讲亦都比较系贫穷落后国家啦，但呢都打咗相当好嘅成绩。第三个因素呢系身形，特别讲身高。当然任何运动都讲体型讲体能啦。而身材高大的特别是欧洲球员呢是比较占优的。第四因素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就不是讲那些特殊气候去培育这个球员。他讲的地理环境是指某些地区。他有一个比较丰富的足球文化。有一个比较上丰富的移民现象。这就是地理环境。即是国家呢很多人呢很向往移民的。好多人呢好向往移民嘅。所以从今届

0: 咧都系难能可贵嘅。讲起日本啊，从足球小将到今时今日，成为即系亚洲即系可能即系最顶尖嘅球队咧，即系佢有好丰富嘅足球文化，而最重要，佢嗰个训练同埋计划咧系好全备嘅。其实日本喺1992年就发表个百年计划，嗱，百年计划讲咩？就讲到喺100年之后，2092年。日本要拥有100间职业球会，你谂下，如果个好似日本国家有100间职业球会，佢嘅足球几丰富，佢人才几鼎盛，咁你问我喂，而家有几多间啊？而家已经有60间职业球会啦。可想而知咧，佢个百年计划咧，即系睇到日本嗰个好独特嘅民族性。有人话咧啊，日本啊，佢嘅国民团结啦，服从性高啦，所以计划咧系比较容易去推行。相比于昨日讲过的南韩或者叫韩国，其实他多年来跟日本是并称这个东亚的两强。东亚两强他们一比赛紧其实都是一两球上落，大家会有输赢。但今届表来讲，大家知道日本确实比是韩国是出色很多的。那我看过报道访问了韩国一个足球名宿啊！呢、這个黄色匕首啊，车凡根啊，车凡根系第一代咧韩国输出球员去德国打波，能够德国嘅球坛打前锋啊，而备受重用。可想而知咧，佢当年嗰种嘅魅力系几紧要。咁而车凡根都讲过啦，佢今时今日韩国已经远远追唔上日本，关键系在于整个青训嘅培训系统。培训系统，而嗰个球队风格咁啊，当然韩国几个咧，亦都喺欧洲球坛咧系显赫有名嘅高手啦。但日本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嘅球员，咁成队有多喺日本系喺去到咧呢个欧洲揾食，能够欧洲球坛立足。日本嘅球员身材唔太高嘅，系纯粹以速度技术取胜，系能够喺欧洲球坛屹立咧。其实可想而知咧，佢系相当多优秀球员，所以日本其实可以出两队咧打入世界杯水平嘅日本队嘅。当然嗱，输俾巴西无话可说。咁啊，即系讲到日本嘅足球咧，讲香港角度啊，嗱，传统嘅香港球迷咧，我哋最拥护一队咧，一定系英格兰嘅。啊，事关我哋睇英国波长大啦，熟悉啲球员等等啦。咁但系咧，以今届嚟讲咧。即系如果从一个户外睇波嚟讲咧，即系嗰啲商场等等，原来日本队咧系拥有最多拥趸嘅，啲香港拥趸啊，呢个究竟系一个什么情意结咧？啊，都唔敢同政治去揣测。不过咧，即系喺内地嚟讲咧，拥护日本队咧，可能就违反咗啊呢个国家民族大义啦。但香港咧，毕竟喺睇波嚟讲咧，我哋系拥有呢个高度嘅自由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美伊局势。自从美国和伊朗在6月17日在法国正式签署以结束冲突为目标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火，互不使用武力，并且预计在60日之内达成具约束力的最终协议之后，大家即刻看到的就是汽油价格再次落返去到每公升$2楼下，兴奋的程度几乎可以媲美我们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杀入世界杯16强。正在可喜可贺之际，伊朗突然又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报复之后，伊朗随即又对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表了极具毁灭性的警告，话好可能好快就嚟到一个我哋冇办法再保持理智嘅临界点，届时我哋将会被迫用军事手段去彻底完成我哋当初非常成功开启嘅任务。如果嗰一日真系嚟到，伊斯兰共和国将唔会再存在。谅解备忘录先系签咗10日左右，点解突然间双方又反台呢？其实伊朗同埋美国签署嘅只系谅解备忘录，而唔系具有法律约束力嘅最终和平协议。正正因为咁样，6月25号伊朗革命卫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 虽然表面

上令人意外，但你从协议内容上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双方对协议条文的理解完全不同。最核心的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条文。美国的理解是恢复自由航行，不准伊朗向商船收费，不承认伊朗控制整条海峡。但是伊朗的理解就是美国承认伊朗参与管理海峡，船只是要接受伊朗革命卫队指挥，未来可以建立由伊朗主导的新航道管理制度。由于两个备忘录写得非常模糊，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解读。第二，商船没有依照伊朗指定的航道。6月25号之前的几日，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公开宣布说，所有商船必须是要靠近伊朗那边航行，并且接受革命卫队的协调。但是不少西方航运公司仍然采用靠近亚曼海岸美国建议的航道，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亦都避免了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行政管辖权。据美国官员表示，被击中的货船正正是靠近亚曼航线航行，所以伊朗就将他们视为是违反了他宣布的航行安排了。第三，伊朗很可能是想用事件去测试美国的底线。伊朗革命卫队一向对外交谈判保持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今次攻击可能是有试探的意味，试探下究竟美国是否真的会军事反击，商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改走伊朗指定的航线，国际油价会不会因为这样上升，美国会不会愿意重新谈判管理权。如果美国没有强烈回应的话，伊朗就能够逐步将实际控制变成既定事实了。这个亦都是伊朗国往在波斯湾常用的撤香肠战术 Salami Tactics， 每一次推进一小步，避免一次过引发全面战争。第四，伊朗国内的政治因素。伊朗政府内部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般就分为外交系统，他们是倾向谈判，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比较强硬。伊朗革命卫队控制大量的港口、能源和海上力量，他的利益和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外交层面希望维持谈判，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仍然可能会透过强硬行动向国内展示不会向美国让步。第五，谅解备忘录根本是没有解决最敏感的问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容，备忘录其实刻意避开了最具争议的问题，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由哪个管理，是不是会收通行费，美国军舰能不能够自由通过，伊朗革命卫队有没有执法权，这些都是留待后续技术谈判处理。换言之，双方只不过是同意继续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一旦执行层面出现了分歧，很容易就会爆发冲突了。我的判断是6月25号伊朗突然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并不代表伊朗决心撕毁整份的谅解备忘录，而更是在借助武力向谈判桌增加筹码。伊朗可能希望向美方传达，如果美国不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角色，那即使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仍然无法保障。如果从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是典型的一边谈一边施压的策略，一方面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利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提升谈判筹码。不过这种做法亦都很可能会大幅增加谈判风险，因为一旦美方认为伊朗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就可能会采取军事报复，令到局势迅速升级。讲下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事上面是赢定是输。如果将输赢作为一个单一答案的话，其实是误导。美国在战术层面是赢了，但是在战略层面目前只是讲胜负未分，甚至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近美伊仍然有互相攻击，但是双方同时准备恢复技术谈判，亦都反映两国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成自己的目标。第一，是军事层面，是美国赢的。如果只是看战场的话，美军是明显占优势。美国和盟友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和海军能力，重创了军事设施和部分核设施，伊朗亦都没有能力和美军作出正面的空军和海军作战。
不少军事智库都认为美国在传统军事力量上面是取得明显优势，这一局美国可以说是赢的。咁但係喺政治目标方面，美国就未完全成功啦。因为美国真正想达到嘅系咩目标？如果目标只系打击伊朗嘅军事能力，咁就已经相当成功啦。咁如果你嘅目标包括要迫使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令伊朗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改变伊朗政权，或者系迫使佢全面屈服嘅话，咁目前都冇完全做到，伊朗政府仍然存在。而且仍然保有一定的军事和外交能力。第三，在经济战方面，伊朗反而是板无一成的。伊朗最大的武器不是空军，而是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军事受创，只要能够威胁到海峡的航运，就能够推高油价，增加全球通胀，令到美国和盟友承受经济压力。近期油价因为局势反复而再度上升，但是市场仍然寄望谈判能够避免最坏情况。咁所以可以话伊朗成功将战场由陆空转移到全球嘅能源市场。至于外交层面方面，可以话双方都有得失啦。美国成功嘅地方就系维持多个中东盟友支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系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就批评美国开战嘅方式，唔少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美国仍然需要投入大量外交资源维持局势。同时，伊朗虽然受压，但是并未完全孤立，仍然透过谈判争取解除部分制裁和释放资产。而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其实现在很多分析家担心的不是能不能够打赢伊朗，而是打赢伊朗之后，美国究竟剩下多少资源，包括在今次战事上面消耗了大量精确的导弹，国防开支急升，全球部署压力增加，同埋仲要兼顾欧洲同埋印太战略。有分析估计呢一场战事嘅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且仲未包括后续建设同埋长期部署。所以我嘅结论系，短期喺战术层面美国系赢嘅，伊朗军事能力的确系受到重大打击。但系中期而言喺战略上未分胜负，因为伊朗仍然能够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代理人力量同埋谈判筹码持续施压。至于长期在地缘政治层面方面，真正的胜负将取决于能不能够将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可执行的正式协议。如果谈判失败的话，战事和海上冲突将会再次升级，美国目前的军事胜利很可能会被高昂的经济和外交成本抵消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下昼3:18啊，接近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邦，当我哋个 regular 嘅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坤嘅。咁另外咧有一位嘉宾啊，呢位永远好少机会出嚟嘅，但今日都会嚟到我哋中间嘅咧，佢就系华星假期嘅 Tommy，Tommy 你好，
3: 帮主你好，阿胡庸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其实点解会有Tommy 喺我哋中间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要留意呢，就係我哋华侨之声有一个应用程式嘅。咁个应用程式呢，做一排呢，我哋一路都系呼吁啲听众朋友呢，系参加呢个尊贵会员嗰个活动。咁而家呢就系、是、参加呢个会员嘅活动嘅话呢，你成为咗温哥华我哋华侨之声嘅会员呢，你就有机会呢进入一个大抽奖。呢、个大抽奖呢，我哋要多谢 Tommy 啊。因为嗰个大抽奖咧就系长江三峡嘅旅行团嚟嘅，就系、是、由阿 Tommy 赞助出嚟嘅，攞出嚟做呢个嘅我哋叫大奖嘅吓。咁所以今日点解有 Tommy 喺度，大家知点解佢喺度啦？
4: 佢颁奖嘛，
2: 佢第一件事咧颁奖呢个其次，最紧要知道边个系得奖者嘛。
4: 哦、OK，
2: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请阿 Tommy 咧要帮我哋咧就去抽奖嘅，
4: 系
2: 因为嗰、那个团咧就系、是、去三峡长江三峡噶嘛，系小弟嗰个团就系去呢个长江三峡，就系、是、Tommy 嗰个
3: 團。系啊，我特登安排咧就系、是、呢、這个10月11日出发嘅、哦、就系、是、阿帮主随团出发嘅。
2: OK，
3: 咁、呢个团咧已经收咗118人噶啦，咁如果依家抽奖中咗呢位又参加嘅话咧，就19或者120人，啱啱三个团噶啦，啱啱三部车噶已经。
2: 哇，真系系啊，好啊，多谢听众朋友吓呢方面嗰个赞助同埋嗰个支持吓。
3: 咁啊，三部车可能唔够噶，如果系含满咗，可能依家考虑开紧第四部车。
2: 呼吁一下我哋，
3: 系
2: 呼
3: 吁一下，要快啲报名先得啦，要。
2: 可能阿胡以军包成团噶。
4: 我谂呢个团咧好值得去参加啊！即系尤其是啊，几时话10月11日系嘛？
3: 最好天气最好，
4: 天气又好系嘛？咁啊，最紧要咧有阿陈建邦喺度啊嘛，
3: 系啦，
4: 系嘛？咁啊，佢喺度咁啊，你喂阿陈建邦有几多车系你嘅亲戚？亲戚，
2: 我未知道，计咗先话俾你听。唔系，其实嘅呢个团咧，我都觉得真系好值得去嘅。原因系因为佢嗰个天气好啊，同埋咧就阿 Tommy 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呢、這个团咧唔系嗰啲叫步行团。是舒适豪华团，你明白吗、即是你又可以游下湖光山色、又有长江三峡给你看、即是非常之即优美的一个旅行团、加上岸上面又去一些古迹、名胜古迹，我想、Tommy 已经搞尽心机了、design 这些旅行团即绝对是有他那个即可取的地方、所以
3: 多谢帮助这个团有个特点的。
2: 有特点，
3: 我们在重庆那里，我们在、住那间、希尔顿酒店，我们在那个、嗰、那个宴会厅会搞个晚宴嘅，有表演嘅。
2: 哦，有表演嘅，
3: 有表演嘅，有表演嘅，系啦系啦。
2: 唔系我表演啊，
3: 唔系啲人客会期待。唔系我有请啲重庆嗰啲特别嗰啲表演嘅、
2: 哦 okay。哇，咁啊真系真系好好一个享受嚟噶吓。
3: 系啦，
2: 有视听之余吓，咁当然啦，我哋咧就听众朋友，如果你而家听紧我哋呢个诈骗照镜嘅话咧，你亦都系我哋嘅尊贵嘅会员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一阵间落嚟呢个抽奖嗰个环节，因为咧。Tommy 喺度咧就要抽奖，抽到边一位嘅尊贵嘅会员咧，佢系成为呢一个嘅得奖得大奖嘅吓嘅机会。咁我入边要提醒大家，我哋呢个会员制咧系无论你系听众啦，你系我哋嘅同事啦，甚至乎我哋嘅职艺员咧，你都可以参加嘅。所以如果我哋呢一个，因为我哋用完全系用呢个随机抽嘅，我哋唔系用人手抽嘅，咁所以佢出嚟嗰个机会咧系大家均等。
4: 嗯，
2: 如果出到嚟嗰个系我哋同事嘅名，举例，如果真系小弟陈建邦俾我抽到嘅话，我一定攞翻出嚟嘅。
4: 喂，你系唔系都去啦？系嘛？
2: 唔系，我去，不过我唔使。
4: 唔系抽到你，你不如俾我啦，好冇？
2: 冇错，系。咁你系会员先得嘅，你要尊贵会员先得吓。咁所以咧，特别系强调嘅，我哋呢一个系公平公正嘅。咁所以咧，呢、這、一个嘅电脑设计系点样抽奖咧？请咗我哋嘅同事阿 Ada 咧系负责。咁啊 ，Tommy 又負責去撳掣嘅，咁、所以請阿 Ada 咧睇住我哋有冇抽錯嘅嚇。好，咁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嗱，各位聽眾朋友， 嗱嗱声啊，开定收音机坐喺度听住嗰位嘅听众系边位老伯？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还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还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0: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重要时刻到噶咯 ，Tommy， 因为呢一个嘅会员大抽奖咧，系讲咗好耐啦，终于今日要成事。咁啊，请阿 Ada 教下我哋点样去啊，教 Tommy 点样去抽呢一位嘅幸运听众咯。而家咧就系喺个电脑上边咧就有一个嘅啊，好似抽奖嘅一个荧幕喺度。咁啊，有个 ready 嘅字噶啦，咁只要话 Tommy 咧用佢只矜贵嘅手指揿一揿，咁咧就会有个嘅 random 嘅 draw 出嚟。好，咁我而家请系咪请阿 Tommy 揿啊？
11: 系，
2: 阿 Tommy， 请你揿一揿呢一个嘅鼠标。
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咁我发觉 AMS320 真系好公平、公正、公开啊！咁我依家就开始揿掣啊！
2: 好啦，而家咧就已经见到嗰啲名咧已经一路系咁喺度打滚啦，我哋叫做啊。零零白林奇咧，我哋已经用晒嗰啲相机咧，影住咗佢呢个过程咧，完全系冇做任何嘅啊嘢嘅。OK， 嗱，有听众嚟咗咯，阿胡庸，你系睇住咯，我有冇读错？你听住咯，阿 Tommy， 呢位嘅朋友嘅名叫咩名先？
3: 叫 Eddie，
2: 佢英文名叫 Eddie， 但系佢成个名咧系
3: Man
2: Eddie，Man
3: Eddie 雷
2: ，Man 啊，一系姓雷，一系姓吕，吓就 Man。Eddie 雷，咁佢咧后边嗰电话号码咧，四个 number 系乜嘢啊 ？Tommy
3: 系3959。
2: 佢个地区住咧就系喺
3: Richmond。
2: Richmond 嘅嗱，阿、雷生或者系雷生，如果你而家系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你系知道咗你系已经中奖嘅话咧，我哋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604-267-1320。打电话上即刻打电话上嚟咧，我哋可以同你倾几句偈，恭喜你噶吓。咁、啊、首先要恭喜你啦，因为你系得到咧由Tommy 嘅华星假期送出嘅12日长江三峡嘅一个嘅旅游团嘅，
3: 系恭喜Eddie，
2: 系恭喜 Eddie， 冇错，恭喜 Eddie 吓，咁就你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条线咧就开咗俾你噶啦，咁啊你嗰个嘅情况咧就系、是、后边嗰四个号码系3959喺列治文区嘅，咁我而家咧睇睇你系咪真系已经接到咗呢个嘅。抽奖呢个嘅名单吓，咁、啊、我哋系咪有听人有个电话出嚟咧？咁总言之，你系成功咧，系得到呢一次嘅尊贵会员大抽奖嘅得奖者。
4: 嗯，
2: 我哋要恭喜呢位啊 Eddie 系嘛 ？Eddie 雷
3: ，Eddie 雷
2: 啊 ，Tommy 有啲咩可以提一提啊 ？Eddie 噶？
3: 哦，我恭喜 Eddie 雷啦，系今次赢咗呢个奖啦。 啊，咁咧就可以带埋佢嘅太太啦，或者女朋友或者屋企人一齐嚟参加嘅。
2: 好 ，very good， 好嗱，咁而家咧，我哋啱啱咧就收到咧，系咪 Eddie 打电话上嚟啊？我哋同阿 Eddie 倾下偈先吓。Hello， 系咪 Eddie 啊？
11: 系我 Eddie。
2: 喂 ，Eddie， 恭喜你，恭喜你！我系陈建邦，我隔篱呢位咧就系阿 Tommy， 佢系华星假期嘅啊送出嚟大奖嘅老板啦。
3: 系恭喜 Eddie， 恭喜 Eddie。
11: 系啊。系多谢晒，系我日日都听你哋个三点钟嘅节目噶。
2: 好啊 ，Eddie 啊，我想问你咧，你入咗呢个会几耐啦？入咗呢个尊贵会员会？
11: 呢、這个尊贵会员我谂都有几个月啦，应该
2: 系啊，几个月啊？你系我哋嘅中心嘅华侨之声嘅听众啊 ，Eddie 啊，咁你有冇
11: 冇错
2: 啊？你今次有冇计划同埋其他朋友一齐去咧？你今次得呢个大奖，肯定你可以去玩噶啦，小弟同你一齐去玩、啊。
11: 我谂住或者如果可以嘅话，同我太太，
3: 咁啊最好啦，咁啊最好啦。
2: 由长江三峡 Tommy 介绍话俾我哋听，系一个非常之悠闲嘅一个旅程嚟嘅，一啲都唔赶，又唔会买嘢，唔会逼你买嘢吓、啊，等你可以享受啊湖光山色，仲有文物古迹啊 ，Tommy 系咪啊？
3: 系啊，食得好，住得好，又唔急吓，
4: 仲有几个月仲
3: 好。不过咧，帮你要买机票。就温哥翻香港嘅機票係啦，要自己買
11: 係啦，
2: 係咁嗱，阿 Eddie 啊，恭喜曬你先嚇，因為你係、我哋嘅尊貴會員裏邊咧已經得到呢個大獎嘅，咁啊真係大家都開心，咁、希望咧我哋會好快咧同你聯絡，俾其他嘅詳細嘅資料你，睇下點樣幾時咧係將呢一個嘅大獎咧係親手送到落你嘅手上，睇下點樣同阿 Tommy 佢哋聯絡嘅，我哋會俾資料你噶啦 ，Tommy 係咪啊？
3: 係係係
2: 嚇。OK， Eddie， 多谢晒你，咁啊，恭喜你
11: 今次成为
2: 大奖。
4: 好
2: 啊，我约谂住喺十月十一号嗰个团度见你噶咯 ，Eddie。
11: 好 ，OK， 系，
4: 旅途愉快。
11: OK， 唔该晒，
3: 多谢晒，多谢，多谢，恭喜，恭喜，恭喜，拜拜。
11: OK， 拜拜，拜拜。
2: 好啦，咁啊，我哋好开心啦，终于咧就系成功抽出呢一位嘅尊贵嘅会员，就系 Eddie 女。咁啊，希望咧就系听众朋友继续参加我哋呢个会员。繼續嚟去支持，咁我相信咧，遲下你有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嚇尊貴會員嘅大獎咧，等你抽，等你嚟搶。
4: 喂，咁而家三架車滿曬嘅咯，而家要開第四架嘅咯喎。
3: 係啊，三架車滿咗嘅，啱啱報埋呢兩個，啱啱120人啦已經。
2: 係啦，120啊，三部車啦，
3: 三部車，三部車。
4: 已經開第四部車
3: 要。阿幫主一出聲，我就聽日又開第四架車。
4: 你穩定第四、第五、第六架啦。
3: 唔係四架車夠嘅，四架車夠。
2: 好啦，咁啊。Tommy 多謝曬你今日上嚟，
3: 冇冇係，多謝
2: 你嚟到去抽咗呢位嘅聽眾朋友。
3: 係啊 ，AM 1320真係最公平、公正、公開嘅，
2: 我哋絕對係透明嘅
3: 嚇。係啦係啦，
2: 好多謝曬你啊 ，Tommy，
3: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2: 我哋恭喜，再次恭喜啊 ，Eddie 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哋繼續詐騙照鏡。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5: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6: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
17: 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3:32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有个拍档系啊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真系好啊！有人可以去游地方吓，最紧要同埋你去啊嘛。
2: 我都好开心，有人同我一齐去。
4: 喂，唔系，而家有百几人同你去。喂，我谂你真系嗱，第一就即系你当然咁多人同你去梗系好啦，系嘛？我惊咧，即系你即系咁多人去。饮饮食食咧，你会真系有时会失控噶，会唔会
2: 啊？嗱，即系到咗一定嘅年纪咧，你食嘢嗰度咧就唔会系你嘅主力噶啦。你最紧要咧就系去游玩、去睇嘢、去 happy。
4: 啊，我啱啱调转，你而家叫我去旅行咧，我谂唯一即系唔系唯一啦，最重要嘅考虑咧就系有冇嘢食啫。
2: 唔系呢样嘢，我都承认，但我唔会系狂食嗰只咯。
4: 咁当然唔会，系嗱。不过咁，我谂你去国内旅行咧，食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2: 嗯。
4: 因为点都系啱我哋口味。去到四川咧，好可能咧，如果你唔食得辣咧，就或者有少少问题。不过都唔紧要嘅，即系我谂你慢慢你就惯噶啦。你第一日喷火，第二日就喷烟，第三日喷雾，咁第四日你 OK 噶啦。
2: 喂，其实四川我去过嘅，
4: 系啊，
2: 我去过，但系嗰阵时去咧，其实就系仲未曾好似而家咁即系咁发展得咁好。当阵时去咧，讲紧系1987年嘅时间，佢系喺度 build up 紧嘅，
4: 系
2: 吓，但系都已经有一啲一定嘅模式喺度，但系而家更加唔同啦。而家去到我话俾我直情唔认得添啊！
4: 哇，我上次去都系成十几年前噶啦，咁啊十几年前咧已经真系一个好，哇重庆唔好讲添啦，重庆直情系。全中國最大嘅城市係嘛？
2: 係，
4: 即係唔知成3-4千萬人口㗎。咁、
2: yeah.
4: 當然嗰啲咁嘅大城市咧，去到你係不可以想象啊！你諗住哇，全加拿大人口喺一個城市入邊，
2: 係啊係啊係啊。
4: 但係你去啲譬如話即係僻少少嘅地方咧，都有佢唔同嘅景色。咁、
2: mm-hmm.
4: 我諗即係四川冇嘢，四川真係即係一個好地方係嘛？咁我諗如果你去到咧。一定唔会失望。
2: 四川被誉为系天府之国啊嘛，
4: 系啊，
2: 系嘛，佢系文物丰富，
4: 系
2: 农耕业又好，历史又丰富啊。咁、啊、再加上咧，重庆咧，我觉得好多朋友咧会觉得有啲亲切感啊，因为重庆系山城啊嘛，
4: 嗯，
2: 咁好似香港咁嘅，
4: 嗯，
2: 好多喺山度起嘅，
4: 紧要过香港。我谂啊，真系好多斜路嘅。基本上佢一落喺你长江三峡一上岸咧，已经要挨斜佬噶啦。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咧去游览、去同埋享受呢一个旅程噶。咁、
4: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吓、啊，有兴趣嘅嗱嗱声快啲报名。
4: 系啊，而家咩第四架车嚟紧噶啦，
2: 开紧第四部车系咪？
4: 系
2: 啊，点都好，而家电话里边有刘生，同阿刘生倾一偈先好唔好啊 ？Hello， 系咪刘生啊？刘生，
20: 系我刘生啊。
2: 哎，刘生你好，请讲，请讲。
20: 哦、我打你系讲啊，关于寻日有一位系阿波打你去话去假牙，去牙医度整个假牙整得唔好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0: 哦，话假牙话食咗牙痛痛嘅成日拎出嚟啊，整几次整到佢都唔想食饭，唔想食嘢。
2: 系。
20: 我听见我都好同情佢，真系好嬲啊。
2: 系系系系系系 ，OK。
20: 所以我打上嚟想啊，俾几个去建议。呢、这个对付应付或者点样？
2: 系 ，O K。
20: 首先我啲嘢，我觉得咧啲好弊啊！啲牙医我整有好似做得好差啲，呢啲唔系小事啊！呢啲啊都好，你只要整个假牙几多钱啊？都好贵喎、啊。
2: 系冇错，
20: 系咪？
2: 系 ，O K。
20: 得几多钱你知道吗？
2: 哦，佢冇讲几多钱，但系佢自己要补多100元落去。
20: 我知道我都有做啲假牙，去咗好多假牙，依家讲得好，做得唔好差。假咗套假牙要4000-5000元一套喎、
2: 啊。哦，系啊，好贵噶，我知
20: 道。唔系小事啊。
2: 系啊，冇错。好，得。
20: 唔系小事，呢啲好大事嚟噶。 我建议佢嗱，即系俾佢有方法，唔可以唔好求求其其咁样算数，不过
2: OK，
20: 你个钱啊唔交到货，睇下啲牙医全部差差唔多诈骗啦。
2: OK， 好，啊、今日咪就 OK， 好啊，刘生。
20: 我未讲完，我未讲完啊。
2: 点啊
20: ？Hello，
2: 讲啊讲啊。
20: 我即系俾个阿波个建议咁样啦，即系去啊去两个建议，一个系去嗰咯。Google 嗰度俾佢个评论，俾佢一星、两个星、五个星嗰啲，你知道吓
2: ？OK OK
20: 吓
2: OK，
20: 我嗰啲好啊，啲讲吹佢啲嘢唔好嘛，
2: 系
20: 系事实啦，唔好俾啲人再去添嘛。
2: OK，
20: 佢唔系一个人嘅阿波喎。
2: OK，
20: 仲有第二个建议。
2: 好，
20: 第二个建议即
2: 系
20: 叫对付啲系去个保险公司嗰度啊，即系新拉度投诉。
2: 系。哦 ，OK，OK，、okay, okay, 哦，我向保险公司投诉，
20: 好好唔好
2: ？OK， 明白。
20: 投诉啦，因为话佢做咁唔好嘛，系都啊，先啦，俾钱佢嘛，系佢个老细嘛。
2: 好好好，好好，
20: 阿刘生，希望阿波喺佢喺电台听到，或者你又去电话即系通知佢咁样咁样。
2: 好嘅，好好好，好好好，多谢你，多谢你，
20: 好唔好啊？
2: 好好。非常之到位啊，讲得好好啊，我希望阿波咧收到你嘅信息，多谢你先，刘生啊，多谢你电话，多谢晒。
20: 你寻日又冇帮佢讲啊，你我估你都知道，你冇帮佢讲真系好可惜噶，去听俾佢一个建议咁啊，
2: 好
20: 两个建议都唔错，
2: 好好好，
20: 你寻日冇俾佢听。
2: OK， 好多谢你刘生吓，多谢多谢，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因为琴日阿波咧打电话嚟，佢就话咧佢副假牙有两只牙就够啦。咁佢要揾牙醫幫佢整，咁牙醫幫佢申請咗 dental plan， 咁佢自己仲要補多$80啊，幫佢整嘅。整咗之後咧，佢話食嘢嘅時候好多嗰啲嘢咧，攝咗喺啲牙罅度。
4: 嗯，
2: 咁佢話食起上嚟塞咗落去，佢話根本上都唔可以再食啦，變咗冇胃口食嘢。
4: 嗯，
2: 咁啊唯有點咧？佢去拎翻去俾個牙醫，牙醫就話咁啊冇計嘅喎，一係就將你舊嗰副嗰個嘅牙托裏面入面嗰啲就掹咗換咗啲新嘅落去，用翻個舊牙托，咁不如用啦咁，梗係唔使啦，大佬，我買新噶嘛。咁結果咧，佢就話：不如咁啦，你呢度你呢個新做嘅咧做士啤啦，帶住副舊嘅先啦，咁樣樣俾我啊，俾我。咁而家劉生就用另外一個嘅睇法就話：咁唔應該嘅，你做得唔好，應該要重新做過啦。
4: 嗯，
2: 你點睇啊？
4: 我谂嗱呢样嘢咧就即系因为呢个系佢同牙医两个人嘅
2: deal
4: 系嘛，咁我哋又唔知噶。不过我谂你有冇？我谂即系如果你可以揾下第二个攞个意见啦。咁、
2: 嗯、
4: 啊，你话去投诉咧，譬如好似头先阿刘生讲咧，嗱，照我所知咧，牙医同医生咧都有呢个咁嘅机制嘅，好得意喎。系、
2: 嗯、
4: 呢个职业先有啫，我知道可能。你將個牙醫或者醫生嘅名字打上網咧，就有呢個網頁出現噶啦。
2: 係，
4: 咁你啲病人咧就喺嗰度留言，即係話可以話喂佢究竟做成點啊，做得好唔好啊，
2: 嗯、
4: 或者乜乜乜啊，由一粒星到五粒星，即係你可以批評咁樣啊。
2: 嗯，
4: 咁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諗法，你可以咁做噶，喺、
2: 嗯、
4: 將個牙醫生嘅名字打上網，咁啊佢已經可以你可以做呢樣嘢噶啦。
2: 係，
4: 咁至於話。是不是真的他失職呢咁样嗱呢样嘢呢我哋唔可以下个判断啦、
2: 嗯、
4: 因为我哋唔系即係里面即係自己嗰个身受其害或者点嘅人系咪、
2: 嗯嗯、
4: 我諗你最好呢如果你真係认为呢个人係有失職或者完全做得唔好呢你就可以去搵一个另外一个牙医俾个意见你、
2: 嗯、
4: 如果你话真係觉得严重失職呢或者是不負責任咧，你可以投訴嘅，
2: 係、嗯、嘛？ Okay, okay.
4: 但係除此之外，我諗即係我諗唔到你即係嗱，你第一要證明係咪即係佢真係嚴重失職，係嘛？
2: 嗯，咁嗰個問題就係你嗰隻假牙個牙托做咗之後，你擺落去你嗰、那個即係、就是、牙嗰度試。咁你 fit 唔 fit？ 你應該做牙醫個應該可以問嗰個病人噶嘛？個、
4: 嗯、
2: 病人話唔係，我食嗰啲嘢成日攝曬落去。咁、
4: 嗯、
2: 如果咁嘅話，即係如果用一個比較直覺啲去睇，你舊嗰副就冇咁嘅問題，點解新嗰副有咧？咁
4: 呢個真係唔知啦。即係我諗係呢個係個病人同個牙醫本身嘅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咁、
2: 嗯、
4: 啊、
2: 嗯，
4: 但係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個牙嗰啲肌肉啊、
2: 嗯、
4: 收縮啊，或者點樣啦，係咪？咁、
2: 嗯、
4: 但係即係我諗我哋以第三者咧，好難講話係咪呢個人真係嚴重失職啊，或者係做得唔好、
2: 嗯。
4: 我諗你最好去揾一個係有。即系正所谓专业嘅人士咧，去做一个判断咯。
2: 即系攞多个 second opinion 咁啦，意思系咪？咁睇下究竟系咪真系有问题咯？
4: 系咯。
2: 你 同你做嗰个牙医，佢又唔系话冇做嘢嘅，佢都同你做咗 impression 啦，拎佢俾个 dentures 帮你做啦，做咗出嚟之后唔啱，咁你同个牙医去反映，咁一般嘅程序咧就等于你买一啲嘅嘢，你翻嚟用得唔啱，你揾翻嗰个零售商或者个厂家，喂有啲嘢唔妥，你可唔可以整？咁如果你咩都唔整嘅话咧，咁又系有另外一个嘅 issue 出嚟咯。
4: 系，咁系，咁但系即系第一，咁呢、這个系你遇到咁嘅情形啦，你最紧要就要证明呢个人系做错嘢，
2: 系嘛？
4: 如果唔系，你就咁去投诉咧，好可能咧就或者作用不大，因为你冇一个明确嘅证实啊嘛。如果你有第三者去证明呢个人真系做错嘢啦，或者严重失职，呢、这个情形出现嘅，我谂每个人都会做错嘢，系、
2: okay,
4: 嘛？
2: 好，
4: 咁你咪要去证实呢样嘢咯。
2: 好，非常好吓，咁啊，即系唔好一口咬定咧就佢诈骗我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最大嘅一个嘅考虑点啊。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会继续咧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一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2: 即系我而家今日去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一个阿坡喺度啦。阿坡系咪阿坡啊？阿坡系咪你啊？
25: 系啊，你好。
2: 咦，你几多人？几多人关心你阿坡？
25: 听到刘生讲嘢啦，好多谢刘生，同埋多谢琴日嗰位女士。咁我其实我就已经系约咗下个月就。再去俾个牙医噶啦，咁、
2: oh.
25: 但系咧，我再讲一讲咧，因为我试戴副牙嘅时候，就已经好多嘢系蚀咗喺个牙罅同埋入边上高顶住嘅牙托入边。
2: 嗯，
25: 咁我就已经系初初咁啊，翻去第一次即系同我整嘅时候，我就解释佢听，话有咁嘅情形喎。咁，咁啊，跟住我不嬲同我做开嗰个医生咧，就走过嚟，就同我收咗副假牙。佢、就话：你唔好试戴副旧啦，你如果你用咗旧嘅，你一定唔会用新噶。咁啊，咁话，咁我话你要俾翻我先得嗰啲先我咁啊。不你下次嚟我先俾翻你。
2: 哦、oh,，OK。
25: 咁好啦，咁到最近翻去，我就话俾佢听，啲牙我影埋相。俾佢睇，啲嘢冚烂蚀晒喺入边。我食一顿饭，我要走去做两三次清洁嘅牙托。清洁晒啲即系食完嘢嘅嘢嘅嘢出嚟。咁我话跟住我再走去食，我就已经系冇胃口食啦。即系第一餐饭你要分几次咁样去食咧？食下又走去洗，食下又走去洗。好啦，跟住个佢哋讲完之后，就系、是。咁讲啊，咁啊，你个话嗰个旧牙，嗰、那个牙托好，咁你不如咁啦，就将啲新嘅牙就转翻落个牙旧牙托度，咁我有乜咁嘅理由啫？咁我有做咪等于冇做？咁我话不如咁样啦，我话唔好啦，我净系用翻副旧牙先啦。咁我宁愿系我提议嘅，
2: 系
25: 宁愿将嗰副新牙变做士啤。
2: 哦，OK。
25: 咁我琴日打完电话俾你哋咧，我走去睇过我副旧牙同新牙，嗰、那个分别系好大嘅。咁、
2: 哦、
25: 我到时咧我。下一次去俾个牙医睇，我就会话俾佢听。
2: 系 ，OK OK。
25: 我因为旧牙嗰度咧，啲牙就系即系系唔会有牙罅咁蚀到落去个牙托度，系而家会有。
2: OK OK。
25: 啊，我但系我上次都反映过，
2: 系
25: 不过就你有你讲，佢有去做。不过我以前个医生嗱，我喺度咁样讲，细神睇住以前系好好嘅，
2: 系
25: 啊，但系佢谂啊，而家俾咗嗰个。新嘅医生跟佢嗰个医生咧，
2: 系
25: 即系佢同我做，系完全两回事咯。
2: OK，
25: 咁啊，呢个就问题，咁又好好恭喜呢个 Eddie 今日啊，又攞到个大奖，又可以同你出去游浮啦。其实我都好想啊，不过冇办法啦。我冇参加会员
4: 嘅，我记得
2: 唔使会员啊，
25: 唔使会员啊，
2: 唔使。OK，拜拜，拜拜。 啊，而家阿坡嘅情況就係佢自己實車食攞去做新嘅做事啤。
4: 嗱，如果佢哋話，即係如果你話嗰個牙醫話俾你聽，你不如用翻舊嗰副啦，唔好用新嘅啦。嗱，呢個好似就聽起嚟真係好唔啱，係嘛？如果我唔、喂，我做咗整咗，你話俾我聽舊嘅好過新，咁你做嚟做乜咧？係咪？但係即係嗱，點我唔知阿坡會唔會去揾另外一個人攞個唔同嘅意見咧、如果你再揾翻佢呢個人，如果係即係聽起嚟咧。好似想推卸責任嘅話咧，咁啊冇乜用喎。
2: 係啊，我就阿 Paul 啦，我相信阿 Paul 應該就唔係特登去揾事，冇事揾事做嘅。係
4: 啊，
2: 呢係自己嘅牙，係自己
4: 好唔舒服噶嘛，
2: 好唔舒服噶嘛。
4: 係啊，
2: 咁佢話佢自己拆開嚟睇舊嘅同新嘅真係已經有唔同啦，咁啊即係有問題咯。
4: 係啦、啊，咁嗱，我諗咧，任何呢啲嘢梗係有證有據㗎，佢梗係同你 check 好曬，我諗應該有照過 X 光啊，有片啊，有剩啊，咁先話啊點樣去 fit 呢個新嘅牙咁啊，係咪？咁我諗，如果你話呢啲咁嘅嘢，完全係同個新嘅冇作用嘅喎，即係做咗係等於冇做嘅，咁啊呢樣嘢係唔啱嘅。
2: 但係我又唔係好明啲牙醫，你同佢做咗個牙托，即係嗰個牙模噶嘛？咁嗰個 dentures 嘅跟住你個模嚟到去做噶嘛？咁點會咁大差別咧？
4: 哇！有阵时唔知咪根本上唔系嗰个帽，
2: 我就啱想讲，你咪攞错咗帽啊！破佢
4: 嗱，呢啲嘢唔出奇噶，
2: 系 啊，
4: 即系我谂，即系呢嘢唔出奇噶，即系等于喂日忙中有错嘛，我唔知阁下即系或者其他听众有冇去做过白内障咁啦吓，你做白内障咧，梗系有做左眼或者右眼嘅系嘛？有阵时咧，嗰个护士或者医生就要问你几次，你系左眼右眼，或者要写住左同右，即系你会做错嘅嘢，唔系冇做错。喂，剥错牙，我哋都听过、
2: 哦，我都听过，
4: 系咪剥错牙都听过？咁所以你话做错个托咧，一啲都唔出奇，
2: 一啲唔出奇，可能真系做错托。如果真系又撑得咁远嘅话咧，
4: 系啦，
2: 做错托嘅机会大啦。
4: 冇错啦，佢两个等喺前，等喺度，等喺台度行，我饮杯咖啡翻嚟攞错咗，喂。呢樣嘢你唔可以話唔會發生，係咪？
2: 冇錯冇錯。
4: 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一定要去澄清呢樣嘢。如果呢個人做嘢係不負責任啊，或者係疏忽嘅話咧、就唔可以推搪嘅。
2: 同意同意。好，電話裏邊有 Linda 同阿 Linda 傾偈先。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1: 系 ，hello，
2: 你好，
1: 帮主，
2: 系啊，
1: 系 啊，
2: 啊，
1: 胡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咁就关于你哋话 dental 嗰度咧，咁咧我就系有啲见识嘅，因为我有廿几年嗰个牙保就有以前嗰啲牙医咧就冇同你做活动牙托嘅，通常就 refer 你去嗰啲专业嗰啲牙托公司嘅。
2: 系。
1: 咁咧，嗰啲牙托公司咧就同你做完之後咧，就通常就話俾一年個保養嘅。咁你如果你任何有啲咩問題啊，譬如鬆啊、緊啊，或者戴得唔舒服啊，咁樣咧，佢你係喺一年之內咧，佢係會同你 adjust 嘅。咁但係咧，就最近而家咧現時咧就有陣時有啲牙醫都做埋牙托咧，我就第一我都好出奇，但係我都曾經試過。咁咧就嗰個牙醫咧就有同我做咗，因為我係咬崩咗嘢，所以嗰隻牙要剝嘅。咁咧佢就同我，佢哋要睇你個 design 個做法啦。咁咧佢有一啲咧，佢如果佢 design 得唔好咧，佢就即係佢話你嗰隻牙因為單一隻冇嘢找住咧，咁佢就變咗要拉一條鐵由左邊就拉去入邊，咁嗰啲咁樣拉過去咧，咁嗰啲咧就你食嘢真係有藏嘢落去嘅、即係藏啲食物啊喺嗰啲周圍嗰度咧就好舒服嘅。咁佢好首先佢就做咗一個呢啲咁樣嘅俾我，咁我就真係又戴得唔舒服，就正如阿坡嘅情形。嘢就藏咗啲牙咩嘢，但系咧，我想攞翻去整嗰时，啱啱就系 Covid 有一段时候咪牙医诊所唔可以开门嘅，
2: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攞唔到翻去，咁啊好啦，直接过咗几个月之后咧，我再同佢讲，咁样咧就呢、這个牙医咧就非常之好，咁佢就研究咗一轮咧，咁佢就直情唔用呢、這、一个，同我 design 过另一个系单一只就咁套顶上去嘅，咁咧佢就会，但系咧就要将隔篱嗰只牙磨咗少少个位，就嗰、那个牙托套上去，咁 咁而家呢個咧就非常之好啦，所以我發覺係應該係嗰啲 design 嘅問題，同埋咧，因為嗰啲牙醫通常呢啲應該有一年裏面係可以免費同你更改，
2: 係翻啱俾你嘅。OK， 好好好，多謝曬啊 Linda， 你嘅 personal 個人經驗啊，非常好，多謝你啊，波抽到啦嚇，波多謝你 Linda， 多謝，拜拜。好，跟住有梁女士 ，Hello， 係咪梁女士？喂，系咪梁女士啊？系咪梁女士啊？
5: 喂，系咪到我啊？
2: 系啊，到你啦，梁女士系咪啊？
5: 系啊。
2: 系啊，请讲啊。
5: 我又系分享下双牙嘅问题。
2: 系。
5: 即系话说十中年前咧，我都喺香港，咪喺加拿大伤嗰只牙，冇办法戴一个礼拜嘅，戴一日咧就要休息一个礼拜，佢整伤我啲牙肉。
2: 哎哟。
5: 咁我同个牙医讲啦。每次翻去我错一轮得噶啦，你试下啦，唔呢次得噶啦，呢次得，次次都唔得。
2: 嗯。
5: 我嬲得滞都费鬼事去啦，咁结果咧，我有个亲戚就嚟喺香港嚟加拿大探我，佢嘿，我喺香港有个牙双牙佬非常咁好嘅，永远唔使翻转头再搵佢搞嘅。
2: 嗯。
5: 咁我心谂啊，十万九千里双只牙唔得点办啊？咁后来我都唔忿气啦，咁啊打个长途电话问下呢个双牙师傅啦。我想镶两只牙要几钱啊？佢哋镶不锈钢啊，一镶胶咧，我镶不锈钢系几钱咧？佢镶不锈钢就700几蚊港币喎、哦。如果镶胶咧就600几蚊。咁我好啊，我如果方便咧，我 book 你啦。咁我放低呢件事唔理啦。咁结果咧，我翻香港果然去揾啲镶牙师傅啦。果然真系嘅，香港镶牙非常咁好。如果你行得开，有能力。有时间你不如翻香港伤啦，
2: 好戏
5: 呢度唔得嘅，我伤咗三次都唔得嘅，
2: 好
5: 次次都唔得。咁呢次我又最近呢几个月前，我又我因为我年纪老迈，我80几岁啦，
2: 哦，
5: 我年纪老迈唔能够飞翻香港啦，就冇办法喺条细条搞啦，
2: 系
5: 伤咗只牙，餐餐都痛嘅，咁佢个牙我唔敢揾牙医，即系嗱，我呢个我个人嘅意见。唔應該揾牙醫傷牙，應該揾傷牙師傅。
2: 係，
5: 因為牙醫咧就同你吸牙毛就俾啲傷牙師傅搞嘅。
2: 係，
5: 一個做財，一個做剪，點會 fit 咧？
2: 嗯，
5: 仲有啲加拿大張啲牙好笨嘅。
2: OK， 得梁女士。
5: 所以咧
2: ，OK，
5: 我
2: 明白。
5: 我唔係請你聽埋我兩句，我好快，我都唔敢打電話上嚟，因為有好多事我想分享，我都唔敢，因為我第一我又唔敢將我電話 hold 咁耐，因為我獨居老人，我驚住。啲後生打電話，我唔聽電話，佢好驚噶嘛，所以我好快講埋佢句。咁我最近咧就去某個雙牙老雙啦，咁佢好討厭我，佢即係覺得我好囉嗦。我話俾我師傅，我如果我唔痛，我揾嚟做咩咧？
2: 嗯，
5: 我梗係有問題痛啦。嗱，你望下，嗱，我戴一日就隻牙肉受傷啦，咁又唔戴得啦。咁結果佢整到我而家就唔痛啦，我唔痛得啦。食唔到嘢都唔緊要，
2: 哦、oh, ，OK，
5: 唔痛就得啦。點解咧？佢可以塞住個窿啲嘅啲嘢，唔喺個啲食物唔喺個走個口度走嚟走去咯嘛。係，
2: 冇錯。
5: 所以咧，我奉勸即係聽眾，我少少嘅意見啫。如果你抽空咧，真係唔同香港雙牙好 fit 嘅。
2: OK，
5: 冇呢個麻煩嘅。
2: 收到，收到，多謝你，梁女士電話。Lawrence 点睇？
4: 我谂即系周围都有好有唔好嘅，啱啱可能啱啱碰啱，系啊，香港嗰个好 fit 你咁啦，系嘛？我谂本地都有人系做得好好嘅，不过呢啲咁嘅即系老实实系一个好轻好巧妙嘅艺术嚟嘅，因为你谂下只牙几细，你口几细、啊，同埋即系你要 fit 到完全系天衣无缝咧，有阵时咧手工咧系会好重要，
2: 冇错。
4: 咁你当然你遇到一个手工系麻麻地，或者嘅内心系麻麻地嘅咧，你就真系有啲问题嘅。咁我谂呢啲都唔系地区性嘅，咁周围都有呢啲嘢发生噶啦。
2: 当然即系话每一个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程度上面嘅分别㗎啦。做牙医个都唔会令到特登要整到你痛嘅。係。
4: 因为呢啲係好轻好即係好巧妙嘅功夫嚟㗎嘛。
2: 冇错。
4: 因为你磨到你完全係 fit 到鼻 哇！有時真係唔係易噶。
2: 我完全明白嘅，因為做嗰啲牙嘅假牙托、牙托又好，整假牙嗰啲工場咧，
4: 補牙都係。
2: 佢哋本身補牙就真係要嗰個牙醫喐手啦。
4: 係啊，即係你個手術好緊要。
2: 但係你整牙托、整 crown、整 denture 嗰啲咧，一定係 lab 度做嘅。係
4: 啊，
2: 好少呢度啲牙醫自己有做嘅。
4: 係
2: 咪？咁所以佢揾嗰啲專業嘅嚟到做咧。咁其實上呢個行業原來唔係好多人做嘅啫。
4: 係嘛？
2: 好，即系其实系一个好特有嘅一个行业嚟嘅。
4: 我谂而家随住即系嗰个科技嘅发展咧，好多时咧系电脑化噶啦。
2: 冇错啦，
4: 而家变咗咧，而家嗰啲帽咧，嗰啲做得相当唔错，应该。
2: 我谂系啦，不过你可以同个牙医咧去商讨一下咯，
4: 系
2: 咪整到自己舒服为止咯？好似头梁女士咁讲咧，就梁女士个人经验啦，佢自己都话佢自己个人经验啫，就唔可以咧就 generalize 咗佢嘅吓。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年六月嘅最后一日嘅时事烽火台，我嘅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啊，伯哥。
8: 早晨，新义哥。早晨，各位。
7: 咁啊，听日就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好多活动吓。咁啊，即系不过咧都有啲好消息。咩好消息？今日第一单好消息就话。凡是合资格加拿大居民咧，最快今个星期咧会收到联邦政府派钱啦。呢、這个钱嘅名称咧，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咁咧就卡尼政府咧就话咧，因为而家啲物价太贵啦，咁咧就向啲中低收入嘅加拿大人咧就发放一啲生活开支嘅补贴。咁啊呢个补助金咧就即系已经派开噶啦，不过而今次咧就提高咗25%。咁咧一直都會派到2031年，哇，又幾好，做咗成五年啦，即係佢諗住佢自己可以自由黨政府可以做多幾年㗎。咁咧而家佢就話咧，全國咧有1200万人咧符合資格。咁啊，如果照呢、這個咁樣嘅個收入嘅標準咧，我就有機會收啦。咁啊，唔知阿佛哥有冇機會收咧？應該都有千幾人咯，千幾萬人咯。
8: 今朝早咧，我同我老婆咧搭車加出去翻工啊，佢啊，我話我哋有冇機會噶？凍過水啊！
7: 係啊，你老婆又收，你老婆收入高啊嘛？
8: 唔係呢個問題，最主要兩個人都有啲。有收入咁啊，你冇乜機會啦嚇呢方面。另一點咧，就聽日就國慶節啦，大家知道咧，就係加拿大國慶節啦，係由1867年開始到今日為止，就159年
7: 係159年
8: 啊。其實仲有啊嚇，仲有講多少少啦。香港回歸就又係97啊，1997年7月1日啊，中國共產黨。1921年至到咧就7月1日，今日又系天日啦，就系105周年啦。哎呀，得埋啊，政治啊吓。讲下我头先你讲嗰个即系补贴啊方面嚟讲，讲下我头先你讲嗰个即系

0: 我都笑殺你，咁咧，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而家我哋加拿大保守黨、反對黨咧，就走出嚟嘈啦，啊又話咧，即係搞到個赤字咁大啦，仲要派錢咧，如何如何？我話呢啲係唱高調嘅啫，呢啲真係唱高調嘅啫。人民生活係如何咧？你有冇關心到咧？不過加拿大咧，點都會比英國好。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啱啱我哋新聞啊，就呢個司紀賢臨落台咧，就話咧啊，我哋英國咧就將會咧增加軍費啊，即係將呢個我哋嘅國防咧就要增加呢個預算，又搞好多無人機啊，搞咗咩乜？因為我哋國家而家即係而家世界上咧太多戰爭嘅威脅啦。不過我哋增加咗軍費之後咧，我哋國民有啲福利就會cut啦。有啲公共設施咧，我哋就譬如嗰啲高鐵啊、公路嗰啲咧，我哋就會 cut 啦。我就話呢啲咁嘅政客就冇良心啦，大佬！而家呢個時候世界咁艱難嘅時候，去 cut 咗嗰啲民用嘅基礎建設嘅錢去買軍費喎，你話係咪白痴啊？
1: 唔係白痴啊，因為點咧？呢叫政治色彩啊！新二哥，你點解咧？自己原來大家知道啊，係嘛？因為佢而家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佢希望喺呢方面咧搞啲無人機啊、核武啊嗰啲嘢嚟咧。我聽佢講啊，呢四大天王啊，歐洲四大天王啊，通過呢啲嘢咧幫呢個烏克蘭同埋歐盟方面啊，幫歐盟咁啊後邊拱火咯。啊，佢唔理國民個經濟係去到咁差個情之後，咪搞啲政治動作咯。呢啲嘢你哋真正幫到烏克蘭咧？我話蠢人一個。
0: 唔係，而且咧根本背後嘅利益就係、是、幫咗嗰啲軍工工業嗰啲老闆。
1: 哎、
0: 国民的生活不关我事。这
1: 些知道啊，这些东西政客方面梗没有长言计划，只不过电视里面呢就是说后面的老大没钱 啊你跟工方面做不到啊，不是给些东西你玩一下咯，是这么简单的嘛，看到了这些政客方面是电视眼光没得说啊。
0: 好，咁又要讲下我哋嘅呢个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佢似乎咧真系瞓唔着啦，因为咧美国最高法院咧琴日咧就驳回咗佢嘅一个上诉。呢啲咩咧？呢个系佢自己私人嘅问题啊。又因为咧，佢曾经有个嘅女作家咧卡罗尔咧就话咧特朗普咧喺呢个即系后生嘅时候咧曾经对佢进行90年代啊。24、90年代曾經對佢性侵，要求咧特朗普啊賠償，咁啊即係低級法院咧就已經咧就即係話判咧特朗普要賠償佢500萬，特朗普嗰條氣又唔信，咁啊而家咧就話要上訴，就話咧要推翻咁如何如何，而家最高法院嗰啲法官咧居然係駁回特朗普上訴，話我哋維持原判，唔該你磅水，咁其實特朗普咧嗰啲咁嘅私人咧特朗普啲鹹濕嘢咧已經好多噶啦，唔係呢單啊，咁啊仲有一單咧，亦都係審緊嘅，亦都係咧就係要佢咧要賠償咧800多萬嘅美元咧俾呢個受害人，咁而家又係審緊噶啦，咁啊其實咧，八千幾萬500萬咧。十岁啦，对于特朗普，而家最近佢上台之后啊，喺呢个股市里边咧赚嗰啲几多亿啊，根本咧就呢啲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根本就可以庭外和解就已经系磅水算数啊！而家嗰个女作家其实都系要求佢庭外和解嘅，你磅咗水我就唔告你啦。咁但系佢都唔肯，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即系话呢单嘢咧，其实咧对于经济上嘅损失咧，特朗普根本唔 care 嘅。問題就是因為他對他那個名譽，對他的那個聲望咧，就真係好大嘅打擊啊！而家就嚟11月嘅中期選舉啦，呢、這個時候最高法院又駁呢單嘢駁回嘅時候咧，特朗普真係顏面無光啊！不過冇辦法啦，美國人咧選咗個咁嘅咁鹹濕嘅總統咧，咁咧即係遲早呢啲嘅新聞就越嚟越多嘅啫。
1: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呢單 case 嚟講咧，都唔係新鮮感噶啦，你嗱。特朗普好多罪入面呢都係高等法院等緊審㗎下。咁只有呢個女作家嘅卡羅爾呢俾佢性侵犯呢，咁我哋唔能夠只怪特朗普嘅，你自己都有份啦，係咪？特朗普嗰陣時咁風流倜傥下嗰陣時候，咁你作為女作家你點會黐落去呀啊呢啲嘢。咁你我相信你講唔好㗎。
0: 唔好意思。因為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到美國總統呢
1: 佢就唔會話呢啲啦，係啦，
0: 唔會告佢，唔會告佢呢個。
1: 所以你特朗普咧，佢係一個商人嘛，商人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商人係點樣一個，即係嗰行為點樣啦？你唔好講啊，特朗普咧，而家馬斯克都一樣去啦，幾多仔女啊，啊幾多老婆啊，啊嗰啲唔係係唔係老婆都唔知啊，係嘛？所以話個作為一個女作家方面嚟講咧，咁你梗係當。

0: 人哋講睇到阿特朗普咁威，咁啊梗係黐落去啦，係嘛？咁你告人哋嘅話咧，頭先你講啱啊！特朗普而家我做總統，第一任、第二任總統嚇，咁啊你咪告佢咯，想攞啲錢咯。佢82歲喎，呢、這個唔加呢個嘢，哇！仲幾年啊？啊，仲幾年啊？所以我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美國最高法院咧都覺得，唉、啊，算啦，俾啦你啊，特朗普你俾啦，就係、是、講啊，講而家中東戰爭嚟講啊，特朗普啊。嗰啲話我停啊，我唔夠打，我停啊，我打，哇！賺幾多錢啊？嚇，呢度賺幾多錢啊？億億聲啊！而家你呢個數8000多億啊萬嚟講咧嚇，少二歲嘅少十歲啦，所以話呢啲嘢嚟講，兩個都有責任。
1: 不過咧，其實特朗普咧最麻煩、最麻煩嘅唔係呢啲咁嘅個別嘅案件。最麻煩就係愛慕斯坦案呢單案，如果再揭出嚟嘅時候，特朗普真係可能咧，真係。
0: 人哋都講啊，因為中東啊，特朗普發動呢樣中東戰爭就冚呢個案啊嘛，同以色列個羅塞爾夫咧，大家係玩呢啲嘢，因為以色列入邊有嗰啲高層入邊咧，都係玩呢啲嘢啊嘛，所以整個世界咧。唉，你有名望有地位嘅话咧，唔玩呢啲啊，嘥气啦。
1: 好，咁休息一阵咧，翻嚟咧，讲其他国际新闻都系同特朗普有关。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有位许拔哥。好啦，咁啊就讲来讲去咧，就系嗰个美国同伊朗嗰个谈判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究竟有冇得傾咧？咁啊，就即係話即係本來咧就話即係60日咧就開始啊傾啲技術性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啊，上個星期咧又打上嚟啦。咁咧就伊朗咧就炸一個即係新加坡嘅貨船。咁美國咧就即刻咧就又話啦啊，你破壞咗呢個停火協議，我又炸你咁啊炸美伊朗嘅啲所謂軍工嘅企業。咁伊朗就話啊，我又炸翻你，我又炸你呢、這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啲軍事基地。咁但係咧，好似得個講字喎，我哋未見過有啲視頻，究竟要炸成點啊？冇喎。好啦，而家咧就雙方咧又話，我哋又不如又坐低傾啦。咁特朗普咧就話咧，琴日咧就話，伊朗已經要求話咧，同我美國咧就聽日咁咧就會喺卡塔爾嗰度會傾。不過伊朗話冇啊，冇件咁嘅事啊，我都冇應承你，講咩啫？咁所以即係究竟聽日會唔會真係會傾咧？真係天曉得啦咁，不過而家睇得出咧，打打談打打咧，我都講咗 N 咁多次啦，呢啲咁嘅和談咧，成日都係咁樣，只不過咧製造呢個談判嘅籌碼，咁即係希望咧，你嚇嚇我，我嚇嚇你咧，咁即係談判嘅時候咧就多啲嘅呢個籌碼啫咁。咁但係咧，其實伊朗咧就即係好明顯一樣咧，就話雖然咧我而家話開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60日咧，我唔收錢。我唔收錢，我唔等於就俾你通行無阻，你中意行就行。咁因為呢個新加坡嗰隻貨輪咧，即係原來係長榮嘅，即係台灣長榮公司喺新加坡嘅船嘅。咁咧佢咧就偷雞，佢咧就唔按呢個伊朗嘅要求咧，就即係要通報俾呢、這個呢個革命衛隊，亦都唔係按呢個伊朗俾嘅嗰條航線行，佢就走咗去亞曼嗰邊啦，喺嗰邊上靜雞雞過。俾伊朗發現，咁啊炸你啦！咁即係你睇出咧，伊朗其實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好緊張嘅，即係話咧我唔收你錢都得，呢60日唔收你錢得。但係呢個海峽咧一定要喺我掌控之下，邊隻船經過我都要知道，都要我批准。你唔通知我啦，我而家就殺雞幾行猴咧，就炸你。
0: 其實嚟講咧，講到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而家嚟講啊， 都係被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所以佢能夠打呢個新加坡嗰個貨個遊輪係有原因。咁啊，外海方面嚟講咧，就美國方面就控制嘅呢、這個，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佢美國同伊朗都有一個共識嘅，只不過咧睇邊個啫，唔知行邊度橋啫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國打打停停咁冇嘢嘅，那個籌碼方面股票咪上上落落，股票上上落落，金價咪上上落落，係咁樣啫嘛。另一點咧。方面啊，美國話啊，我同伊朗又傾啊，咁啊，我哋幾時喺卡塔爾玩啊？啊，傾呢啲嘢啦。伊朗話冇喎，我準備咧就同呢、這個準備同呢、這個俾你美國殺海嘅嗰、那個最高領袖哈梅爾舉行葬禮喎、
5: 啊。
0: 哇，咁啊睇落去就今星期六啊嚇，星期六啊。咁啊，所以睇到咧，根本上大家你講一個，我又講一個，各持一詞，冇任何嘢。所以好，我求證，我上個禮拜我都大家講啊，特朗普啊，我瞓醒覺，我嗰、那個伊朗聽我咁講啊，全部聽前衞我講嘅，黐人講白話，甚至我能夠講少少俾你聽啊，新地哥，就係呢度好多係嗰啲對特朗普舊時支持人嗰啲人都講啊。唉，特朗普呢場戰爭咧，真係好滑稽，成日講錯説話，佢哋自己都咁講，唔係我哋講啊，係佢哋都講出嚟啦。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真係輸咗啦，因為佢鐵一鐵敗。如果真真正要打伊朗嗰把咧，應該實質個軍隊海啊，佔領人哋土地，佔領個地方，咁先玩得掂啊嘛。好似當年阿布什咁樣啊，打伊拉克。不到佢殺大武咪冇咗咯。
1: 好，咁你頭先提到咧，呢度有啲咧即係撐美國啊，即係撐呢個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嗰啲人士，嗰啲佢哋接收啲信息係完全唔同我哋所睇到嘅完全唔一樣嘅。我最近亦都聽到一啲消息就話啊，近來咧烏克蘭咧對呢個俄羅斯咧發動咗好多次嘅襲擊啊，打到而家咧俄羅斯咧就已經即係窒曬啦咁啊，俄羅斯咧就應該要坐低落嚟咧就傾談。但呢個信息咧，同我哋收到嘅咧，完全係相反嘅。係你烏克蘭咧，就不斷派無人機去轟炸呢個俄羅斯嘅境內一啲據點，但係俄羅斯亦都不停咁對烏克蘭咧就發動呢個攻擊。咁普京咧就琴日就話咧，而家咧烏克蘭咧就向我哋俄羅斯提出咗兩條條件，一條咧就停止互相咧喺邊境內中心目標咧就打擊，另一條咧就話咧將呢個喺四個區嘅呢個軍事嘅衝突咧就減低。咁而家咧即係普京嘅意思就話烏克蘭咧即係向我哋即係投降啦。咁另外咧俄羅斯嘅軍隊咧，琴日咧亦都繼續對呢個烏克蘭嘅有三座主要城市咧發動呢個導彈無人機嘅襲擊，造成一十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即係睇得出咧，呢啲又係各説各話嘅。我就話我贏，你就話你贏，究竟邊個贏咧？天曉得，因為佢自己就即係自己講嘅啫。咁但係咧睇得出咧，即係話。唉，呢啲咁嘅和談也好，啲咁嘅停戰也好啦，都係落去得嗰句噶啦，即係始終都喺呢個戰場上邊咧取得勝，即係優勢見真章。喺戰場上有優勢嘅，先至可以即係喺談判桌上有優勢。咁啊，烏克蘭成嗰啲而家啲成話吹啊，烏克蘭已經係搶一隻主動，咁嘅四個地方你攞唔攞得翻嚟咧？克里米亞攞乜翻嚟咧？你完全攞唔攞翻嚟？咁你如何有咩主動咧？咪即係講到底，其實烏克蘭喺呢場戰爭裏邊咧，越打落去咧，佢就越傷咧，越慘啊！
0: 其實嚟講咧，就烏克蘭嚟講咧，澤連斯基嗰個 part 嚟講咧，而家喺戰場仲係佔咗下風噶啦。而家佢冇乜嘢玩咧，人手唔夠，就玩埋無人機去抌下你個莫斯科入嗰度啦，或者邊境谷度啦。咁另一點咧，同頭先普京講過兩條問題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就主動權始終都喺阿普京嗰度嘅問題話，就係、是。烏克蘭嘅後邊咧有四大天王咧，就係、是、又幫手搞無人機俾啊！頭先我先走出啊，搞無人機俾呢個烏克蘭搞，人過唔出啊，冇得出啦！啊，出無人機俾你玩啦，係就咁樣。所以而家就話烏克蘭嘅戰爭嗰個方針方面嘅全部都係無人機啊，導彈嗰啲事物就係無人機啊。所以睇到咧話整體嚟講咧，烏克蘭係全部下方，人手又唔夠嚇。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啦，連講係普京。都是差，因為點解啲硬條咪 焚咗去機鋪咯，佔咗機鋪，你咪逼嘢都唔使講，使乜同佢拖啫？啊，呢方面即係我就比較係硬淨啲
1: 咁樣，
0: 啊，鷹派嚇。好多時戰爭就係咁樣，你唔打到去嗰度咧，就你同佢拖嚟拖去咧冇用。你就算攞佢四個地方20%個土地，東區又有乜用啫？啊，冇用噶，嗰咪一樣同你玩個嗰個無人機咯，係嘛？所以我覺得咧，普京都喺呢度失敗。所以當然嚟講，你係受到西方社會個制裁啊，各方面個制裁方面，呢啲係同問題嚟講咧。你要落啲決心喺度噶嘛？唉，講完啦。
1: 不過我哋私下咁講咧，我哋成日都係講咧，即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其實都係夾派
0: 嘅。
1: 如果呢兩個人變咗鷹派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嘅秩序已經係唔同咗啦，同埋咧俄烏戰爭咧已經唔同咗啦。即係海峽兩岸嘅形勢亦都完全唔同咗啦。咁咧，所以特朗普咧睇得出呢樣嘢，所以最尊敬呢兩個人咧，就係因為佢覺得。
2: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你好，6月30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同埋 Albert 梁栋才。
8: 系各位听众好，两位好。
7: Harold 钟孝阳，
9: 喂，大家好，大家好。
7: 嗱，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咧，就讲呢个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啊，咁啊大地震，咁啊呢个6月24日嘅。咁当日咧佢发生嘅地震时咧，系7.5级啊，初步嗰时咧就7.5级，咁跟住咧好短时间咧有一个7.3级，咁连续咧好短时间咧就震到都几犀利下咁样。對於委內瑞拉嚟講咧，佢唔係經常大地震啊。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咧，喺24日嘅地震咧，就係、是、委內瑞拉差唔多超過125年以嚟嘅規模最大嘅。咁啊，記得咧當年佢個記錄嘅規模最大嘅地震係發生喺1900年啦，而家咧126年啦已經係。當時咧長嘅規模係7.7级嘅強震咧，侵襲咗呢個委內瑞拉嘅北部海岸嘅。咁啊，呢個國家咧就即係變，由於咁多年嚟咧都冇話太大嘅龐大嘅大地震啦，咁所以咧一路以來咧，咁國家都唔係咁富有啦，咁人民起嘅公寓咧都唔係咁即係冇一個防震嗰個入，加上係多年嚟咁啊好多屋過百年都唔出奇嘅咁樣。嗱，目前嗰、那個即係今次嘅地震呢，而導致到咧就個數字一路不斷咁上升，咁黃金72小時咧已經係過去咗啦，咁全球咧好多國家咧就都出啲。緊急救援隊去幫手，咁啊，的確係都幫到手嘅。咁到目前為止咧，咁啊，較早前係1450人啦，而家去到嘅最新好似係應該去到1700多人噶啦。咁啊，有幾千人受傷啦。咁但係仲有據報咧，成70000多人咧就失聯啦。咁言下之意咧，就因為由於當地嗰啲挖掘器材啊等等啊各方面同人手都唔夠嘅。咁又加上咧，大家都好擔心地震咧，永遠都有餘震嘅。餘震咧之後，即係嗰啲救護人員本身咧，的確都好危險嘅。因為你救嗰啲人咧，一定係要捐窿捐罅入去或者剩嘅。咁由於嗰啲架撐唔夠咧，咁好多人咧就真係叫天不應啊，叫地不聞。咁啊，72小時咧，好雖然好多即係喺附近嗰啲親朋戚友聽到有屋企人喺度咧，都冇人夠幫到佢。咁啊，當然梗係埋怨政府啦。但無奈咁，的確你一霎時間咧，整個國家特別喺佢嗰個集中喺個某個地震喺個沿海嗰個地方咧，就更加嚴重嗰時咧，的確咧就好難咧一下子咧救出咁多人嘅。咁啊，目前咧由於世界各地咧就包括美國啊、中國啊，甚至我哋本來俾都派啲隊伍咧走過去幫手啊。咁啊，正所謂救得一個又一個啦咁樣。咁啊，永遠都係噶啦。咁啊，即係地震咧，當然啲人咧就唔會放棄嘅。無論你拉一條絲出嚟好，乜都好啦。咁你都係都需要咧，就係 繼續去發掘落去，咁好多時都好多即係其即係好特別嘅消息出嚟咧，就分分鐘你好仍然有啲人生存嘅。咁起碼我哋最近睇嗰幾好幾單咧，都譬如話有啲人咧就都救咗出嚟啦，睇見佢特別一個 BB 得一歲都唔知有冇啊嘛，
8: 未夠
7: 一歲咁抱出嚟，咁佢竟然冇事咁樣，咁就可以睇出咧就即係大家都要盡量救得幾多就係幾多啦。嗱，今次嗰個地震咧，大家都擔心啊，因為與此同時咧，就呢個委內瑞拉發現大地震之後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呢個日本啊，呢個菲律賓啊，咁啊跟住都有地震嚇，咁啊再跟日本都有受傷人受傷噶咁樣，咁啊再加埋喺個最近就四川啦嚇，咁啊四川啦咁樣，咁大家諗下咁啊。其實較早之前喺我哋隔離美國嗰方面咧，喺加州咧都屬於個震央地帶嚟嘅。咁即係加州佢本身咧都曾經喺即係委內斯前咧都地震過啦。咁問題就話大家擔心，咦喂，會唔會我哋加拿大同一個即係感覺上咧環太平洋嗰、那個即係個沿海地帶都係一湖嗰個同群黑咁啊？大家即係睇地圖睇到噶啦，會唔會諗起我哋加拿大咧咁樣？加拿大方面咧 ，BC 省更加都係即係。其中一個重要的地區啦，不過根據啲專家分析話咧，原來咧雖然委內瑞拉今次個大地震咧成7.5級咧，咁其實咧原來同呢個菲律賓好或者日本咧個板塊全部係分唔同嘅，都係個個係獨立嘅，即係言下之意唔係話即係你一碰就好似連環式咁樣火燒連環船咁一震震過嚟，搞到幾個國家都有份，咁其實唔係嘅，咁啊碰巧就咁嘅時段跑出嚟嘅啫。咁我再睇好多資料咧，原來我哋 BC 省咧都唔係屬於委內瑞拉嗰個同一板塊嘅，咁所以咧大家基本上都唔需要擔心。不過我哋 BC 省咧，我哋大家都居安思危啦。咁由於即係地震，畢竟係我哋屬於地震地帶啦，咁大家都即係經常咧，我哋無論好我哋加拿大或者有 BC 省沿岸好多地區，特別係我哋低陸平原啊，好多都即係一路咧係喺地震方面咧做咗好多準備嘅，即係無論係有啲包括係大量嘅。即係有人聚居，或者係嗰啲 community centre 學校咁啊，都係盡量鞏固喺一個地震即係嗰個防震嗰個基礎建設嚟㗎。呢個而家唔同曬㗎啦。咁特別學校添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有手準備啦。咁但係今次咧威洛士拉咧，由於佢本身咧就係嗰啲屋咧就即係太耐啦啊，咁一震落嚟咧就變咗成幾千間咧一齊咁冧落嚟。今次事件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冇，暫時冇外交部冇收到任何我哋家人嘅受傷或者失聯嘅消息住啊。但係中國方面咧，較早之前咧話有10名失聯咗，今日最後咧發現咧有7名咧就死亡噶嚇，咁一名係受傷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而家陸續咗咧，如果有70,000幾人未仲係失聯咧，都係幾嚴重啊。咁所以咧就呢個善事仍然發落去嘅。咁所以我哋諗返轉頭，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喺 BC 省大家係點睇法呢？咁因為我哋 BC 省通常呢就每年喂其實原來都有地震㗎喎，有6次左右係有感覺嘅地震㗎，但輕微嗰啲呢就即係如果破壞性嘅地震呢大概每10年就發生一次㗎，而真正嘅強烈地震呢喺我哋沿海嘅地區通常呢隔幾百年啦，咁上一次我哋加拿大 BC 省呢邊大地震呢已經係300年前㗎啦。咁以前咁但係專家話300年一次嗰個循環播可能。咁所以呢就變到大家都擔心，不過呢就居安思危啦，大家唔需要咁擔心嘅，但係平時做好自己嘅準備啦，有啲警覺性啦咁樣。咁加拿大政府都陸續續呢就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建設方面呢就避震方面呢都做好多功夫㗎啦。咁但係問題當然啦，唔同嘅地區呢就有唔同嘅影響嘅。咁第六係低陸平原啊，包括即係我哋列治文啊，呢個 Delta 啊，咁甚至落區呢即係好幾個地方呢都係一個如果地震呢因為都係比較預先呢有出現問題㗎。咁當然啦，咁市中心都有問題，咁樣特別係煤氣震添啊，咁嗰啲樓咧過百年嘅，咁啊隨時咧都出現問題。咁啊，但係呢個即管大家即係大家目前係預測出嚟嘅啫嚇。嗱，今次嘅事件咧導致咁大嘅因為委內瑞拉未試過咁嚴重嘅一個大地震啦，咁所以導致傷人數咧就真係救唔切。醫院都冧埋，咁你真係冇得搞咁樣。咁而家全球各地咧都希望咧就出援手幫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 暫時咧就捐出500萬出去先啦。咁其他包括美國啊，咁各方面咧都會陸陸續續咧會幫佢哋點樣救啲災民同埋重建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8: 好啊，嗱幾樣嘢係你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呢次我哋唔需要話我哋政府冇乜點樣做嘢，實在BC 政府做咗好多嘢嘅。第一學你講，所有嘅 community centre 我知道啦，佢哋冚唪都要改裝到可以承受得到地震嘅。
7: 哦，即係而家所有重新起嗰啲，
8: 重新嗰啲
7: 新舊都要做添嘛？
8: 舊嘅佢都會改
7: 裝。哦 ，OK。
8: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唔知你會唔會發覺咧，就差唔多每一間，實在係每間都有一個 trailer 泊喺度嘅，就是、所有救急應用嘅物品喺嗰度嘅。就每一個時間，但係每年都會更換。咁即係如果係真真正正有地震嘅時間咧，佢哋就變咗係有。需要用的東西在這裡有地方可以給人可以在這裡避下難，這個是很好的。
7: 那個吹喇作用是這樣的，
8: 是的，那個吹喇裡面全部能裝滿了需要緊急用的東西來的、
7: 哦、裡面包括食水、啊、食物、啊、
8: 不止食水有藥物、啊、有各樣東西在這
7: 裡、哦 okay
8: 平時鎖住的很多人不知道有個吹喇叭在這裡、原來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7: 平時鎖住的、咁到時有事嗰時咁啊，等佢震開啊！
8: 嗰個每個中心裏面係有個鎖匙擺喺度。
7: 哦 ，OK。
8: 有人喺度就每一開佢，就攞到出嚟。
7: 哦 ，OK， 即係起碼不就恐防出面啲人偷嘢啫。
8: 係係。
7: 中心裏面有曬，大家知道喺邊度嘅。
8: 冇錯冇錯。咁、另外咧 ，BC 咧仲有佢係印咗一本手冊，係好有用嘅，即係地震和海嘯應變指南。
7: 系
8: 呢本书咧就是、中文、英文都有啊咁咧就教你系你应该要点做，一发现真系有大地震嘅时候，将个身伏低系喺边个地方度企，亦都有咩装备，有各样嘢写得好清楚，教得你好清楚嘅。我认为咧，如果大家系冇嘅话咧，就真系好好地试下喺网站度攞咗呢一本小册子咧。我嚟睇下，好有幫助，我認為。
7: OK， 嗱，今次嗰個事件啊 ，Harold 啊，咁啊導致起碼成六七百萬人咧，就暫時咧就失去呢、這個即係居所啊，咁樣。咁對於個咁嘅國家，即係佢本身都唔係資源咁充足啦。咁啊，最近你知啦，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咧就捉鬼咗佢個總統去美國受審啊，好都唔知係咪好彩嘅啫，捉咗佢唔使俾地震啊嘛。咁但係即係其實真係喺呢個咁嘅突然間發生咁嘅事件。咁佢哋真係都幾拿手唔成勢喎，點睇咧？
9: 其實你都明白一樣嘢，就係地震咧就冇預測嘅，即係唔係好似颱風度啊或者咩？知道嗰個天氣唔好啦，你準備啊嘛。地震係突然間就嚟啦，因為到現時為止你都冇一個好準確嘅方法咧，可以預測到幾時地震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你好似委內瑞拉嘅地方，你其實都冇話人哋我哋其實自己呢度都係嘅，好多房屋咧都唔係有呢個地震嘅。
7: 係啊，未震過唔知。
9: 當然新嘅樓咧，譬如新嘅建築物咧，多數咧起樓嘅時候咧。都會加裝咗呢、這個會即係減震啊，或者有避震嘅準備啦。但大部分都冇啦，我自己住家屋都冇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一下子大地震，同埋你地震咧，通常咧，你好似委內瑞拉今次頭先都講啦，一開波嘅時候咧七點幾，跟住隔咗唔夠一分鐘又嚟多七點幾，咁即係震散咗之後再震散嚟。咁本身佢嗰啲building 咧，全部都冇呢個防震嘅保護咧，咁啊梗係亂冧冧曬啦。咁同埋。點解會死咁多人呢？同埋點解而家救援咁麻煩呢？因為佢係一個連鎖反應，你啲嘢冧咗之後，你第一嗰啲通訊中斷啦，頭先你講啦，醫院又冧啦，咁跟住又冇電啦，好明顯咁啊，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好多救援隊未嚟到嘅時候，居民係大部分都係徒手去救人，即係根本就好難。咁其實呢個咧，每一次我聽見大地震啊，各方面啊，譬如咩都我都會翻過嚟諗，喂，會即係我哋其實住 BC 呢邊都係屬於一個好高嘅地震嘅地方。你知唔知我哋每年淨係 BC 省有幾千個地震㗎？即
7: 係
9: 每日都發生緊。
7: 係啊，
9: 只不過咧，大概咧。 大概咧，大概即係一年裏邊大概五十零次咧，我哋係真係可以感受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呢個問題咧，唔係好遠嘅，唔係真係唔關我哋事。這個問題係絕對關我哋事嘅。咁頭先 Albert 你都講啦，即係其實 B 市政府都做多B 省政府都做咗好多嘢。譬如你睇到而家好多啲建築物啊，都喺度加固緊啦。你喺 Granville 橋啊，日日都喺度整啦，整完又整再整啦。咁、其實所以你諗下，如果真係地震嘅時候，我哋呢啲嘅橋啊，包括我一日行個馬斯坦路啊，都會有好大影響喎，係嘛？咁、如果真係嗰啲路全部斷曬嘅時候，你啲救援都係有問題噶嘛，係嘛？咁、都係我哋值得要去考慮一下，究竟我哋要點樣保護自己啦？
8: 你好簡單啦，如果你喺你住喺温哥華或者邊度都好啦，你嗰啲機場唔入得啦，因為如果你嗰條橋都斷咗，
9: 係啊係啊。
8: 即刻马上冇晒用啦！即系有好多嘢，我系谂得起，所以有啲桥梁咧，如果断咗咧，你就好大问题噶啦。
9: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有几样嘢，头先应该都会讲啦，就系、要自己准备好先啦。特别是嗱，第一保险一定要自己考虑下，系咪应该要买呢个地震保险啊？但系地震保险系好贵嘅。我啱啱最近要就係、是、要買保險啊，因為我屋企保險到期，啱啱先頭俾咗錢，咁就係呢、這個你地震保險差唔多係等於你屋企個保險幾多倍嘅、個價錢，咁同埋咧嗰個保障咧，咁都有嘅，不過咧就係、是、嗰個 deductible 啊，你要個墊底費啊，好高嘅。
7: 系、
9: 十几二十 percent 噶，咁、喂，好简单啫嘛，佢估你间屋嗰个估值系，譬如系100万嘅，咁十 percent 已经10万噶，咁即系话头嗰10万咧，有咩事咧，保险公司系唔负责嘅，咁、但系你唔好又因为咁样唔买，因为咧如果你唔买嘅话咧，有好多保险嘅条例都讲明嘅，即系如果系因为地震后发生地震后，然后你间屋烧咗咧，咁你虽然有火险啊，火险唔赔嘅。
7: 咁、所以呢啲细节要搞清楚，
9: 系啦，因为系啦，或者水浸啊，或者乜、即系如果系因为地震而你冇买地震保险嘅话咧、你系唔 cover 咁，所以要好小心睇晒啲条文咯。
7: OK， 嗱、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3，然就今次呢个委内瑞拉大地震，大家点睇法咧？咁诶，对于我哋 B 市省目前可能有面对咁嘅情况，大家有冇心理上嘅即系想知道一啲多啲嘅资料咧？6042673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今日嘅话题咧，讲委内瑞拉大地震7.5级。咁啊，由于佢唔系话经常大地震咧，今次嘅事件导致到佢咧，即系国破咧，即系呢个特别系嗰啲重灾区咧，的确好严峻嘅。咁啊，目前咧就死伤人数都过千啦，1700几啦。咁啊，受傷起碼過成千上萬噶啦。咁啊，失聯啊，70000嘅人都幾嚴重下嘅，因為即係你直情係失聯咗喎。咁你問題就話呢個數字都唔會話假得去邊嘅？點解？因為每個家人都報告出嚟啦，咁要揾人啊嘛，你報告警方啊嘛。就問題就話即係由於好多佢本身都嘅啲屋宇咁即係咁耐啊舊啊，咁容易嘅冇避震啊咁樣，而導致好多倒塌咧，就的確咧傷亡慘重嘅。咁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要重新再去整理翻咧，的確咧就好長嘅時間。咁啊問題國家幫唔幫到你咧，另一回事啦。咁啊，但係由於咁大型咧，就影響到整個地區嘅發生。即係頭先啊 ，Hello 分析，喂，我哋喺面對加拿大，甚至而家自己間屋都想買，都要買地震咁樣。咁其實我有呢個睇法啫喎。如果真係大地震嗰時咧，就唔係得你一間屋嘅，
9: 係
7: 整個我簡單啲縮細啲啊，低到平原好啦咁啊。咁變咗都唔需要擔心嘅，政府要幫手，即係香港雲福院一樣啫嘛。有事大家喂，佢燒成7栋。咁你即係你買保都冇用，咁最後咧要阿公嚟賠。嗱，當年你喺個個 BC 內陸咁樣樣，因為成個鎮仔咁，因為山火燒曬，咁政府要出手。咁如果嗰間屋咁，佢都即係唔使擔心得去到咁盡。不過因為點解嗰個成即係而家唔係個個買到保險添喎？你雖然話肯俾錢，有啲可能買唔到
9: 嘅，
7: 因為可能有啲地區認為呢個問題係咯，
9: 佢都要保險公司要嚟睇呢間屋
7: 嘅。嗯，係咯，好多好多因素啊，同埋好似你頭先話齋咧，點補法又唔同嘛，係嘛？所以你要搞得好清楚啊嘛。 啊，錢就俾咗嘅，但係咧保唔保足嘅另一個問題。咪當然啦，即係永遠係嘅。買咗保險就安全啲啦，心安理得啲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我哋而家面對就喺我哋加拿大，其實咧我哋平時咧唔多感覺，但係正如 Harry 話齋。每年應該有成2000次噶，即係好似菲律賓咁樣噶。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心裏睇知道，咦？我以為菲律賓2000次，咦？咪一日起碼2-3次，一年365日啫嘛。
9: 係咪？
7: 但 feel 唔到。但其實咧，講緊中型大型地震係講6級以上啊，即係7級以上嘅指標為之嘅大地震啦。咁低過以後，或者五，因為我平時我哋感覺都係5度嘅啫，咁樣。喺我哋 BC 省咧，就特別喺溫哥華島啊。有呢個我哋 B 省嘅成3次嘅大地震，喺1946年啦，又喺温哥華島地震啦。當時就喺呢個都係差唔多，我哋平時發生喺震撼由呢個 Portland 到個 Prince Rupert 嘅。咁1949年咧，8月咧，Hyderabad 嗰個Kilchara 咧個地震嗰度就有8.1級喎，嗰個啲犀利話係我哋加拿大有記錄以來最大嘅地震啦。咁震央去到加坎呢個 Island 嘅。咁啊，到1970年咧，咁啊，哈拉圭嗰個變咧7.4級啊，咁啊，所以咧今次咁嘅情況咧，就即係導致到依類咁低過6級以下咧，大概10次到12次左右嘅啫嚇。咁但係即係好似唔係咁嚴重，咁但係都去到嗰啲中心地點咧，的確係比較係擔心啲嘅嚇。咁當然睇我，因為好彩我哋加拿大人口又唔係咁多啊，係嘛，全部都係山啊、樹林啊咁樣，所以就即係死傷人數可能減少好多嚇，咁但係仍然大家要關注依方面嘅情形嘅。咁而家好多即係政府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㗎。咁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喂，咁有咩方法啦？我哋有咩準備啊？咁我哋歡迎聽眾咧打埋604-2673咧發表下你意見。咁對於今次委內瑞拉嗰個大地震，你又點睇法？以及咧，我哋身處呢個 BC 省係呢個地震地帶，咁你又點睇啦？咁我哋 BC 省咧就唔同，都話地板塊咧都唔同呢、這個。委內瑞拉甚至都唔同呢個美國加州嗰邊嘅，所以即係佢震咧並不代表我哋一定會好似連環船咁會震埋嘅嚇，咁所以大家即係要先了解一樣嘢先。點睇啊，阿 Albert？
8: 哇嗱，咁樣實在我哋咧喺嗰個環境之下咧，我哋係有個叫 Ring of Fire 嘅，就即係話喺一條火圈嚇。我哋 BC 咧就喺太平洋嘅 plate， 咁就係同委內瑞拉咧，根本佢哋就喺南美洲嘅 plate， 大家分得好清楚嘅。咁佢另外其中中間住亦都有個 Cocos plate 同埋有個 Nazca plate 後嚟隔開咗嘅。咁所以咧，即係話佢哋發生嘅事咧，照道理嚟講係唔應該同我哋有咩嘢關聯嘅。但我哋另外我哋有我哋嘅問題，因為我哋嗰個 plate 咧就好巨型嘅，咁啊有咩事就唔知道點樣噶啦，咁所以亦都要睇下。不過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如果你唔介意咧，我又可以講講咧，就係、是、話實在咧發生咗喺世界上發生咗有好多大地震，我哋就。我舉咗5個例子喺度，如果你唔介意，我講講佢。
7: 咪講啦 ，OK。
8: 一個咧，第一個最緊要咧係智利有一個地方叫 Valdivia， 喺1960年咧，佢去到9.5級，喺呢個地方度咧死咗1655人，大約咧就係50億嘅損失。咁如果仲有不得已，佢呢個咁嘅巨型地震咧。就是、引發咗一個海嘯，去咗夏威夷啊！咁所以呢個咧，佢係喺南美洲嘅 plate 度出現嘅。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是、叫 Prince William Sound， 即係威廉王子入口啦，喺阿拉斯加1966年，佢又去到9.5級。咁但係咧，佢死人咧就似乎冇咁多，因為可能咧地方就係冇咁繁盛啦。咁咧就係一樣係引發海嘯啦，亦都係各樣嘢有發生嘅。第三個咧就蘇門答臘，就係喺2004年咧，佢去到9.1級，但呢個就慘啦，呢個死咗30萬人。咁然後咧就係、是、佢一樣又係有海嘯喺度。第四個咧就喺、是、日本，佢叫 Tohoku， 即係佢叫做東北，實在就喺2011年咧，佢去到9.1，咁咧又係有海嘯，就死咗15,700人，咁啊冧咗好多橋路嗰樣嘢，佢亦都損失慘重。第五個咧就係、喺俄羅斯佢個堪察加半島度，喺1952年。佢有九級嘅，但係好嘢喎，一個人都冇死到啊。
7: 嗯，
8: 咁啊，就係、佢引發咗一個好高嘅海嘯，同埋去到加州咁遠嘅，咁結果即係各樣嘢都似乎順利一啲嗰、那個。咁呢個咧就喺世界上頭嗰現在嚟講頭嗰五個最高嘅地震而引出嚟嘅災害。
7: 是吗 ?OK。咁、啊、我记得当年唐山大地震都是震得好犀利喎。
9: 咁
7: 个人数都上数以万计或者十万计喎。
8: 可能死人。
7: 我要查下啲资料先。
8: 亦都破坏唔系一定话，因为佢呢个呢就系、用嗰个级数嚟讲，最高佢就去到成9.5级。
7: 咁好犀利，嗰点嘅唐山大地震都八点几，好似。
8: 但系因为好可能嗱，譬如你嘅唐山大地震咧，如果嘅建筑物系咁样样，或者人又系咁样，人口嗰样嘢，就好可能损失会好惨重。
7: 嗯嗯。
8: 而可能地震未必震到咁高。
7: 嗯 ，OK， 咁啊，四川都曾经试过大地震啦、
8: 有啊，
7: 汶川啦，汶川啊，汶川
8: 跟住落去，佢喺20名里边，佢有埋喺度啊，汶川啊，
7: 系嘛，
8: 系啊，
7: 咁、okay， 所以咧变咗呢、這个即系正如阿 Harry 话斋，你冇乜点预测到，咁当然啦，即系预测得嚟，佢啲好快到啦，已经系啊，
9: 唔系啊，嗱、个问题就系咁样，系一定会发生嘅。如果你喺地震带里边，又系一定会有地震发生，只不过就话大与细。同埋咧，大嘅地震啊，系都會發生嘅，因為你要明白點解佢會大地震，因為個地殼變動，個壓力喺度啊。咁、如果個壓力到嘅時候，爆嘅時候，嗰、那個壓力就好犀利啦。咁、你好似嗱，我哋其實 P 先最驚就喺海底個 Cascadia 嗰邊嗰、那個板塊，因為佢由呢度一延伸上到阿拉斯加嗰邊咁。
7: 即係
9: 喺個喺Victoria Island，
7: 做翻
9: 嚟，
7: 做
9: 翻嚟，我往
7: 喺德圭嗰度，喺德圭成嘅啦嘛。
9: 嗰、那個其實咧最犀利超過九。估计系超过9.几级咧，系讲紧17世纪嘅时候。
7: 好嘅，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我哋欢迎听我打嚟6046673320，发俾你。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头本因为大家听到我哋讲有关于个委内瑞拉大地震，咁啊居安思危，我哋要谂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啦，特别我哋 BC 省啦，咁但系委内瑞拉嗰个的确咧就即系呢个天灾即系几凄惨啊！点解？因为死伤人数都无数，咁而家目前有70,000多人失联啊！失联嘅意思即系真系72小时嘅黄金时间已经系冇晒啦，已经吓咁，但系仍然咧好多各国嘅即系支援队咧都系全力帮手。包括埋我哋本拿比一隊啊，唔係我哋加拿大咁嘅特別隊，定係本拿比。咁當然啦，咁大家都個多啲嘅機器或者器材咧，就的確幫到手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咁佢哋都想攞翻啲經驗，如果發生事咧，佢哋實際係即係實習，知道個實際情況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各方面都係好。咁但係最緊要係救人啦。咁都成功都救到，救到一個就一個啦咁樣。咁由於幅面太大，同埋咧就即係震撼個範圍都幾廣，同埋屋宇立塔嘅就幾千棟嘅單位咧，都幾犀利下㗎。咁但係翻翻轉頭講，我哋喺我哋大溫哥華，特別大溫哥華啦，咁好多朋友都話：喂，我哋當年都諗啊，喂，喺住喺列治文會唔會即係比較嚴重啲㗎啦？其實咧冇話嚴重嘅，咁即係每笪地方可能有佢嗰個弊處喺度存在。咁但係的確咧。即係根據啲資料顯示咧，就我哋喺我哋 BC 低陸平原裏邊咧，幾笪地方咧，特別鄰近呢個 Fraser River 三個州大嘅風險比較高啲嘅。咁其他最 top three 咧，就最三度嘅地方有列治文啦、Delta 啦、NS Island 啦、Pitt Meadows 啦。咁原因因為嗰度全部都係 Fraser River 三個州嗰啲沙魚泥啊、軟泥啊上面啊。咁因為佢有一種叫液化風險最高嘅情況，就因為大地震嘅時候咧，佢啲濕潤嘅鬆散嘅沙土咧會變成液體啊，咁樓房會沉啊，咁傾斜啊，咁斷水管斷路啊，咁根據顯示咧，喺1700年前咧一次大地震咧 ，NSS Island 咧就已經有大規模嘅液化 痕跡喺度啊。另外咧，就如果真係喺列治有問題出現咧，呢、這個國際機場 YVR 嗰方面咧係風險最高嘅區之一，因為條跑道一爛咗之後，因為好多時要救災嗰時咧冇飛機到，乜嘢支援全部都斷曬啊！咁再加上頭先你哋都提及啦。我哋幾條橋啊，或者一啲低洼地方啊，咁啊，可能會發生海嘯噶嘛，而導致到咧都係比較危險啲嘅地方噶。咁如果除咗係，另外咧喺溫哥華南岸，譬如啊，Beatus Ridge 啊、Kitsilano 啊、Fairview 啊、Mount Pleasant 啊、Downtown Eastside 啊、Yale Town 啊、West End 啊，都係屬於比較係即係高危啲嘅地方嚟噶。啊，唔係即係大家以為嗰度咁實地都唔係噶咁樣啊。咁當然範圍咧就West Vancouver 啊，嗰邊咧就好啲啦啊，嗰邊嗰啲係近山啊嘛，咁係咯，咁所以咧嗰啲譬如頭先我哋提及 Abutus Ridge 嗰類咧，地下嘅係啲粉土同沙嘅，液化風險亦高嘅，咁啊震動嗰時咧都幾勁下噶。譬如啲舊樓咧，就根據我哋市政府報告話咧，喺 West End 啊、Yale Town 啊、Downtown Eastside 啊、Kitsilano 啊。剛才我提及幾個地區都是有咁嘅情況嘅。咁假如7點地級地震，可能有6100棟嘅樓咧，就會即係遭受破壞咁樣。咁所以咧，都即係喺呢類咁嘅地方咧，的確係比較係即係留意啲啦。咁所以可能買保險未必一定買到嘅，或者係買咗咧都好似而家 Hello 先話齋，佢買最近買保險咁鬼貴咁樣啫。
9: 唔係咁，其實咁講啦，即係頭先講緊你其實一地震嘅時候咧。其实好主要睇就系话喺边度个震源喺边度。
7: 系
9: 你话海啸咧，如果个震源咧真系喺海底，咁日个嗰个海啸嘅机会就好大。你睇到日本系咁啦，系咪？咁好似头先我讲紧 Cascadia 呢个个板块咧，又喺个海底个断层喺由温哥华岛中部一直延伸到北加州附近啦。咁如果真系喺嗰个地方真系个震源喺嗰度啦，咁就可能会引发海啸。不过我哋温哥华咧就好彩咧，我哋就有呢个温哥华岛挡一挡。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咧，如果係海嘯風險咧，係比我哋呢邊高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你好簡單，譬如 Delta 啊、三個州或者係 Richmond， 我哋都係屬於低洼地方啦。
7: 直情一個碗咁嘅形狀㗎啦，最低層添。
9: 你睇到，因為佢側邊都係個有低啊，你先可以擋住啲水。咁如果其實所以點解冇 basement 啦，我哋冇地庫嘅原因係咁啊。咁啊，嗰個風險就相對大啲啦。咁啊，但係你提到就話，頭先好似你講話，喂，係咪需要買保險或者點啊？呢個係好個人考慮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你話大地震之後，可能政府有幫忙咧，咁你成日諗咗啦，係咪先？咁同埋就算係真係報保險嘅時候，保險公司都可能未必搞掂噶嘛，即
7: 係
9: 冇幫你報就。但係不過咁講，亦都要我覺得要大家要考慮就話你首先你要知道你買緊嘅保險乜嘢，你個保障係乜嘢，乜嘢係唔包，係咪？咁同埋咧，我頭先都講啦，那個墊底費係好犀利嘅，因為其實佢唔係好大，佢咁講10%。咁你個如果你間屋嘅估值係100萬，舉個例，簡單啲講，咁你個墊底費就10萬啦。即係話，如果你
7: 咁犀，即係咁樣計法㗎。
9: 係啊係啊，咁即係佢唔係話你唔係睇 assessment 㗎，你唔好搞錯啊。佢係睇通常保險公司睇 replacement 㗎嘛，即係你再起翻間屋幾多錢㗎嘛。咁、
7: 即係照翻佢平時，你翻平時賠你嘅幾多錢借嗰啲人，照嗰百分你㗎。
9: 佢通常咧都會，如果你買保險買呢、這個地震險啦，譬如你買多啲咧，佢都會派嚟睇得你間屋嘅。OK， 咁然後就做一個估值，然後咧就係、是，然後就睇你嗰、那個墊底費係幾多啦，因為個個唔同嘅。譬如舉個例，就簡單啲講，譬如當10%咁講先，佢估你啱都要起翻係100萬咁樣，咁10%就係話投嗰10萬蚊咧你負責，即係話如果地震發生咗之後，除非你間屋係簡單啲講係冧多10萬嘅，咁就有機會佢賠嗰90，但係嗰前嗰10萬都係你自己揞嘅，呢個第一。咁但係亦都要考，要睇清楚一個條款，就係話如果嗰個係你話你唔你唔買地震。OK， 咁間屋真係地震之後發生火災嘅，咁亦都唔會賠嘅。你唔好以為我有火險或者有水險喎，浸咗點？咁但係如果佢係因呢、這個係因為由地震引發嘅火災或者係水災嘅話咧，咁有好大程度上佢係唔賠。跟住睇條款啦，譬如我嗰個保險就唔賠啦，所以我就一定要買嗰個地震保險咯。
7: 嗯，
9: 你明白意思啊？咁所以其实呢样嘢，除咗头先阿 Albert 话斋，喂，我哋都要准备一啲急救啊，呢、這个即系嗰啲天灾嗰啲包啊， 係咪？有屋企一定有水啊，係咪？咁同埋可能有啲罐頭啊，或者有啲食物啊、乾糧啊，
8: 有啲水，
9: 係啊，咁。有啲大型百貨公司咧都有嗰啲 disaster 包賣嘅，咁啊當然啦，你買亦都因為你買咗可能好多年你都唔用啊嘛，
8: 要更新，
9: 睇清楚裏邊啲嘢得唔得？
8: 要更新，
9: 係啊，咁同埋電筒啦，係咪？咁
7: 收音機，
9: 收音機啊，仲要咧個收音機係要電池 AM 嘅，一定 AM 收音機，
7: 電池一定要
9: 電池係啦。咁啊，所以因為你即係好似你話，有今次委內瑞拉你地震先，唔好話淨係佢喺好多地方地震之後咧都失聯啦，因為點解嗰啲發射塔全部瓜曬？咁你個手機用唔到啊，啊冇網冇剩啊，咁所以你係靠收音機，或者咧，如果我哋屋企咧就通常都有 CB radio 有細嗰啲嗰啲通話嗰啲 walkie talkie 嗰啲咧，咁咧都有機會咧都可以求救到咯，即係呢啲係
7: walkie talkie 求到，
9: 有嘅有啲係可以，譬如 emergency 有 emergency channel 嘛，咁你咁變咗，如果有多啲呢啲做好準備嘅話咧，咁就喺真係大家嚟試發生。情况下自己起码可以自救咯，系嘛
7: ？OK， 604-267-320，我哋听听阿陈女士嘅电话先啦。Hello， 陈女士你好，两分钟，陈女士，
11: 各位好，
7: 你好。
11: 即系我知啦，委内瑞拉啊，有个地震咁紧要，好似冇乜人讲咁样噶。即系以前啊，有啲地震啊，咩譬如菲律宾啊，即系日本啊嘛，好多人讲，然后话叫啲人出嚟捐钱啊，又话然后卖告白，讲得好紧要。因為你講今次都冇乜人好靜咁啊，冇乜人提咁啊，我淨係立一立咁樣咯。之後就好似即係嗰啲心機啊、報紙啊，即係冇乜人提。即係我就即係覺得委內瑞拉都好慘啊！即係亡咗國之後，如果有地震，即係聽講話美國都冇乜理佢嚇，即係冇乜捐錢俾佢，反為大陸捐咗唔知1億啊定幾多咁樣。即但我哋加拿大唔見有人出嚟，即有人如果有地方捐錢啊，咁啊捐去邊啊，都好似冇乜人提咁。即唔知點解啊嚇？即我就想有冇地方啊，會有紅十字會啊，有冇啲嘢啊，叫人哋啊捐啲錢啊，淨係俾委內瑞拉震災。即我覺得好似冇乜人提咁咯，所以我淨係立一立咁咯嚇。即係你今次講起上嚟先知道佢。即係話七萬幾人失蹤喎，即係好緊要嚇。咁但係即係冇人真係話叫人落力，好似菲律賓啊咁啊海燕啊咁啊，嗰水災啊，好多人捐錢噶嘛嚇，上曬電視噶嘛。今次好似靜靜靜咁啊，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呢啲人應該伸出援手啦，係嘛？但我覺得美國應該主導咯，因為佢攞咗人哋嘅國家嚇，應該去。即係佢要執生咯嚇，咁樣即係其他啲人都可以捐啲錢，但係佢應該主導。如果佢唔理咧，就覺得即係唔係幾好咯，因為佢仲係攞人哋啲石油，然後有咩事天災啊，又走人啊咩咯，又走人啊。但我今次好奇怪咯，點解冇人提咯
7: 嚇 ？OK， 好，明白你意思啊。OK， 多謝你電話。咁啊，的確係咁啊。今次真係個事件就好似好低調咁，冇乜點全面鋪天蓋地嘅報導，亦好似話齋紅十字會又冇啊，即係吹曬雞叫人哋捐錢咁樣。好多以前我哋就算懷疑社團咁，好多都為嗰啲咁嘅天災人禍咧幫手捐錢嘅，多多少少都好啦，叫做起碼有個信息走出嚟。今次真係阿陳女士講咧都冇錯喎，我感覺上啊。
8: 我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咧？我相信係咁樣，因為咧。好多時，譬如就算菲律賓好啦，佢哋有好多僑民住喺呢度，所以佢哋有家屬嘅感覺，有家鄉嘅感覺，所以係佢哋會引起嘅嘅募捐。而委內瑞拉咧，我相信唔係有好多人住喺加拿大度，係其中嘅原因嚟嘅。但係我哋應該都係要考慮一下嘅。
7: 但問題就話，即係
9: 其實係有捐嘅，譬如
7: 有嘅，
9: 我哋捐咗500,000啦，美國咧1.5億啦，
7: 係美國係啦，係有嘅，
8: 中國啱啱話追加多1億添，
9: 係啊
7: ，OK，嗱，聽聽客户翻嚟咧，我哋先再繼續分析同埋聽阿華嘅電話。
12: 時事風雲
1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大地震啦，咁啊，委内瑞拉大地震，咁正如陈女士话，真系的确系真系冇铺天盖地，甚至本地好多传媒都冇太大报道，咁啊，专款更加 都唔係覺得太多。咁當然啦，頭先啊 Harry 點一點就話話其他國家有，我哋起碼我加拿大有500万啦。不過當時佢講500万，我過少，因為加拿大一出手好鬼高啊，唔係一億，冇講一兩億咁啊，分分鐘啊，今年又真係少咗好多，500万真係好少啊。
9: 啱啱開始啫，
7: 啱開始係嘛 ？OK， 無論如何，我或者我聽埋阿華哥嘅電話先，我跟住再繼續講嘅話題啊。阿華哥你好，
12: 喂，係安哥你好，
7: 你好。
12: 话有啲都有啲报道啊，都唔系话一定话低潮啊，乜咪啊，因为佢哋有啲，听到我哋加拿大政府有少少系，有少少捞埋少少政治啊，因为意识形态啊，又话咩啊，冇咩邦交国个冇咩邦交啊，所以咁啊慢慢帮咗少啲啦，咁咧但系喺我哋中国祖国嗰边啦就。就幫咗好多啊！啲物資啊，人道援助、資金啲嘢成啊，幫埋我哋啲中國旗包啲嘢成喺嗰邊幫好多啊！咁啊，但係又俾啲商鋪又俾佢哋請掠嗰啲嘢成喎。咁啊，至於我哋加拿大啦，哎呀 ，BC 省尤其是 BC 省咧，覺得我哋真係啊，防範而防嗰啲地震啦、災害嗰啲嘢成咧，就唔係話好夠啊！因為我曾經20多年前，我讀過地質學嘅，幫埋我睇嗰啲 BC 省周圍啲城市啲嘢成，幫埋尤其是啊，又我睇呢幾年有時候就來報道啊，又做得唔係好夠啊！咁樣子啊，侵嗰度啦，我講下侵少少啦，因為佢咧，如果侵啦，佢有品啊，佢有種夠品嘅話咧，就放咗人哋嘅。個總統嘛，馬杜羅咪多羅嗰度 ，OK？ 因為或者而家你話或者自然災害啊，或者幫咗我又好啊，啊個數字啊死亡好似係真係死亡差唔多2000人啊，或者老天爺啊呀指教又天子又好啦，幫咗佢話或者唔俾我阿侵啊入侵我哋還埋啦 ，OK？ 就算有幾年啊閒閒地啊，都要見啊。建翻啊，建造翻啲嘢成啊，喺委內瑞拉都好困難嘅，而且閒閒地幾年啊、十年啊、十幾廿年啊。OK， 我暫時就咁多啦。
7: OK， 多謝電話啊，咁啊，歡迎聽我打604-2613-2。對於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如果真係地震嗰時咧，大家點睇法咧？604-2671-3-20。誒，頭先提及咧，就即係其實好幾個國家都有捐錢，我哋
9: 好多國家係啊，好多國家
7: 目前
9: 包括我哋中國啦，
7: 係咪啊？即係冇鋪天蓋地咁，但其實都好多都即係點都係出手嘅。
9: 有，其實咧，因為而家你要明白好多啲新聞啊，好多都係通過網上啊，好多渠道睇到，即係好零散啊。你話係咪好集中咧？又唔係話好集中。咁但係咧，我亦都好多國家咧係出咗援助啦，包括加拿大先講500万啦，美國咧就1.5亿啦，就又 send 咗呢個搜救隊啦。咁啊呢個EU 又亦都有啦，即係歐盟亦都有啦。西班牙派咗57个。軍隊啦，即係派咗57个兵啦，有40个呢個消防員啦，有好多救援物資啦，都好多人去有嘅。譬如墨西哥都派咗成250个搜救人員啊，狗隻啊、飛機啊、嗰啲無人機啊、醫療 supply 啊，乜都有。中國頭先都講過啦，係亦都俾咗差唔多1亿嘅人民幣啊去幫手，即係其實係好多呢啲做嘅呢樣嘢。咁但係其實講真，你要明白當即点所谓嗰个救援啊，系点样去安排？首先，委内瑞拉出咗呢件事之后咧，佢要向国际社会提出咗佢系需要帮助先。
7: 啊，两日之后已经申请。
9: 我理解，即系嗰个程序系咁啊嘛。跟住咧，由 UN 去由我哋联合国去发起呢个人道援助啊，嗰种嘅方法系点样？仲要有 logistic 嘅问题，因为你话喂，我个个都俾你，咁点俾佢啊？系咪？咁都有呢样嘢。咁跟住咧就靠好似红十字会啊，或者一啲。比較一啲 NGO 啊，去負責就收集呢啲咁嘅物資同埋款項，去點樣去俾到佢哋？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系統嚟嘅。咁你覺得啱啱發生咗一段時間啫。咁所以其實好多嘢都做緊，不過好可惜就係話，因為個黃金72小時過咗，咁即係話咧，而家有好多失聯嘅人咧，即係除咗頭先已經話咗係已經走咗嘅人之外咧，失聯有好多咧都可能。都未必係即係空多吉少啊！都好老實講，咁你包括今次呢、這個地震咧，已知道嘅咧已經有2个中國人係走咗，
7: 過身啦，
9: 係啊，走咗啦咁樣。
7: OK， 咁啊 ，Albert 咁其實今次嗰個地震咧，即係佢嗰個係比較係密度咧，就即係 根據他們的資料顯示出來，很少見連續兩個，一個 7.5 跟著 7.2 這樣，是同一個時間差不多短時間製造出來的。那在今次為了時間他突然這樣做，會不會即加強了他即個破壞力在那裡？
8: 直情 是 double tap、double tap 他這樣，你他第二個 7.3 實在破壞力更重要過第一個 7.5 的、主要上就是我相信好短時間有好多嘢脆弱嘅已經係失曬效啦，咁然後跟住再嚟再震一震添，所以即係冇辦法變咗就傷亡好慘重。
7: OK， 咁啊問題在於就係話今次嘅大地震咧就牽連到其他國家啲同步啦，咁就好奇怪，雖然話唔同板塊咧，點解咁巧合咧就真係？都好奇怪下喎，都日本都有幾個人受傷，同埋有死亡事件發生喎。
9: 唔係，其實我都地球係地球唔係死噶嘛，地球係活噶嘛，因為佢其實而家都話咯，你有一段時間冇地震咧，其實個壓力係好犀利，咁所以一爆起上嚟就連鎖反應咯。咁當然啦，所謂嘅連鎖反應唔係代表佢哋個板塊連埋一齊啊，只不過而家係屬於個地震活躍期咯。所以其實你睇到今次頭先好似講阿歐伯話齋，佢個餘震。亦都係咁犀利嘅餘震咧，其實個餘震咧嗰、那個威脅力咧，仲係大過第一次嘅。咁同埋其實今次咧，你睇到委內瑞拉咧，其實我哋值得同佢學嘅咧、就係、是你知道而家地震咧，唔係話簡單係一個 building 冧落嚟咁簡單，而係成個系統去冧曬，係嘛？因為所以變咗咁樣咧，好多嘢咧係跟唔上。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咁樣，頭先都講啦，如果真係大家嚟時温哥華，如果有地震嘅話咧。咁就有好多问题会发生啦。
7: Okay, 好，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啦，继续翻嚟。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

0: 部咧，我哋都登記㗎，我哋周圍都登記曬，佢話俾我準備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起碼佢知道你喺度，到時咧佢攞曬你啲資料，可以聯絡得到你㗎。呢個非常緊要嘅事啊，因為起碼加拿大如果真係有國民，佢真係可能佢協助嘅程度係唔同㗎嘛。是吧
1: 起碼我支持先啦。
0: 是吧咁你譬如你中國政府咩有時佢即刻就通報領事館都過周圍呢即係起碼要幫到個當地嘅人士先。呢、這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出埠大都係大概上一都係我哋好簡單嘅上去加拿大外交部嗰度啊。咁所以變咗你好容易登記咗你名字知道你喺邊度咁所以有咩任何事發生可以通知到有 email 啊電話支持你。好 ,604-3 聽聽阿 Danny 電話先。Danny 你好。
2: 喂，你好啊！
0: 你好，
2: 听日国庆，听日国庆咯喎。
0: 咁啊，点啊？
2: 加拿大有几年啦？去到
0: 159，你冇听电台嘅咩？159。
2: 嗱，呢159，你话300年前根本都唔知几育到出嚟啊！我300年有嗰个讲过有个专家，佢唔喺树啦，又报摄啦，大佬啊，嗰个300年嘅嘢之前噶。喂，你嗰做啊？近啲啊！你起碼話啊，邊幾年嘅人，我喺未死嘅，我公公我話信咧，佢死咗咯，我到時我紅邊個最好啊？冇講名冇用啦，係嘛？咁呢樣嘢咧，我哋
0: 阿 Danny 啊，阿 Danny 啊，軒然皇帝啊，秦始皇都冇都幾千年啦，咁佢又你又知道？喂，文獻寫出嚟噶嘛，係同埋根據啲板塊係研究出嚟噶嘛，哥哥，繼續。
2: 即系我哋迟咗一镬噶啦，譬如话咁啊，唔好咁讲
0: 咁样啊，冇咁嘅情况。
2: 我哋即系最紧要啊，居安思危啦，地下铁唔好搭啊，山葬啊，高楼唔好住啊，跌死人噶啊，起码讲个三两层冇问题啦。你跳楼跳唔死啊嘛啊，地方点大，唔好咁起咁高楼啊，我应该冇去做咁高啦。同埋嚟讲咧，我哋最好啊呢度啲诶近住啲嘅公园啊，或者个 park 或者啲个。多地啊！喂，你系冧树冧成啊，都冇冧到中间位啊嘛！哇，咁个地咁密，树又多，出到门口都砸死咗啦嘛！嗱，市政府谂下呢样嘢喎，要啊，
0: 同埋问题就系如果睇个通
2: 讯，买保险方面咧，你买唔买好咧？即系，哇！一冧咗上嚟，点赔得起啊？间间都一齐冧就啊！即系又
0: 买
2: 好
0: 过
2: 唔
0: 买，买
2: 咗安心啫，
0: 实在。哦，你即系惊人赔唔起，我唔使咁惊嘅。所有保险咧都系全世界嘅，佢每承受你一单咧，佢可能系分咗即系几间大公司嘅，所以你永远唔需要担心。所以全世界有事发生咧，譬如话印尼大海啸咧，佢发生个赔偿咧，你都系有份嘅吓。呢、這个就系全世界保险个制度喺度啦。所以永远保险公司永远唔会执笠嘅，因为佢一冇佢一有唔够钱，佢又加保费啫嘛。全球担保嘅，佢全球分担噶，你唔使担心啊 ，Wendy。喂 ，OK， 多谢你电话。你有够钟啊，两分钟。OK， 跟住啊，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3: 系、hey， 你好，主持。
0: 你好。
3: 系。
0: 你讲。听到
3: 系。咁头先嗰度嗰位哥哥咧，其实我想好想讲咧，其实我上次翻香港时11月尾咧，27号倒回即系坐伊法航空嗰时候咧，已经喺机场感受到6.77嗰种嘅震发噶啦。就是天花板真的飛下來的 ,ok? 咁而在呢度加拿大住了30多年啦，咁咧係都經歷了兩次嘅，一個咧就4.幾，一個5.幾，係喺 Richmond 嘅 ，ok? 咁咧我同我啲温哥華同事講咧，佢哋就唔係好相信嘅，但係咧我哋喺食品工廠裏面做嘢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加拿大政府咧係冇真真正正規限到啲。所謂的地方的人士呢是要做演習的，因為呢我發覺呢如果真的政府講的是一套說 WorkCBC 要安全，但是而沒有派到職員去檢視所有的廠房的話呢，我都跟我公司曾經講過200多人隨時有事的、okay？ 當然希望不想發生啦這件事，但是我發覺加拿大這個準備呢是很弱咯，而我小朋友去讀書去學校咧，佢都話有呢啲演習做過，但係我覺得加拿大淨係顧住一啲即係好細微嘅小朋友嘅嘢，而冇顧及過一啲大型嘅廠房或者一啲 building。因為我有同事係住 Burnaby 咧，佢試過咧，佢話震嘅時候咧，唔係左右搖擺嘅，係上下震嘅。咁但係而家起嘅 building 咧係越起越高，越起越～ 越嚟越六十幾，我唔記得幾多層，或者

0: 同事講起話係好高，50多、60層。咁我覺得政府真係要有居安思危嘅方法咯。如果唔係唔發生者，發生者我哋都係會好大鑊咯。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事實係喎，咁樣真係冇我哋淨係聽啊，淨係聽到省政府成日好多咧誒，即係一點鐘嘅發響嘅發啊，即係個阿啱睇通知我哋啊。咁啊，試過一次黃家琪影個細路哥失蹤啊，夜晚三點幾嚟響啊，哇！震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反而地震都冇，又冇演奏冇啊，點樣咩特別嘅音響喎？咁呢個真啊，呢個事實。
2: 嗱，我以前喺呢度讀中學嘅時候都有試過有演習。
1: 所以頭先係咪仲係學生嗰啲咧？佢話。
2: 但係有冇就唔知啦。
1: 佢咁頭先佢阿陳女士都講。
2: 其實講得，我覺得佢講得好好有道理，因為其實而家。
1: 廠咁樣啲
2: 我哋誒唔好話工廠咧，譬如寫字樓，我哋呢個寫字樓 building 裏邊都好多人噶嘛，係咪先？咁你都需要真係，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嘅時候，你要點樣走啊？
1: 即係起碼知道佢走咗去邊度。
2: 完全都唔知道，即係我哋都冇呢樣嘢喎。其實呢個意識係好差嘅。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即係頭先就即係我咁睇咯。嗱，我哋而家講嘅嘢咧。都是因為嗰陣時啦，啱啱發生呢個地震，死了咁多人，有咁大嘅問題，我哋先至引發大家呢個題目嘅討論，係咪？咁其實我諗來諗去都係諗，究竟我哋點保護自己嘅啫。咁學你話齋，真係有咩大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首先問自己一樣嘢，就係話未來三日你可唔可以解決到保護到你屋企人？解決到你需要用嘢，譬如食啊、飲啊、飲水啊、食嘢啊、通訊啊。即係支持你，即係嗰啲，如果你可以解決到咧，你安全嚇，比較上安全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好彩，你係住building 嘅冧落嚟咁啊大鑊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即係首先你有一樣就話，如果真係有咩突發事件發生嘅時候，你可唔可以保護到自己？呢樣嘢係我哋自己要真係要諗諗咯。
1: 嗱咁最近咧就啱啱你頭先位律師拉啦，啱個上個星期就日本都喺個山梨縣有5.6級嘅地震啊，目前咧17個人受傷。咁啊，富士山就冇問題啦，咁樣。但係你即係我哋頭先去提及日本啦，咁阿 Harold 你本身都曾經去過中國四川啊，睇過當時嘅發生問題。你又或者我聽到個電話先啦，等佢先再繼續補充。咦？唔係走柯生走去邊度啊？冇線喺度，唔好意思。咁啊，等下先，等係咪喺度啊？喺度 ，OK。柯生兩分鐘。
3: 喺度。
1: 兩分鐘，講。
3: 你哋好，係阿保安哥。地震呢样嘢咧，我喺十几年前咧，我都识一班朋友住喺呢、這个City Hall 入边做 engineer 噶，佢又同我讲，佢话咧，千祈唔好住 apartment 啊，我话点解？但如果真系地震起嚟啊，你依家数定 Richmond 啊，定 Cooper 有几多栋 apartment 啦、啊，到时咧地震震完咧，你睇下剩翻几多栋企喺度啦，咁样，咁啊呢个第一点啊嘛，第二点就话咧，就算到时震咧。你現時溫哥大溫地區的房屋啊，尤其是 apartment 咧，佢哋所起的全部都是玻璃幕牆啊。咁啊，如果一震咧，你哋最好咧，人哋就話走出街，你千祈唔好啊！你冇俾個地震震死你啊！你俾啲玻璃幕牆插都插死你啊！我就想講咁多啫，希望大家小心啦。希望我哋呢度唔會有大地震啦。OK，
1: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 ，Harold 繼續補充翻你個問題先。
2: 即係嗱，地震我都經過幾次啊，加拿大地震我都試過一次，就係啊，瞓瞓下覺，突然間喺 auto 嘅時候，砰！我聽到個暗暗嗰個不過就好輕強嘅，咁啊成家六震啦。咁另外喺日本又試過啦，就係喺酒店裏邊突然間，咦？嗰陣時係打颱風嘅。我最記得是打颱風，哇！林林打得好犀利，咁以為咦點解間個酒店喐嘅咧？咁我以為哇颱風咁勁，後來一睇原來唔係啱啱5.幾級地震，係啊。咁啊汶川大地震我都係啱啱因為嗰陣時我哋嘅公司喺成都，咁汶川大地震之後一個禮拜內我哋都飛咗落去，因為去唔到成都嘛，就飛咗去重慶，然後揸車落去。咁係好彩我哋嗰邊就冇乜嘢咯。咁但係其實地震係真係幾恐怖嘅。
1: OK， 唔好意思啊，有冇时间俾你补充？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列治文对开嘅海面喺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话相信6名嘅失踪者已经系遇溺。列治文骑警话，当局准备派出蛙人展开打捞尸体嘅行动。而获救嘅4个人里面，2个人已经出院，另外2个人仍然留医。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4人获救，6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渔船在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6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说，搜救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10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搜索，包括空军多支的力量、军用直升机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的定翼机，同埋红外线和货运摄影机，亦都出动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皇家骑警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些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和纳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亦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开阔的水域情况是更为恶劣，这10个人当中并没有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6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4男2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4名获救的人当中，有1名26岁的男子和1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2人分别1名33岁男子和1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2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 bus 员工的 Uniform 111以及2200工会，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不过工会66%的成员投票反对接受协议。工会说，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合约协议，但现阶段是不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的内容。工会负责人就说，会和成员、谈判代表以及资方合作，争取最好的协议。受影响的员工包括巴士的车长、维修人员和营运职员。双方今个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曾经以99%的高票通过罢工授权。岸山巴士公司曾经表示，新的协议可以改善员工的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处理为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在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当局说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的时间表。方乐林报道。
4: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于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就在网站的最新公布表示正全力配合调查，并以7月底重新开放作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视乎调查和维修进度而定。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Pemberton 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当地的区局向超过20个物业发出疏散令，预料星期三晚就会出现洪峰。张若良报道。
3: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Squamish 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亚省政府星期四公布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方乐林报道。
4: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擬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日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是改组影子内阁，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政事务评论员。张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惠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由此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是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又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指 BC Place 体育馆的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另外超过33万人参加了 PNE 的球迷庆祝活动。张逸良就报道。
3: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 另外2026年6月11号至到28号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抗疫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话，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说，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世界杯赛事星期四多伦多会上演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赛事，由于有球星斯朗领军，门票价格急升。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60%。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有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4倍。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明天就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举行，今届因为世界杯的赛事影响搬到去列治文举行。张若良报道。
3: 一个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历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表示，本届活动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10年里面，活动经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十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5: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 都有，同埋很多小的城市，在 BC 省有11个城市、OK? 包括啲小的城市。
3: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5: 将我们11:30六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3: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erce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 Southampton 开往 Swansea 的航班七成一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一班船就三成一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发生地震，近一个礼拜，一名三岁儿童咧获救。
6: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睇下连串嘅地震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表示，中国青海咧今早系发生一次5.2级嘅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话，地震在今早7:44发生，震央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震源深度是10公里。另外，日本宫崎县北部发生5.1级地震，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8:40发生，震央位于宫崎县北部平原，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话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或损毁报告，而 JR 九州公司都表示九州新干线正常运作。而较早时，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下午发生6.1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是4.9级，震央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震源深度5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的预警。另外，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个礼拜，增至1943人死亡，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三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由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这名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有呼吸。另外，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7月3日会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说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会出席相关的活动。到了7月4日，在德克兰会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日就转到去父母举行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遗体送葬的仪式。哈梅内伊是伊朗穆斯林保守派势力什叶派领袖，1981年曾经出任伊朗总统，到1989年6月被推选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今年2月底在美国同以色列策动的空袭中死亡，终年86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双方讨论了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之后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
6: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又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名的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以及林郑月娥等。另外，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 致辞时表示，政府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的规划。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为本施政理念的载体，涵盖范畴广泛，包括经济、基建、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而香港会主动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一步巩固以及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及创科等国际中心的地位。回来有财经消息。
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9: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30号星期二，听日系7月1号，七月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展开嘅月份。美国人首先有一个惊喜，亦都可能系惊吓。就是他们收到的最新美国护照里面会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尊容。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之前已经预告，这款以特朗普为主题的纪念护照会印上特朗普的肖像，当时估计会是他的头像大特写。现在证实不是，是特朗普神情肃穆，俯身靠住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的大半身摄影照。照片似乎是取材自白宫御用摄影师托洛克拍摄的照片。这一款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限量版的所谓爱国者护照在7月4号才正式发行，但特朗普急不及待在上星期五就公开了护照的设计图。以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展示的这款新护照设计图，我们看到他的图像下方有他的签名，背景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内容，对页则是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场景历史画作，下方印有美利坚合众国250周年字样。这幅亦是特朗普悬挂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的四幅代表画作之一。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还加了一句话，美国新护照欢迎你，但是要守规矩。要成为美国的爱国者，拥有一本爱国者美国护照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是限量版，并且要在华盛顿特区护照办公室现场申办护照的人才可以拿得到。网上申办护照的人就只能够获得传统的旧有护照。爱国者护照发行量是25,000到30,000本之间，发完即止。这本护照发行之后，特朗普就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人旅游证件上的现任总统了。对于这份护照上特朗普的肖像，白宫形容特朗普严肃地靠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我认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同，我就觉得特朗普的神情不是严肃，而是凶狠。在他这张坚毅桌前，他就签署了数以百计的行政命令，包括去年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战，以及今年2月底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旨在伊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他护照上那句欢迎你但要守规矩，就恰似他是对已经进入美国的过千万非法入境者的讲话内容。欢迎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大部分已经在美国生根落户。要守规矩就是特朗普的公开警告或者恐吓。他还有一句未讲出口，就是假如你不守规矩，美国随时会逮捕你，将你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为发行这本爱国者护照作宣传的时候说，随着美国在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准备发行有限数量特别设计的美国护照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这些护照 将具有定制艺术设计和增强影像，同时保持使美国护照成为全球最安全证件的同样安全保证。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强调印有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肖像，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打矛窝，因为现有美国护照都不会印任何总统的肖像，包括卸任和现任总统，只能够印上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山上四位被公认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石雕像而已。如今特朗普的全身像出现在护照的全页，明显就抢眼过那四名前伟大总统，显示特朗普的功绩是前无古人。特朗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难得他有一班忠心的擦鞋仔不遗余力为他树碑立传，他们的擦鞋招数层出不穷，包括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美国和平研究所大楼和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特朗普还计划将新建白宫宴会厅以及在弗吉尼亚通往华盛顿的入口处建造一座巨大的海船门，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是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命名因为肯尼迪家族抗议和法院否决而作罢。另外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要在政府准备发行的一张新的250美元纪念钞票上印上特朗普的肖像，但是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是禁止在美元钞票上印上在世人物肖像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为这个做法辩护，他认为将美国现任总统或者说过去的美国总统印在250周年纪念钞票上没什么不妥。美国财政部正是针对这项立法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尽职调查。假如这项动议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就将自己的头像、声明和肖像印在国家机构和象征物上的又一突破了。新钞票印特朗普肖像这一关还未通过，但是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签名已经确定将会出现在美国纸币上。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政府有需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庆祝，特朗普就借这个机会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的名字肖像硬塞在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他的狂妄真的没有一个前任美国总统能及。假如每一个在任总统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在钞票上印肖像，将建筑物改用自己的名字，那四年之后、八年之后，新总统又来重复一次，非但劳民伤财，更会创造更多行政上的混乱，两党之间互相攀比、互相拆台，美国社会将会加剧分裂和对抗。250周年可以为在任总统大搞荣耀工程，到了建国300周年、350周年，到时的总统同样可以有样学样。一个总统的功与过不应该由他自己去判定，历史自有公论。美国建国250年来只有四个总统的雕像可以出现在拉什莫尔山上，特朗普想在山上加多他一个雕像，相信就不似得在几万份旅行证件上印上他的尊容那么容易了。近月来多个美国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过半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在他政府领导之下，美国国力大不如前，人民生活水平就每况愈下。特朗普自己吹嘘如何伟大都没用，民众的评价才是最准确的标准。他将自己的名字强加在政府建依旧的建筑物上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落台之后只会变成更多人唾骂、发泄愤怒的地方，到时他只是自讨没趣。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1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30号，上个星期当 BC 省的首席卫生官亨利 Bonnie Henry 被问及 BC 省内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为什么突然间会大幅下降的时候，他就回答这样说，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而根据 Times Colonist 这一份的报纸报道，亨利提到的是因为青少年吸毒人数减少了，大众对吸毒过量症状的认识有所提升，此外是他们获得医疗和社会支持的途径亦都增加了的。还有啊，就是抗过量药物纳洛酮 Naloxone 的供应。虽然这个药物在2017年以来都一直是免费派发的啦，亨利似乎就没有提到一个的因素，就是吸毒死亡人数的下降和他曾经热烈支持并且公开表示哀悼的一项计划的结束时间是非常之吻合的。这一项的计划就是毒品非刑事化咯，一项为期三年的实验性政策，它的推出咁啱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吸毒过量致死人数激增的时候，而它的结束又咁啱就是吸毒死亡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今年头四个月，BC 省共有522人是死于和毒品相关的个案，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大概 15%， 而比2023年第一季咁啱当时就是 BC 省吸毒死亡人数达到高峰的年份下降超过了 41% 了。BC 省议员斯特科 Eleanor Stockel， 那个位曾经是警察，后来又加入了 BC 省的保守党，不过又退出成为独立议员那一个呢，他就指出虽然2023年咁啱是 BC 省开始试行毒品非刑事化那年了，吸毒死亡人数就创下高峰，但是去到2024年在公共场所吸毒呢就再次被列为非法行为。之前那一年周围都可以吸毒，学校附近又可以吸毒，周街可以吸毒，快餐店可以吸毒。在2024年开始呢，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咁啱就开始下降了。在今年一月， BC 省就决定终止在联邦管制药物和物质法的豁免权。这个的豁免权就允许 BC 省的成年人持有最多是 2.5 gram 的阿片类药物啦、可卡因啦、甲基安他非命啦，同埋摇头丸噶。终止毒品非刑事化之外，新例咧亦都要求嗰啲分发所谓安全供应毒品嘅药物人员必须监督药物嘅服用情况，以防止药物被带出场所出售或者以其他嘅方式转移噶。阿 Stoico 就话啦，好似佢咁样致力于终止非刑事化实验，并且转向监督式安全毒品供应嘅人，最初咧就俾人指责话加剧咗对吸毒者嘅污名化，并且散布错误的信息，因为那些人说不应该监督那些人去吃这些安全毒品的，那么只是看低他们而已。不过 Stoico 就认为非刑事化就导致街头混乱才是加剧对吸毒者污名化和歧视的最主要原因。在过去三年，由于非法药物非刑事化供应量的增加，导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上升，到底谁要为此负责呢？阿 Stoico 表示，在非刑事化浪潮的高峰期，政府一方面就将毒品合法化，另一方面家长却是很难去劝阻他们的仔女不要吸毒，或者向年轻人解释为何有安全毒品供应的存在的。今年四月是 BC 省宣布过量用药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0周年了。自从那阵时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过量吸食毒品了。这种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不单止在 BC 省，现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根据联邦政府的最新数据，2024年10月至2025年的9月期间，加拿大全国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较前一年是下降了 26% 的。在这段期间共记录到5724宗和鸦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平均每日16宗。2025年全年 BC 省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达到1841宗，其次就是安省，跟着就是阿省了。 在2025年所有疑似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病例当中 ,56% 涉及芬太尼 ,60% 就涉及芬太尼类似的物体，即是模仿芬太尼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加拿大负责芬太尼问题的负责人，所谓的 drug czar 布罗索 Kelvin Brosso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表明，我们正在是动用联邦政府掌握的一切资源，并且和其他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社区组织合作，继续取得进展，并且会始终领先于那些靠伤害加拿大人牟利的犯罪组织的。与此同时，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在它的2025-26 年度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展开了一个网络攻击，即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以干扰外国网络犯罪分子的活动。这些犯罪分子是从事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买卖中介的活动的。CSE 就表示了，他们收集了有关涉案犯罪分子的外国情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网络行动，即是破坏性的核客攻击。CSE 说此举扰乱并且削弱了他们的行动能力。CSE 的积极网络行动，即是说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是必须获得国防部长的授权，并且需要经过外交部的同意的。虽然报告当中没有提及任何犯罪组织或者外国实体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年1月美国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一篇类似报道。他这样写的，中国对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打击可能对美国过量用药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一篇的学术研究论文就指出，过去十年间导致毒品死亡人数激增的非法芬太尼交易，它的供应量已经大幅下降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每年超过10万了，但是由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并且在拜登任期最后一年进一步的暴跌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死亡人数持续下降。这一项发表了在科学 Science 杂志上面的论文，研究人员认为芬太尼交易的重大中断可能和中国政府的行动有关。他们还分析了加拿大的死亡趋势、缴获的芬太尼纯度以及网上关于这个药物短缺的贴子。那份论文的合著者，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白宫毒品政策顾问 Keith Humphreys 就说了，那就表明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啦，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帮助，或者调转头就是有多大的伤害了。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化工和制药业在国际芬太尼贸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面，中国同意对芬太尼相关物质实施国内限制，但是这就导致到墨西哥犯罪集团利用在中国公司购买的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的秘密实验室开始制造合成非法芬太尼。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其中一些公司，作为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了。美国缉毒局 DEA 在它的最新年度毒品情报报告当中就指出，一些中国化学品供应商对向国际客户提供化学品持谨慎态度，这就表明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芬太尼前体的管控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表示，2023年10月至2025年的8月期间，中国政府是关闭了国内的286间公司，并强制500多间公司删除了化学品销售资讯的。大使馆还说，中国一直在帮助美国应对芬太尼问题，并且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和美国合作的。研究人员亦都分析了加拿大的芬太尼趋势，加拿大的犯罪集团亦都在中国拿到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和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方面通常是采取更加是以公共卫生为中心的策略。例如加拿大授权设立了很多被吸毒者在监督情况底下吸毒的中心，正如我们所说的 Safe Injection Site。 尽管是这样，研究人员表示加拿大的死亡人数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下降。 Science 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就说了，中国的严厉打击或者可以解释死亡率同步下降的现象。讲到底，我们加拿大的禁毒工作的成败是取决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的。我们的总理之前是出访中国的，究竟他有没有请求一下习近平主席帮下我们减少混少一些这些芬太尼前体入来我们的港口，令到我们的吸毒死亡人数可以继续下降。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今日家书仍想以一个香港老球迷角度呢同大家讲下波经，都是有香港人的角度啦。讲到世界杯啦，睇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最吸引我一场赛事呢，即係半夜起身呢都睇呢，就係日本对巴西。当中真係有一个几传奇嘅故事。话说日本当年呢，其实足球都未认真起飞。佢哋透过想象力一本嘅漫画书《足球小将》，就带咗日本足球嘅一个嘅梦想。今日真係梦想成真，不过真咗一半。佢梦想到呢，佢要成为世界冠军，甚至呢可以打败巴西。以当年嚟讲，日本足球水准同巴西呢、這个哇全世界最劲嘅足球国家嚟到比拼呢，确实係差咗一大截。但係諗唔到呢，今日日本对巴西，尽管全场嚟讲真係呢係处于劣势，但仍然係有一战之力呢，這个真係一个几特别嘅传奇故事。所以同足球去睇日本嘅发展呢，亦都有好多嘅参考。其实世界杯嘅赛事呢，当然係有机会爆冷，但上每支球队佢嘅成功都冇侥幸，一定係真材实料。咁当然有好多嘅球评家做好多嘅分析，不过比较深入去分析世界杯成功呢，又睇下英国嘅经济学人喎。咁啊，煞有其事呢，佢作出啲好详尽嘅深入嘅分析，就係边啲国家係能够成功去打入世界杯争取好成绩呢。根据佢哋分析有四个因素。第一因素呢就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就唔係话呢只係呢大嘅国家，人口多嘅国家呢先係能够呢係可以出现呢呢个强队。以亚洲两个人口大家来讲，印度和中国呢其实都基本上呢都无缘呢是打到去世界杯的决赛周。所以经济所的人口因素呢其实不是间计多少，而是呢那些国家是能够有几多潜在的人是能够将它培训成呢优秀的球员。咁第二个因素呢就好特别啦，系富裕程度。越有钱国家呢，其实你投下嘅资源等等呢亦都越多。不过以今届世界杯嚟讲呢，有啲穷国啦其实表现唔错喎。有啲人口又少，相对嚟讲亦都比较系贫穷落后国家啦，但呢都打咗相当好嘅成绩。第三个因素呢系身形，特别讲身高。当然任何运动都讲体型讲体能啦。而身材高大嘅，特別係歐洲球員呢，係比較佔優嘅。咁第四因素講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就唔係講嗰啲特殊氣候去培育呢個球員。佢講嘅地理環境係指某啲地區，佢有一個比較豐富嘅足球文化，有一個比較上呢豐富嘅移民現象。嗱，呢就係地理環境，即係啲國家呢好多人呢好向往移民嘅。所以从今届赛事嚟讲呢，移民文化真系呢一个相当影响到球队表现嘅因素。咁就以呢个佛德国做例子呢，佢完美示范咗，哇，但系点样搵到啲优秀嘅人才。佢成员当中有六成呢都唔喺佛德国出世嘅。咁但系呢一个好少人口国家，但系佢有好多嘅丰富嘅移民嘅条件呢，亦都系呢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呢个人口最少嘅库拉索，咁九成嘅球员都系外国出世， 15万人口啊，但都能够打进呢个决赛周咧，都系难能可贵嘅。讲日本啊，从足球小将到今时今日，成为即系亚洲即系可能即系最顶尖嘅球队啦。即系佢有好丰富嘅足球文化，而最重要，佢嗰个训练同埋计划咧系好全备嘅。其实日本喺1992年就发表个百年计划。嗱，百年计划讲咩？就讲到喺100年之后，2092年。日本要拥有100间职业球会，你谂下，如果个好似日本国家有100间职业球会，佢嘅足球几丰富，佢嘅人才几鼎盛，咁你问我喂，而家几多间啊？而家已经有60间职业球会啦。可想而知咧，佢个百年计划咧，即系睇到日本嗰个好独特嘅民族性。有人话咧啊，日本啊，佢嘅国民团结啦，服从性高啦，所以计划咧系比较容易去推行。相比于话咧，系比较容易去推行。相比于琴日

0: 咁而车范根都讲过啦，佢今时今日韩国已经远远追唔上日本，关键系在于整个青训嘅培训系统。培训系统而嗰个球队风格，咁啊，当然韩国几个咧，亦都喺欧洲球坛咧系显赫有名嘅高手啦。但日本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嘅球员，他们成队有多喺日本系喺去到咧呢个欧洲揾食，能够欧洲球坛立足。日本嘅球员身材唔太高嘅，系纯粹以速度技术取胜，系能够喺欧洲球坛屹立咧。其实可想而知咧，佢系相当多优秀嘅球员，所以日本其实可以出两队咧打入世界杯水平嘅日本队嘅。当然嗱，输俾巴西无话可说。咁啊，即系讲到日本嘅足球咧，讲香港角度啊。嗱，传统嘅香港球迷咧，我哋最拥护一队咧，一定系英格兰嘅。啊，事关我哋睇英国波长大啦，熟悉啲球员等等啦。咁但系咧，以今届嚟讲咧，即系如果从一个户外睇波嚟讲咧，即系嗰啲商场等等，原来日本队咧系拥有最多拥趸嘅，啲香港拥趸。啊，呢、這个究竟系一个什么情意结咧？啊，都唔敢同政治去揣测。不过咧，即系喺内地嚟讲咧，拥护日本队咧，可能就违反咗啊呢、這个国家民族大义啦。但香港咧，毕竟喺睇波嚟讲咧，我亦系拥有呢个高度嘅自由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伊局势。自从美国同埋伊朗喺6月17日喺法国正式签署以结束冲突为目标嘅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火，互不使用武力，并且预计在60日之内达成具约束力的最终协议之后，大家即刻看到的就是汽油价格再次落返去到每公升2蚊留下。兴奋的程度几乎可以媲美我们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杀入世界杯16强。正在可喜可贺之际，伊朗突然又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报复之后，伊朗随即又对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表了极具毁灭性的警告，说很可能很快就来到一个我们没办法再保持理智的临界点，届时我们将会被迫用军事手段去彻底完成我们当初非常成功开启的任务。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伊斯兰共和国将不会再存在。谅解备忘录才是签了10日左右，为什么突然间双方又反台呢？其实伊朗和美国签署的只是谅解备忘录，而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和平协议。正正因为这样，6月25号伊朗革命卫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虽然表面上令人意外，但是从协议内容上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双方对协议条文的理解完全不同。最核心的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条文。美国的理解是恢复自由航行，不准伊朗向商船收费，不承认伊朗控制整条海峡。但是伊朗的理解就是美国承认伊朗参与管理海峡，船只是要接受伊朗革命卫队指挥，未来可以建立由伊朗主导的新航道管理制度。由于谅解备忘录写得非常之模糊，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解读。第二，商船没有依照伊朗指定的航道。6月25号之前的几日，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公开宣布说，所有商船必须是要靠近伊朗那边航行，并且接受革命卫队的协调。但是不少西方航运公司仍然采用靠近亚曼海岸美国建议的航道，因为这样比较安全，亦都避免了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行政管辖权。据美国官员表示，被击中的货船正正是靠近亚曼航线航行，所以伊朗就将他们视为是违反了他宣布的航行安排了。第三，伊朗很可能是想用事件去测试美国的底线。伊朗革命卫队一向对外交谈判保持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今次攻击可能是有试探的意味，试探下究竟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军事反击，商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改走伊朗指定的航线，国际油价会不会因为这样上升，美国

会不会愿意重新谈判管理权？如果美国没有强烈回应的话，伊朗就能够逐步将实际控制变成既定事实了。这个也是伊朗过往在波斯湾常用的切香肠战术 Salami Tactics， 每一次推进一小步，避免一次过引发全面战争。第四，伊朗国内的政治因素。伊朗政府内部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般就分为外交系统，他们是倾向谈判，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比较强硬。伊朗革命卫队控制大量的港口、能源和海上力量，他的利益和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外交层面希望维持谈判，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仍然可能会透过强硬行动向国内展示不会向美国让步。第五，谅解备忘录根本是没有解决最敏感的问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容，备忘录其实刻意避开了最具争议的问题，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由哪个管理，是不是会收通行费，美国军舰能不能够自由通过，伊朗革命卫队有没有执法权，这些都是留待后续技术谈判处理。换言之，双方只不过是同意继续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一旦执行层面出现了分歧，很容易就会爆发冲突了。我的判断是6月25号伊朗突然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并不代表伊朗决心撕毁整份的谅解备忘录，而更是在借着武力向谈判桌增加筹码。伊朗可能希望向美方传达，如果美国不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角色，那即使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仍然无法保障。如果从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是典型的一边倾一边施压的策略，一方面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利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提升谈判筹码。不过这种做法亦都很可能会大幅增加谈判风险，因为一旦美方认为伊朗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就可能会采取军事报复，令到局势迅速升级。讲下另外一个角度，好多人都好想知道究竟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事上面是赢定是输。如果将输赢作为一个单一答案的话，其实是误导。美国在战术层面是赢了，但是在战略层面目前只是讲胜负美分，甚至某些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近美伊仍然有互相攻击，但是双方同时准备恢复技术谈判，亦都反映两国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成自己的目标。第一是军事层面，是美国赢的。如果只是看战场的话，美军是明显占优势。美国和盟友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和海军能力，重创了军事设施和部分核设施。伊朗亦都没有能力和美军作出正面的空军和海军作战。不少军事智库都认为美国在传统军事力量上面是取得明显优势，这一局美国可以说是赢的。但是在政治目标方面，美国就未完全成功了。因为美国真正想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如果目标只是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那就已经相当成功了。如果你的目标包括要迫使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令伊朗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改变伊朗政权，或者迫使他全面屈服的话，那目前都没有完全做到。伊朗政府仍然存在，而且仍然保有一定的军事和外交能力。第三，在经济战方面，伊朗反而是扳回一城的。伊朗最大的武器不是空军，而是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军事受创，只要能够威胁到海峡的航运，就能够推高油价，增加全球通胀，令到美国和盟友承受经济压力。近期油价因为局势反复而再度上升，但是市场仍然寄望谈判能够避免最坏情况。所以可以说伊朗成功将战场由陆空转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至于外交层面方面，可以说双方都有得失了。美国成功的地方就是维持多个中东盟友支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就批评美国开战的方式。不少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美国仍然需要投入大量外交资源维持局势。同时伊朗虽然受压，但是并未完全孤立，仍然透过谈判争取解除部分制裁和释放资产。而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
其实依家好多分析家担心嘅唔系能唔能够打赢伊朗，而系打赢伊朗之后，美国究竟剩翻几多资源，包括喺今次战事上面消耗咗大量精确嘅导弹，国防开支急升，全球部署压力增加，同埋仲要兼顾欧洲同埋印太战略。有分析估计呢一场战事嘅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且仲未包括后续建设同埋长期部署。所以我嘅结论系，短期喺战术层面美国系赢嘅，伊朗军事能力的确系受到重大打击。但系中期而言喺战略上未分胜负，因为伊朗仍然能够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代理人力量同埋谈判筹码持续施压。至于长期喺地缘政治层面方面，真正嘅胜负将取决于能唔能够将临时嘅谅解备忘录转化为可执行嘅正式协议。如果谈判失败嘅话，战事同埋海上冲突将会再次升级。美国目前嘅军事胜利好可能会被高昂嘅经济同埋外交成本抵消啦。好，今日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今天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都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30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浮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0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士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ant Park 在下午4:00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南里士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00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00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30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香港政府公布新一份授勋的名单，今年七一合共有466人获颁勋衔和奖状，其中三人获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文大学前校长刘津义和中银国际控股顾问林广绍。另外有67人分别获得金、银、铜的紫荆星章。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比午晚年的5月1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呢，就是今天的7月1号，即是国庆日的早上6:05，大家早晨，
3: 早晨，
4: 同埋国庆日大家 happy。
3: 哎，加拿大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亦都是香港的回归日，
3: 是啊，是啊，
4: 所以香港都是放假。
3: 咦，咁即系我哋今天没有股市咯，得美国有股市啫喎。
4: 是得美國有股市，
3: 係美國同埋嗰啲期貨，
4: 中國
3: 啊，中國期貨有冇啊？嗰啲黃金啊，嗰啲係咯。
4: 呢個係美國噶嘛？期貨嗰個市場
3: 係冇錯冇錯。
4: 係咪？同埋中國嘅深圳 A 同埋呢個上海 A 都有。
3: 嗯，
4: 係香港休息啫今日。
3: O K。
4: 咁啊，7月1号嘛，星期三嚟噶嘛。
3: 係咁啱咁巧呵，即係香港同埋加拿大有一個共鳴啊！7月1号都係放假嘅。
4: 喂，唔講，原來加拿大都159歲噶啦。
3: 係啊，你估佢後生啊？
4: 即係過多一年就160噶啦喎。
3: 係啊，唔知有冇大慶祝活動咧？160咁樣。
4: 不知道，通常都是
3: 150多啲，150、200咁樣。
4: 係啦，冇錯，即係每50年啦，即係一個嘅慶典啦咁。不過咧，佢話啊，今年就真係幾好喎，温哥華咧會有呢個煙花啦，
3: 有年年都有，
4: 係啊，煙花好似好多年都冇㗎啦，今年又有，不過佢唔係喺 Canada Place， 佢喺其他啲城鎮嗰度。
3: 係啊，頭先你哋聽到新聞報道咧，都有啲煙花匯演啊，唔同嘅城市啊，都有啲慶祝活動。其實呢個國慶日咧，我哋係 利得不容易，你知唔知啊？好多加拿大人系成为加拿大人之前，系经过几鬼多嘅艰苦，先可以移到民。有啲朋友系嘛，有啲就好简单咁样移咗民，有啲就跟屋企移民，但有啲真系靠自己咧，系辛辛苦苦咁样系去点样做啲乜嘢啊？攞嚟几多分啊？储几多分啊？要交几多分啊？要储几多钱啊？咁样移民其实唔容易嘅，所以攞住个 passport 咧，我见过有人入籍喊啊！
4: 梗系啦，佢哋喺佢哋嗰个嘅。人生的路程里面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原居地呢
3: 是
4: 受到一些的苦难。
3: 是啊，因为就很惨的难民呢、就过来移民啊樣之类。所以有时都挺感动的看他们入籍那时
4: 候。是啦、啊、你说没错啦 ,7 月1号另外一个的着眼点呢就是入籍的仪式啦。
3: 啊啊、
4: 就今年呢他说这个入籍的仪式呢是特别有意义啦，因为第一他是國慶日啦，係咪？第二問你，你幾時入籍㗎？我國慶日嗰日入籍幾好咯，又記得到啦嘛。
3: 其實國慶日入籍真係幾好喎，嚇，好特別嘅。
4: 因
3: 為我應該揀國慶日入，係咪可以揀嘅幾時入籍？
4: 好似冇㗎，佢
3: 乜揀㗎？冇㗎，
4: 好似通知你㗎。
3: 我喺嗰、我最記得我喺邊度入籍咧？Hornby 街樓上一個 office， 真係。你做乜嘅上面？
4: 係
3: 啊，我唔係，係我係嗰啲咩一個拖仔咁樣，唔知 Hornby 街啲 downtown 噶。都不是 Canada Day 咁入籍嘅，我都
4: 唔系 Canada Day， 但系我就唔系嘅，我就喺边度咧？我就喺呢个 St. Clair Centre。
3: 哦，你都好啊，大嚿啲啊，那个地方都我冇啊。
4: 佢个 St. Clair Centre 佢特登系有一个嘅好似嗰啲即系嗰啲仪式嘅大嘅一个
3: hall。
4: 咁啊，当日咧就好多人都系即系收到通知，要喺嗰日咧嚟到去做嗰个入籍。
3: 有一间好都唔细嘅一间房嚟嘅啫，我哋
4: 系啊，间房嚟噶。咁上面
3: 你好啲咯，你大啲咯，
4: 有晒嗰啲即系设备喺度噶。咁我哋全部嘅人都，如果有时影嗰啲入籍嘅镜头咧，都系影嗰度嘅。
3: 是啊，
4: 佢系好有意義嘅一個。
3: 係咯，我嗰陣時啊，唉，我真係冇乜氣氛啊嘛，知咪？搞到啲氣，我衰啊，都好啦，啱噶啦，我氣氛勁，跟住我又喊噶啦，到時我又覺得好感動嘅。咁所以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日子啦。咁好多朋友如果今日入到籍就開心咯。
4: 咁啊，當然啦，每一個城市咧，佢哋都有啲唔同嘅節目啦。
3: 係啊
4: ，Granville Island 又有節目啦。我就有咧，就係、是、如果你可以睇到今日，因為今年咧有呢個嘅世界盃足球賽。
3: 啱啊！
4: 咁而家 FIFA 咧，亦都咧係會有一個嘅巨型蛋糕嘅切蛋糕儀式。咁佢會係喺嗰啲大嘅屏幕度咧，喺温哥華呢邊咧就會 show 出嚟嘅。
3: 哦、oh, ，really？
4: 係啦，佢 FIFA 咁啊 ，World Cup matches 啊嘛。
3: 但係佢喺邊度切啊？
4: 今日應該係有比賽。
3: 英國。
4: 但係英國唔喺我哋呢邊啊。
3: 啱，係啊，係啊。
4: 咁所以我哋冇計。
3: 係，唔係我呢度係聽日先打嘛。聽日先打呢度，聽日打波啊！
4: 哦，你講美你講
3: BC Place 啊 ，BC Place 啊
4: ，BC Place 啊 ，BC Place 啊，應該係聽日咩？
3: 聽日打
4: 哦，係咩
3: ？BC Place 唔係今日嘅，聽日嘅。
4: 我以為今日有添，
3: 冇今日。
4: 我以為今日唔喺我哋温哥華，
3: 唔喺啊，應該唔係。如果冇記錯，
4: 點解你咁清楚㗎？
3: 因為我仔睇咯。我問小編我，我話我幾時有睇？啊，我幾時聽唔好去登攤。
4: 我都要執包袱啦。
3: 你得包，你得出出啊？
4: 竟然間你仲清楚過我。
3: 唔知啊，嗱，如果我冇錯嘅話。
4: 听日系应该瑞士对系咪对 Algeria 咧？
3: 唔记得，
4: 等下睇下就系 BC Place。
3: 总之 BC Place 系啦，
4: 冇
3: 错
4: 啦，系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3: 系咧，
4: 就系晚黑八点钟。听
3: 日系啦，
4: 哇，好嘢！
3: 我哋唔千祈唔好落灯摊。
4: 嗯，我哋要为阿荣欣鼓掌，
3: 多谢，
4: 都俾佢揾得到。
3: 唔关我事，系我佢嘅小 B。
4: 咁啊，當然啦，今日真係一個嘅即係國慶日咧，就好多地方連列治民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嘅慶祝啦。
3: 係，
4: 咁佢話喺呢個 Stevenson 嗰個
3: 哦係啊係啊
4: Festival 啦，
3: 係啊有 parade 添㗎，佢哋話
4: parade 啦，
3: 係有 parade 㗎。
4: 佢話原來係一個加拿大慶祝裏邊咧，除咗係呢一個即係Ottawa 之外啦，加拿大咧 Richmond 咧亦都係最大嘅一個非牟利嘅一個嘅活動嚟嘅。
3: 啊 Richmond 今日有得打鼓添咧。
4: 系咯，
3: 平时打鼓唔系 Richmond 打噶嘛，咁跟住我话，今日唔得啊，一定要凑下热闹啊！今日佢喺记得去捧场啊，大家。
4: 威洛有嘢啦 ，Sherry 又有啦，吓真系有 Sherry 有啊 ，Sherry 10:15晚黑有火有烟花
3: 哦，
4: 有烟花俾你睇。
3: OK OK
4: 啊，咁就 George Ross 系有呢个表演音乐，我唔知系边个嚟噶。
3: 唔系，不过如果你话喺温哥华嚟讲咧。我哋都算是多元文化咧，係咪？好多嘅移民，咁如果好多移民覺得加拿大日係好特別嘅，真係，咁變咗係其實我哋以前咧睇世界盃咧， 在香港和澳門有些尷尬，好像自己不知道什麼國家，是中國，沒錯，是中國人自己，但是問題以前中國到現在 都世界盃方面的成績都麻麻嘛，是吧？那所以澳門是捧葡國，香港是捧英國，那所以怎麼一路都捧英國？哇，今年加拿大厲害啊，真的可以16強，我想都想不到啊，知不知道？
4: 總之呢，就是這個星期六啦，就是我們撐加拿大的朋友呢，就記住早上10點開始做 TSN 看啦。
3: 是啊，我仔說媽媽會不會英國對加拿大你幫哪隊啊？我說這個沒什麼可能的了，這個我繼續捧我的英國隊，我說對不起，我不覺得他們決賽
4: 有機會。總之有加拿大隊打的呢，我加拿大隊我就捧加拿大，
3: 我都是這樣說，
4: 我不理他是英國啊，
3: 我不理隔離那隊是幾喜歡的都好，
4: 幾喜歡都好，都是加拿大，因為身處這個國家呢，你是享受這個國家給你很多的一些我們 intangible 的 benefit 嘛，
3: 都是那句嘛， proud to be Canadian， 是不是很為做加拿大人而驕傲，
4: we are proud to be Canadian。
2: 1320天气报告。
4: 好啦，早上嘅6:12，睇下国庆日嘅天气如何先吓。今朝早咧有云层嘅，下昼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3: 今晚咧黄昏间中会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有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4: 听日星期四咧就预测会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40%啊。
3: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晏昼咧间中会有阳光。星期六咧就会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早上咧会有骤雨，但晏昼咧又会见到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20至22度啦，系最高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个11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4度嘅，相对湿度咧系94%。
2: 1320马路情报。
3: 6:13，冇什么咧，呢个系意外或者系坏车报告嘅，但系咧有整路工程同大家讲一讲。Surrey 嘅 Fraser Highway 双方向夹住176街啦，半夜会整路。而 Abbotsford 咧系有维修工程嘅，地点就系11号公路嘅北行啦，咁即系 Abbotsford Mission Highway 啦，夹住 Hazelwood 同埋系 Valley Road 嘅。咁而 Langley 方面咧，半夜又有整路嘅，地点就系1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216街同埋系264街。而 Delta 的整路工程就是 Lenatron Road 西行夹住是80街。温哥华会今日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是 Davy 街和 West Georgia 街呢，是会在这里，看看先这里、啊、这个不是这个这个这个没事没事没事，是其他整路，这个Granville 街那个没事，那个是之前会封路，今日没事。那大家庆祝国庆的时候请留意安全，小心驾驶。
2: 时事分析
5: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5: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6: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早上的6:15了，今日真系国庆日咧，应该大家都开开心心啊！不过睇到呢一宗咁嘅消息咧，我就硬系噏下噏下咁啊。
3: 嗯
4: ，BC 省啊，市镇嘅营运支出咧，喺14年里边咧暴增，差唔多接近100%咁多。
3: 哇，咁犀利喎！
4: 计一计，原来我哋大家嘅房屋税咧，嗰个升幅咧已经超过全国啊！你有冇搞错 BC 省咩事啊？
3: 咪就系咯，唔系啊话人又唔系即系多我安省系咪先？安省人多我哋啊！佢话嗱，2010年至到2024年啊，根据 BC 商业委员会咧，佢有一个最新报告就话咧， 在 BC 省各地方的政府营运支出增加是高达94%的。咁而我哋居民咧系承受住越嚟越沉重嘅房屋税嘅负担。
4: 呢个 BCBC 咧吓，即系商业嘅委员会咧，佢直情形容啊，我哋咧系属于一列失控嘅列车啊，叫 runaway train 啊。啊，地方政府嗰啲支出咧系快速膨胀嘅情况。今年呢一班嘅列车唔单止冇减速，反而越开越快。
3: 你死唔死啊？真系吓。咁今次呢个经济副总裁咧讲嘢啦，佢话嗱，旧年我哋咧警告。地方政府支出已經開始似一列咧係失控嘅火車，而我哋今年報告顯示咧，好似你話齋啦，佢冇放慢啊，越嚟越加速啊，最後咧埋單嘅咧係邊個啊？咪我哋咯，咁而我哋嗰啲房屋税咪又貴咯。
4: 佢話咧，我哋呢種咁嘅高升幅咧，係已經高過加拿大幾乎所有其他嘅省份。咁啊，其中咧，佢話支出成長最快嘅三大項目包括乜嘢呢？
3: 包括住屋相关的服务，就是housing啦，开发审批与发展服务 development services 啦，唉，仲有呢个污水处理服务 sewer services， 之前又话罢工
4: 了，冇错啦，冇错啦。嗱，咁啊 ，BCBC 估计咧，即系呢个商业委员会咧吓，就估计喺2010到2024年间咧，各地方嘅政府累积啊超额支出咧，大概有65亿元嘅，相当于平均咧，我哋每一位唔系一个家庭，系你同我每人负担咧系1280蚊。
3: 有冇搞错？嗱，
4: 你同我都1280蚊，你个仔又1280蚊。
3: 咁啊，真係犀利啊！嗬，
4: 未出世嗰啲，我已經又有
3: 喺個肚度已經1280蚊啦，話你牙將來指住個肚啊，你要俾啊！嗱，因為地方政府嘅支出咧快速成長，直接反映喺民生嘅一個係税方面咯，係咪？咁你税款方面咧，基本上喺2010年以嚟咧，我哋嘅房屋税啊 ，property tax 啊，係累計上漲咗幾多啊？你估110% 啊！110%，你有冇搞錯啊？遠高於全加拿大平均嘅62%。
4: 嗱，2010年咧，嗰陣時都仍然我哋 BC 省咧仲係自由黨嘅喎。
3: 2010啊？
4: 係咪？呢個嘅 NDP 咧都係做咗兩屆定三屆啊？
3: 唔記得。
4: 因為Paul Hogan咧第一屆佢 take over 嘅時候，跟住咧佢係。
3: John Hogan 啊 ，Paul 唔係 Paul Hogan，John Hogan 啊
4: ，John Hogan，
3: 你講 Paul Hogan，
4: 即係過咗身嗰個省長。
3: 你話 Paul Hogan 啊，係啊 ，John Hogan 啊
4: ，Paul Hogan
3: 啊 ，John 啊 ，John 啊 ，Paul 咩仲 Paul 喺度
4: ？The late John Hogan
3: 係啦係啦。
4: 咁佢咧就好似做咗一屆之後嘅後來佢係咪連續即係佢可以再連任嗰屆佢做一半咧就交咗俾，因為佢有病啊嘛。
3: 係啊，冇錯。
4: 咁啊交咗俾而家呢個 David Abbey 啊嘛。
3: 啱啊。
4: 咁 Abbey 上一次又想連任。
3: 連任。
4: 咁即係換句話講，佢係三屆嘅嘞喎，加埋
3: NDP 啊。
4: NDP 三屆。
3: 係應該
4: 係
3: 啦。
4: 咁即係換句話講，2010年嗰時就係呢一個。NDP 噶啦噃，
3: 咁啊，即系点解我哋会咁多咧？大家系咪即系从佢嘅支出里面我哋有冇受惠咧？吓，省民们。
4: 嗱，最近嗰、那个时事风云里面有讲过咧，嗰条 Massey Tunnel 个工程咧，
3: 系
4: 咪俾 NDP 抽起咗嘅？
3: 系啊，
4: 做下而家唔俾佢做啊嘛，
3: 又
4: 话要揾过啊嘛。咁嗱，你嗰啲钱已经嘥咗落去噶啦，
3: 咪就
4: 系
3: 咯。
4: 咁而家你要抽起咗呢个工程，唔俾佢做，要揾个第二个，咁你咪要花费啊？
3: 唉，总之啊，真系。你想想110%，你有沒有搞錯啊？加拿大平均都62%而已，是不是啊？
4: 所以現在講緊全省這153個地方政府裡面呢，有135個地方政府的實際營運支出增幅呢，都超過人口成長的速度。
3: 如果你以我哋大温嚟计咧，吓喺过去14年咧，营运支出系增加咗97% 嘅，人口成长就31%，通货膨胀啊36%，36%啦。咁即系话咩啊？显示咗支出增幅明显系高过人口同埋物价变化咯。
4: 咪你人口都系增加咗31%啫，但系你嗰个嘅营运支出竟然加上有97%咁多。咁呢个 BC 商业委员会咧嘅总监咧，佢就话人口增加。同埋呢個通膨咧，實際係會提高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嘅成本。
3: 嗯、
4: 但目前嘅支出增幅已經遠超過合理範圍啊！
3: 唉，咁啊真係，佢都話遠超過合理範圍，真係幾過分啦，係咪？咁如果係呢方面嘅真真正正係咪令人擔心啊？你話咁而 BC 省咧，亦都喺針對政府財政擴張，咁呢一個委員會咧就提出三個改革嘅建議啦。佢嗱，首先係將地方咧政府營運嘅支出成長率同人口成長同埋係通脹掛鈎，避免係支出過度嘅擴張。
4: 咁基本上佢而家呢一个嘅问题系唔系可以改善得到，真系唔知噶。
3: 唔知
4: 佢而家就希望咧 ，BC 省有一个嘅审计总长啊嘛。佢话将呢班嗰啲城市嗰啲营运嗰啲咁嘅账目咧攞出嚟俾佢做嗰个审核。
3: 咩系咁大花筒啊？即系有钱喺手啊，即系身痕咁样嘅好似。
4: 因为你如果你系啦，如果你冇呢、這个、啊、你冇呢个审计总长做一啲嘅审即系审核嘅工作咧，佢哋班人嗰个支出咧过度扩张啊。
3: 喂，有呢个职位噶，不嬲都唔系咩？审计总长有噶，冇嘅咩？
4: 通常系睇省噶嘛。
3: 哦，
4: 你话而家讲紧市啊嘛。
3: O K， 明白。
4: 而家个问题就系省之下就市啦嘛，市之后就城镇啦嘛。
3: 啱啊。
4: 咁而家系讲紧153个城市里边有130几个系超出咗嗰个嘅名幅嗰个增幅啊嘛，明显啊嘛。
3: 喂，
4: 人口得31%增长。即是说你100个人里面都是有31个人的增长，
3: 就是咯。
4: 但是你现在那个所使的费用呢是97%，
3: 这么犀利的，为什么你是不是摆民生先，是不是就好像 Master Tunnel 这个這例子呢，就真的摆完钱下去又浪费了，又要再摆过樣。
4: 因为我觉得即有很多东西呢，可能温哥华的市呢是有很多的支出呢，譬如说你的、员工的市府的员工的
3: 人工啊，
4: 人工啊，尤其是做那个市经理有些呢，哇，那些人工真的分分钟可以高过市长，
3: 即是不怪得那么多人打政府工，
4: 是啦，没错，稳稳阵阵嘛，
3: 是啊，是啊，是啊。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好，早上的6:23啊，中国有一位跨栏的女神，我看一些比赛，澳门我都见过她，很漂亮女的，她叫做吴艳妮，
3: 好像有些印象，
4: 是的，她是挺漂亮的，当她因为通常佢比賽咧嘅時候之前咧，佢一定係化妝化得好靚嘅。
3: 就話吳艷好艷啊，好靚女啊。
4: 佢姓吳啊，吳艷妮
3: 啊，仲話靚仲靚。
4: 點知有一次咧比賽咧，佢起唔切身啊，即係佢難瞓啊。結果佢唯有素顏出賽啊，俾人影到喎嚇。
3: 咁但係最終咧，仍然係以12:99嘅成績，喺2026全國嘅田徑比賽暨亞運選拔賽攞冠軍。
4: 咁啊，佢自己仲話咧，今日大家都已經跑出真实的水平，大家都看得到啦。我亦都确实是有破13秒的水平噶噃，
3: 12:09，12:99应该话。
4: 佢话咧，今次嘅预赛咧个比赛咧就唔系逆风嘅吓。咁如果系冇逆风嘅话咧，佢分分钟可能破13秒都不得了，不过非常之容易，因为有逆风嘅
3: 轻松嘛，所以佢话轻松
4: 系啦，冇
3: 错。咁但系罕有咁冇标志性嘅化妆咧，佢话：哎呀，遇到一个小小问题啊！早上太早了，哎，赖床赖到直接瞓埋过笼，一唔起身咧，再瞓翻你就死火了，
4: 个
3: 闹钟已经响咗啦嘛，
4: 系啦，系啦，
3: 所以咪麻烦咯。
4: 咁咪起咗身啦，唉，算啦，我唔化妆啦，咁直接素颜上阵啦。结果做活动做咗一半就去比赛啦，
3: 仲好啦，你流汗唔使流溶个妆，个溶晒成块面系咪先？
4: 我真系睇佢特登影嘅，即系上次奥运咧，佢啲镜头咧，即系个个嗱，老实讲，美国嗰啲女运动员咧都有化妆。
3: 哦。
4: 有見過的、
3: oh.
4: 這家這個的吳艷妮可能比較特殊，因為她的妝容整了之後是很突出的樣
3: 子、oh, really?
4: 她也有一些的 model 想拍過的，在她的 profile 那裡、oh. 被人看到 oh, oh, oh. 你穿得很斯文，一條長裙，你真的不知道她是運動選手來的。
3: 那她有沒有拍她不化妝的樣子？
4: 就是拍到她 那次比賽，唯一那次比賽她就沒有化妝的，素顏上就被人拍到了。
3: 我沒有 OK 啊，
4: 她樣子立刻不同了、
3: 啊、死火唔認得佢，
4: 咁即係唔可以咁講，佢都係後生，
3: 係咪？
4: 少年十八無醜婦，
3: 啱啊啱啊！
4: 佢只不過就係欠缺咗啲上妝嗰啲，
3: 啲輪廓冇咁出咯。
4: 啲係啦，冇錯，即係眼啊，
3: 你化妝始終係個輪廓出啲嘅，
4: 係啦係啦，尤其是佢中意喺個面額嗰度咧，有時要畫即係引啲好似蝴蝶公仔啊，
3: 係咩？
4: 佢今次冇啊嘛，
3: 哦，明白明白，
4: 所以你咪覺得佢眼影又冇啊？
3: 哦，喂，你瞓過龍，你化個妝，如果簡簡單單嘅妝，你唔畫嗰啲蝴蝶公仔都唔～ 系好难啫，
4: 唔难。
3: 佢瞓得好紧要咯，可能过头得好紧要。
4: 佢就因为懒瞓咯，起唔到身啦，系咪？
3: 吓死啊！嗰种心理压力。
4: 咁咁呢？只系后生女嚟嘅。
3: 喂，唔止啊！如果佢唔系咁大压力咧，突然之间醒起自己瞓过笼，可能精神状态清醒啲，再清醒啲啊！唔止12秒99啊，可能再低啲啊！嗬。
4: 系啊，佢话因为佢冇牙封啊嘛吓。
3: 系咯。
4: 如果冇牙封，我更加唔止啦咁样样。好啦，咁啊，嗱，头先都讲过，我哋而家加拿大嘅人口咧，虽然你话总人口好似话系下降咗啊，但系每个城市都仍然有人口嘅增长噶嘛。咁啊，中国点咧？原来中国国内各地嘅陆续发布咗2025年嘅常住人口嘅年度统计资料啦。
3: 劲啊！
4: 旧年嘅人口增加量咧，有十强嘅城市榜单出炉啦噃。
3: 咁犀利？
4: 嗯，
3: 吓，佢哋话咧喺大湾区嘅概念加持之下咧，十大啊。当中咧，广东有六个大湾区城市入榜，
4: 而且咧头三位咧分别就系啊，有人冇去过嘅深圳啦，
3: 冇啊，
4: 东莞
3: 都冇，
4: 真系你啊，我系乱噏嘅啫，又俾我噏中。
3: 扮嘢话话我啦，摆明。
4: 东莞
3: 都未去过，米粉我食过，东莞米粉我买过。
4: 啊，咁啊，跟住就有广州，
3: 广州去过三次。
4: 啊，广州咁都算好，咁都算你有啲
3: 有啲见识，
4: 有啲见识吓。咁啊，旧年全国常住嘅人口嘅增加量嘅前十个城市咧，全部突破咗70,000人嘅门槛喎。
3: 哦，
4: 啊，咁十大名单里边边几个啊？
3: 好，分别就系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啊，青岛我去过，嘻嘻。
4: 嗯。就咁青島啤啊嘛你，
3: 唔係啊，我都話同你講青島啤就嗰條龍咧，好靚啊！但係跟住一有風咧，啲玻璃樽跌咗兩個落嚟，嚇到我死之一走。
4: 佢話原咧當中嘅深圳啊、東莞啊、廣州啊、長沙同埋濟南呢幾個地城市咧，常住嘅人口增加量咧更加係超過100,000人。
3: 哇！哇！真係好犀利啊！其實呢十個地方。都不是容易去呢一國，最重要就是中國呢，如果你去勻咁多個州咁多個，哇真係犀利啊！
4: 廣東省勁啊，廣東省有東莞、廣州、長沙，啊唔
3: 係，
4: 廣州跟住佛山、中山、惠州啊。
3: 哦，
4: 呢幾個城市都係常住人口啊，
3: 好犀利
4: 啊，好勁啊！廣州啦，加埋係咪？
3: 佛山咪個個都識無影腳噶嚇。
4: 佛山係啦，
3: 佛山無影腳。
4: 唔係佛山蔡李佛啊。
3: 黃飛鴻啊，
4: 哦、
3: 蔡亂噏啊，你冇去俾人打陣功夫嗰啲。
4: 无影脚系我知道，
3: 黃飛鴻啊嘛，
4: 但系佛山都有出名嘅武術噶嘛。
3: 嚇，佛山咪黃飛鴻咯，黃飛鴻，黃師傅，
4: 黃師傅。好啦，公開啦嘅統計資料咧，資料咧點解講咗陰嘅破陰嘅？資料顯示啊，2025年咧尾嘅時候啊，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總量去到1,824,000人啊！
3: 嗯，咁多嘅嗬，
4: 系啊，
3: 咁啊比上年嘅年尾咧增加咗259,000人，咁而所以呢个增加嘅份量咧，就系令到可以有喺即系全部啲城市里边咧遥遥领先咯，就因为呢个原因咯。
4: 嗱，我真系即系人口真系多得紧要啊！一个城市都有1,820,000人口，
3: 所以佢就10多億咯，可以。
4: 我哋温哥华都嗰几百万，有排都追唔到。
3: 喂，即系一个即系有一个 Richmond 有写10,000,000，你可以 imagine 下。
4: 咪就
3: 系
4: 咯，
3: 想象下如果我哋好似佢哋咁一个城市有成10,000,000人，你交通挤塞到傻咗咯，真系。
4: 唔使你每个城市拨500,000个人咧，500,000个人过嚟加拿大已经够啦，已经。
3: 哇，
4: 每个城市拨500,000得噶啦。
3: 劲啊劲啊，嗰啲房屋更加唔够住啊，第日。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我系张玉良。今日7月1日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系悬而未决。预计三国官员今日将会会面，确认是否希望延长协议。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
1: 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就有70%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有报道指，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步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在本月20日会在董事会进行讨论。路透社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引述消息话，世银计划为中国贷款设置上限，由今年起至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超过20亿美元，并于5年后正式终止。报道话，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5年伙伴关系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无需董事会正式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竟然由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7.5亿美元。消息人士话，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贷款安排是反映现实情况。美国等的国家近年多次要求世银停止向中国贷款。美国财政部话，世银的决定是踏出正确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系，不应再获得国际多边组织的款项。有华府官员话，以中国现时的经济规模，不应再有资格获得援助发展的资金，希望亚洲批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机构等其他组织也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或贷款。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云层嘅，下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40%。
3: 今晚咧黄昏咧系间中会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4: 听日星期四多云兼有几阵雨。
3: 陈建邦讲紧自己今朝唔知醒，飞车翻嚟。
4: 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40%嘅。
3: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晏昼咧系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就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气温方面咧系由20度咧系升到系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4度，相对湿度94%。
16: 1320马路情报。
3: 6:34在 Surrey 有半夜整路工程，今天非常好，今天是完全没什么意外事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啊。咁咧就系喺 Fraser Highway 咧。雙方向夾住是176街整路，而 Abbotsford 的維修工程就是11號公路的北行，夾住是 Hazelwood Avenue 和 Valley Road， 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16: 財經消息。
3: 6:34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在纳斯达克指数啊，今朝有美国股市是下跌173.54，报25,981.43。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6.56，报52,132.64。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5.87，报7,463.49。
4: 咁啊，因为今日系国庆假期，所以多伦多咧系冇股市嘅。
3: 黄金上升40.36蚊。每安士报美金4,048.1。
4: 白银咧上升4.6啊，每安士报美金58.97。
3: 因为我以为没有股市，所以我没有写那个纳斯达克，不过好在我面前这个电脑非常清晰。跟大家讲下原油方面呢，是下跌0.66，每桶保卫金68.82。咁由于是香港是
4: 比特币，比特币
3: 你讲埋先啦，比特币。哎，等我嚟啦，比特币，比特币。
4: 边礼拜下边
3: 214.94，报58,738.88。由于系七一假期咧，咁香港股市系冇报价嘅。喺亚洲方面咧，中国上海。A 股指数咧系上升18.88，报4,312.66。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1.65，系报2,984.46。
9: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8: 一语同路人，
19: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0: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嘅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是有些更加重要的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的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减少很多。
21: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9: 求真、严谨、敏锐。
22: 李杰之。
9: 专业、客观、持平。
2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9: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8，在内地的广电局近日统一是规定演员在剧集署名呢，署名啊，要按照自己真实的名字和姓氏的笔画做一个排列顺序，有影视平台率先执行，惹来的粉丝不满。
4: 我想问，你用真实的名字的姓氏笔画来到排列，即是换句话说，如果他的姓氏笔画是长的话，那他就变成放得很厚，就算他是做男一或者做女一，
3: 姓系啊，你姓萧同姓王唔摆后咯，
4: 咪咯，三合王咁，
3: 系啊，
4: 第一啦，
3: 系啊，系啊，系 啊。
4: 有啲人可能系简简单单一个一个字就已经系好一画就已经有人姓一嘅咁。
3: 冇啊，边人姓一啊？你真系王字已经算好劲噶啦，系咪啊？
4: 点解
3: 王字同姓牛都系四个笔画，系咪？
4: 有人姓牛啦，
3: 系啦，姓牛啦，牛大嫂啊，好多时
4: 嗱，咁佢嗱呢个情形咧，令到好多啲 fans 唔满意啦。咁你知啦，花旦。但杨幂在新剧入边就占戏比例高嘅，点知排名就低过戏份和名气，远远系唔够佢嘅男主角啦。
3: 哦，冇办法啦。咁而身为主演嘅唐嫣同埋黄景瑜咧，亦都排队啲配角后边。咁所以咧，后嚟啲人要抗旨啦，抗旨啦，唔可以咁样啊，唔可以咁样跟法啦。咁至于出炉影后杨紫咧，就无辜中枪，被网民误会咧，就唔系用原名咧，系挨轰。
4: 系啦。咁啊，近年
3: 叫杨紫喎，可能叫唔叫咩咧吓？
4: 唔知啦。咁啊，近年咧，内地艺人经常因为剧集嗰个嘅番位啊，就系、是、问题咧，就系生轮不休噶，甚至乎导致到咧项目要停工嗰阵。
3: 啊，咁都得嗬。
4: 咁啊，粉丝咧亦都因为偶像嘅排位咧就爆啲骂字啦吓。为咗针对相关嘅乱象咧，而家内地嘅广电局近日就颁布咗新规定，7月10日起播出嘅剧集演员嗰啲署名需要用佢哋嘅真名。而且按佢哋嘅姓氏筆畫咧嚟到作一個排列順序嘅，咁有啲人佢哋嗰個嘅真名唔係用個藝名嗰個筆畫嘅，咁佢咪排第一咯。
3: 唉，我諗佢一樣嘢，因為咧，譬如話你有好啲呢幾個女主角咁先算啦嚇，個個都咁叮噹碼頭出名嘅，佢哋就爭位爭排名。所以你唔好煩啦，總之由頭到尾即係 alphabetical order， 好似我哋呢個咁 A 字頭排先啊咁樣嗰啲咯。我諗佢其中一個原因係咁啊。
4: 如果佢用英文排，你咪排第一咯。
3: 唔係㗎，我有一個有一個我永遠都係學號係二號啊嘛，因為我係 Jacqueline 啊嘛 ，J 啊嘛，咁我同我叫 Andrina A 喎 ，A 你就唔排第一，我排第二。
4: 但係你嗰個 last name 你個 family name 你係歐啊嘛，咪
3: 第排第二咯，咁嗰個都係姓歐㗎。咁嗰個都成歐噶，係啊。
4: 哦，咁佢。
3: 所以我成日記住佢，我因為你我冇得排第一，如果我一定係第一個。
4: 咁你都係頭嗰一兩個咯。
3: 第二咯，永遠都阿二咯，係啊，做第二。
4: 咁當然啦，呢一個嘅按姓氏筆畫嚟到排列順序咧，就唔再依嗰個名氣高低排名，咁啊以免咧發生爭拗。咁你一樣有爭拗啊，而家。
3: 冇㗎，你而家係排你好似我哋排 A 字排先，你冇得拗咯。佢係你筆畫排名，咁、但係如果佢嚇要爭名，
4: 你可唔可以咁做先？
3: 點啊？
4: 如果你套戲裏邊係嗰個男主同埋嗰個女主咧，係、佔大部分戲嘅話，咪、擺頭咯，嗰兩個。
3: 唔得，而家話話明要筆畫，話明要筆畫。
4: 我明啊，但係你問題，你嗰啲配角你唔係主噶嘛，你唔係做主角噶嘛。
3: 係啊，做賣腸粉嗰位咧，或者係做喺度係執頭執尾嗰位，
4: 係
3: 啊，
4: 路人丙嗰啲咁，你都
3: 係啊，
4: 咪攞佢。
3: 咁啊奇怪咯，
4: 咁樣佢排第一嘅喎。
3: 唔奇啊，係咪？
4: 咁啊，我又覺得咁啊唔公平。
3: 我覺得點解要咁樣做呢？不過呢，我覺得如果你話主角嘅幾個咧係咁樣就得，主角啊，係咪啊？譬如三個對主角嘅，你唔好爭啦。我覺得有爭位牌。
4: 嗯，咁咪呢個其實就係嗰個嘅出錢個老闆嘅嗰個權咯。
3: 唔知啦，但係而家規定
4: 喎。阿永欣啊，排你係排最頭嗰個，因為你係擔重戲。咁其他嗰兩個咧，其實都唔差嘅。咁嗰啲就擺到第三啦。咁可能佢哋唔中意咧。
3: 有一個姓黃嘅，譬如話姓黃嘅係勁過個女主角嘅，咁你冇計噶。佢哋排第一咯。而家就係咁。喂，唔係嗰啲出錢老闆講啊，係要廣電局講嘅喎。你知唔知啊？咁即係你跟住政府嘅做法咯。咁而家冇辦法噶啦。內地大即係好多係大型嘅影視平台，咪就係話，好似頭先我哋講楊冪嗰套，佢係劉楊冪。咁但系佢个名咧要排喺主角阿刘学义后面咁样讲喎。
4: 咁佢啲 fans 咪话咯，呢个剧集故事围绕住杨幂饰演嘅冯太后而展开噶嘛。
3: 系啊。
4: 加上咧佢要分析两个角色戏份同埋角色嘅重要性咧，都唔使质疑噶啦吓。点知后援会就发声明要求将佢并列作为一领衔主演咯。
3: 嗯哼，冇办法啦。咁而唐嫣同黄景瑜都系有类似情况。唐嫣主演嘅新剧咧系《此刻的生活》，依据佢嘅笔画顺序，身为主角嘅佢排第五，屈居喺戏份比较少嘅古力扎娜系喎，
4: 古
3: 力扎
4: 娜，
3: 猪猪，
4: 古力娜扎啦，唔系扎娜，
3: 古力娜扎，
4: 你同佢改名啊？
3: 系古力娜扎。哪吒啱，豬豬同埋係啊，另外咧幾個咧都係冇佢咁出名，都排佢前邊哇！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如果佢係介意嘅咪介意，喂你唔介意咪算啦。不過係佢孭飛嘅話咧，就會好賣啲咯。
4: 咁即係你啲人會睇噶嘛？點解佢唔係佢個名排頭位做主角個位咁突出嚟個名咧？咁
3: 點？我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咁樣排法咧？主角永遠都係唔好話公平噶啦，邊有主角排第一噶啦，係咪先？
4: 就係咯。
3: 你配角永遠都排第二三噶啦。
4: 咁啊，另外啲網民發現咧，好多啲劇集為咗保主角嘅番位咧，就出招啦。
3: 哦。
4: 例如咧，獨開一行嘅領銜主演，即係話咧，只係標注一位演員嘅啫。
3: 啊
4: 但系得到呢個待遇嘅咧，全部都係大男主劇啦，啊，同埋呢個頂流嘅男星，包括咧阿蕭戰啊嘅《十日忠言》啦，阿宮俊嘅《鳳舞九天》啦，同埋吳女嘅《劍來》等等。
3: OK， 但係女演員獲呢一個優厚嘅款待咧，唔係款待對待，就係咧得呢個谷靜偉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要針對女演員咧？點解？
4: 咁所以嗰啲 fans 咪問咯。
3: 係咯。
4: 咁呢個新嘅規定咧，導致到藝人真名俾人公開啦。嚇，啱啱喺白玉蘭獎奪得視後嘅楊紫咧，就被質疑啊，點解佢冇改翻用佢嘅原名係楊璇傲咧？嚇，個名咁得意嘅，
3: 係咪個
4: 璇？係咪你？楊你啊？楊你？
3: 唔知喎，呢個未見過呢個字嘅直情。
4: 方字邊？咁啊，
3: 一撇一畫，
4: 一撇咗一個離，
3: 下邊一個離字，
4: 離字係啦，
3: 得意
4: 啊，係啦，咁啊惹起爭議啦。
3: 你啊，唔怪得要改名啦，讀都未識讀佢個名。咁而 fans 咧紛紛喺網上為佢澄清啦，佢呢個名咧係佢出世時候曾經用過嘅名，但係後嚟小學階段已經通過正規手續完成改名、改身份證同埋所有證件都叫楊紫嘅啦，而家咁。
4: 哦，咁即係話佢個藝名同埋佢嗰個真名都叫楊紫，
3: 嗯，
4: 啊冇改過
3: 嚇。而家啱啱嚇。
4: 係啦，咁佢封後之後咧就出席大會嘅閉門慶功宴啦，咁啊安排企喺 C 位大合照啊。
3: 哦，幾犀利啊！第二日佢哋由上海飛北京。拍得咧同家人咧系出街食饭庆祝生日，唔系生日庆祝，我话唔系佢生日， 是吃饭庆祝
4: 啫。佢为出年
3: 系啊预祝，
4: 佢预祝啫嘛，冇错嘅，你冇错嘅
3: 系。
4: 好啦，除咗杨紫之外咧，台湾女星嘅张君玲咧嘅原名叫张君，
3: 唔系
4: 一样，冇分冇别啦。
3: 写字上边有啲。
4: 唔系一样，冇分冇别啦。
3: 写字上边有啲分

0: 咧，仲要直接批评部分演员咧喺片场开工嘅时候咧，就用咩啊？用房车就用佢哋嘅车嚟到讲佢排场。
1: 哦，但网民一致咧系唱反调，认为房车咧系用系出于实际需要，因为员工咧，哇！即
0: 演员啊，
1: 演员开工啊，唔系员工
0: 喐下都十几个钟头。
1: 系啊，冇错啊。嗱，呢啲房车咧系我嚟休息啊、补妆啊、对剧本啊、换埋衫噶嘛，系咪？唔系炫耀噶，咁帮嗰啲明星讲埋说话添喎，嗬。
0: 嗱，其实佢呢度同荷里活嗰啲咁嘅拍外景啊或者成先系差唔多。
1: 嗯，
0: 我哋屋企附近咧，有多时都会收到一啲嘅通告咧，就话啊有一啲嘅摄影队啦，系要过嚟一个 crew， 咁啊要占你哋嘅位置。嗯，咁你嗰日見到咧，佢好多嗰啲好似人哋嗰啲 coach bus 咧，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一架架咁咧就係首尾相連咁派喺度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有啲車咧就係餐車，有啲車咧講到明係化妝車。
1: 哦，
0: 咁即係嗰啲演員咧，佢哋本身要化妝嘅成咧，可能就已經分開男嘅演員呢度，女嘅演員，咁佢有曬呢啲 coach 嘅，佢就好似好少有自己嘅私家車。好似而家呢個咁講啊！
1: 香港係因為地方問題啦，
0: 係
1: 咪？你拍曬咁多個旅遊巴喺個咁大嗰啲，你成俾人鬧咯，係咪？
0: 但係你講緊呢啲即係嗰啲 crew 佢哋所提供嗰啲對演員啊或者嗰啲臨記嗰啲服務咧，佢就係有規定㗎嘛。
1: 佢哋而家咧，其實佢哋唔係揸啲咩名貴房車，多數咧我見到嗰啲人咧係嗰啲好似保姆車咧。是七人 van 嚟
0: 嘅，面包車啊，
1: 靚嘅七人 van， 佢唔係普通趟門嗰啲，佢都係趟門，但係佢係嗰啲咧入邊可以有曬簾俾你拉埋啊，整曬所有，又有按摩凳咁樣嘅，好靚嘅，而家佢哋啲車係嚇。
0: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唔係話因為要炫富嘅關係先至用呢啲車嘅。
1: 係。
0: 咁網民認為咧，比起房車啊，更加應該管治啊橫店嘅時裝周嗰啲亂象啦，因為咧花旦啊、余書欣啊喺橫店拍攝嘅時候，每日都悉心打扮同埋好似行時裝 show 咁，
1: 仲要用公家車路咧，係變咗一個 show 場咁樣，係咪？係啦，咁而家搞到啲大批 fans 又睇，甚至係封路啊，咁嚴重阻礙居民出入啦，或者佢真係唔係好多人中意佢啊，咁話佢。
0: 哇！佢真係又係冇乜觀眾緣喎，睇個樣。
1: 咪就係咯，佢以古裝扮相，唔係啊，佢都好多 fans 㗎，咁啊搞到成千以計嘅一個數以千計嘅 fans 咧係圍觀啦，搞到成條街就塞住曬咁樣。咁又好多應援車啊，又鐵箱，哇！即係地鐵車廂又係佢，啲人話佢聲勢浩大，唉，唔抵得佢啫，好多人都係。
0: 咁但係你如果咁樣嘅話，即係變咗你係仍然都係惹起一啲負面嘅批評啊嘛。
1: 唔好太過風頭等咯。
0: 冇錯啦。咁有一班嘅演員嘅本名咧，即係佢嘅真名咧，喺新規定之下曝光啦。咁喺網上邊啊，掀起咗熱烈嘅討論咯噃。咁好多啲網民咧認為好多藝人嘅真名咧，其實都唔錯啊。譬如话凭住俗玉吓呢个嘅爆红嘅张凌赫，佢本名就张家伟。
1: 嗯 ，OK， 啲人话家伟虽然普通，但系顺口而俾人邻家小弟弟嘅感觉啦，
0: 就是，
1: 更加有亲切感啦。张凌赫赫即系赫然，即系好显赫咧，身份显赫个赫。我谂系一来咧，可能系有啲顺啲风水命理咧改个名，一啲又觉得个名太普通啦，即系唔似明星嘛，冇明星味咁咯。
0: 可能系啦，咁但系部分艺人嘅真名咧就充满晒文艺感嘅噃，例如咧阿成毅咧，原来佢个本名叫做傅思琪啊。
1: 哦，阿白鹿咧本名叫做白梦妍嘅喎吓，咁，所以啲网民话诶咁得意嘅，好似文艺小说啲男女主角名，阿妈睇完之后啊，仔女都要生呢，這个改呢个名啊。
0: 哦，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你见到佢哋嗰啲艺名出嚟咧，未必系佢真名咯。
1: 梗系啦，
0: 系咪？
1: 绝对唔系啦，系啊。
0: 好啦，呢位47岁嘅台湾歌手啊，吴建豪咧，日前突然间晒佢只婚戒，宣布我再婚啊，而且甜蜜高叫，拥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
1: 外界对神秘新娘子嘅身份非常好奇，唱片公司琴日就证实咧，嗱，新娘子咧就系35岁嘅日籍创作歌手Amy 啊。Amy Aramaki
0: 系啦，
1: 啊咁啊系咯，话佢啊两个人因为热爱音乐而结缘，喺5月初咧就喺美国拉斯维加斯低调登记。
0: 咩好眼利嘅粉丝咧，就更加发现啦，吴建豪咧日前喺马尼拉开 show 嘅时候咧，戴住只婚戒啦，幸福嘅痕迹咧已经系一早有预兆啦。
1: 啊，而阿吴太咧 Amy 咧亦都被起底，唔单止外形甜美，具有东方温婉嘅同埋欧美明艳感咁，好劲噶人哋。学霸嚟噶，伦敦大学嘅学院 UCL 嘅历史系顶级学霸嚟噶。
0: 哇！佢主打超和复古风嘅 City Pop 嘅音乐，精通英文、日 文同埋雙呢兩個語言嚇、
1: 嗯。
0: 對於網傳咧，阿 Amy 咧婚前生仔呢個傳聞咯，

0: 经理人公司出面辟谣，希望外界俾一对新人一啲空间啦。
1: 要恭喜人哋啊！
0: 咪就系咯，
1: 咁难得。
0: 咪就系难得，come on 系咪？讲阿麦包啊，黎耀祥同埋阿麦包两个咧，两兄弟啊，携手主持无线嘅节目咧，叫《江湖见》啊。前晚咧就播出第二季啦。他哋两个人更加深入了解峨眉派，劲啊峨眉啊！
1: 除了登上峨眉山的金顶之外，仲走入现实之中的峨眉派，观赏真正光柔快慢兼备的峨眉功夫。
0: 哇，周海媚啦未？咁啊，跟住咧就更加去到乐山大佛咧，佢不忘咧系搞烂 get。试完麦包上山期间，不断追问：喂，究竟有冇火麒麟嘅啫？佢话吓。
1: 唉，黎耀祥麦听到之后，即刻肉紧捉住对方，唔使谂啦。咪有呢个麒麟臂咯，
0: 话佢麦包即刻秒接啦，话：嘿，我呢度系肥麟臂啊！
1: 哇，相当有默契吓。咁啊，除咗睇靓景啦，旅程之中亦都当然啊少不了咧，要叹下啲靓嘢食嘢嘅。咁啊，两个人咧就品尝到传统嘅混合创新嘅当地菜，令到麦包咧就不禁感叹啊！
0: 我明白咩叫做食在四川，味在江湖咁样讲系啦。
1: 好啦，师弟马国明同阿汤乐文咧就喺2023年底咧泰国嘅苏梅岛结婚啦。咁啊，汤乐文咧婚后就大幅减少工作，真系冇乜见佢做啲咩嘅 show 啊，有啲咩
0: 唔系好觉，
1: 咁啊，马国明咧就更曾经讲过，我会努力做人嘅。
0: 咁啊，近日有网民咧系捕获咧，就系马国明同埋汤乐文啦，外父汤振中同埋外母啦，仲有就系汤乐文个妹妹啦，汤乐瑶咧一齐行街。
1: 近期少有露面嘅汤乐文咧，就以长袖松身衫现身嘞噃，身形嘅圆润之下咯，咦，韵味甚浓啊！
0: 马国明受访嘅时候就否认太太有喜。诶，夏天着啲松身衫啫嘛，咁但系佢确实系肥一啲，要积极减肥噶啦，佢想死咁
1: 讲。至于咧，有传啊，汤乐文啊努力进补，准备生 B， 即系佢避孕啦，我哋叫做。马国明就话，老婆的确咧系睇中医，改善咗佢失眠嘅问题啊。
0: 避孕系唔想生 B B 叫避孕，呢、這个避同嗰个避系唔听。
1: 预备啊，
0: 准备系啦，
1: 准备。
0: 但系个避孕咧，
1: 唔系嗰个避，
0: 系避咗个避。
1: 我讲系预备个避。
0: 预备孕啊，呢？
1: 因為而家咧好多嗰啲流行語啊嘛，
0: 如果
1: 諗住要做人咧，佢開始避孕啊嘛。
0: 但係國語同呢個唔同啊，
1: 唔同啊嘛。
0: 避同
1: 廣東話係
0: 避人避，
1: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就馬國明太太，其實我覺得最緊要自己知道自己身體好唔好，咁飲啲中藥調理下都好嘅 ，before 你生 B B。
2: 公打公，反搶公。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早上6:55，根据有一个本地的即是全加拿大其中一间的五大银行之一的银行的一个预测，就说温哥华呢，他预测在2025年第四季相比呢，温哥华的apartment价格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的年底前下跌大概7-8%。就算市場可能在2027年才開始企穩嘅，
0: 係啊，咁根據咧係温哥華嘅商業雜誌咧講啦，佢話呢一行咧就係喺6月11日發表嘅一個係研究報告裏邊指出咧，意味住喺自從2023年以嚟咧，市場將會係經歷高達15% 嘅價格修正，而同時都係自從2005年以嚟咧最深重嘅一個跌勢啦，一波跌勢啦咁咯。
1: 咁但係咧，佢就話好難啫，將佢係歸咎於單一一個主要驅動因素嚟嘅。佢話疫情之後利率正常化就推高咗借錢嘅成本啦，沉重打擊咗市場交易。咁啊，與此同時，美國嘅貿易政策咧，呢個特朗普咧就真係冇曬譜嘅，離曬譜嘅，咁啊帶咗更加高嘅經濟不確定性啦。
0: 冇辦法啦，咁加拿大咧整體經濟緩和，以及温哥華嘅勞獨令市場咧係轉弱，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嘅。而另外一個關鍵就係咩咧？咁當樓價咧開始係走低嘅時候， 咁喺楼房市场里边，咪形成一种叫做预言自我实现嘅效应，叫做
1: 潜在买家往往就会拣喺场外按兵不动，持续观望，唔想喺呢个时候咧就盲目咧。当是接盘侠啊，
0: 啱啊啱啊。咁喺呢个时间咧，市场几时会走向稳定，就系、是、取决于个利率啦、劳动市场啦、不确定性指标啦，仲有实际嘅成交量啊、挂牌量同埋价格嘅数据。
1: 你话你讲咁多啊，欧荣欣都要取决于就系卖方肯唔肯喺个价格上边做出让步得噶。
0: 啱啊，
1: 啱唔啱啊？喂，系啊，唔确定性嘅指标啊，实际嘅成交量啊，劳动力市场唔紧要。但到到时你埋嚟倾嘅时候，我减十万俾你，你买唔买啊？
0: 系啊，
1: 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市场潜在嘅利多嘅因素咧，系包括埋，如果伊朗协议重回正轨，而且石油系持续输出嘅话咧，咁啊通膨咧就可以得到缓解，就进而带动翻个利率调降啦。
0: 其实而家今时今日通胀啊，啲人话我点问你点解讲通膨？讲通胀，佢哋唔明
1: 白。我哋系中国系咁讲叫通膨噶嘛？
0: 通货膨胀，讲通胀啊！平时唔系，不过咧，而家话时话呢个啲人而家都唔急嘅。你谂啊，喺移民又少咗咯，系咪啊？唔系移民赶住买楼，我哋本身有楼住，啲人咪唔急咯。
1: 咁啊，当然啦，有啲地产嘅代理商都咁讲嘅。大温哥华地区嘅 apartment 基准价格喺2022年嘅春季咧达到顶峰。咁、目前咧价格由嗰个高点咧就大概跌咗11%啦。
0: 啱嘅。咁而咧，佢话我哋已经咧身处呢一场景气下行之中超过48个月噶啦。佢话喂，而家冇以前咁好做啦，即系地产方面。
1: 咁佢系咁讲啫，但系一样有人做嘅。2026年底啦，拍品价格将会由当时嘅水平再下跌大概4%，去到今年嘅年初到而家嚟讲咧，已经跌咗1%到或者2%噶啦。
0: 当然啦，咁喺佢哋基本上咧系正朝住而家咧呢个地区拍品价格咧嘅预测轨道前进嘅。咁基本上同个银行睇法一致嘅，有两个专家都系咁讲。
1: 喂，但系又唔系，政府而家抛出咗话我要买啲，
0: 我帮你买嘛，
1: 二手嗰啲嗰啲拍品啊嘛，系咪？咁根本上咧，就有一位专攻呢个拍品市场嘅地产经纪人就话啦，喺大湾地区同埋飞沙河谷咧，大部分地区所见嘅现况咧，好吻合嘅，市场入边仍然某一啲嘅咧特定区块表现系相当稳健嘅。
0: 你校区咯，系咪？香港都系永远都系校区好卖。
1: 上车级嘅拍品咪系咯，
0: 系啊，
1: 因为佢嗰个价格比系啊一手嘅二手屋嘅一个房嘅二手屋系低啦嘛，系咪？
0: 啱噶，而家啲人越嚟越起咧，好似香港咁啦，越嚟越细，所以因为个价格平啲嘛，可以负担得起嘛，冇办法啦。
7: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8: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日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港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温哥华飞沙港口港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ycorrens 表示，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在 Canada Place 的庆祝活动在早上11:00到下午6:00，估计天气会大致良好，有大量民众到场。本届同上年一样，经已改在户外模式主办，部分就在户内场地进行。他说，大会除了提供丰富的活动及娱乐活动之外，是免费入场，现场会有全日的庆祝活动，包括食品餐车、家庭乐趣活动和表演等。
11: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10: 他表示，因为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减少开车前往市中心，而且最接近的是 Waterfront 车站和 Barra 车站。出嚟就系活动场地，现场停车位置都系十分有限，要留意市府嘅封路措施。
11: So I would actually recommend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come down. You know, the Burrard Station or Waterfront S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us.
10: 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其中敲街只限的士、巴士和前往 Fremont Waterfront Hotel 酒店、Pan Pacific 酒店和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酒店的客人通行。此外，葛都台街800和9号路段亦会在今日因活动而关闭。市府预计该区的交通会出现严重挤塞，呼吁公众要提前做好规划。一个在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已是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表示，本届活动和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十年里面，活动经已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十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12: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都有，同埋咧好多细嘅城市，喺 BC 省有11个城市 ，OK， 包括啲细嘅城市。
10: 佢话全国网络直播会喺太平洋时间上昼10:30开始，直至到上昼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嘅圣约翰市，各个参与嘅社区连结起嚟，一同进行6分钟嘅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嘅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12: 将我哋11:30六分钟呢、这个全国同时打鼓呢、这个项目咧，系加入佢哋当地加拿大日庆祝嗰个项目里边。
10: 佢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嘅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嘅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也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ons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是悬而未决，预计三国官员今日将会会面，确认是否希望延长协议。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号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号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号之后，无法在7月1号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 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1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13: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左右，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早十点钟的航班达到九成满，另外一点钟的航班有八成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土瓜城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得半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一点钟同埋四点钟航班咧，都系达到八成满噶。八点钟航班今晚咧就系九成满。安舒飞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早上七点半噶，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安舒飞码头，下班船咧系早上嘅七点四十分，得两成满嘅啫。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国庆日的早上7点09分，也都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一般来说，早上早起身那个的交通情况就比平日就应该是少一些车的，
0: 公众假期嘛，
1: 但是今早早我又不觉得车少，
0: 公众假期做不知道，我觉得个灯呢就停少了红灯，是真的公众假期，因为少了车停，少了车在另外两边行一条直路咁样咧，
1: 应该就咁计嘅。但系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其实车辆嗰个嘅频密度咧，就同我平时朝早翻嚟嘅时间差唔多噶嘛。唔知系咪有啲人特登系早啲起身，即系去享受呢个国庆日嗰个嘅浓厚嘅一啲节日气氛咯。
0: 听日咧 ，BC Place 咧有波打。咁所以多咗遊客過嚟，一早起身呢又可能下去下揸下周圍去遊啦，有啲人就諗住哎呀咁多遊客，我早啲出門口啦咁樣囉，因為今朝好多慶祝活動呢都喺唔同嘅城市㗎嘛，
1: 係呀、啊、
0: 係咪可能大家跨市咁樣去玩呢，
1: 或許佢哋已經一早計劃好啦，
0: 係呀，
1: 咁所以今朝早反而我覺得啲車唔係少嘅、
0: 嗯、
1: 都幾多下，不過都係一輪輪嘅紅綠燈的交通，
0: 不過好得意嘅，我哋早咗兩分鐘同遲兩分鐘出門口咧，又唔同嘅，係咪啊？嗰啲車輛咧又會少啲多啲啊，咁樣咯。
1: 不過點都好啦，今日我相信真係好多地方、好多城市咧都會有唔同嘅節目啦。
0: 嗯，
1: 啊，淨係 Richmond 呢邊都已經俾你可以行夠啦。
0: 係啊，
1: 就係你知 Canada Place 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型嘅一個嘅啊國慶節日啦。
0: 係啊，冇錯。
1: 頭先都講到啦，即係今日如果你係入籍嘅朋友，我哋恭喜你咯。
0: 嗯，
1: 啊，咁啊特別有意義嘅國慶日裏邊咧，你成為咗加拿大公民，咁、嗯、啊有啲真係感動到即係雙目流淚咁啊。
0: 啊，有時咧我唔知點解睇奧運啊，睇世界即係睇。睇我嘅时候咧，佢咪有升旗嘅，你金牌咧，听到啲人啲国歌咧，就哇，就好似想眼湿湿咁，好似好感动咁啊！即系
1: 嗰日倾开偈，我哋一班朋友讲起啲国歌，嗱，我好多啲国家嘅国歌咧，我真系唔系好晓，但系有啲国歌咧，大家听落去咧系好有嗰种嘅点样讲咧？
0: 民族感、
1: 民族感啊，同埋佢哋嗰个嘅民族嗰种嘅。emotion 是不同的，譬如你加拿大的國歌我覺得是 好有韻味。
0: 嗯，
1: 美國國歌咧就激昂啊。
0: 嗯，
1: 法國嘅國歌個咧好似跳舞咁。
0: 嗯，
1: 嚇但係有一啲嘅國歌咧，譬如話，我舉個例嚇，日本嘅國歌就好悲嘅。
0: 哦，係咩？
1: 即係你如果你聽下日本嘅國歌咧，佢哋嗰個個國歌嗰個嘅節奏咧係好慢。
0: 哦，
1: 同埋咧係冇一啲聽落去好似。Oh Canada, Oh my native land， 嗰種咁樣嘅一種嘅 rhythm 啊，
0: 嗯，
1: 我哋你可以去谷先生嗰度揾下，我想聽下日本嘅國歌或者其他國家國歌咧，我真係覺得係加拿大國歌真係幾好聽嘅。
0: 可能我哋私下為主啦，有啲即係感觸啦，即係始終係啊，就終於做咗加拿大人啦，咁就會好感動啦，聽到咁樣。
1: 英國嘅國歌我哋都聽得多啦，係咪？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嘅節奏。
0: 你睇嗰啲民族咧，佢哋啲國歌咧，佢哋係譬如話，好似好比較係系統式嘅，有啲規律嘅節奏嘅，有啲咧就好似即係唱一首歌出嚟嘅咁樣咯，即係有啲係操兵咁啲，好即係我唔需要形容俾你聽，就係話好似中國國家咁國歌咧，你會覺得咧係佢好醒神嘅，係會係操兵嘅軍隊啊，
1: 係
0: 啦係啦，嗰啲軍隊式啊，我哋係好昂首向前嘅，我哋會係努力咁，我啲即係好勵志嘅，明唔明啊？個感覺唔同咯嚇。
1: 但係你睇下其他啲國家有好多，就睇得出佢嘅民族性啦。
0: 嗯，
1: 譬如法國咁，我好中意法國嗰種好輕快嗰種嘅國歌嘅節奏嘅。
0: 嗯，
1: 你睇下聽下嗱。有得聽噶，世界盃裏面法國出真場都有法國歌噶嘛？
0: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聽下佢哋嗰個嘅節奏咧，係好唔同嘅。
0: 點都好啦，我覺得喺呢方面咧，佢哋嘅本身可以即係代表自己嘅國家隊去出戰今次嘅世界盃咧，已經係哇贏咗贏曬咁嘅啦，好似每一隊唔好理佢輸定贏，一出到嚟哇嗰種嘅感覺好好啊！
1: 即係你代表國家，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係即係國家有咁多嘅人口裏邊，你代表曬佢喎，
0: 好有民族意義嚇，好有民族性，
1: 所以係有佢一定嘅作用喺度。
0: 係啊，
1: 咁你講起法國咧，其實而家法國咧真係受到呢、這個。世紀的熱浪咧，整得佢好緊要。
0: 係啊，
1: 咁佢話咧係一個叫做熱窮啊嗱。佢琴日又係一個天氣嘅一位嘅主持人咧，佢解釋再解釋多次咩叫熱窮啊。佢話等於你煲水，
0: 嗯，
1: 你個煲水滾咗，
0: 係，
1: 但係你就唔揭起個蓋佢，
0: 一路焗住佢，
1: 你一路係一路焗住佢，咁你嗰啲水、一路水蒸氣去到那個高煲蓋底。嗰啲水又滴翻落嚟，啲水又熱噶嘛，咁、所以佢話熱窮嘅意思就話咧，你喺呢個温度之下咧，你嗰個温度係只有上升，再加上佢濕氣咁重咧，佢話一定會熱到咧，你係冇辦法可以即係忍受得到嘅。
0: 咁即係話喺街度你行街，咁你啲遊客點搞咧？你話
1: 嚇？係啊，琴日就一路係喺度即係訪問嗰啲街上面啲遊客啦，佢哋。冇計啊！咁你
0: 可能琴日中國新知都講啦，嗰個女仔帶媽咪去咧，都已經係熱到咧要入醫院，跟住又放棄呢個旅程咁樣。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法國嘅衛生部長咧就係星期日表示咧，為咗醫院啊緊急採購30,000部啊，唔係3,000部啊。
0: 你有貨咪好彩咯，咪有啲
1: 冷氣機喎。佢預計呢未來呢幾日到啦，喂呢幾日到咗之後，嗰個熱窮就可能走咗噶咯喎。
0: 冇錯啦，佢熱窮咧呢個 heat dome 咧，佢唔會 dome 你成個月嘅。
1: 係啦，
0: 我相信。是一段時間，不過希望他們呢不是他們促進下市道繁榮，買些冷氣也好備用，是不是？你現在一說買到就好彩咯，有時真的斷貨的嘛，是不是？你今次好彩，
1: 因為上個星期三呢24小時的平均氣温呢是30度，即是夜晚都這麼熱的、
0: yeah?
1: 所以呢法國公共衛生署呢就說哎不行了，初步數據顯示高温期間死亡人數明顯上升了，所以他沒辦法一定要買冷氣了。
0: 好慘啊，其實法國呢不是全部病房都有降温或者冷氣嘛，
1: 是
0: 時候裝回布啦，地球暖化 come on， 全國啊2003年的時候遭遇到創世紀的高温啦，咁而今次喺部分醫院咧創紀錄咧，應該話咁就係喺重建啊、改造啊都未完成啊嘛。好啦，歷史氣候變化咧、建築條例啦、好多條件咧等等咧，又要環保啊，咁所以普遍冷氣嘅安裝率係唔高嘅。
1: 嗱，就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所以你去到歐洲嘅時候咧，未必有冷氣房。
0: 嗱，係啦，所以啲人點有幾熱啊？咪匿入冷氣房，就係冇冷氣房俾你啦，咁咯。
1: 咁啊，除咗呢個嘅法國之外咧，這個西歐咧嚇，熱浪亦都延伸到去東歐。 甚至乎连美国都有份。
0: 系啊，美国成40几度啊，美国。
1: 克罗地亚咧喺极端嘅高温，即系南部离岛啊，发生山火。阿尔巴尼亚嘅南部同样发生山火。
0: 总之咧，大家小心啦。如果去任何地方咧，如果真系你知道天气报告系预测咁热，你落可以美国嘅 New York 可以42.8度，你想象下，有机会增加中暑风险，呢个系真嘅。长者同埋长期病患嘅朋友，甚至乎高危人士咧，请你特别留意啦，系啊。
1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7的时间，天气方面，今早有云，下午见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0: 今晚黄昏间中会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1: 明天星期四预测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40%。
0: 星期五是有骤雨，下午会见到阳光的间中。在星期六方面就有骤雨，星期日就早上有骤雨，下午就会有阳光。气温方面是徘徊在20至22度，而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是吹东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4度，相对湿度94%。
16: 1320马路情报，
0: 7:17，非常之好啊！咩事都冇啊，基本上系事故啦，都系完全冇报告过嚟。咁亦都系今日咧，留意一下，可能有啲嘅地方咧，会唔会系封路啦？因为有好多嘅庆祝活动，大家小心小心。
16: 财经消息。
0: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0.29，报26,092.9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8.94，报52,293.9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06，报7,482.3。
1: 由于今日系国庆假期啊，所以多伦多咧系冇股市系休市嘅。
0: 黄金上升89.7，每安士报美金4,098.92。
1: 白银上升1.65，每安士报美金60.36。
0: 原油下跌0.55，每桶报美金68.93。
1: 比特币上升736.06，每比特币报美金59,260.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因为系71嘅回归日，咁香港嘅恒生指数咧，亦都系冇报价。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8.88，报4,312.6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1.65，报2,984.46。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6，对日元114.201。
1: 一加元对台币22.389，对港元5.515，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7:20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国庆日的早上，我们这边就温度非常舒服，
0: 舒服舒服。
1: 但是呢，在欧洲的热浪成为了夏季的新常态。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去年的年底，不是今年，是去年年底，推出了第一份叫做高温行动计划。
0: 对啊，预防胜于治疗嘛，预防胜于治疗啊。咁啊，而家将会咧系抵御呢个系极高嘅温度咧，系哇渗入呢个城市里边咧系点样处理啦？咁而今年佢呢个计划咪有得用咯？欧洲第一波嘅热浪啦嚟啦，柏林启动咗凉爽地图啊，教堂避暑空间同埋系高龄者咧嘅关怀等等嘅措施，哇，好好啊！不过柏林
1: 咁啊，首度检验到呢一套城市高温嘅调适嘅策略噶啦吧吓。
0: 好嘢。
1: 咁近日咧就40度嘅高温啦，柏林迎嚟咗越嚟越频繁嘅热浪咧，成为城市治理嘅新课题啦。根据德国嘅气象局资料啊，柏林咧去到摄氏30度以上嘅高温日咧，已经由1961年啊，去到1990年间咧，平均每年有5.6日，即系唔够6日啦。
0: 系啊。
1: 几咁上下啦，增加到咧1991年至到2020年间嘅就12日咁上下啦。
0: 哇，差唔多成倍喎、
1: 啊。冇错。
0: 哦，咁预计未来咧会持续增加嘅。讲系1985年至到2024年期间咧，喺柏林啊，原来每年咧有100人因为夏季高温系死亡嘅、哦。咁、嗯、约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嘅2至3倍。啊
1: 系啊，交通事故原来咁少嘅就佢哋。
0: 佢哋，我觉得德国人咧系好有纪律嘅，系咪啊？佢哋好有纪律嘅。咁、嗯、但系2018年至到2022年咧系特别热咧，就死亡人数原来超过400人嘅。
1: 咁佢哋咧呢、這个柏林政府咧就是、为咗要对抗呢啲咁嘅高温嘅制度啦吓，咁、啊、佢就有一个机制啦，涵盖咗医疗照护啦、公共空间啦、建筑设计啦、交通同埋都市规划等等嘅面向啦，总共有72项措施咁多。
0: 希望咧能够提升咧系城市面对极端高温的人韧性啦，咁亦都可以降低热浪对居民健康和生活造成的冲击。佢哋咁多人死亡咧，因为佢唔似香港系到周围都有冷气，
1: 系
0: 系咪？我哋头先都讲啦，喺巴黎都系唔系周围就有冷气，哇！佢哋都系坐喺度凉凉爽爽露天茶座咁啊，吹下风咁啊啫。
1: 咁佢呢个高温行动计划里边咧，最具代表性嘅措施咧，就建立全市嘅凉爽地图。
0: 系啊，呢个得意啊！
1: 咁你知啦，你尤其游客嗰啲咧，一嚟到见到哇，边度系 the most coolest place in the map 啊？
0: 教堂、
1: 教堂啦、图书馆啦。这个市民的中心和其他公共设施啦，咁啊方便咧，热浪期间大家问啦，系边度最近可以避暑？
0: 啊，教堂好凉嘅，冻添啊，嗰啲顶咁高咧，同埋嗰啲云石啊，咁大理石啊。咁而值得一提嘅咧，就系话咧呢一项计划亦都系反映到柏林对空调态度嘅转变啦，又系好似法国咁要装冷气啦。咁而安装冷气就唔系德国官方建议嘅高温调息措施嚟嘅，但系随住越嚟越热唔掂啦，医院啦、啊。護老機構啊，或者喺啲照顧中心咧，都採取一啲遮太陽嘅方式，都冇辦法降温之下，冇計要裝冷氣啦。
1: 咁啊，除咗柏林之外咧，羅馬點咧？意大利嘅羅馬市政府亦都為啲獨居長者提供一啲可以監測心率、睡眠同埋跌低嘅狀況嘅呢個智慧手環啊。
0: OK，
1: 咁啊，搭配一啲社工咧，遠端關懷服務。咦，佢好好窩心喎呢樣。
0: 係啊，羅馬真係原來咁好嘅喎，喺高温期間咧，希望降低意外嘅發生啦。咁喺新冠疫情期間咧，即係。復甦基金有成4亿欧元噶，即系4亿5千万日美金一个长者照顾计划噶，好好啊，
1: 因为
0: 系几好喎。
1: 喂，你谂下而家气温都咁高啦，罗马真系好热噶，你唔好话啊，咁啊要去到摄氏30几度嘅时候咧，地方当局咧就话啦，呢款嘅手环咧系重要嘅健康预防工具，尤其是欧洲持续遭到致命热浪袭击嘅时间咧，呢啲咁咧救命，啲救命绳嚟嘅。
0: 欧洲同埋系美洲啊、亚洲咧系个分别就系佢好少高楼大厦，佢好多就算啲 apartment 都系矮矮地啊，几层啊咁，最多系咁嘅啫。
1: 佢空旷啊嘛，
0: 系啦，
1: 晒落嚟嘅就，
0: 所以冇高楼大厦顶住咯，佢冇顶啲太阳咯，系啊。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清末名臣纪晓岚所著的《月眉草堂笔记》，
2: 有一则艺鬼向人倾诉自杀后苦况的记录。有一个姓聂的朋友，他去深山扫墓，在归途之中，因为怕遇上虎狼，晚间不敢上路，于是在一间荒废的破庙投宿。深夜间，他听到墙角有人讲嘢，呢度唔系瞓觉嘅地方，施主赶快离开。虽然睇唔到人，聂某知道呢个系僧人，于是就大胆咁问啦：法师何故暗在于此呢？只听见墙角又发出声音：我实在系伪鬼，我喺呢度系揾替身嘅。聂某毛骨悚然，于是向鬼求情啦：请你唔好害我。小弟因怕夜间遇上虎狼，所以暂时投宿一晚嘅啫。咁鬼就话啦：唔走都唔紧要，但阴阳二路，大家各占一隅，你唔好接近我就得啦。冇几耐，聂某好好奇，佢问只伪鬼究竟点解要揾替身呢？咁鬼就话啦：上天有好生之德，唔愿人去自杀，凡系因尽忠报国或者因守节殉身而自杀的人，虽然是横死，但是死的时候安然如寿终正寝一样，被穷困疾病所逼，没有生存希望的人，阎王亦都会悲悯他们的遭遇，亦可以按他们生前所作的善恶业发配投胎。如果尚有一线生机，或者为了一些事想不开，搞到抑郁困扰，或者自情愤气而自杀的人，就违逆了上天好生之德，要遭受冥府严厉的惩罚。如果生前罪业众多，善业微小，他受的惩罚就更加凄惨了。聂某又问了：请问鬼大哥，你在这里找替身找了多久呢？鬼就说了：我有几次已经找到替身了，但是不忍下手。凡人自杀为节义而死的呢，他的魂神是从头顶上升，死得很快的。如果为了妒忌、愤恨、抑郁、厌世而死的，就会死得很缓慢，受无量苦，经过十几个时辰，形体和魂神才分开。当我看到要自缢的人，就立刻阻止他们，劝他们不要自杀，所以我到现在都找不到替身。聂某称赞这只鬼就说了：你存有一念之善，必定会超升的。鬼就话啦：我唔敢奢望，只有专心念佛、发怒忏悔而已。冇几耐，天色已亮。尽管聂某再问，鬼亦都冇回答。后来聂某每次经过呢一度，必定携备饮食、纸钱拜祭伪鬼。好奇怪，每次总有一阵旋风徘徊左右，经过一段时间先至消失嘅。过咗一年，聂某再嚟拜祭，旋风已经冇咗啦。咁聂某心里面谂：呢只鬼一定已经系超脱轨道啦。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日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之前一直有流传加拿大将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传言，在加拿大国庆日终于获得证实，本国将会参加2027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加拿大是自2015年澳洲加入欧洲歌唱大赛以来第一个加入该赛事的新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欧洲广播联盟宣布有关宣誓，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才加入欧洲广播联盟。加拿大广播公司行政总裁 Marie Philip Bouchard 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国庆日之际，他们同加拿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加拿大人共同庆祝本国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宣布将会把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现场音乐盛事带给加拿大人。在明年保加利亚举办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该赛事被视为是歌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家的跳板。在去年加拿大欧洲歌唱大赛世界其他地区组别投票中名列第三名， 另外加拿大亦都是欧洲以外最大购票群体之一，本年很多人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观看五月份举行的半总决赛及总决赛。欧洲歌唱大赛大会方面声明指，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拿大加入欧洲歌唱大赛的大家庭。在1988年，舍琳迪安代表瑞士赢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当时被认为是他事业起点的起飞点。此外，有其他本国的音乐人也曾参加过这场赛事。不过这个赛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今年早前，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维尼亚五个国家抵制参加这项赛事，以抗议有份参加的以色列加沙战争持续的问题。欧洲广播公司拒绝将以色列逐出比赛的挑战，但预计以色列未来的资格将仍然会充满争议。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但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都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比斯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六点半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后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测，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市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下午4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南里市的 Willough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30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有报道指，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步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在本月20会在董事会进行讨论。路透社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引述消息说，世银计划为中国贷款设置上限，由今年起至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超过20亿美元，并于5年后正式终止。报道说，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5年伙伴关系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无需董事会正式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竟然由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7.5亿美元。消息人士说，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贷款安排是反映现实情况。美国等的国家近年多次要求世银停止向中国贷款。美国财政部说，世银的决定是踏出正确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系，不应再获得国际多边组织的款项。有华府官员说，以中国现时的经济规模，不应再有资格获得援助发展的资金，希望亚洲批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机构等其他组织也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或贷款。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吓。今朝早咧有云嘅，下昼咧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40%。
0: 今晚咧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有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有40%啊。
0: 星期五是有骤雨，晏昼就间中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就早上有骤雨，晏昼有阳光。气温方面最高徘徊在20至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转吹下风力时速有7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5度，相对湿度88%。
6: 1320马路情报。
0: 7:36，咁由于今日系公众假期关系啦，咁又车辆比平时系少好多嘅，咁而且系放紧暑假，咁所以校区一定冇车嘅。咁同埋咧就系、如果大家去 downtown 啦，一啲庆祝活动咧，国庆日咧，请你留意咧，有啲地方可能会封咗路噶，请你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0: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7.38，报26,138.1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80.32，报52,399.5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25，报7,496.11。
1: 由于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咧，就多伦多系休市嘅。
0: 黄金上升95.1，每安士报美金4,102.62。
1: 白银上升2.44，每安士报美金60.97。
0: 原油下跌0.62，每桶报美金68.84。
1: 比特币上升1,396.38，每比特币报美金59,919.3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由于香港系七一回归假期关系，香港恒生指数系冇市嘅。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8.88，报4,312.6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1.65，报2,984.46。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6，对日元114.201；
1: 一加元对台币22.389，对港元5.515，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2.7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当局硬销灾下收购，首轮截止，称85.6%嘅业主愿意出售。大埔宏福苑经历火劫咧，系有超过半年啦。有居民是有家歸不得，政府早前公布为居民提供长远的居住安排方案，并且发信是着居民出售业权，又说形容是硬销的计划。昨日有业主交回这个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第一批截止限期届满日期，如果交信的人士如期交信，可以在撤销计划，对不起，是特销计划销售里面首批优先是获得拣楼的资格。咁而房屋局亦都讲啦，直至系琴日嘅早上，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1698户嘅户主咧，系签署咗并且交回收购信，占咗总面额嘅呢系85.6%，仍然有多个咧系未交回购回收购信咧，呢个系宏福苑嘅居民就质疑当局嘅数据真确性，促当局你快啲系公开呢个详细数字。
2: 另外一宗香港嘅新闻。行驶嘅时候，一架旅游巴嘅司机突然间晕低，跟住送院不治。幸得领队咧系帮助控制胎盘停车。嗱，丁九发生一宗惊险交通意外，喺30号嘅9点晚黑朝头早，有一部咧系载有旅客嘅旅游巴，系沿青山公路咧去大榄方向行驶嘅时候，去到水湾附近时候咧，司机怀疑身体不适，突然间晕倒，车辆先后咧系撞向左右嘅石驳。咁及后咧就由车内嘅领队啦协助控制胎盘啦，停车之后报警求助。接报到场嘅救护员咧即刻即场为司机急救，再由救护车送院。但系抢救之后证实不治。事件中有两男女嘅乘客咧系报称不适。
1: 嚟自尼日利亚嘅消息，尼日利亚校园咧遭到系袭击，酿成3人死亡，枪手考场掳走多名学生。喺29号嘅时候，尼日利亚嘅系 Borno 咧呢个地方咧。是发生了严重的校园袭击事件，枪手闯入拉萨日间中学是考场，并且是射击，并还有掳走了多名的学生，造成至少3人死亡，包括有2名教师和1名学生。
2: 来自英国的消息，欧洲这个热浪是影响到英国迎来最热的6月，伦敦气候论坛竟然因会场太热而被迫取消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伦敦气温在气候行动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飙升，与会代表酷热天气之中奔走各个会场，其中一场活动原定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内举行的，就因为这个活动期间迎来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的时候的气温而取消的。英国气象局亦都指出，英格兰的南部星期三测得35.8度的摄氏度，路透气候监测亦都显示到伦敦当时的气温是32度的摄氏度，比1961年至1990年间6月正常高温是高出摄氏度的12.3%。
1: 嚟自美国的消息，环孢子虫病咧，美国有17个州系爆疫，145人确诊，怀疑病从口入嘅。咁而喺疾病控制中心咧，系日前报告啦，至少美国17个州咧，一共有145人啊，患有呢一种嘅环孢子虫病 （Cyclosporiasis） 咧。咁系年龄咧系介乎咧5岁至到系86岁之间。初步判断咧，可能啊系进食咗遭有寄生虫粪便污染嘅食物染病。而每日邮报啊，美国度报道咧，呢啲环孢子虫咧系由环孢子寄生虫引起，主要是透过饮用寄生虫粪便污染的食物和饮水传播，人与人之间传播是很罕见的。而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就是有一个症状报告出来，会出现腹泻、严重痉挛、恶心、呕吐和疲劳等等症状。
2: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通过反快时尚法案打算禁止广告针对 Shane 等的中国电商征费。针对 Shane、Temu 及 AliExpress 的等中国企业在内的电商平台加征费用并禁止广告宣传，法国参议院在29号正式通过反快时尚法案。法案内容较原草案大幅缩水，本土品牌获豁免，引发着争议的。加上广告禁令正面临欧盟委员会的合法性审查，实际执行的一个成效仍然存在重大变数。
1: 来自希腊的消息，希腊雅典四层公寓倒塌，四人受困。希腊的首都雅典是传出一个惊人的塔楼事件，一栋位于佩特拉洛拉洛纳一个地区的四层高的一个楼宇是突然之间倒塌，导致是有四人受困，救援人员正在搜查。
2: 来自美国的消息，出生公民权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属地原则，驳回特朗普的诉求。美国高院在星期二驳回了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请求，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都享有美国公民权。特朗普去年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上任第一即刻签署行政命令，规定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如果父母属非法逗留或持临时签证，将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下级法院阻止了这项举措，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多数意见中同意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1: 跟着来自纽约的消息，靠反共诈骗超过10亿，郭文贵被判30年，一定上诉。纽约南区联邦法官宣布判处流亡美国的前中国商民郭文贵监禁360个月，即是30年，并且处以是释放后监管。咁而喺判词里边咧，郭文贵咧会继续系上诉，而郭文贵咧喺2023年系被捕，2024年6月16日咧被陪审团裁决咧系有9项罪名成立，包括系串谋敲诈勒索。共謀係進行電信欺詐同埋銀行欺詐，共謀洗錢，共謀係同埋實施證券敲詐。
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4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

0: 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减少很多。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 足球冷知识
3: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而家睇足球比赛，红牌同黄牌已经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部分。但系你又知唔知呢个制度嘅灵感其实系嚟自交通灯？响1960年代，一个美国嘅裁判响一次国际赛事入边，发现唔同语言之间沟通困难，球员未必明白裁判嘅口头警告意思，容易发生误会甚至冲突。于是佢就灵机一触，谂到用颜色去代表惩罚，黄色代表警告。就好似交通灯准备停的意思，提醒你要小心。红色就代表即时停止，必须离场。这个简单又直接的设计，在1970年世界杯正式引入，之后很快就被全球采用。所以说，一个源自日常生活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彻底改变足球比赛的管理方式了。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好啦，早上嘅7:49啦。嗱，即系老实讲句咧，如果你话真系买冷气机咧，有时真系买唔到嘅话咧，买风扇啦，
6: 都得噶。
5: 大家都知道啦，风扇咧都系有嗰啲风扇叶噶啦，
6: 系啊
5: 系啊。但系其实咧，好早期咧已经见到有啲风扇咧系冇风叶嘅，
6: 系啊，
5: 吓一个圈咁样样。但系你行埋去咧又觉得冻喎。
6: 诶，梁家，我屋企嗰个咧系椭圆形咁样嘅，吓 OK， 就出风嘅，两边有条罅咧就出风嘅，唔错噶，几凉噶都系啊，
5: 系啦，咁。通常講句啦，但係呢個冇抽濕嘅嚇，呢個冇抽濕機
6: 嚟嘅嚇。啊冇，因為點解咧？因為驚細蚊仔插隻手指入去啊，所以就買呢個安全啊嘛，諗住。
5: 咁啊，不過咧，呢啲咁嘅係冇風葉嘅風扇咧，價格咧就比較高嘅。
6: 哦，
5: 咁你從傳統嗰啲有葉嗰啲風扇相比咧，係咪真係更值得買咧？
6: 嗱，同大家講一講啦。嗱喺呢方面咧，其實究竟兩者有咩分別啊？日常清洗又點樣咧？咁根據啲專家就講啦，嗱，送風嘅原理原來唔同。兩種風扇，你唔好話佢邊個好邊個壞。有啲人以為啊，風扇就係要我嚟吹風噶啦，係咪？咁其實咧，兩種風扇嘅設計原理咧就完全唔同
5: 嘅。嗯哼，傳統咧就有嗰啲風葉嘅，咁啊係依靠嗰啲葉片旋轉嘅推動空氣啦。咁，因此咧個風力咧比較集中嘅。但係明顯咧就覺得佢直情向你咁吹過嚟嘅。
6: 係啊係啊係啊，係
5: 咪啊？咁但係如果係冇葉嗰啲風扇係點咧？原來佢係透過內部嘅摩打。吸入咗啲空气，经过环形嘅出风口咧，就放大嗰个气流，然之后再输出一啲均匀嘅风流。
6: 啊，
5: 唔系风流，即糖嗰个风流。
6: 系啊，均匀嘅风流，风嘅流量，系咪？
5: 冇错。
6: 咁但系问题就系因为咁样咧，所以咧佢就系冇嗰啲扇叶嗰啲风扇嚟讲咧，佢呢个气流系比较持续啦、连续同埋平稳嘅，即系佢唔会吹到你咧，吹到你晕，即系我会如果直吹咧，我会头痛噶。
5: 咪即系话嗰啲有风叶嗰啲有扇叶嗰啲咧，就对住嗰人嘅嗰个嘅目标嚟到吹。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5: 系咪？咁如果你话减少咧，就你个冇嗰啲风叶嗰啲咧，减少咗个风切感啦。
6: 啱啊啱。
5: 长时间用咧，你就觉得比较舒服啲。咁亦都解釋咗點解部分用家咧會覺得冇葉嘅風扇嘅風扇力唔夠強勁，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嗰個嘅風感表現唔同嘅。
6: 但你成個範圍咧，你會係舒服都涼啲嘅。佢個風流係向周圍向，佢唔係吹射一個位。咁而佢一路向你，仲要轉埋，佢又仲正添，係好好噶。個空氣都好好多噶。咁而降温各有優勢啦。嗱，實唔兩樣都係好嘅。實際上咧，有唔同嘅用家對風扇嘅要求唔同啦。嗱，如果你真係要直頭對住醫生都話，唔好对住块面吹啦，唔好噶嘛，唔好对住个身吹噶嘛。咁但系咧，无叶风扇咧就系能够好似你话斋着重嗰个气流嘅循环稳定性咯。
5: 嗱，适合长时间开启嘅。
6: 系啊，
5: 譬如你瞓觉啊，或者长时间咧你做嘢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呢个无叶嘅风扇啊。
6: 知道。
5: 咁专家就补充，如果一个空间较大或者空气比较闷热嘅时候咧，咁啊点啊？
6: 啊，扇叶风扇即时降温咧就有优势啦。咁而且咧系无叶风扇。 扇咧就比較適合係持續性使用嘅，係長期開咁咧就咁啊，慢慢慢慢好柔和咁樣咯。
5: 咁啊，第三咧就係嗰個安全同埋靜音啦。係嗱，開住一啲有葉嘅風扇咧，你會聽到

0: 声噶，咁啊humming noise 啊。咁啊，对于小朋友或者宠物嘅家庭嚟讲咧，安全性往往系重要考虑嚟噶嘛，系咪？咁如果你系传统嘅风扇咧，诶，虽然佢系有一啲保护网，但系仍然都有机会咧，系只手指细啲嘅可以伸入去。
1: 冇错，冇错，冇错。咁仲有你有寵物嘅話咧，更加佢話佢手擺落去唔使要咯，係咪先？咁所以咧，無熱風扇咧就冇嗰個外露嘅旋轉部件啦，你用起嚟比較安心啊。同埋而家你留意有啲嘅旋轉風扇係無熱嗰啲咧，係有埋空氣清新嘅。
0: 有
1: 我呢個係嗰陣時幾時咧係。記得有一年咧，咪個火山火咧影響到 Richmond 都好大陣味嘅、嗯，我係嗰年買嘅。
0: 哦 okay. 咦，會唔會咧有一啲嗰啲無葉風扇嗰個嘅範圍嗰、那個圈朵大啲咧，就會將風流會大啲咧？那個風向嘅流
1: 唔知喎、啊，因為佢係你大咁，梗係會大啲啦，範圍都吹得遠啲。
0: 好啊，屋企可以訓練啲寵物咧跳
1: 跳過中間。
0: 嗱，佢想跳啊！嗱 ，If you want getting a cooler, BB。Just jump through it。
1: 唔係喎，我嗰個係長圓橢圓喎，嗰個好窄嘅啫。
0: 佢有好多形狀噶嘛，佢唔會淨係得長形嗰啲，我都見過。冇即係冇葉嗰啲風扇。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佢話呢一種咧係安全性係數就高啲咯，因為啲細路仔伸隻手埋去都冇事啊嘛。
1: 係㗎，因為嗰陣時最初你知啦，温哥華越嚟越熱㗎啦嘛，咁梗係要擺發風扇啦。咁其實除咗功能之外咧，外形同埋價格基本上兩者咧係有一大分別咯。咁因為你實用啲就係話一塊。以前咧，香港咪吊喺度咁樣噶嘛，吊線啦、
0: 啊，
1: 頭殼頂嘅茶餐廳咪好多吊線啦、啊，有時又掛牆式啦，屋企有時有啲。咁而有葉嘅風扇咧，其實就實用啲咯，啲人話價格由幾百蚊就得，但係無葉風扇咧就走啲簡單路線，價格。由几千蚊港纸啊嘛，
0: 港纸，咁啊，消费者咧唔需要单纯以价格高低去判断佢好坏嘅，应该按你自己个使用习惯同埋空间需要咧去做一个选择。咁啊，当然，其实如果你用呢个无叶嗰啲风扇咧，肯定佢嗰个嘅即系嗰个噪音程度系最低嘅，
1: 系，
0: 因为佢唔会有个叶转嗰个声。
1: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我屋企有一把咧系 Hello Kitty 嘅风扇嚟嘅，我嘅成个 Hello Kitty 头咁样嘅，啊，好凉嘅，但系好。好鬼嘈噶，喺佢嚟去，
0: 一定噶，因为你有风叶嗰个有个摩打噶嘛。
1: 其实我贪佢靓啫，不过都好大风噶。
0: 但系你无叶嗰啲咧，佢系冇呢个摩打噶。
1: 好静，真系好静，系啊。
0: 咁所以咧喺价格方面咧，大家自己衡量啦。咁好多人发现咧，风扇如果你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个风力会明显变弱，甚至乎咧有少少嘅异味吹出嚟。
1: 因为嗰啲尘啊嘛，好多啲尘啊，尤其是啲人而家要抹风扇啊，好多时大扫除年廿八咧，啲你见到啲电视咧，咪哇拆个风扇啊！咁拆出嚟去抹一抹个叶啊，咁样，因为你会吸入一啲嘅毛发啦、沙灰尘啦，甚至乎系分菌，仲要香港系咁潮湿咧，嗰啲风扇更加容易黐住啲积聚物咯。
0: 唔单止影响送风嘅效能，更加可能影响室内嘅空气质素噶啦。咁、
1: okay.
0: 另外咧，嗰啲积埋嗰啲尘埃咧，就会增加摩打嗰个负担。
1: 哦，
0: 咁你长期落，因为佢太重啦嘛。
1: 明白。
0: 咁啊，变咗佢嗰个缩短咗嗰个风扇嘅寿命嘅。
1: 咁啊，關鍵咧，佢在於定期保養嘅啫，係咪？傳統有葉嘅風扇咧，佢一般拆開之後咧，個前網同埋個葉片咧，就再以中性嘅清潔劑啦。咁啊，如果完全係乾曬之後，再重新啊整翻，會唔會拆出嚟唔識安翻上去？
0: 有機會㗎，有你唔見咗碌螺絲咁啊，大件事係咪？
1: 麻煩啊！
0: 如果係無葉嘅風扇咧，通常只係用乾布或者微微地嘅濕布咧清潔佢機身嘅表面，而且用啲棉花棒仔咧輕輕成就清理佢出風口嗰啲隱蔽嘅位置。
1: 係喎，等我試下用棉花棒先。啊，呢個好提議。
0: 用嗰啲吸塵機得唔得咧？
1: 唔知道，但我
0: 吸塵機一路咁掃咪
1: 可唔可以咧？
0: 乜嘢塵都佢吸埋落去，連我都吸埋落去啦。
1: 係 啊，好細嗰個嘴咧，咁樣輸入去入咗去咁樣。不過幾好啊！其實如果壽命要維持得好咧，啲風扇嘅壽命咧就係唔係人嘅壽命啊，係風扇嘅壽命，每兩至四個星期清洗一次就得噶啦，咁樣咯。
0: 除了清洁之外，使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风扇的表现的、
1: 哦、
0: 你将风扇放在比较潮湿的位置或者油烟比较重的地方，它加快积尘、
1: 啊、正常、啊啊、这
0: 个肯定的。你长时间使用的话，最高风速的话也可以增加基建的负荷嘛。
1: 知道
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五折起。
2: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4: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3: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2: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碳云端秘境诗言，
3: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2: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6: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我是张亮，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三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例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手机和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不过 CL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电讯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 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经已向各电讯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都是违反相关规定。有消费者权利倡议组织认为，这些收费都是电讯公司试图逃避新规例而弥补损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换个名字继续收取和开台费类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一个在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打鼓庆祝活动是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已是第10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表示，本届活动和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10年里面，活动经已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1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4: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 都有，还有很多小的城市。在 BC 省有11个城市、okay? 包括的小的城市。
3: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4: 将我们11:306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3: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ons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ycorrence 表示，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在 Canada Place 的庆祝活动在早上11:00到晏昼6:00，估计天气会大致良好，有大量民众到场。本届同上年一样，经已改在户外模式主办，部分就在户内场地进行。他说，大会除了提供丰富的活动及娱乐活动之外，是免费入场。现场会有全日的庆祝活动，包括食品餐车、家庭乐趣活动和表演等。
5: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3: 他表示因为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减少开车前往市中心，而且最接近的是 Water Valley 车站和 Barra 车站，出来就是活动场地，现场停车位置都是十分有限，要留意市府的封路措施。
5: So I would actually recommend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come down. You know, the Burrard station or Waterfront s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us.
3: 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其中敲街只限的士、巴士和前往 Fremont Waterfront Hotel 酒店、Pan Pacific 酒店和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酒店的客人通行。此外，葛都台街800和9号路段也会在今日因活动而关闭。市府预计该区的交通会出现严重挤塞，呼吁公众要提前做好规划。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今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是悬而未决，预计三国官员今日将会会面，确认是否希望延长协议。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就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今日香港回归92周年，有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人说不会因为折扣而增加他们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地增多。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得60%满，不过下班船10点钟就超过90%满，其余的位置今天航班整体大致是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的1点钟达到近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Austin 的航线，下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1点钟、4点钟和今晚8点钟达到8-9%满左右的，公众是需要最好预留位置的。康舒比去靓迪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8:50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迪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班船是早上8:40得30%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7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国庆日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8:09了，温度已经由14度升到15度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开心地来到迎接我们的国庆日的早上，大家早晨，
6: 早晨。
7: 咁世界杯仍然係舉行得如火如荼啦，咁琴日啲比賽呢，就賽果呢就比禮拜一嗰個賽果正常好多啦。琴日呢即係大熱門呢要勝出嘅呢都勝出咗啦，咁我就覺得呢今日呢就有3場嘅比賽，我諗而家9點鐘呢 大家未出去的话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去看英国对刚果了。
8: 没错
7: 是不是
8: 没错。我很激动我要英国队打气。我南方的英国
7: 呢、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世界杯呢英国呢都是属于一支。即是歐洲的其中一支勁旅，但是他入不入到八強呢就看看他金像對著這個剛果，剛果其實都不弱的，
8: 剛果啊，那些非洲國家呢跑得很快的嘛，個個都肯亞，個個都是跑手來的嘛，我經常覺得呢你們夠氣呢，你打球呢，尤其是足球啦，你籃球呢個場不是很大啦，是不是始終這樣一頭一尾都不太大，但你足球呢，哇，個場遠得那麼緊要，你跑得不夠氣呢，就差那麼一點的。
7: 不是你是不懂打隻手的啫，懂打基本上就你几时见美斯走到隻狗咁啊？
8: 咁啊系，
7: 你几时见斯朗做到隻蟹咁啊？唔会噶嘛，佢哋全部系识睇嗰啲波路。
8: 唔系噶，佢哋追咧，有时譬如冇人 mark 你嘅时候咧，真系有机噶，你跑快啲。
7: 佢唔系啊，佢即唔系，所以嗱，即系球打足球嗰啲咧，有经验加上佢有咁嘅天分咧，
8: 系
7: 佢系识得睇嗰啲波路啊。
8: 系
7: 你同埋自己啲队友咧，佢哋嗰啲踢法咧，你好熟。
8: 啲默契嗬。
7: 系啦，佢系用开只右脚，多数嗰啲波踢边边咧，佢哋已经有晒嗰种嘅默契喺度噶啦。
8: 但系有一场咧，有两球唔系有两场啊，入波咧就冇人 mark 嗰个啊，就哇个跑到个，咦冇人 mark 我借咯咁样。
7: 呢啲咧就系佢哋嗰啲球员大家嘅互相配合啦。
8: 系，
7: 因为有一个球员咧。有攞到個波之後咧，可能有兩三個對方球員 mark 佢嘅時候就漏空咗佢啦嘛。
8: 係係係，
7: 佢識得避啊。
8: 係啦，
7: 你明唔明啊？
8: 好叻㗎真係。
7: 你平時見我行嚟行去嗰啲叫美斯都係㗎，你見佢喺中場嗰度行嚟行去嘅啫嘛。其他嗰啲走到隻狗。
8: 好錫身嘅佢哋嗰啲。
7: 點知道當佢嗰個波一去到人哋埋門嗰陣時，那個波彈嗰個位咧？啲美斯嗰啲真係足球智慧啊嘛，佢知道你個波彈邊個方向，佢已經企定喺嗰度等啦。
8: 等射啊，等射。
7: 仲有第二樣嘢，阿根廷呢個美斯咧，的確係球王，即係不愧球王。
8: 係。
7: 佢射定點罰球嘅時候，即係起喺人牆都好啦，佢可以穿過人牆入對方嘅龍門嘅。
8: 所以佢好勁咯，其實佢叻定碧咸叻咧嚇？
7: 碧咸同佢呢方面大家唔同，碧咸係吊波俾龍門嘅啫，
8: 就
7: 喺龍門俾嗰啲隊友衝嘅啫。
8: 係啊係啊。
7: 但係美斯咧，佢係射罰球，
8: 係
7: 佢可以射罰球同埋交球，
8: 明白？
7: 即係佢傳球。
8: 咁即係如果佢係助攻咯，可以幫手。
7: 佢唔單止可以助攻，佢自己可以射波啊。
8: 唔係啊，即係佢助攻都可以有幫到你，有幫個 friend 啊嘛，幫佢啲
7: 同當然
8: 即係如果佢又毒食，毒唔毒食先佢？
7: 當然，佢冇唔毒食噶，因為佢本身嗰、那個。質素咧，你冇誤到佢唔毒食噶，因為佢立住個波，起碼有三四個去揾佢，
8: 係
7: 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就將個波彈俾第二個咯，
8: 係啊，好嘢，
7: 佢可以喺咁多人場人入邊圍住佢，佢可以脱穎而出，
8: 佢係叻嘅，
7: 然之後就起腳射，呢啲咧係龍門最驚嘅，因為好多人咧，佢哋嗰個本能就係我穿過咗呢啲咁嘅後衞嘅時候咧，佢都仲要擺姿勢擺個陣嚟到踢波，
8: 係啊，
7: 唔使噶，你睇
8: 一起腳就得噶啦，
7: 一起腳就去噶啦，所以點解佢真係被稱為球王咧，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咁所以我就話咧，阿根廷咧應該就其中大熱，我自己估啦。阿根廷同埋法國咧，會係上屆嘅翻版咯。
8: 阿根廷哦，希望係不過希望法國贏咯。
7: 但係上屆咧係因為射十二碼啫嘛。
8: 係啊，
7: 係咪？即係話咧兩隊嘅實力好，但係今年咧，我覺得法國嗰個嘅實力咧，反為係比阿根廷咧好少少。
8: 我我唔識啦嚇呢樣嘢，我唔知道。不過咧，我就覺得啲球員咧，有時咧。最悶咧就係之前32強嗰陣時咧，個個都企下行下企下，咩做乜咁嘅？可能驚受傷，我成日覺得佢哋流力咯喺度。
7: 打32強之前，
8: 唉唔好睇嗰啲。
7: 佢哋都計分噶嘛，佢知道自己出硬噶啦，我使乜打咁搏命咧？
8: 係啦，嗰啲唔好睇啊！而家開始好睇啦，
7: 而家開始要搏啊嘛，搏一場過啊嘛 ，knock out round 同埋你打循環賽係唔同噶嘛。
8: 但係點都好，我覺得加拿大簡直係奇蹟中嘅奇蹟啦，係咪啊？加拿大會入到16強喎，幾叻啊？幾叻就係叻得交關。
7: 歷史嚟講
8: 咧，加
7: 拿大已經係將男子國家足球隊咧掀起咗新嘅一頁噶啦。
8: 同埋我哋幾有體育精神，輸咗波仍然慶祝，一入到十六強啊嘛，咁樣幾勁啊！
7: 係啊。因为你 每打一场就是历史的制造，
8: 好嘢、
7: 啊、所以咧，即系对佢嚟讲咧，我觉得系加拿大咧已经系向对我哋啲国民咧系有交代噶啦。
8: 所以我唔知边一队嘅教练啊，唔记得咗边一队啦，就话你哋真系英雄嚟嘅，因为咧你哋嘅咁努力去踢波做到咁好成绩咧，令到啲下一代咧对足球系多啲热诚啊，尤其是美加，系咪啊？系咪我哋嗰个讲噶？
7: 教练咯，
8: 系啦，佢话即系你哋系英雄，英雄唔系话你即系打仗嗰啲咩英雄，唔系嗰啲，唔系话去。 救人嘅英雄，而系你哋嘅所作所为，你哋嘅做嘅好事，你哋嘅诶咁即系齐心咯。嗰啲球员，
7: 佢哋唔系所作所为，
8: 嗰啲脚法，嗰啲脚所脚所，
7: 佢哋所踢，佢哋嗰种嘅为到呢一个嘅国家个足球发展付出嘅努力，
8: 系啱啱啱，
7: 唔系所作所为，
8: 系啊，唔系所作所为都系都讲衰嘢嘅，多数系你啲所作所为咧冇好结果啊，唔系啱嘅，啱嘅，
7: 系咪啊？
8: 你讲得啱。
7: 不过呢个世界杯咧，我相信的确系引起咗好多全世界嘅一啲共鸣去睇啦吓，香港咧更加系搞到咧，就系连嗰啲酒楼嘅食肆生意咧，都直情系大开中，即系大我叫大开中门啦。入嚟睇啦，飲茶食飯，我哋免費俾你睇嘅咁。
8: 但係佢坐喺度咧，即係叫一盅兩件坐成幾個鐘頭都夠膽。
7: 因為你始終你都會坐到一你諗下一場波，起碼打兩粒鐘嘅話咧，你唔會淨係食嗰幾碟點心，你係
8: 夠。好餓啊，可能之後。
7: 再加上咧。講到我入咗波之後開心得滯，喂頂啊，整多籠咧咁，
8: 係咁食，
7: 再叫多碟咧。
8: 啊，不過我覺得幾好啊，又連嗰啲係哇！呢個中環呢間好出名，係咁講佢啊，個舊式酒樓咧，哇！早市咧已經係擠滿三層樓啦，你諗下。仲要其實咧，啲人唔係自助去食，係嗰啲氣氛一齊，
7: 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啊，係啊。咁啊，嗰日咧21號嘅中午12點世界盃日本對特尼西亞嗰場嘅賽事咧，呢一間嘅中環分店咧，由入門開始已經出現咗人龍啊！喂，飲茶都有人龍出現。
8: 你知唔知啲遊客咧聽到咁大，以為有明星到場嘅，知唔知啊？又跟住去排隊啊！咁而喺中午嘅時候咧，一路你諗下，一樓爆滿，二樓啊仲有少少位，跟住就全部爆滿。現場食客大多數都係支持日本嘅，可能亞洲啦，會唔會咧？
7: 係。咁啊，半個小時之後，日本再下一城咧，現場正歡聲不斷啦，係咪？咁啊，又啱又撞正父親節啦，
8: 係啊。
7: 咁啊，兩代一齊喺度睇，咪幾鬼開心啊！
8: 係啊，人哋嗰啲生意都多咗啊，升咗兩三成啊，幾勁啊，係咪？
7: 咁總言之咧，而家呢一個嘅即係世界盃咧，會為香港呢啲嘅經濟咧，會帶嚟一定嘅效益咧，我覺得真係無可置疑噶啦。
8: 你點都有少少利益嘅，係咪先？係賺翻啲都好啊。
7: 冇錯。
9: 1320天氣報告。
7: 早上嘅8:17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啊。今日朝头早有云嘅，下昼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咧，落雨机会40%啊。
8: 今晚咧黄昏间中会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1。
7: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40%。
8: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但晏昼会见到阳光。喺星期日咧一样咁嘅情况嘅，但中间嘅星期六咧就持续会有啲骤雨啦。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20度至22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7: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6度咧依然系15度嘅，而相对湿度咧88%啦。
9: 1320马路情报，
8: 8:18。今朝早咧系公众假期啦，咁所以咧少咗人出嚟咁早啊出嚟啦，亦都唔使翻工翻学嘅，咁啊比较畅顺嘅。但系请大家留意啦，小心啊！警察就唔会放假嘅，唔好超速，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8: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9.72，报26084点。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14.73，报52433.93。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14，报7495.11。
7: 因为今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所以多伦多是股市休市的。
8: 黄金上升83.54，每安士报美金4091.74。
7: 白银上升1.79，每安士报美金60.3。
8: 原油下跌1.19，每桶报美金68.23。
7: 比特币上升1088.49，每比特币报美金59447.4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由于7/1咧系香港嘅回归日咧，所以系假期，香港恒生指数冇报价嘅。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8.88，报4312.66。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1.65，报2984.46。
6: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03，對歐羅0.616，對日元114.201；
7: 一加元對台幣22.389，對港元5.515，對人民幣4.777。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10: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2: 各位朋友，我是余君。今天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同余宏平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好好地享用一下我们加拿大人的权利，以及怎样可以尽一尽我们作为国民的义务。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早上8点21分啦，嗱，呢个世界杯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啲插曲嘅，大家可以听一下吓，就系南韩啦。大家对南韩咧呢队波咧，其实打得很好嘅，我真系好欣赏佢哋打得非常之好。奈何佢哋咧喺一场重要嘅赛事当中咧，以0-1咧输咗俾南非，而南非咧就以0-1咧输咗俾加拿大。
8: 我帮佢报仇，我哋
7: 系啦，咁我哋帮南韩报仇。咁但系咧，南韩咧足球咧喺亚洲嚟讲咧系数一数二
8: 嘅。系啊，
7: 今次对佢哋喺呢个小组里边咧，能够打入32强咧系寄予厚望嘅。结果就系即系事与愿违啦，佢哋入唔到呢个32强，系佢，我觉得系佢哋唔好彩。个原因就因为阿尔及利亚同埋呢一个嘅奥地利咧，呢两队只要是但有一队最紧要 Algeria 输波咧，南韩就会入噶啦。点知道咧，阿尔及利亚同埋呢个奥地利咧？大家握手言和，所以令到南韓就失去了那個即係得失球率嗰個優惠入不到，反而日本俾佢入了。
8: OK，
7: 咁南韓呢隊足球隊咧就連埋個教練咧就即係冇計啦，就輸波之後頭耷耷翻去自己國家啦。咁啊，而家南韓嘅政府當局咧亦都講出，我哋唔會有任何嘅歡迎儀式噶啦。哇！真係嗰種嘅人情冷暖，
8: 好 mean 啊！點解咁嘅？咁佢都好俾心機踢波啊！你估佢哋想嘅咩？係咪先？好大壓力噶嘛！咁其實咧，如果喺今次咧，有一個問責風波喎，你知唔知啊？去到司法層面喎，點解咧？嗬，真係
7: 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話南韓嘅足協咧，佢今次組隊，而之後由呢個教練啊，總教練去教頭去帶咧。其實就係冇經過一個正式嘅流程，係好似空降一位嘅教練落去，就係管住呢一班嘅球員。咁佢其實而家嗰個教練就冇問題嘅，因為教練係被委派噶嘛佢。但係佢冇經過個流程咧，只係嗰個嘅地方咧係令到而家南韓嗰個嘅國家當局咧要調查究竟中間有冇牽涉到黑錢。
8: 但是很惨喎，佢话佢今次裁决里面咧，就判呢个任命咧系存在违规，就驳回咗足协试图取消对呢个教练嘅处分请求，咁啊，即系佢一定会俾人罚。
7: 系啊，咁因为又即系一点样讲咧，有个涟漪效应噶嘛。
8: 系咯系咯，
7: 明啊？咁因为南韩咧本身呢个足球咧系好多一啲名将咧都喺外国打波，系嘛？有一个姓孙嘅，而家喺 LA 打紧添啦，喺加勒士打紧啦。即系南韩嘅球员咧，有好多喺英国打紧波，喺欧洲打紧波。
8: 踢喺欧洲波应该都好熟悉呢啲其他嗬。
7: 冇错啦，咁同埋南韩咧喺亚洲里边咧，系差唔多可以叫做世界杯嘅赛事、亚运嘅赛事嘅常，即系叫常规人马嚟噶嘛？点知道今次喺第一轮就会出嚟咧？的確係令到咧南韓嗰個足球界咧係覺得係羞恥咯。
8: 唉，真係
7: 咁唯有點咧？好嘢嘅，揾人孭鑊嘛。
8: 咁啊，總教練辭職咯。
7: 總教練一早已經翻咗去話辭職㗎啦。
8: 係咪啊？
7: 係一早已經話咗去辭職。
8: 點解咧？佢覺得自己做唔好啊？
7: 唔呢啲就佢哋嘅民族性啊嘛。
8: 其实都唔关佢事啦，踢波又唔系佢踢，佢教嗰班人系教得好，你现场环境点同啫，系咪先啊？我教你点样煮啲味素啊，我学点样煮啊，到你亲手落去煮嘅时候，又唔系咁嘅做法噶啦。
7: 我孭咗镬。起碼可以射咗出嚟，點知道而家唔得咁啊？點都好啦，南韓咧今次咧嗰個嘅足協咧可能會受到好大嘅一個嘅調查啦，咁睇下會唔會有啲咩情況發生嚇？
8: 好
7: 咁啊，好啦，時間差唔多咯，今日嘅國慶日咧，我哋嘅温哥華早晨到呢度咧接近尾聲啦，要交咪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
8: 時事烽火台。
7: 咁佢同大家講下咧，我哋。讲紧呢个原住民土地嗰个土地权嘅争议咧 ，B.C. 法院驳回咗列治文嘅地产商啊重审嗰个申请，驳回咗啦。咁另外咧，移民部有承认咧，指引唔系好清楚，有100个嘅公民证书证啊，曾经咧被要求佢嚟交翻嚟，即系俾咗你噶啦，而家
8: 又交翻嚟，
7: 系啦。咁啊，第三咧就海炮出事，点解咧？列治文咧船烂有6个死，而家出事咧。整個船都是華人，
8: 哎，
7: 所以今次這個調查都會是一個幾嚴重的一個方向，等李寶安在時事烽火堂跟大家分享這幾宗的訊息。
8: 好
7: 今天差不多了，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國慶日，
8: 希望大家小心駕駛，很多路都跟平時有少許不同。
7: 你想去遙古見到永恩，
8: 我想去
7: 好，時間差不多，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板领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3: 小故事大道理，
2: 尽在心灵鸡汤。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8: 咁正
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1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早晨，7月1日国庆日，咁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19: 早晨，广哥，各位听众早晨，加拿大日快乐啊！咁今日系159周年喎，
18: 系啊，
19: 咁啊都系我哋个加拿大历史悠久喎。
18: 嗯，冇错，咁啊159周年啊，话耐就唔系耐，其实咧就好新嘅国家咁啊。 這個多元文化國家呢，今時今日呢，就今日呢，就將會呢，就好大，全國呢，好多地方呢，都有唔同嘅活動慶祝嘅。咁所以呢，就各位聽眾呢，都可以各色其色㗎參加我哋本地活動啦。再加上呢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呢，咁好多市中心好或者唔同嘅地方好呢，都有聯同一齊類似咁嘅活動，咁即係雙重呢就慶祝，咁雙重呢就好多活動喺度，咁的確呢就一個好好嘅假期喎。你點睇啦？
19: 咁其實係個係好好嘅假期啦。咁我哋單單Canada Pace 咧都有慶祝活動啦，喺 Richmond 嘅Stevenson 咧都有佢哋一年一度嘅遊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温哥華 Richmond 咧都有好多節目可以去做到嘅。不過講起7月1號咧，其實一個日子都幾重要喎。大家都知道7月1號咧就係香港回歸日啦，亦都7月1號咧喺我哋美墨加協議嗰個最後限期喎。咁所以今日7月1號咧，似乎係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喎。
18: 咁係啊，咁嗱，咁除咗嗰樣嘢大家要留意之外咧，咁我翻轉頭我哋加拿大方面啦 ，BC 省教會之前咧，我哋就記得最高法院曾經裁定咧，就係列治文咧有一笪喺東南角地方咧就有一笪地方咧後期咧就被呢個高院啊裁定咧就話屬於考伊琴族嘅。嘅原住民嘅土地權嘅，咁呢單案咧本來咧就即係定咗落嚟啦，咁但係當然啦，聯邦政府啊、省政府以及市政府咧，三級政府聯同咧，定有原住民咧就提出上訴嘅。但係呢個上訴期間咧，咁啊其實咧有一間公司咧叫做Monroe's 嘅 Properties 咧，佢要求咧要重新咧審理呢個考爾琴族嗰單嘅原住民土地權嘅案件。咁最高法院咧就星期一宣布34页嘅裁決話咧，依間公司雖然咧並非原訴嘅訴訟當事人，但係應該去知道呢件案件已經進行緊咁，但係未有及時咧申請加入訴訟。而家喺案件審結之後先至提出重審申請，因此咧就唔獲批准嘅。咁法官話咧，如果俾依個案件重新審理，將可能引發到咧連鎖效應，令到其他私人業主啊同埋涉案嘅土地咧擁有商業利益嘅人士咧，紛紛咧都要求咧加入訴訟，咁啊影響到個司法效率同埋程序嘅公正。咁所以咧，今次咧佢如果容許第三方面喺判決之後出爐之後，先至決定是否加入依個案件，咁啊即係鼓勵咗啲人先觀望後參與嘅做法，係不利依個司法制度操作噶。咁呢間公司咧，佢理由就話，即係佢本身咧又擁有喺列治文東南部咁啊多個工業同埋商業嘅物業啦，包括倉庫啊、一個可樂嘅配送中心等等嘅設施嘅。咁呢間公司話咧，舊年喺法院裁決直接影響到佢物業嘅權益啦，導致至少一項商業嘅交易暫停咧，因此希望咧獲准重新審理案件咁講。咁啊，而家咧就聽即係咁裁決之後咧，咁佢哋公司都研究下點下一步嘅法律行動。咁正如我所講咧，聯邦政府啊、三級政府咧，同埋咧兩個原住民族會都話咧，就要求上訴。咁啊，事緣咧，呢個喺擁有列治文東南部大概3.9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就涵蓋包括都裏邊都包括埋聯邦港口土地啊、市政府土地同埋部分私人住宅嘅農地同埋商業地等等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都擔心，咁希望咧上訴能夠得席。大家都記得咧喺東岸咧曾經有一個都係類似一個原住民嘅地擁有地嘅裁決，咁啊當時咧東岸嗰個法院嗰邊咧就認定咧嗰個即係原住民咧就係敗訴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就對於今次嘅上訴咧有利嘅。咁但係依間公司咧就事後裁判咗之後先至希望重審。咁啊，呢個係喺法官裏面睇咧，就係唔合呢個即係情理嘅咁樣。如果你係到嘅當年一齊聯同咧，就即係一齊擺埋一齊上去告，咁變咗咧就有一個公平性啦嘛。你點睇法咧？嗬？
19: 啊，當然喺我係贊同嗰個法官方面嘅裁決嘅，因為整件案件咧已經審決判決咗噶啦。而判決咗之後咧，有人話：喂，唔係喎，我仲好似漏咗我嗰部分，你未講到喎。咁重新再嚟過啦，咁呢個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嚟講就依可能咧，對於整件事情嚟講咧，就幫助唔大。相對嚟講咧，就係若果係三級政府咧，就向呢個法官係裁決提出上訴咧，依個就比較合情合理嘅。咁當然我哋會係問一問就點解呢間公司會有咁嘅諗法咧？咁當然佢第一個問題，佢關注嘅就係問佢哋私有產權嘅係唔係安全啦。因為咧，佢個公司 Montrose 咧， 佢擔心政府咧喺係唔係有絕對權呢、這個 free sample 啊係失效啊，因為佢認為依個會導致咗数以亿万计的物业咧，开发咧系无法融资，同埋土地价格都会崩溃。依、這个事实咧，亦都系喺咁嘅事情发生紧嘅。咁当然，原住民嘅立场喺依个拥有权系点啊？咁佢哋原住人就话系冇意系剥夺翻私人土地，亦都未要求驱逐居民或者系索偿嘅。而诉讼嘅对象咧，主要就系联邦同埋省政府，而唔系私人。不过，你聯邦同埋省政府輸咗嘅時候，佢哋個土地究竟嚟講嗰個控制權喺邊個度咧？其實作為一個土地擁有者咧，其實係非常之擔心嘅。咁當然法院佢點解要做呢樣裁決咧？就話喂，其實你哋私人擁有同埋個原住民咧兩者冇衝突㗎，你哋兩個係可以同時咧係可以擁有呢個地權，不過問題賠償係邊個俾啦？咁當然去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咁究竟嚟讲赔偿系政府嘅事啊，还是系变咗嚟讲私人业主咧就变咗俾人剥夺咗个财产咧？這个咧亦都系有好多嘅业主咧都系担心紧嘅问题。咁其实程序系咪公平嘅咧？其实身为一个大地主，未收到正式诉讼嘅通知，亦都冇办喺抗辩嘅情况之下，判断土地存在权嘅瑕疵。咁究竟嚟讲系咪佢喺审决当中咧？是冇顧及到呢個業主嘅嗰個權利咧，咁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爭拗到嘅。不過咧，我覺得喺呢個業主嘅情況之下，你喺邊度註冊咧？因為佢係同嗰個地政廳註冊嘅，咁係市政府嘅責任啊，還是省政府嘅責任咧？其實可能咧，呢個業主咧可以控訴翻嗰個省政府或者係市政府喎。
18: 嗯，係啊，咁啊，所以今次法院嘅判決咧，當然代表個口衣禽族嘅律師話咧，其實呢單嘢咧都搞咁耐啦，咁樣而家下一步咧就真真正正嘅和解嘅工作。嗱，咁呢個法院同時話咧，個原住民嘅土地權同私人產權可以平存，咁言下之意就話哇，嗱，只不過係話證明呢笪地啊3.9平方公里個土地屬於口衣禽嘅。係咯，考生口語禽族嘅人嘅，但係咧，大家咧可以商討，因為佢話即係同埋，因為兩個原住民擁有權同埋一個私人產權可以並存嘅，咁啊私人土地所有權咧唔係因此而失效，即係俾啲定心丸嗰啲而家原有嘅物業主好或者公司享號好嘅，咁但係省政府有責任同呢個口語禽族嘅商討補償同埋落實原住民嘅權益，咁啊言下之意咧講嚟講去都係講錢啦，因為一笪地係屬於佢嘅，你當年省政府同佢簽咗，而家跟住你賣啲地出嚟，市政府啊賣啲地出嚟俾人哋發展，啊咁嗰啲冇理由要嗰啲私人擁有權就即係。以為是自己的，原來實際不是自己的嘛，所以呢很大程度呢就法院都說啊，你們可以雙方的土地怎樣補償呢，然後之可能呢就用金錢補償給這個口衣禽族，那行不行不知道，起碼現在上訴先，你又怎樣看
19: 呢？當然如果用這個這樣的思維呢，我們就很擔心了，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加拿大的地都是發展回來的，在當時那個殖民地主義之下發展回來的，到現在可以每一個部族都可以是翻案的話呢，可能今天呢就伊斯琴族呢就是可以翻案成功，下一天呢就不知道什麼的部族又翻案成功的話，其實我們全 BC 省的土地就變成岌岌可危，再加上如果他們每次成功的話呢，都是要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要賠償出來的話，啲錢又邊度嚟咧？亦都係我哋納税人嘅錢，要擺翻出嚟。由始至終嚟講，我作為嗰個土地擁有者，或者係加拿大嘅市省聯邦納税人嘅身份咧，我哋都係大輸家嚟嘅。咁若果呢個事情咧唔及早釐定嘅話咧，其實日後嘅訴訟咧可能接踵而嚟嘅。
18: 咁係啊，咁你肯定係加拿大好多，即係根本加拿大地方全部都屬於原住民㗎啦。咁而家佢當年嘅判決咧，即係講數以百年前你口衣禽族喺度曾經生活過嘅，咁今日先話認翻係你嘅咁樣，冇嘢嘅話，咁其實佢根本你俾3.9公里俾佢都冇鬼用嘅。咁所以咧，佢可能都係講數就話啊，你即係補償嗰啲俾我啦，或者我係地主，不過咧你當你租俾你哋，咁但我唔會影響你嘅私人物業啦，咁樣咁起碼嗰啲私人業主好或者公司好都擔，即係唔使咁擔心先啦。咁但係省政府咧，正如你所講咧，咁佢會要承擔嘅責任咧，咪即係我哋全省嘅省民咧。 又幫手咧就納税，亦幫即係支付依次咁嘅事件啊嚇。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移民部咧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啊，今次咧就都几哈碌下嘅。点解咧？加拿大移民部咧就表示话，由于部门有关嘅血统取得公民身份嘅申请嘅内部指引咧系唔够清晰啊。部分的人士可能在證明文件不足的情況之下獲發呢個加拿大公民證。部門透露話，經過例行的覆核之後，大概有100人早前已經收到通知，是被要求交回根據 C3 法案的簽發的公民身份證明。這項說明是有關電郵發出在17日之後公布的。咁移民部表示話，其中33人嘅公民身份證明已經恢復有效，其餘67宗預計可以數日之內咧就完成覆核啦。咁啊原就係呢單嘢就係根據呢個 C3 號法案咧，就喺本來喺2025年12月15日之前出生咧，而且能夠證明加拿大祖先具有血統關係人士咧，均可以申請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咁呢項嘢咧，大家記得啦，係哈伯年代嗰陣時咧已經係通過呢樣嘢咧。咁即係容許咧，就即係加拿大人喺海外生嗰啲仔女咧，就以前咧佢話下一代就變咗冇個身份啊嘛。咁後期話無論你係喺邊度出世，都可以有咁嘅身份啊嘛。咁嗱，今次移民部一路繼續工作，咁好即係成幾千人，暫時都幾千份仲喺度處理緊。申請期間咧就預早嘅發咗100份出嚟。咁啊，點不知後期先發覺，咦，原來有啲咧提交嗰啲身份證明咧，就唔係即係好清晰，同埋咧喺邊度攞翻嚟都唔知道。有啲人就解釋話我攞唔到之而之類。咁你變咗咧，移民局出咗呢封信17日之後，先至發覺唔妥，就收翻翻嚟。咁啊，而家雖然咧就有即係30多宗咧，就證明佢即係正確啦，咁或者有解釋咧。總之而家佢要求期，如果67宗嗰啲，喂，你要提交，你可能話要佢證明係唔係你個仔女啊？你喺邊間醫院出世啊？咁而家佢話咧，有啲證明嘅文件咧，就係來自啲唔確認係咪真正係嗰啲機構嚟嘅。咁可能有啲人擺其他嘅醫院或者假證明啊，之如此類，依個我推測啦。咁啊，所以咧變咗呢個移民部而家先至發覺咁樣，咁俾人而家質疑咧，就話你事後先至咁樣，點解早唔做清楚咧？而搞到嗰啲咧，本來好開心啊，哇！我得咗啦咁啊，咁好多你已經有準備啦。咁當然啦，17日之前佢話，即係好多人咧已經有準備曬，準備重新翻嚟買屋啊，或者係支持有咩計劃啊，或者取消當地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搞到而家咧都有啲人心急如焚啦，咁啲以為中咗空保啦咁。咁但係問題移民部話我哋好快搞掂啊，你又點睇法咯？
19: 嗱，都係整個依個 C3 嘅法案咧，就係針對翻一啲係我哋譬如係你嘅祖輩啦嚇，祖父母啊，都係一個加拿大公民嘅時候咧。咁而你嘅父輩咧，就可能係翻去你原居地做嘢。咁你喺加拿大海外出生啦，這個就變成咗加拿大海外出生嘅人士咧。佢哋嘅父母係公民，但唔係佢父母咧都可能未必係公民嚟嘅。但係祖父係公民嘅話咧，咁你都可以係申請呢樣嘢嘅。嗱，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咁多人去申請呢樣嘢？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咧，最近依個美國嗰個局勢唔明朗咧，好多人咧都諗啊，咦，我之前咧我個家族裏邊咧係有人喺加拿大住過嘅喎，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法例咧去申請加拿大嘅公民啦。咁有好多人都會好開心做到嘅。不過咧，政府做嘢就係照單執藥嘅啫。你只要擺提供嘅文件咧，樣樣都有齊嘅話咧，佢哋就會過關嘅啦。嗱，今次佢執藥嘅時候咧，就執錯咗一啲嘢咧，就係話當佢認證翻佢哋自己嗰個加拿大祖先，佢哋嘅祖先係咪喺加拿大成為個公民咧？ 咁呢一個佢哋用嘅方法咧就用錯咗啦，因為咧喺嗰個移民部咧就發覺好多人咧喺度認證佢哋嗰個身份嘅時候，佢使用咗乜嘢咧？就原來咧只係使用咗一個網上邊一啲資料啦，一個 ancestry.ca 啊，或者係 family search 啊，啲民間嘅族譜嘅網站咧，就作為佢哋自己身份嘅證明。其實呢樣嘢咧，就加拿大咧係唔承認嘅，咁所以咧，佢哋一定咧，佢哋要強調翻啦，呢啲咁嘅普通網站咧，只不過咧係一個工具嚟嘅，但係咧就冇一個法律嘅證明嚟嘅，所以佢哋一定要係提供政府户籍嘅機構咧，好似Vital Statistics Registry 咧開立嘅原始出生證明咧，或者係官方認證嘅記錄咧嚟證實佢哋血緣關係，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在當日在100個人裏面呢，已經有33個人呢已經是認證成功了，而67個人呢他們仍然呢那個申請是有效的，不過呢他們的而且確要提供一個加拿大認可的實質證據呢才能證明到。不過問題出現了，就是說當你現在突然間辣停了之後呢，這個已經是有6500個 case 呢仍然是要等待確認的。咁而家咧嚇，就似乎因為呢一個阻一阻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海外申請嘅人士咧，可能要等到15個月咧，先能夠去認證得到啊。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加拿大嘅移民部咧，先能夠去認證得到啊。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加拿大。

0: 係呢個加拿大人咧，無論你喺邊度出世，你都係加拿大人咁樣。咁啊唔同啊哈伯年代咁，當年咧呢個擺上法庭啦。咁啊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咧喺2023年咧裁決認定呢個立法係違憲嘅。咁所以要求聯邦政府喺舊年前年咧就即係春季之前咧就糾正呢個問題等等嘅。咁啊由於嗰啲人提供嘅資料咧就變咗唔足夠啦。咁但係佢都放鬆啲俾你。咁你譬如話你正如頭先你提及喎，可能用網上嗰啲嗰啲網站好，或者提供嗰啲資料，即證明自己仔女係依個係佢屬於佢嘅仔女咁樣啦。咁但係咧，佢都俾一個寬限啲話，假如你真係攞唔到，你解釋點解攞唔到？如果佢哋認為你即解釋得清楚咧，一樣可以通過嘅。咁所以咧就都唔係咁緊要嘅。咁如果加拿大嘅個仔真係屬於你嘅，咁其實都唔係咁難係即證明係你噶啦。除咗親子認證之外，亦可以有醫院出世或者出世紙啊等等咁樣。你又點睇咯？
1: 嗱，當然你話係用嗰個係社交網站上邊咧，係就作為一個認證嘅方渠道咧，就呢個就真係唔可靠啦。因為同名同姓嘅人咧大把嘅，所以咧呢一個方面咧，我就覺得就唔可靠。但係嚟講，若果你能夠係提供翻有關嘅嗰個證明文件咧，呢個亦都係需要係做更加多一層嘅功夫嘅。咁若果你的而且確係你祖父係呢一位仁兄啊，或者祖母係呢個仁兄嘅時候，呢個仁者嘅時候咧。咁你的而且確咧，能夠係有足夠嘅文件證明咧，依一個咧喺嗰個係 Vital Statistics Registry 一個生死註冊處裏面咧，的而且確都會有一個咁嘅資料存在。咁所以可能你功夫係做多幾層，但係咧你嗰個證據咧係仍然有機會攞到。但係你話用靠網上邊嗰個作為證據嘅話咧，我依一個咧就比較係兒戲少咗少少啊。
0: 嗰個移民部咧冇公布嗰個目前有幾多人申請咧？好似頭先你所講話，喂，特別好多可能美國嘅公民咧，就嗰啲仔女可能都係即係大家相同身份啦，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都即係好難申請。但係咧，佢就話咧，目前咧已經完成咗咧，大概係6500份嘅，根據呢個法案嚟執行咧，就發咗呢個公民血統嘅證明俾佢哋嘅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幾多人數真係唔知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喺列治文咧，星期日咧发生一个船难啊，一艘商业包船嘅总共有10个客人咧，连埋一个船长啦，咁啊，目前咧因为当日咧就因为风浪啦而导致沉船嘅，咁啊，目前咧只系能够得4个人获救，而6个人失踪咧，咁根据有关方面咧就推断咧就即系已经死亡啦。嗱，呢艘出事嘅船咧喺列治文嘅渔人码头出发啦，咁啊呢系一艘船部咧，原来咧系全部都是華人嚟喎，咁佢哋即係包船咧出去咧就釣魚好，或者遊船好，都唔知道實際情況啦。咁啊，總之咧有啲咁嘅船公司就有咁嘅活動嘅。咁啊，可惜咧，因為一場一個風浪咧打過嚟咧，而導致呢個船咧就入水而翻沉嘅。咁啊，根據一啲專業人士話咧，其實佢個船本身咧都嗰度防水入個門咧都有問題噶啦，基本上咧就唔能夠出海噶啦。 咁再加上當然啦，佢船長都好年輕嘅啫，得23歲嘅啫。咁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啦。咁而家大部分嗰啲坐船嘅華人咧，都係20到30歲左右嘅啫。咁樣咁而家好彩咧，當時啱附近咧有隻船咧，兩夫婦咧見到，咁即場咧就救。咁但係畢竟咧人多咧，同埋你可能一段時間啦，咁只不過能夠救出3個先嚇。咁當時咧佢本身咧都係應該係軍人出身或者

0: 航空公司和香港人出身的，咁兩公婆咧就變咗救咗三個人先，咁後期咧海岸一個防衛隊咧就18分鐘已經到場咧，就再救多名，咁而家目前咧有兩人咧就即係仍然喺 ICU 裏邊咧就深切治療，咁啊兩個人咧就反而輕傷喎，可以即係冇事喎咁樣，咁另外6人咧而家就有關方面咧將會咧因為天氣嘅問題啦，咁啊所以咧就陸續咧就希望咧搜尋佢嗰個遺體喺邊度噶。咁由於呢、這個即係根據嗰啲資深人士講咧，呢啲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落咗水咧，因為雖然個水温大概15度，但咧你只能夠維持大概。如果你尤其是你冇即係救生衣好或者水泡好咧，咁變咗咧維持咗兩個鐘頭都已經都好都難頂㗎啦。咁啊，如果就算有救生嗰啲嘢咧，都係10個鐘頭之內咧，你一定要獲救。假如咧，如果唔係咧，個體温咧可能咧支持唔住嘅咁樣。無奈咧，就今次咧全部都冇著呢個救生衣，你點睇法咯？
1: 當然今次咧就係、是、證明一句説話咧，就欺山莫欺水啦。咁而家知道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喺不明朗嘅天氣關係咧，同埋一個落水面嘅情況咧，喺作為一個係揸船嘅人士咧，我23、24嘅船長啦，就似乎冇好好咁把握到呢一個危機性啦。咁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一個大浪嘅衝擊啦。咁而佢加上頭先保安哥所講咧，就係、是、呢個船嘅側門啊。側門裏面是不能夠鎖上的，咁所以咧令導致咧係好短嘅時間咧，大量嘅水咧係湧入咗只船咧，而導致佢咧係翻船嘅。咁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佢嗰個突然其來嘅衝擊咧，而作為一個船長咧，係未能夠及時咧係通報一個危險嘅信息出去，所以導致咧根本咧只船沉咗咧都冇人知道嘅。咁喺最好佢叫做不幸中嘅大幸咧，剛巧一對夫婦有船經過咧，佢哋又見到咁嘅情況咧，即刻係發出咗一個求救信號。咁亦都嚟講，佢見到有4個人咧，佢只係能夠救到3個人。咁救到三個人之餘咧，好慶幸咧，就係對第四個人咧都能夠喺嗰個係政府嘅人到達嘅時候咧都救到嘅。咁而今次除咗對巨浪衝擊同埋船體入水之外咧，其實最大嘅因素咧就係、是、因為佢個當日嘅天氣咧，根據一啲有經驗嗰啲係船長咧就話咧，依、這個當日嗰個刮住一個強風啊，而且適逢翻一個收啱咧係春季融雪嘅融水咧，係大量外流嘅時候咧，會造成一個巨浪啊！依、這個巨浪咧係其實高達10尺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危險嘅情況咧，又加上佢哋未著上救生衣嘅話。根本一泡咗落去嘅時候咧，啲水咧你係急劇咁樣個體温下降而導致咯。就算你識游水啊，你自己個反應都未必係有足夠做到。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問題咧，就喺呢件事件裏面亦都存在咗啦。咁而家咧喺官方方面咧，亦都係加拿大嗰個運輸安全咧，係擺整咗個專家小組咧，就係、是、探討個事故原因啦。究竟嚟講啊，呢啲商業包船嗰個安全措施係咪係做得足夠咧？咁而家最主要嚟講係能唔能夠再救翻多其餘6個人啦？不過根據佢哋嚟講咧，嗰啲專家嚟講咧，而家已經過咗一個黃金嗰10小時咧，咁而家唯一係整翻可以做咧就係打撈嗰個屍體嘅啫。咁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唔知道呢10位人士咧究竟係我哋加拿大嘅公民啦，還是係遊客啦？咁所以而家都仲係調查緊嘅。咁我哋總理卡尼咧，同埋法務廳長咧 ，Nicky Sharma 咧，公開聲明咧，呢個重大嘅悲劇咧係感到震驚嘅，向受害者家屬咧致以慰問。咁而最主要嚟講咧，喺呢個事件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個民族英雄啦，對夫婦咧 ，Brian Angus 同埋 Dorothy Stafford 咧，佢哋咧就係的而且確咧，剛剛遇著啱啱咧，亦都係一個經過。若果唔係嘅話咧，根本喺嗰個時候。冇人知道呢個意外已經發生咗噶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話：喂，究竟而家我哋嗰個商船包船啊，嗰個缺乏監管嘅情況之下，呢啲情況可以發生嘅。咁同埋咧，亦都冇強制穿住救生衣啊。咁呢啲係法律嘅盲點啊。咁再加上咧，嗰個船長係年輕啊，對於佢哋嗰個經驗唔夠嘅時候，會唔會呢3樣嘢都造成咗今次意外？
0: 咁啊，全世界我哋去旅遊咧，都通常都好多類似咁嘅，即係有細船啊，出去觀海、觀海景啊。咁啊，我哋加拿大都唔少嘅，睇下啲鯨魚啊，咁啊或者睇下啲誒，總之係出海啦。咁啊或者釣魚咁樣啦。咁啊問題就話好似話齋冇強制性。第二咧就個船本身足唔足夠啊？即係有救即係救生衣啊，同埋啲水泡咧咁樣，一個係另一個問題啦。由於你冇強加人哋一定要咧，咁嗰啲人就即係多數咧，好多啲人話咧，平時見到咧即係出開海啲人。你見到有些人都不肯攬嘅，咁其實好多穩陣計咧，無論如何你識游水唔識游水你都要做足功夫，因為專家教落咧就係，假如你真係浸親有水泡咧，你千誒冇水泡，你千祈唔好游水，你唔好繼續諗住游翻去向岸邊，除非你見到係另外一回事啫。如果唔係咧，可能仲更加消耗你嘅體力嘅。咁呢個真係各方面嘅情況唔同啦。咁樣無論如何，咁呢兩位夫婦咧就一個班人咧，佢同埋佢太太咧，佢本身啊班人本身係退休嘅航空公司加航嘅機師嚟嘅。咁佢太太而家任職喺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客空服務主管嚟。咁所以咧對於緊急嘅事故訓練咧，佢哋兩位咧都非常之熟悉嘅。好啦，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咧，咁啊聽日咧另一個話同大家傾偈啦，係咁先啦，拜拜。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各位，我是张亮，今天是7月1日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本省的旅游推广机构在4月份进行一项季度调查，显示不断上涨的运输及汽油成本是居民考虑是否在省内进行过夜旅行的主要担忧。BC 省旅游局 Destination BC 对本省居民旅游观念的调查发现，本年夏季经济困难是阻碍本地居民在省内旅行的主要原因。在随着美伊战争期间汽油价格飙升，受访者对交通的成本担忧显著地增加。比较旅游局在本年1月及之前4月的同类调查，受访者对汽油和交通成本担忧程度上升了16%。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居民的旅行方式正在改变。BC 省旅游局学者 Janet Bergman 表示，本省居民仍然想旅行，但他们在规划及预算方面是更加谨慎，或许他们正在调整出行的方式以控制成本，例如选择离家较近的目的地，并选择在工作日而非周末出行。又说省民对省内旅行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认为这是因为本省有丰富的旅游选择。他表示，本省居民实际上占省内过夜旅客总数58%，同埋省内旅客消费额的56%。季度调查显示，在上年4月的调查里面，本省居民前往美国过夜旅行意愿经已出现大幅的下降。BC 省有旅行社说，加拿大人前往美国的意愿有所减弱，这类旅行人员大多数经已选择改在加拿大境内旅行，他们见到更多国内的跨省旅行，好像纽芬兰、拉布拉多这些地方今年非常繁忙。虽然石油供应和生活成本仍然是夏季剩余时间旅行计划的重要因素，不过旅行社表示尚未看到本年夏天的机票价格有大幅地上涨。今日香港回归92周年，有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有人说不会因为折扣而增加距离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地增多。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1年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9: 哦，唔使钱咪搭多两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唔好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8: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唔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71折，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嘅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话，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10: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啊，好开心啊，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11: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77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8: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嘅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咗多张乒乓波台，
12: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日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8: 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华晨去到维多利亚 Swansea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差不多有90%满。如果上不到呢班船，公众要等到11点钟，大约系有80%满。其余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点钟嘅航班咧系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返嚟 To Ocean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大约系有60%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点钟同埋4点钟嘅航班系超过80%满噶。学说俾佢靓条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50，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30%半满的。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6: 听众早晨。7月1日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签订临时停战备忘录之后展开的60日谈判期，眨下眼过去了10多日，但似乎双方还未能够真正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上星期美伊更加展开了一次小型的交火，搞到谈判又叫停。昨日又说可能会恢复，不过仍然是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两日就会展开技术性谈判，但伊朗就否认这个讲法，说今个星期都没有计划跟美方谈判。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跟进政治新闻的人来说，这一类所谓谈判都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了。打是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谈是为了巩固在打中获得的利益。上星期那次小交火同样都是信息混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上星期五说，台湾长荣海运的新加坡公司旗下一艘货船早一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轻微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时就指责伊朗破坏了停火协议，是愚蠢行为，因此就派出美军战斗机空袭伊朗武器储存库。伊朗同样指责美军首先破坏停火协议，因此作出还击，空袭了在中东地区美军的多个目标。双方都吹嘘攻击是如何猛烈，如何成功，但同时没有公开任何照片和视频，似乎这些攻击都是象征式的。究竟哪一个方面首先破坏了停火协议呢？又是各执一词，不过就没有人会深究了。到了今时今日，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在军事上再有大的冲突，但为了谈判有更多的筹码，就仍旧要威吓对方，装腔作势。然而伊朗对新加坡货船发动无人机攻击就并非是无的放矢，伊朗是藉此警告那些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定要守伊朗的规矩，否则就仍然有被攻击的危险。什么规矩呢？伊朗在和美国签署暂时中战备忘录之后，虽然宣布在谈判期间60日内恢复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通行的船只首先要向伊朗革命卫队申报，并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航行，否则伊朗就视之为非法航行。假如遭到伊朗攻击，后果就由船主自负。这艘台湾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旗下的货船，据说就是没有按伊朗定出的规矩办事，他们没有向伊朗革命卫队通报，同时亦没有按伊朗规定的航道而行，而是靠近亚曼一边的航道行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终于逃不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监视而备受攻击。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攻击这艘不按伊朗规矩行事的货船，目的是杀鸡儆猴，向所有通行船只示范，无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掌控权都是牢牢掌握在伊朗手上。谈判期间的60日，伊朗可以卖大包不收过境费，但将来不一定就永远不收。即使谈判的结果伊朗在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或者解冻伊朗240亿美元海外资产，得到足够的好处而放弃收取船只过境费，但伊朗仍旧要在船只通行上有话事权。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在今次和美国开战中最大的战利品，这条财路从无到有，伊朗是不会放弃的。有了这个掌握海峡的话事权，收不收过境费，几时开始收，伊朗就不会让美国插手去管了。从这几个月的战事，美国的弱点已经是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生受到直接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输送，只要伊朗掌握住这个海峡咽喉，对美国的杀伤力就远胜过千军万马了。伊朗看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软肋，特朗普要草草收场，必须要找到令美国人满意的下台阶，不外乎要伊朗在两个问题上让步， 首先就是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第二就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伊朗对美国的两个要求目前是吊高嚟卖，假如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并且在形式上对伊朗作出赔偿，伊朗是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妥协的。话妥协就并非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而只是有条件地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正如我刚才所说，伊朗可以暂时不收费，但控制权就一定不会放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早两天仍然强调，任何船只如果企图绕开伊朗首选的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是将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交火，伊朗深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他们掌握的一记杀手锏，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制出来黑敌制胜。对于核子武器问题，伊朗同样是不会放弃的。伊朗可以同意一段时间之内不发展核武器，但长期来说，拥有核武就是伊朗他们在中东能够生存的要素。因为伊朗最大的敌人以色列据称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要与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平衡，拥核是他们不归之路。昨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再度明确表示，伊朗在核武问题上的里约立场取决于美方是否切实兑现自身的承诺。伊朗答应不发展核武，他们的核计划相关争议将另通过单独的协议解决，双方计划在60日内就此启动谈判。伊方期望最终能够实现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看得出伊朗如今的目标是集中在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议题上。假如美国解除制裁，那伊朗什么都可以谈，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免费让船只通行，以及一段时间之内答应不发展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28日被美以联军杀死，不经不觉已经超过100日。伊朗在今个月4日开始才为他举行送葬和安葬仪式。一些评论认为仪式推迟举行是取决于哈梅内伊的仔，即是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按常理，穆杰塔巴会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这位神隐了3个多月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将会正式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我相信哈梅内伊丧礼结束之前，伊朗都不会跟美国谈判。假如穆杰塔巴真是现身，那对未来美伊谈判有何影响呢？就真是有待观察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1: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3: 各位朋友，我是余君。今天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和余宏平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好好地享用一下我们加拿大人的权利，以及怎样可以尽一尽我们作为国民的义务。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4: 练成诀。
25: 节目主持梁烟成。
2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美国喺高科技上一直咧都打压中国嘅发展，咁但系咧又打压唔到，中国咧一路嗰啲嘅新嘅科技发展咧开始已经有超越美国噶。咁美国嘅《纽约时报》2026年6月24日咧有篇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嘅宁德时代啊。咁啊，个题目就系从呢个宁德时代嘅电池厂咧。去睇中美技術博弈嘅變局，即係呢個技術博弈梗係美國優勢啊，但而家唔係喎，變局出嚟啦喎，咁咁佢寧德時代嘅係一個新嘅能源科技公司啊，就係 CATL 啊，簡稱係全球最大最先進嘅電池工廠群。咁佢咧喺呢個寧德時代嘅高牆之內咧，中美之間嗰個關係正係發生變化。咁《紐約時報》繼續講啊，幾十年嚟咧，美國公司對中國競爭對手都係有巨大嘅技術領先優勢。咁啊，美國企業嚟中國咧都係居高臨下嘅，係為咗咧有更低嘅成本啊，慳咗好多成本費嚟賺大錢，做出嘅嘢靚嘅商品，因為中國工廠做嘅又好靚咧，咁佢拎翻去美國賣賺大錢咁。呢個例如蘋果手機就好明顯噶啦，咁啊。咁啊，但系当然，中国嘅代价就一定要同中国企业合作嚟做呢啲嘅工厂。咁咧，系中国企业可以了解到咧啲先进技术。咁所以美国成日话咧，即系中国偷佢啲技术。其实所有技术咧，梗有啲巧妙嘢，你唔俾中国知咧，中国唔会知嘅。咁你表面嘅嘢啊，系科技嘅嘢，咁梗系睇到你点做啦咁。咁啊，而咧，其实啊，结果真相就系呢个局面发生变化啦。个中国已经跑在美国嘅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板啊、到稀土啊、生物科学啊，中国咧开发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宁德时代即系其中一个呢个转变嘅标志。佢推出一种新嘅电池充电，唔使10分钟就可以架车就开得到咧吓，行400公里。因为咧电动车嘅弱点就系充电好慢，汽油车咧就可以加油快嘛。但而家咧中国可以做到10分钟就可以充到电咧，咁啊即刻嗰啲电动车就更加强啦，系咪？咁啊当时即系以前就美国成日有啲人就话中国偷佢啲科技啊嘛。咁咧但系我哋回答好简单啫，如果偷你嘅，点会叻得过你啊？系嘛？中国系使乜偷你嘅嘢？你带过嚟技术。中国可以观摩，可以了解。中国再自己研究而突破，仲超过你。如果是你学生，又点会叻过你啊？系咪？你师傅嚟噶嘛？你梗有啲隐藏技术唔俾我知噶嘛？但系而家我都整到啦，好似呢个荷兰嘅Asmil 啊嗰啲嘅光刻机，中国唔使买你得，我做到啊！搞到佢而家蚀晒大本啦，到时哇开大价买啲光刻机俾中国。而家咧，因为美国唔俾佢买嘛，或者唔俾佢维修嘛。咁你都唔跟呢个嘅应有嘅呢个做生意嘅規則，你供应 技术就应该做维修啊，而家又话唔肯帮中国维修，中国自己做出嚟啦。咁中国做出嚟，点偷到你啊？我反而话西方偷中国嘅嘢咧，就系、是、偷咗造纸术、火药同指南针啊。咁从来都冇俾过咩嘢嘅版税俾中国，咁咧就偷咗就攞嚟用啦，系咪？咁其实咧，科学嘅嘢、科技嘅嘢系一个宇宙嘅秩序，掌握到就做到咯，系咪？咁你拥有某啲技术先进地方，你梗有啲收埋嘅嘢唔俾我知噶，但我自己都可以一样经过理论去了解到，我做翻出嚟一样得嘅啫。咁咧，但系咧呢个众议院嘅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咧，那个专闹中国噶啦，叫 John Molina。咁咧佢话咧，中国宁德时代啊系受到中国政府补贴噶，啊咁啊，所以咧削弱到非中国嘅竞争对手，建立全球依赖咁。咁仲话咧，啊，将个关键行业托付俾呢啲嘅公司咧，系一个错误咁，即系话咧吓，即系中国咧系靠补贴嘅，咁呢个对中国嘅第二个指责，第一个话中国偷，咁啊回答佢好简单啫，如果偷你嘅，点会拎一个你啊？咪咁，但系佢哋补贴咁，嗱，其实补贴系全世界个个公司有，咁不过根据啊嗰啲嘅经济嘅组织研究话，中国补贴啊系特别大咁。咁其实你要睇翻中国补贴比公司规模大，因为中国本土系好大噶嘛，你嗰啲其他国边有中国咁大啊？咪咁你就计条数，中国补贴梗系多啦，系嘛？咁而咧中国国咧啊，佢嘅回应就系点咧？其实呢个世贸组织嗰个规则定咗噶嘛，中国嘅补贴政策系跟翻你嘅规则冇变到啊，我哋样样都透明讲晒出嚟嘅。咁啊，而且咧，呢个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根本咧就界定唔严谨，即系啲嘢都冇清楚嘅定义，样本选取又有偏差，就拣咗啲嚟讲，咁啊，所以造成武断嘅一个结论。佢咧其实咧报告里面所谓补贴啊，缺乏统一度量衡标准同埋统计口径，即系佢都冇度量衡标准，我又冇统计。讲清楚，咁就话你补贴多过外国，咁又话啊你唔公平竞争咁，咁啊其实咧呢、这个世贸组织系个多边框架共识，即系先进国例如西方同后进国例如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系情况唔同啊嘛，咁你弱啲个国俾你强国喺竞争上压住，咁我有补贴好正常啊嘛，咁仲有一样啊，就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半都系国家嘅，咁呢啲。补贴又国家补贴，你社会主义好正常。咁你而家有啲国家净系行资本主义市场嘅经济，唔肯行社会主义，咁咪你梗系补贴少啲咯。咁你竞争咪弱咗咯。咁但系你而家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你出产嘅产品吓、啊，如果你系中国需要买嘅，你肯卖，咁中国啊，即系同你交易，大家都有益噶啊。咁咧，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因为中国贸易有顺差，佢啲人又批评第三样啦，话中国产能过剩啊，第二样话中国补贴啊，咁补贴其实系跟足呢个世贸嘅规则，冇任何错噶。咁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有补贴，咁佢有好多都系国营经济都好正常啊。咁私营经济都得到补贴，甚至外国公司 Tesla 都得到补贴喎，佢好公平噶吓。咁但系咧，对于中国产能过剩嘅讲法咧，基本系完全咧不是贸易嘅法则嘅。因为贸易法则就是各自按大家的需要而交易的嘛。咁譬如中国可以啲工厂卖嗰啲嘅物卖嗰啲牛仔裤好平，咁美国自己做贵咁卖中国嘅咯。咁呢个供求嘅问题。但系中国我又想买翻你嘅嘢，美国高科技啊嘛，我想买你嘅 F-35 战机得唔得啊？梗系唔得啦。我想买你嗰啲其他高科技得唔得 ？AI 得啦？唔得啦。咁所有贵嘅嘢都唔俾卖，连呢、這个光刻机而家荷兰都美国都唔俾卖嘅或者係好有限嘅俾卖嗰啲芯片嗰啲晶片又係好有限嘅俾卖。咁嘅时候呢，咁你梗係西方买中国嘢多啦，咁西方嗰啲贵嘅嘢唔肯卖俾中国，你卖几架贵嘅嘢你卖个航母啦，美中国俾唔俾呀？咁你梗係唔俾啦，你卖一隻就咁难赢返晒啦，係咪咁你卖星空嗰啲火箭啦、太空科技啦，梗系冇啦，全部压制中国。咁你贵嘢唔肯卖俾中国，咁中国平嘢好多，咁你话佢倾销，其实呢啲系自己系一个自己一个唔公平嘅压制型嘅方式之下，造成自己损失嘅后果。 你咁做你贸易梗係逆差啦嘛。咁所以呢纽约时报都指出啊，佢话中止宁德时代又话中接受中国补贴。但呢佢而家如果唔同宁德时代嘅呢啲中国企业合作呢，会导致美国公司落后，因为中国叻过佢啦嘛，比佢先进喎。咁啊，所以呢呢个美国喺各个行业中嘅地位就会弱过中国㗎啦嘛。咁所以呢即係纽约时报都话啦，将世界上最具活力嘅经济体拒之门外呢啊，咁只会减低你自己嗰个科技进步嘅步伐。咁啊，其实呢你华盛顿嘅智库啊，呢个布鲁斯金布鲁金斯啊学会呢啊都啊有个专家提出呢啊，佢叫陈月啊，咁佢就话呢係几十年嚟我哋已经習慣咗个技术同创新来自西方世界。大家局面已经扭转啦，美国汽车业商人都已经将宁德时代视为重要嘅合作伙伴先至搞得掂佢嘅新嘅发展。咁啊，而且呢呢个福特汽车同埋呢呢个Stellantis NV 啊，呢个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汽车集团啦，係意大利、美国啊同法国嘅一个汽车集团呢啊，喺荷兰嘅总部。佢哋都话呢而家要吸纳中国先进嘅技术啊，咁喺呢一个较为低成本之下可以达至佢电动汽车嘅发展啊。其实各方面呢都知道同中合作即係好处冇坏处，係嗰啲嘅政客一日呢就意识形态上排拒中国啊，或者因为美国拨大笔钱嚟反中国㗎嘛，咁呢唔知有冇收就利益好难讲啦。咁啊，但係呢即係话佢反中国基于一啲都唔能够经得起辩驳嘅理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今天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点半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点15分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浮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点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epso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士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点15分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点15分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下午4点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南里市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点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林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点会燃放烟花。高桂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点半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三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 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例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手机和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不过 CR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电信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 CR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已经向各电信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都是违反相关规定。有消费者权利倡议组织认为，这些收费都是电信公司试图逃避新规例而弥补损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换个名字继续收取和开台费类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之前一直有流传加拿大将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传言，在加拿大国庆日终于获得证实，本国将会参加2027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加拿大是自2015年澳洲加入欧洲歌唱大赛以来第一个加入该赛事的新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欧洲广播联盟宣布有关消息，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才加入欧洲广播联盟。加拿大广播公司行政总裁 Marie-Philippe Bouchard 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国庆日之际，他们同加拿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加拿大人共同庆祝本国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宣布将会把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现场音乐盛事带给加拿大人。在明年保加利亚举办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该赛事被视为是歌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家的跳板。在去年加拿大在欧洲歌唱大赛世界其他地区组别投票中名列第三名，另外加拿大亦都是欧洲以外最大购票群体之一。本年很多人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观看5月份举行的半总决赛及总决赛。欧洲歌唱大赛大会方面声明指，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拿大加入欧洲歌唱大赛的大家庭。在1988年，Celine Dion代表瑞士赢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当时被认为是他事业起点的起飞点。此外，有其他本国的音乐人也曾参加过这场赛事。不过这个赛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今年早前，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维尼亚5个国家抵制参加这项赛事，以抗议有份参加的以色列加沙战争持续的问题。欧洲广播公司拒绝将以色列逐出比赛的挑战，但预计以色列未来的资格将仍然会充满争议。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守得住长治久安。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7: 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8: 财经方面消息，加拿大股市今日休市，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722点，升40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47点，跌67点。黄金每安士做4,101.9美元，升63.4美元。原油价格报68.06美元一桶，跌1.44美元。一加元兑70.41美仙，跌0.06美仙。一比特币兑85,291加元，升2,441加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攻打攻，反抢攻，射下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刘德豪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今日香港回归的七一纪念日，咁就回归29周年啦。咁啊，眨眼过咗29周年，今时今日我哋对七一呢个符号，仲有几多嘅想象力，仲有几多嘅亲切感呢，都系因人而异。特区政府好努力嘅，近年嚟七一总系咧，睇见系旗海满街啦，而最特别咧系提供种种嘅消费优惠。咁啊，坐电车唔使钱啦，咁啊，登山缆车亦都有折扣优惠。当最实际就系搵嚟喺好多间嘅食肆咧，都提供呢个七一优惠。其实最初推出呢个嘅七一优惠咧，其实都有啲孤寒，咁啊，纯粹好似应酬咁。不过近呢两年嚟咧，由于整个消费市道嘅萎缩，所以好多食肆咧亦都系随份有精。咁嚟一個嘅折扣優惠，咁如果生意係滿寫，而呢可以刺激到呢一定嘅刺激嘅消費收入。何況如果平時有啲食客未必有興趣光顧某間食肆，但由於七一優惠呢又有個嘅折扣嘅招來呢，不妨一試，一試呢就知道唔錯喎，或者呢係帶嚟未來更多嘅生意。但係七一本身係一個政治符號，将政符号将佢消费化咗，究竟情况会点呢？咁啊，如果但求咧市面上系热热闹闹嘅，咁应该都可以达到嘅。因为逢系呢啲咁嘅公众假期咧，市面咧稍微会淡静一啲。不过七一既然有咁优惠，咁亦都有一定程度咧系留到部分市民咧系留港消费。不过由于并非连接一个长假期咧，单一嘅假期咧。即是那个消费效果也都相当有效。其实我们讲到七一的政治符号呢，那如果回想即是当年，其实是一个几特别日子。那当香港人很自由或者很政治满街的时候呢，七一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集体诉求的大集会。于是不同的旗帜、不同的口号、不同的党派啊，不同的团体纷纷呢都打着自己旗帜呢而作出一个诉求。其实我当年有此分析，我说如果政府想听到真正民意，了解不同持份者啊，不同的香港的族群对香港有什么期望，其实七一好地整理一下那些上街的诉求呢，其实就是一个比任何的民意调查呢是更加真实的。当然此情不再了，今时今日呢七一已经是一个好两极化。两极化之后呢在体制当中一些重要的人物是有机会呢是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庆祝活动啦，又有各种的授勋的名衔啦，亦都呢是有不同的政治的一些的庆祝。小市民为大家拿着一些优惠咁按住自己的消费力去享乐。但我深感到香港人呢对于七一期有一个呢好特别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一样嘢呢，其实是在九七回归前呢经常被讨论。
6: 就是我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我是加籍华人、美籍华人。哇，你发觉这些身份呢相当是令人感到呢有些混淆，但自己又很清晰的。但是今时今日这种身份焦虑是讲什么呢？就是究竟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人，我哋仲有冇自己一种独特嘅身份呢？其实个香港人咧好自豪嘅，我是香港人吓，咁啊总有一种咧顾盼潮嘅感觉。原因就系香港系有别于内地嘅城市，香港全世界咧亦都有我哋咧好卓嘅表现，去到边度咧可能都受欢迎。对我杯特区护照咧，话原来都颇受国际上咧系接受。但今时今日香港人啲那个身份焦虑是什么呢？这出就是究竟我这个香港人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呢？是不是我们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或者呢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甚至我们不是龙头，我一切的政策要跟住国家的大路走，我们要做很多的规划，也都配合了未来国家发展。本来这个呢理所当然，但会因此而没有了我们香港的独特性，没有了香港我们一种是一国两制之下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身份符号呢。这方面其实呢这几年来呢已经很少人呢去思考，甚至提出来去讨论，甚至你讨论的问题呢是不是等于你不爱国啊，是不是你有些对现在的政府总不满呢？这个是一个很极端或者很偏狭的讲法。事实上身份危机香港人一直是存在和九七现在，不过呢那种身份焦虑那种层次和那个的内容有些不同。今天香港人最大的焦虑就是我们只是中国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我哋慢慢会消失咗香港人啲身份。其实我哋再冇咩嘅特别之处，我哋好多嘢呢其实甚至比不上呢大湾区其他嘅龙头城市。嗱，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呢其实已经係好深落在嗰啲识諗嘢嘅香港人嘅心中啊。但係亦都不可能呢有任何嘅解策。其实唯一个方向就係今日我哋要全力发展北都啦，全力去配合国家嘅政策，全力发展呢个内联外通嗰种嘅独特角色。但系我哋整个嘅政府或者香港人，我哋掌握唔掌握到呢种好特别嘅机遇？机遇两字近年经常系宣诸于特区政府官员之口，但系啲机遇所带嚟嘅结果系如何呢？个效果系如何呢？即系我哋从来冇认真去思考，亦都冇去认真回应咧。港人心中嗰种嘅疑团，呢种嘅身份嘅焦虑咧，其实一直咧系潜在于今时今日2026年咧，香港嘅部分嘅好懂得谂嘢、好多探索自己前路嘅一啲港人嘅心中嘅。
1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7: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20: 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杰之。

星期六早上10点举行。加拿大队到时真系需要多啲运气先得啦。无论点啊，加拿大队打入世界杯16强，已经创造历史，表现历嚟最佳嘅成绩。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出发去中国访问，新闻公布话行程由6月27号到7月3号，呢次是一次贸易之旅。尹大伟将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界见面，目的就是加强两地的合作关系，同时是为 BC 省的企业创造商机。后来的公布就加上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因为临时安排，尹大伟需要提早2日赶回来和总理共同宣布联邦基建发展事项，所以呢省长是需要提早离团，余下的行程就由范和富接手去广州和温州。后日总理和尹大伟将会有关 BC 省的重要宣布，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政府官员去中国访问，初次出访一般都会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今次临尾加上了温州。温州是以民营经济出名的，目前正加速构建新能源产业，是经济体 GDP 达到10000亿的一个中国城市。省长尹大伟说，他在中国会推销本省的农业、木材和能源，但是没有公布详细行程，陪同的官员或者是商界代表，有些是不寻常。他解释，这做是防止竞争对手包括其他省份和国家抢占便宜，要看看省长此行有些什么收获了。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最新数据，BC 省出口去中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增加了 18%， 相对美国同期是下跌 12.6%。 BC 省和广东省自1995年已经缔结姊妹友好省份，今次省长出访重头戏将会是与中国石油天然股份有限公司商讨在 Kitimat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扩建计划，因为最终的投资方案需要在今年年底拍板，相信这个会是省长今次极力争取的投资项目。其次就是本省的另一个强项林木产品，还有是本省海产，例如蟹、龙虾，以及吸引中国的旅客到本省旅游。目前中国和温哥华之间每星期有26班直航的班机，这个还未计算温哥华和香港和台湾每星期有42班。上一次 BC 省省长去中国访问已经是2018年，即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尹大伟的上一任，即是已故省长 John Hogan 贺锦，率领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和广州以及南韩和日本，一共是10日。再之前就是2015年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智去中国访问。 BC 省占战略的位置，成为通往亚洲和太平洋环顾的运输中心。港口方面有温哥华港和 Prince Rupert 港，铁路和陆路的走廊可以将西岸省份的货物通过 BC 省的港口输出去亚洲，或者是深入美国的工业腹地。联邦政府和 BC 省政府长期有太平洋门户的战略，今天面对美国关税打压，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贸易也要多元化，提出叫 Look West，即是向西看的战略，意思就是将眼光和贸易的重心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太平洋对岸的市场。 BC 省政府提出的目标就是未来10年将本省出口去非美国的市场增加1倍，主要的出口有液化天然气、重要金属、林木产品和农产品。今个月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0: Linda Sadu 就率领了一个300人的商界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很大部分就是来自国防和保安业界，签订的商业协议总值是超过17亿加元。事实上，总理卡尼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是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九年来的一次，和中国是达成了五项结构性协议，包括能源开发和洁净科技、食物安全、林木与产品贸易框架，以及是跨境文化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这次随同总理卡尼去中国访问的还有一位省长，就是沙省省长 Scott Moe。 Scott Moe 其实去年九月也都曾经去中国访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字 Canola。 这个英文字的串法就是 CANOLA， 可以分拆成 CAN， 就是 CAN 代表加拿大 Canada， OLA 就是油的意思，又或者是代表 Canadian Oil Low Acid， 中文亦做芥花籽。它的用途广泛，可以是日常烹饪主食、食品加工、动物饲料、生物柴油、工业的润滑剂和化妆品。加拿大就是全球最大的芥花籽生产商和出口商，一直以来加拿大的芥花籽产品输出最多的就是去美国和中国了。输出去中国的每年有400至600公吨，总值是40至50亿加元。2024年达到破纪录的790公吨，总值是49亿加元。不过2024年尾，加拿大跟随美国向中国的电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中国就在2025年3月采取报复措施，对本国进口的芥花籽产品征收 100% 关税。同年8月再对芥花籽加征 75.8% 的反倾销税。沙省、亚省和缅省都生产芥花籽，其中沙省占了 56%，所以呢，这些关税对沙省的打击是最大的。在总理卡尼一月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在三月是降低关税，芥花籽的关税就由 84% 降至 15%。 芥花箔即是芥花籽榨油之后的残渣和豌豆暂停收关税，直至是今年年底。但是芥花籽油呢 100% 的关税就维持不变。总理一月的访问亦都对入口中国的电车作出调整，每年本国入口中国电车最多是49000部，这些关税的税率就会根据最优惠国待遇 6.1%， 49000部以上就收 100% 的附加税率，但配额会逐步提升，每年增加 6.5%，到第五年即是2030年会达到70000部。今年49000部的配额，2910部已经抵达本国。绝大部分就是 Tesla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车。今年稍后就会有浙江吉利车厂生产的 Lotus 车和比亚迪以及是奇瑞车厂的电动车。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是中国，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总理卡尼已经答应出席，而省长尹大伟亦都说有意参加探讨两地合作的事。不论是总理或者是省长，说到底都是国家的高级推销员，促进关系、降低壁垒和增进贸易，他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十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各位，我是张亮，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局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顾问 Mandy Polycorrens 表示，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在 Canada Place 的庆祝活动在早上11点到下午6点，估计天气会大致良好，有大量民众到场。本届同上年一样，经已改在户外模式主办，部分就在户内场地进行。他说，大会除了提供丰富的活动及娱乐活动之外，是免费入场，现场会有全日的庆祝活动，包括食品餐车、家庭乐趣活动和表演等。
12: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11: 他表示，因为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减少开车前往市中心，而且最接近的是 Waterfront 车站和 Barra 车站。出来就是活动场地，现场停车位置都是十分有限，要留意市府的封路措施。
12: So I would actually recommend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come down. You know, the Burrard station or Waterfront s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us.
11: 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其中敲街只限的士、巴士和前往 Fremont Waterfront Hotel 酒店、Pan Pacific 酒店和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酒店的客人通行。此外，葛都台街800和9号路段也会在今日因活动而关闭。市府預計該區的交通會出現嚴重擠塞，呼籲公眾要提前做好規劃。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今日屆滿，是否能夠續簽暫時仍然是懸而未決，預計三國官員今日將會會面，確認是否希望延長協議。截至星期三為止，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都預計將繼續就延長貿易協議進行談判，並估計談判會遠超過今日續約的最後限期。該個協議即使今日未能續約，仍將繼續有效十年，但在今日之後，除非一方完全選擇退出，否則協議將會按年接受審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籲是續簽，但特朗普就說協議是並無意義。加拿大在本月初經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國與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協議進行審查時候續簽三國之間的貿易協定，至一個為期16年的續約協議。在過去一年半以來，白宮釋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並不希望加美墨協定就簡單地可以簽署，而是希望對其條款進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國在汽車出口和進口加拿大乳製品市場等方面作出一些讓步。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早前經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盡量在7月1日之前解決美墨加協定中多個問題， 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号之后，无法在7月1号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话，一艘货柜船近日在未按照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话，货柜船选择其他航行的路线，因为相关水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和人员与货物受损情况。报道又话，伊朗建议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纳克岛以南的航线，船只如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方面将会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出入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能挽回的事件发生。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的，只有60%满的而已。今日大部分的时间余下位置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1点钟大约达到是80%满的。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50%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1点钟达到80%满，4点亦都是80%满的。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一半满的而已，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到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只有30%满的而已。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至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至形至美的主持人，
9: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咁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首先同大家推介一个活动先啦。咁而家我哋温哥华咧，虽然呢排嘅天气又好似凉翻啲多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都系七月份啦，七月一号嘛，今日咁好快脆啊，就我哋呢个夏天已经嚟到噶啦。咁夏天咧，好多我哋温哥华呢边嘅天气咁靓啦，环境咁靓啦，好多朋友咧都会中意出去户外度散下步啊，做下户外运动咁样。咁嚟紧呢一个活动咧就啱晒大家，特别系中意行路、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啊。咁就系讲紧咧就系中桥百万行2026年啊，今年7月19号星期日朝头早9点咧就会喺温哥华史丹利公园啊，即系 Stanley Park 嘅林伯文园嗰度举行噶啦。咁今年咧就系第41届嘅中桥百万行啦。咁头先讲咗啦，7月19号星期日就会举行噶啦。朝头早9点开幕典礼之后咧，咁八尺金龙咧就会带领参加者咧进行7公里嘅长途啦，又或者系3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咁而10点起咧，更加会有多个精彩嘅舞台表演啦，有啲游戏摊位啦，有儿童游乐区啦，同埋咧仲有多个嘅饮品小食摊位添嘅。咁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就系425,000元。咁善款咧就会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啦，一啲系欠缺政府资助啊，又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一啲嘅发展计划啦。咁特别咧就系家庭辅导啦、青少年啦、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啊。咁亦都可以支持中桥咧多项促进社会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噶。咁就包括有多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以及系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同埋支援设施啊。咁今年嘅活动咧，更加系获得善长捐出咗20万元作1:1嘅配对捐赠嘅。咁所以咧，你哋嘅支持亦都可以因为咁而发挥到双倍嘅功效啊，令到中桥咧可以继续去为社区提供一啲适切嘅服务噶。咁喺百万行当日咧，我哋华侨之声嘅艺员欧永恩同埋陈建邦咧就会喺台上担任司仪啦。咁而另外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同埋我哋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咧，都会唱出多首嘅金曲噶。咁而今年咧，中桥更加系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啦，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咧提供一个小小嘅礼遇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去索取呢个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啦。咁喺活动当日咧，亦都可以喺现场度领取嘅。咁并且喺百万行之后咧，行几分钟嘅啫，就可以去到温哥华嘅水族馆。咁啊，用优惠券可以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下昼啊！咁今年咧，百万行继续系得到运联啊，即系 TransLink 嘅支持啦。喺百万行当日咧，就会提供免费嘅架空列车车票来往 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地沿线车站嘅。咁另外咧，亦都系会有接驳巴士啦，免费送大家来往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 Stanley Park 嘅。咁而 SkyTrain 嘅车票同埋巴士嘅座位咧都会有限，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需要嘅话，请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呢个班次嘅时间同埋预先登记啦。记得啦，团队同埋个人嘅登记咧，而家已经火热进行中噶啦。登记、捐款又或者系关于一啲活动嘅查询咧，都可以打电话去604-408-7228，604-408-7228，又或者去到中桥基金会嘅网站3W.successfoundation.ca。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策略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 早晨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是啊，今天7月1号啦，国庆啦，我们都是祝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啦。
1: 是啊，国庆快乐大家。
0: 讲到7月1号的确的，加拿大人很多都知道啦，国庆啦，是加拿大我们国家的生日啦。但其实对于很多的香港朋友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香港过来啦，即譬如我们香港人来说，会7月1号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这个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啦。但是你说在加拿大的香港人来说，有些人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国庆，有些人就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回归。那到底其实是可不可以用这件事来到去界定我们，即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叫做归属感这样讲呢？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呢个话题好好啊，因为咧呢个就涉及我哋叫移民心理学啊，immigration psychology， 咁亦都涉及一种叫身份认同 identity 啦，亦都涉及我哋嘅归属感 belonging 啦，同埋文化适应啦，其实涉及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嚟嘅。咁嗱，当然咧个心态系好重要嘅，即系有好多人咧觉得嚟到加拿大啊或者新嘅地方咧，佢觉得咧其实只系想有一个加拿大护照啦，最重要啦。
0: 系，都唔少人系咁样谂法嘅，相信都系。
1: 或者买间屋啦，搵到工作啦。
0: 或者将来啲小朋友可以出嚟读书啦，咁样啦。
1: 系啦，但系咁样系唔足够咧，系建立一个人嘅归属感，而系真真正正问自己：我好想喺呢度地方生根落地，我觉得自己系加拿大嘅一份子。系啦，即系唔系净系咧日日睇翻即系 TVB 嘅，哦，睇翻 CTV 都可以嘅。即系我系其中一份子，我知道。我咪仲睇翻香港新聞，但當然可以睇香港新聞，但我都好關心加拿大發生咩事啊，係啦，阿總理而家去咗邊度地方啦，喺度講嘢啦，咁呢個係加拿大嘅一部分。我住咗喺呢一度，呢一度都係屬於我嘅，我想呢度環境好啲嘅，環保好啲嘅，所以你有冇呢個歸屬感？其實你嘅心態同埋你平時日常所做嘅嘢。是如果你继续深夜看香港自治节目，你很难有个归属感。
0: Okay，
1: 通常有几个分为四期，我們這樣第一期我們叫做新移民，第一期我們叫蜜月期的。
0: 蜜月期、
1: 就是、
0: 新移民的蜜月期。
1: 是的，当然未去过地方，什么都新鲜嘛。
0: 哦，
1: 什么都新鲜。Okay， 来到这里，哇，我头一个月那些人带我 Stanley Park 都觉得很新鲜。哇，哪有那么大的花园、啊、
0: 未看过，觉得很漂亮，很新奇的东西。
1: 是的，那个 Aquarium， 哇，很多、就是、
0: 水族馆啊，鲨鱼啊，什么的。
1: 新鲜期。
0: 是
1: 的、哦、OK。是的，有很多好奇心。咁当然啊，发觉条街又好干净啦，咁、即系嗰种样样嘢都觉得系好新鲜嘅感觉。
0: 即系总之未见过啊嘛，
1: 系啦，系好啦，咁啊开始坐定咗啦，啲嘢开始冇咁新鲜嘅时候咧，咁我哋进入咧就叫做咧系文化冲击期啊。
0: 文化冲击
1: 系啦，咁啊第一个样嘢就系语言啦，系咪？
0: 系，
1: 即系可能咧，我以为自己咧好识讲英文咁讲啦，嚟到呢度可能以为唔系喎。系啦，个语言啊，即系讲笑话啦。我以前咧，即系我未曾嚟过北美嘅，咁我第一次移民咧就嚟北美。嗰时咧，去到第一个星期嚟到麦当劳咁讲啦，我叫人哋攞一袋 tomato sauce， 佢望住我，即系咩叫 tomato sauce？ 原来系 ketchup 呢个咁啊。
0: 哦，
1: 即系个文化语言咧系，哇，好似自己好似乜都唔识，系啦，又冇朋友啦，
0: 系
1: 咪啊？咁啊，所以其实咧，可能就出现有啲孤独感啦。怀念故乡啦，咁好失落啦，一个感觉系啦。我讲紧系我即系40年前嚟呢度嘅时候，喺度自己咁，我究竟呢样嘢叫乜嘢咧？我咁
0: 样自我怀疑添啊，只头
1: 会系啦。咁我咪讲错咗咧？我系真系 tomato 喎，我谂紧喎，咁啊，
0: 即系番茄酱啊，我哋叫做
1: 系啦，系啦，系咁啊。当然慢慢要适应嘅，开始啦，适应咗之后啦，咁咧就我哋第三期叫比较期。
0: 同原居地的比較，
1: 冇錯啦，內心會出現嘅啫。啊，呢度做嘢同以前喺亞洲或者香港做嘢會點咧？呢度啲嘢食啊，同香港啲叉燒呢度好食啲，定喺香港叉燒好食啲咧？
0: 咁幾十年前我唔知道，而家就應該差唔多噶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但係
1: 啲雲吞麵邊度好食啲？
0: 係啦，即係除咗內食之外，其實可能個文化上、大家嘅習慣上、嗰、那個生活節奏上，嗰、那個分別就真係會好大啦。
1: 係啊，即係都係啦，喺香港。嗰啲商場咧，10:00-11:00，初初嚟呢度， 六点就收，星期日唔开，真系系真系星期日做啲咩好咧？
0: 系啊，
1: 即系好多嗰种嘅冲击就系、是、啊。究竟我即系可唔可以适合喺呢个地方住咧？系啦，
0: 呢啲情况喺我哋亚洲系唔会发生噶嘛？你越系国庆啊，咩大节就越开得夜。呢度调翻转嘅 ，holiday 又开得早 ，weekend 又唔开，隔日国庆又唔开咁样噶嘛？
1: 系啦，
0: 系唔同嘅。不过我印象中最大，我觉得最大分别，即系俾我自己感觉咧，就系譬如我哋以前喺亚洲咧，香港咧啲人做嘢，譬如你净系去个超市、去个银行啊，你做嘢好爽手、好快嘅，同你收钱啊、收钱，做完你嘅业务就下一个就 next。噶啦，唔会太花时间。呢度唔系嘅，呢度慢慢同你倾偈啊，一路出嚟出嚟手啊，可能停咗喺度同你倾几句啊，话赞下你啲指甲好靓，诶赞下你个袋好靓，跟住又先慢慢做。好似后面啲人排晒长龙，佢哋都唔系好理。咁当然佢哋嘅文化就系咁样咯。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喺亚洲嗰啲咁高速度嘅一个节奏生活嘅地方嚟嘅人，可能啱啱嚟时都会觉得好唔惯咯。
1: 系啊，我第一次排队前边有两个人，点知排咗半个钟头？点解两个人都可以排半个钟头嘅？
0: 同埋佢哋喺度即系吹水打牙教咁样倾唔断，你都冇去扶。
1: 系啦，冇错。即系其实呢啲真系要自己要睇到，唔可以将我以前嗰套摆翻落去而家呢一度。咁如果我想。加拿大改變成為香港嗰一套咁，咁我移民嚟做乜嘢咧？咁不如我嚟留翻香港，係咪？
0: 嗯，
1: 係咪？咁所以最後一期我哋嘅整合期，即係好清楚話俾自己聽，加拿大就唔係香港，香港亦都唔會係以前嘅香港，而將自己好清楚就係我而家就係一個加拿大人，或者當然你好清楚我加拿大中國人，但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真係冇去再比較，將我自己可能所識嘅嘢。慢慢去同喺呢个地方融合结合埋一齐嘅，咁啊啲人会先定落嚟嘅，啊咁啊唔知即系呢个阶段咧去到整合期咧要需要几耐，每个人都唔一样噶，系啦，咁我就快少少啦，因为识朋友多咗啦，有嘢做啦，可能半年咧就开始定落嚟啦，个人唔再去谂翻以前啲嘢啦。
0: 咁呢样
1: 喺度享受食叉烧饭啦，就唔好谂，香港啲叉烧啊点点点。
0: 系啦，咁其实即系最紧要，我哋都系嚟到一个新地方咧，都系尽量以翻个新嘅地方、新嘅环境去做一个准则啦。
1: 嗯，系啊，系冇错。
0: 嗱，咁 Barry Sir， 不如呢度时候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或者讲下新移民人士咧，可以点样去建立佢哋对一个新环境嘅认同感啊、投入度啊、个归属感咁样啦。
1: 需要噶，
0: 系
1: 需要嘅。
0: 系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 嗯。
2: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成长智慧。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 Barry Sir， 今天是国庆，加拿大国庆也是香港的回归日的纪念日。我们刚才都说了，其实譬如我们以我们香港移民过来说，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增加我们的归属感，令到我们今日七月一号对我哋嚟讲系国庆，而唔单单系呢一个嘅回归纪念日。点样其实讲到底，点样可以增加对一个新环境嘅投入度，那个投入嗰个感觉咯？
1: 嗯，好啊。嗱，最重要都系首先个心态，即系成日我哋都会个心或者甚至个口，一初初移民咧就话啊，我系新移民啊，我系新移民啊，新移民，即系成日都自己提示自己新移民。其实呢样嘢就唔系咁好嘅，即系好似一个细路仔话我好蠢啊，我好蠢啊，我学都学唔识啊，嗱，佢乜都学唔识噶，即系你成日咁样提住自己，唔系一件好。
0: 自我催眠啊，变咗
1: 系啦，所以话俾自己听，我系一个呢度嘅居民，我系加拿大嘅居民，我已经系加拿大嘅市民啦，就唔好话我系新移民，好个心态系好重要嘅。好啦，你有呢个心态咧，第一样嘢，咁第二步你就会做就系开始建立同本地嘅关系啦。 咁好多時候移民最大個問題就係即係冇咗個親屬感啦，歸屬感啦，唔能夠喺呢度同人咧發展一個更加深層嘅關係啦。咁啊，都當然都試過啦，即係都有啲例子就係個媽嚟到呢度移民啦，個爸咧就繼續喺中國做嘢啦，個媽就繼續喺中國啲朋友傾偈啦。咁啊，影響到一個女咧就繼續咧就同。即係用 WeChat 咧，就係同啲國內啲朋友繼續傾偈啦。咁啊，佢覺得嗰啲朋友嘅好啲啦，因為佢冇時間喺呢度學校發展新朋友。咁佢話嚟到呢度五年都冇新朋友。咁我好奇怪啦，你五個月就正常啦，五年佢因為佢大部分時間咧用 WeChat 咧就喺同國內繼續啲人咧做朋友，即係形成咗佢根本冇呢個投入感嘅，冇建立唔到個歸屬感嘅啊。所以呢個好重要，建立本地嘅歸屬感啦。即係嗰時候嗰個 agent 咧，即係買屋嗰個同我講啦：，你買緊屋咧，第一件事咧就探你隔離鄰舍。如果佢西人咧，你探佢咧，佢更加開心嘅。咁啊，係啦，買啲嘢俾佢都得㗎。咁啊，即係一調翻轉咧，我未去咧，佢已經嚟到我屋企度啦，係啦，送咗扎糖果俾我啦，係啦，即係佢哋好中意呢樣嘢，係咪？啊，咁啊，繼續第三樣嘢，咁啊，認識加拿大故事啦。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加拿大嘅故事啊。即係建國故事啊，原住民嘅文化、歷史啊，其實係需要學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入籍班嗰啲係好好嘅，我哋可以了解呢一啲嘅。我如果我住喺中國嘅啊，我都了解中國歷史係啲乜嘢啊？喂，咁啊個北京故宮係邊個住過啊？係咪我哋都知道啊？邊個住過？即係個歷史一部分嚟噶嘛。咁啊，當然亦都需要認識加拿大價值觀係啲乜嘢，認同佢價值觀係啲乜嘢嘅啊？譬如。吃嘢去酒樓，初初嚟到打包都唔係一個好慣嘅嘢。以前係冇打包呢回事嘅，即係喺香港嗰時候。但係慢慢地咧，覺得咦係其實幾好喎，環保喎呢方面喎。將啲垃圾以前係冇噶嘛，香港而家將垃圾分得好仔細喎，即係其實
0: 分類咁樣啊。
1: 認識呢個價值觀係好重要啦。
0: 係
1: 咁啊，第四就係多啲嘅加拿大活動啦，譬如參觀加拿大嘅國慶日嘅煙花啦。冬天滑雪啦，秋天睇下啲楓葉啦，其實呢啲好獨特嘅嘢，我哋要去做多啲嘅。尤其是秋天睇楓葉喎，呢度啲楓葉又最靚嘅，係咪？
0: 係。
1: 係咪啊？
0: 都係，好似今日咁樣啦，喺downtown有啲活動嘅，咁大家或者聽完節目都可以落去參加一下啦，咁樣。係。
1: 咁啊，最重要都係俾自己就係可以同時愛咗兩個地方，愛香港，但我亦都可以而家選擇愛加拿大。我是香港人，亦都可以是加拿大人。其實呢種雙重嘅身份其實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咪？啊，尤其是我哋父母咧，首先自己投入先。有時我哋唔投入咧，對住嗰啲小朋友講啲説話咧，可能都講得唔好聽啲嘅。唉，啲加拿大做人鬼死咁慢嘅嘛，係咪？
0: 係。
1: 係啦，即係變相咧，我哋唔投入咧，就為咗個 passport 啦，為咗呢度買間屋啊，攞份工嘅時候，我哋其實個人啊，根本咧就唔能夠喺呢度真真正正呢度，我哋或者叫扎根啊，係咪？係咁啊，所以一個嘅真正嘅歸屬感，你唔係忘記咗自己從邊度嚟，而係願意將自己嘅生命投資喺而家住嘅地方，你可以永遠珍惜香港，但係亦都慢慢愛上加拿大啊。有咁嘅關係嘅時候咧，下一代咧。就會慢慢更加投入喺呢一度，唔好成日都諗住啊！我大過咗咧，一定翻中國做嘢噶啦，係啦，呢度做嘢有呢度嘅發展空間嚟噶，係咪？
0: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人嚟到一個新地方，可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始終都仲係覺得冇辦法中意到嘅。咁其實個問題又會出在邊度咧？係咪真係呢個地方唔適合佢？又或者係佢自己其實內心可能有一啲嘅嘢放唔低，而令到佢始終愛唔到呢個地方咧？
1: 会的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说很多就是可能这个人未曾建立到这个归属感，他有他自己的孤独感，就是刚才说可能他新移民来，他不是这里出世，譬如他六年班才过到来，那六年班过到来当然那些朋友当然未必那么多啦，语言的方面啦，所以学校就会有很多孤独感，那父母有冇去明白佢一种孤独感咧？如果一个人长期嘅孤独感咧，佢唔会喺呢度咧识朋友噶，佢觉得我系即系成日都感觉系咩啊？我系一个 outsider。
0: 我即系暂时喺度嘅啫，我始终有一日会走嘅。
1: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啦，头先第二个问题亦都系好多时候头先讲过，成日比较。 都是比較咧，係加拿大啲叉燒咧比較瘦啲，係香港啲就半肥瘦，係咪？誒
0: ，OK，
1: 即係成日都比較，
0: 嗯，
1: 係啦，比較呢度嘅經濟啊，比較呢度嘅服務啊，係咪啊？啊，即係有時呢度誒個經濟唔係咁好啊，即係咁講，我哋其實可能全世界嘅問題，只不過啊咁啱嘅你加拿大嘅係咪？誒，咁啊第三亦都咁講啦，缺乏自己參與啦，成日都係話都係繼續留喺屋企啊，或者都係。找回那些在這裡熟悉的朋友親戚，沒有將自己去擴展自己的生活圈子。
0: 嗯 ，OK， 係即係要盡量去多啲接觸外界，係 local 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啊，或者啲團體咁樣啦。
1: 係啦，冇錯。
0: 嗯 ，OK， 係。咁無論係即係新移民又好，或者嚟咗一段時間嘅朋友都好啦，始終嚟到一個新地方、一個新環境，都係希望有一個新嘅轉變、一個新嘅生活啦。
1: 係。
0: 咁自己個心態唔去轉變，或者唔去嘗試轉變嘅話，咁何必要出嚟咧？何必要離開原居地咧？
1: 係，冇錯啦，係啦。嗯，冇錯。所以都係嗰句，今日國慶日，我都慶祝所有嘅，無論你亞洲邊個國家嚟都好，慶祝我哋係一個加拿大人嘅，
0: 是
1: 以这个身份来庆祝的。
0: 无论入籍未入籍都不要紧，总之来到这个地方大家一起生活，大家就是这里的一个居民啦。
1: 是
0: 的。是的。希望大家都是加拿大国庆日快乐啦。
1: 好，国庆日快乐。
0: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今天就麻烦 Barry Sir 和你分享到这里了。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些其他不同的心理话题啦。
1: 好。
0: OK， 好，下星期的成长智慧再见了，拜拜。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2: 我从不肯忘起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3: 喂，你琴晚呢时候讲嘢好闷啊？
4: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2: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继续回到来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呢，继续有奕飞在这里。咁刚刚带俾大家呢一首咧，就系由许秋怡主唱嘅《偷偷想你》啊。嗱，而家天气回暖咗啦，咁有时甚至乎都仲会几热添噶。咁喺呢啲时候咧，除咗我哋嘅身体啦，要去适应一啲唔同嘅温度嘅变化之外咧，仲有我哋食落肚嘅嘢咧，都要特别小心去处理啊。嗱，咁我哋就成日都话啦，啲天气吓，无论咩天气都好啦，无论咩时候都好噶啦，我哋食嘢咧最紧要咧就要食多啲蔬菜水果啦。咁食多啲嘅话咧，可以降低到我哋嘅心脏病嘅风险啦。咁其实咧，根据我哋加拿大嘅一个膳食指南咧，亦都鼓励我哋加拿大嘅民众咧系要食多啲蔬果噶，尽量咧可以将我哋每一餐所食嘅嘢咧，起码一半啊系装咗一啲嘅蔬菜啦，又或者系水果啦。咁咧，其實雖然我哋加拿大生產嘅食物咧，都算係世界上叫做最安全嘅食品之一啦。咁但係咧，其實亦都會間唔中都會有出現到係譬如俾細菌啊，俾一啲嘅病毒，甚至乎一啲寄生蟲咧係污染到嘅食物嘅。咁如果食咗呢一啲嘅食物咧，依然都係會令到我哋係會有病啦。咁其實每年咧喺加拿大平均咧係會有1%嘅人口，即係大約有400万人到啦。是会因为食用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呢而有一些不同的病啦。很多时候呢因为一些新鲜的农产品，因为我们想讲是蔬菜啦，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人喜欢吃一些沙律啊，或者一些未完全煮熟的一些农产品啦。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吃这些未煮熟的农产品的话呢，其实呢它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有害的微生物的。所以我们在怎样去清理，怎样去选择，怎样去保存这些农产品的时候呢，就非常之去注意这个的小心 去一些注意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啊。咁其实呢，本来一啲新鲜嘅蔬菜又或者水果呢，本身就唔会含有一啲係可以导致到食物中毒嘅微生物嘅，即係一啲細菌啊或者病毒，甚至乎寄生虫啊。咁但係呢呢啲一啲嘅外来嘅亦都可以入侵到去佢哋㗎嘛。咁但係新鲜嘅农产品呢，最大嘅问题就係可能佢哋喺接触到土壤啦，又或者係一啲受污染嘅水源，甚至乎是一些可能野生动物，又或者是家中我们家里面饲养的动物呢，如果被他们接触到的话呢，那也都是会污染到那些农产品的。所以在运输、在储存，甚至乎我们在平时、我们怎样去保即摆他们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尽量去注意啦。还有呢，就尽量不要被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有可能带来一些有害微生物的一些的野蓝。咁其实唔单止系水果噶，就算你话肉类啊、家禽啊、海鲜啊，甚至乎我哋一啲外卖嘅餸啦，咁可能有阵时打包翻嚟嗰啲餸会有啲汁液噶嘛，咁嗰一啲咧都有机会令到我哋可能一啲未煮嘅蔬菜啊、农产品嗰啲咧都会受到污染嘅。可能我哋买餸嘅时候去超市买，哦，买咗一袋蔬菜，隔篱买咗个熟餸，咁我哋想摆埋一袋过咧，就要小心啦。咁其實喺加拿大咧，除咗話我哋頭先買嘢呢一方面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可能我哋平時屋企裏邊買嘢都有一個要重點要注意嘅，就係、是、個購物車啊！我都成日唔記得同大家講，如果你要買購物車咧，我哋好多時候去買 supermarket， 見到個 shopping cart 如果裏邊係比較濕咧，或者好多啲跌咗出嚟嘅嗰啲菜啊、菜葉啊嗰啲咧，最好大家就唔好用嗰架車啦，就攞個第二架車啦，咁就避免佢嗰啲嘢食唔知喺架車裏面幾耐，可能已經係滋生咗細菌出嚟都唔定噶啦。咁你再喺呢個貨架上面買咗啲新鮮嘅食材擺咗落去嘅話，咁就有機會令佢哋接觸到咧，咁啲細菌就會感染到噶啦。咁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發生過唔少咧，係同一啲蔬果有關嘅一啲係感染嘅病爆發啦，即疾病爆發啦。咁尤其是如果你話係本身孕婦啊，或者5岁以下嘅小朋友，同埋60岁以上嘅老年人啦，又或者係一啲比較有長期病患嘅免疫系統比較弱嘅人士咧，其實都係比較容易會受到呢一啲食品方面嘅安全嘅影響嘅。咁雖然話啊農場啊又或者超市咧，佢哋都會盡量去將啲農產品咧係保存得好啲啦，可能會同佢哋有灑水啊，等佢哋保持一個濕潤滋一個滋潤嘅狀態啦，亦都可能會係哦臨收啦夜晚啦，又擺翻佢哋落去個冰箱度咁樣，等佢哋盡量唔好咁快脆變壞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一啲嘅作一啲嘅行動去幫我哋噶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咧都要盡量去保持我哋自己知道咩情況下是安全的去买去食或者去摆存去保存它们、
1: 咁頭先買嘅時候講過啦，首先就要注意嗰架 shopping cart 啦，或者個 shopping 嗰個購物籃啦。其實仲有我哋自己本身我哋帶去買餸用嗰個購物袋咧，最好都可以清一清喎。咁譬如亦菲自己咧就中意用嗰啲係好似保温或者保冷嗰種咧，咁其實佢裏邊嗰個物料咧就比較容易抹嘅。咁其實用水咧就或者用一濕布咧抹一抹咁都可以噶啦。咁如果真係哇成日攞嚟裝一啲係可能會有流血水嘅嘢啊，一啲係生嘅肉啊咁樣，咁咧甚至乎有時都會攞啲洗潔精咧輕輕抹一抹佢，然後再過水。咁嗰個袋係有少少隔水嘅，咁其實過完水之後晾翻乾咧都可以用翻噶啦。咁同埋如果我哋係一啲外賣攞翻屋企嘅話咧，記得就要無論你話沙律又好，你話係熟餸啊、肉啊乜嘢都好，其實最好一翻到屋企，只要佢唔係熱嘅，我哋盡快將佢擺落雪櫃，咁樣咧佢就嚟就唔會有一個叫做咧高温危險區啊，即係唔會去到嗰個嘢食喺高温嘅時候最容易令到細菌滋生嘅嗰個範圍裏邊啦。咁同埋啱啱講啦，翻到屋企咧就盡快將佢擺落去雪櫃裏邊啦。需要擺落冰格嘅就冰啦。咁如果冰格嘅話，最好咧就將佢設到去係攝氏嘅零下18度左右，即係真係冷藏嗰啲啊。咁有一啲水果咧就儘量唔係話咁需要擺落去冰格嘅話咧，咁其實你擺喺我哋雪櫃裏邊，通常都會有一個係分開水果同埋蔬菜嗰個格咧。咁擺裏邊咧就確保我哋擺喺上格嘅一啲可能熟食嘅汁啊，又或者一啲其他嘅細菌有細菌嘅嘢，唔會咁容易落到去我哋一啲未煮嘅蔬菜上面啦。咁通常雪櫃嘅温度咧，大概就設定去到係攝氏4度左右啦，咁就可以避免啲嘢食咧係從攝氏4度去到攝氏60度嘅呢一個所謂嘅危險温度範圍裏邊啦。咁另外咧，仲有就我哋食剩嘅蔬菜咧，最好就要盡快去冷藏，唔好話將佢擺出嚟，可能成幾個鐘都唔收。咁最好咧，頭先講過啦，即係稍微唔係熱咧，就擺落雪櫃。咁同埋真係冷藏咗，即係食剩擺咗落雪櫃嘅菜咧，通常最好啊兩日內好食曬佢啦。擺得耐嘅話咧，好容易會滋生一種叫做亞硝酸鹽嘅，咁亦都係一種容易令到身體容易產生致癌物質嘅一種嘢嚟嘅。嗱，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讲咗关于系购买同埋我哋保存嘅时候需要注意嘅一啲重点啦。咁下次有机会咧，亦非再同大家讲下我哋喺一啲嘢食嘅唔同嘅选择或者唔同嘢食种类上面，我哋有啲咩要重点注意啊？咁好啦，而家我哋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自营自美10点钟。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讲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嘅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

一首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记》就将我们的时间带到回来最后一部分的知形知味十点钟。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在这里。讲到球迷，逸飞自己绝对就是球迷来的。咁而家咧，由呢个 FIFA 国际足协所主办嘅呢个足球盛事咧，已经进行到去32强嘅赛事啦。咁除咗每日嘅比赛之外咧，由于我哋温哥华都系呢个主办城市之一啦，咁所以周围咧都会见到好多同足球相关嘅装饰啦，特别喺 downtown 啊，行人专用区嘅范围啊 ，BC Place 佢场馆同埋Sands World 一带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可以俾市民同埋游客一齐去感受下呢个足球团结世界嘅力量啊！咁當然啦，亦都有唔少地方係設置咗一啲嘅大屏幕啦，可以俾公眾咧係聚埋一齊去睇下啲賽事嘅直播啊。咁大家咧可以一齊去為各自支持嘅球隊去加油打氣咧，氣氛係特別熱烈。咁比起自己一個匿埋喺屋企度睇波咧，真係唔同噶，即係好興，特別係興奮，特別開心噶。咁亦飛咧早兩日都去咗喺 Canada Place 旁邊嗰個 Jackpot Plaza 度睇咗兩場賽事啦。咁就係巴西對日本同埋德國對巴拉圭嘅比賽啦。咁我覺得咧喺户外睇比賽咧，又同你喺餐廳啊、酒吧又或者係室內嘅感覺好唔同嘅喎。咁一嚟咧喺户外就範圍大啲啦，咁同埋又唔會話劃曬位啊，亦都即係大家中意企邊度企邊度啦，亦都唔會話哦你支持呢隊嘅就喺呢一邊，你支持第二隊嘅就企另外一邊，即係唔會話分散曬。咁可能分分鐘咧，其實你企喺度嘅左右隔離咧，大家都係唔同嘅對頭人嚟噶。咁我咧就企咗喺一个比较后嘅位置啦。咁除咗话睇波之余咧，仲可以睇埋现场啲球迷佢哋嘅反应啊，即系吓当一队入波啊或者 miss 咗个机会嘅时候咧，佢哋嘅反应好大噶嘛。咁亦都可以睇埋佢哋咧系各式各样唔同嘅一啲打气方式啊。我记得嗰日咧就有啲啊唱晒歌啦，有啲咧就喺度讲一啲口号啦，好多好多唔同嘅方式喺度打气。咁其实咧我哋企喺后面睇嘅时候咧，都觉得系另一种唔同嘅乐趣嚟嘅。除咗睇波之外，睇人都几得意啊！咁我哋咧今年加拿大队就争气啦，历史上啊第一次打入去淘汰赛嘅阶段啦，咁亦都系第一次晋升到呢个16强啊。咁嚟紧咧就会喺今个星期六啊，喺朝头早嘅10点钟咧就会对阵现时系世界排名嘅第6嘅摩洛哥啊。嗱，咁摩洛哥啊属于系传统嘅非洲劲旅啦，咁而家咧就系属于非洲足协旗下排名最高嘅国家队嚟噶。咁而非洲嘅球队咧惯常啊就系属于比较冲撞性比较高啊。咁所以对于相对比较斯文有礼貌嘅加拿大队嚟讲咧，呢一点咧绝对就不容忽视啊！咁至于你话今届嘅赛事捧杯嘅大热咧，相信都系落咗喺阿根廷同埋法国呢两队身上噶啦。咁法国队咧，寻日就击败咗瑞典，攞咗呢个16强嘅一席位啦。咁而阿根廷咧就会喺星期五嘅下昼3点钟咧，就会上演对阵呢个佛得国嘅32强嘅赛事啊！不过咧，仲有另一场嘅赛事咧，就令到逸飞系有期待，但系咧亦都觉得有啲伤感啊。咁就会系听日下昼4点钟举行嘅，系克罗地亚对阵呢个葡萄牙嘅赛事啊。咁其实两队嘅领军人物咧，逸飞自己都好喜欢嘅。咁对于葡萄牙嘅 C 朗啦，同埋克罗地亚嘅摩迪啦 ，Luka Modric 嚟讲咧，今届都将会系佢哋嘅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啦。咁而听日呢一场咧就系淘汰赛嚟噶嘛。咁所以意味住咧，呢两位喺呢个国际球坛上面啊，同样都系非常之出色、非常之受人尊重嘅球坛巨星啦。其中有一位咧，喺听日嘅赛事之后咧，就会结束佢哋嘅世界杯之路啦。咁不过呢个就系比赛啦，比赛一定就会有输有赢，系会有啲可惜，会有啲遗憾噶啦。咁但系至少佢哋两位咧，都曾经系叫做各自带领自己国家嘅球队咧，去为国争光嘅。咁呢一份嘅榮譽咧，或者可以彌補到少少喺佢哋未能喺世界盃呢個賽場上面捧杯嘅呢一個遺憾啦。嗱，咁除咗呢個足球盛事之外咧，今日7月1日啦，亦都係我哋加拿大嘅國慶日假期啦。咁大家唔好唔記得喎，今日喺 Canada Place 一帶嘅，仲有呢個 Canada Together 嘅慶祝活動啦。咁另外喺 Richmond 啊，我哋 Richmond Lansdowne Mall 近住喺天車站附近嗰邊嗰個 parking 啊，即係停車場範圍嗰度咧。

亦都有加拿大國慶日咧，全國同時打鼓慶祝活動會舉行噶。咁好快脆，陣間11:30咧就會開始噶啦。咁今日嘅國慶日假期啦，大部分朋友都唔使翻工噶啦，不妨咧就帶埋一家大細啦，一齊去參與一啲唔同嘅慶祝活動啊！好好咁样去感受一下我哋加拿大呢一个国家多元文化嘅唔同嘅氛围啦。嗱，咁好啦，望一望个钟啊，而家时间嚟到上昼嘅10:55，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而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00，轮到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亦飞就约定大家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我哋喺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4: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经常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疑问，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4: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6: 上周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0: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8: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号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号是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最后限期，各国需要在这个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继续延长至2042年或重新进行谈判期条款。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国有关的决定早已在各方里面的意料当中。现时协议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里面签署，并之前吹捧他签订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不过他最近频繁地贬低这个协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是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号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 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就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在美国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表示，加美边境的毒品查获数量显著地下降。代理副局长斯莱德也都向众议院边境安全与执法小组委员会表示，非法移民逮捕人数亦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共和党议员声称，随着美国加强南部边境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墨西哥贩毒集团正将目光投向加拿大。尽管美国政府数据指与墨西哥相比，加美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是微乎其微，但特朗普政府仍然提出类似的指控。加拿大经已解释，加拿大境内并不存在普遍的贩毒集团势力。斯莱德指，他们部门正在加强加美边境的警力部署，并计划在不久将来向该地区派遣多3500名边境巡逻人员。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12: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11: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12点钟的，大约得四成满，其他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的时间平均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way 回来乔瓦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12点钟，大约得四成满，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天晏昼的4点钟、8点和9点钟位置都是比较少的，8点钟达到九成满，另外两个钟就是八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跟住是开书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大约有七成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得三成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今日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同余宏平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享用一下我哋加拿大人嘅权利，同埋点样可以尽一尽我哋作为国民嘅义务。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8: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周逢基。
19: 星期三的早上11点08分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老朋友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20: 各位听众早晨，加拿大日快乐，身体健康。
19: 是啊，今天国庆日早晨。早晨早晨，今天是我们加拿大成立159周年的日子，看到外面新闻好，收音机好，都普天同庆了。好很多东西看，我知道，不过呢大家最关心的国泰民安，祝福都是经济要繁荣，然后我们人民就是健康长寿的。
20: 没错了，最重要是健康。
19: 没错，跟我们的健康这个节目是真的有息息相关，大家都很关心的。对于健康这方面怎样去理解，怎样去重视，怎样去做法呢，其实很多东西的。但我们都是按回中医的理论、五行、等等这个来到去分析和探讨的。上个星期我们讲了戒口里面的一些方式方法，等大家了解。
20: 我们又讲那些孕妇要戒口啦，小孩子要戒口啦，在我们那个治疗期间的戒口啦，还有我们日常的饮食的戒口啦。我们今天讲继续啊。关于那些戒口呢，常见的戒口 的食物啦。
19: 好。
20: 第一呢就是生冷的饮食啦。你知道我们中医经常说劝啲人呢尽量呢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啦。
19: 何为啲生冷嘢先？嗱，佢嗰个范围好大，
20: 其实都好广泛嘅。
19: 系咯。
20: 最简单咧就系好似，譬如好似汽水啊，冻饮啊，或者系食嗰啲日本嗰啲鱼生啊，咁嗰啲咧都系叫生冷。
19: 叫做生冷啦。
20: 咁另外咧就系大部分嘅一啲蔬果啦，大部分嗰啲所谓生果啊，
19: 系
20: 例如好似西人食嘅沙律啊，
19: 沙律，
20: 咁呢啲咧都在我哋中医嚟讲咯，都认为入于咧一啲生冷嘅嘢，
19: 即系未煮过嘅嗰啲，
20: 系啦，
19: 就咁食啊。
20: 生冷嘅食物咧，对于我哋一个健康嘅人咧，可能就冇咩特别嘅影响。因为健康嘅人咧，佢个消化系统啊，各方面咧，佢样样咧都可以即系接受，同埋咧可以咧化解。咁你就吃什么呢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脾胃虚寒的人呢，这些就很明显的了。我们即例如好像一个虚寒的人，如果你吃一些譬如那些蔬果比较寒凉的东西呢，那它就会很明显的。或者你吃一些，譬如最简单的，有时有些人呢肺虚的人，你走去吃沙律呢，他就很容易又咳的了。如果他咳开的人呢，你吃水果的话呢，你的咳呢就很难医的。那这些呢就是一些很实在在的表现来的。
19: 但是生果呢又很有营养的。
20: 是啊，因为西医的角度就认为呢，你吃生果呢有 很大量的维他命 C 啦。
19: 是啊，
20: 维他命 C 呢就可以增强你的身体的 免疫系統啦，但是呢我們中醫呢就認為呢，尤其是當它有咳的時候呢，你吃水果的話呢，它的咳呢就難醫一點的，我們就因為呢這些呢屬於一些叫寒涼的食物，我們一定要戒於寒涼的食物，甚至乎呢譬如有些寒性的體質啦，你不要說凍的，你吃個普通的煲的綠豆沙，咁呢啲咧都有啲人咧食完之後會覺得暈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啲綠豆咧係屬於寒涼嘅嘢。咁佢食咗之後咧，因為好多時有煲啲綠豆沙咧，入邊有落啲海帶啊，咁呢啲都係涼嘅喎。咁你食咗之後咧，就會覺得有所謂有暈嘅感覺啦。
19: 即係話有啲食物咧，唔係話淨係生冷嗰陣時食係涼，佢煮熟咗佢都係會寒涼嘅。
20: 因為佢嘅性質係寒啊嘛。
19: 係啦。
20: 咁所以我哋就算中藥入邊都有分開。寒熱溫涼啊，有啲藥性咧比較寒涼嘅嘢，好似板藍根啊呢啲就屬於寒噶啦。咁啊大青葉啊屬於大寒添。
19: 哇！
20: 咁所以咧有分別，我哋寒入邊都分好多級噶喎。即係普通涼嘅嘢咧，你好似花旗參啊呢啲屬於涼嘅。佢涼之中佢有生津嘅作用啦。咁呢啲咧又有分別，所以咧寒同埋涼、大寒都有分別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當你所謂喝那些生冷的食物呢，大部分來說呢都是屬於比較寒涼一點的，如果身體虛寒、啊、尤其是脾胃虛寒的人呢，盡量呢就不要飲食那些了。
19: 反過來如果我不是虛寒的體質，我是比較燥熱的體質，我就可以吃得這些東西。
20: 沒錯，我可以吃，但有時又要因應天氣啦、
19: 要看天氣，
20: 譬如好像剛才我們說的那些瓜类啊，都系属于寒凉，例如好似西瓜呢啲属于寒凉。
19: 西瓜、冬瓜啊，
20: 咁但系你好似喺嗰个大暑啊，即系有暑气嘅时间咧，
19: 系
20: 呢啲食物咧，又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咁你互相咧，去平衡翻之后咧，身体又会健康啊。
19: 系
20: 吓，当你有暑气嘅时候啊，你食嚿西瓜有消暑嘅作用吓、啊，所以我哋要。凭咧当其时嘅时间，
19: 系
20: 去断定呢个食物对你有益定冇益。我哋唔好单系睇嗰种食物佢嗰个性质，要配合翻，咁你个身体咧就会健康。咁呢啲都系属于养生之道啊。
19: 系吓，同埋都要搞清自己嘅体质系属于边一类嘅体质。
20: 好多时咧就我哋人咧，每一个人咧，佢都有一个。身體有個機制喺度，自動嘅，即係你食咗之後咧，唔舒服咧，你又唔好夾硬食，因為佢就要話俾你聽，你唔好食呢種嘢啊！食咗之後，你對你身體唔好啊！
19: 即係食咗落去咧，佢會有反應嘅，
20: 會有反應。
19: 係啊，你要留意嗰啲反應啦，嚇。
20: 係啦，咁你自己要留意咯。如果你食完之後，人哋講乜都好，你食完之後覺得哇好舒服嘅，咁你可以食。依、這個咧就係你自己要留意自己身體嗰種。话俾你听嗰种感觉
19: 系啦，最紧要睇自己感觉，唔好人云亦云啦。
20: 冇错啦。
19: 好啦，咁啊讲完生冷啦，仲有啲咩我哋系要戒口嘅咧？
20: 油腻嘅嘢啦，油腻嘅食物啦，
19: 嗯，
20: 例如好似我哋食物之中嘅猪油啊，肥肉啊，或者我哋好似鸡嘅鸡皮啊咁样
19: 啊，
20: 咁呢啲咧就比较系属于一啲叫油腻啦。
19: 哦，
20: 咁啊，另外咧就煎炸嘅食物啦，
19: 嗯，
20: 好似。所以好似嗰啲炸鮮奶啊，或者係嗰啲酥皮嘅嘢啊，好似菠蘿包、
19: 菠蘿油、
20: 面頭嗰份
19: 嗰陣，即係有好多嗰啲糕點、包點咧，都係
20: 嗰啲
19: 酥皮嘅，
20: 好酥皮啊嘛。
19: 咁時我哋細個好中意食嘅，
20: 屬於比較油膩啲嘅嘢啦，
19: 好香口。
20: 係啦，咁呢啲所以油膩嘅嘢咧，就容易咧有所謂令到你有痰濕啊。即是有痰濕，咁好多时咧就会令到咧啊，成好似中喉咙有阵痰咁啊，呢啲咧就系因为咧啲油腻嘅嘢咧，令到你咧个身体咧会产生所谓呢啲湿啦。
19: 哦，
20: 另外咧亦都会影响到你个脾胃个消化唔好。所以咧油腻嘅嘢咧自己咧要留意一下啦。一啲煎炸同埋油腻嘅嘢咧，应该咧尽量咧少啲食。
19: 煎炸的要少食，咁啊，仲有咩系我哋要 戒口嘅要留意嘅咧？
20: 跟住咧就系啲辛辣嘅嘢啦。
19: 辛辣
20: 哇！辛辣嘅嘢咧，其实我哋上次都讲过啦。
19: 嗯，
20: 辛辣嘅咧嘢就容易咧会动火啊，即系耗气动火，会令到咧你个会令到你个心烦啊，所以会令到你个内热咧增加吓。
19: 啊
20: 皮肤方面咧都会出现有啲问题嘅，咁
19: 暗疮
20: 辛辣嘅嘢啦，例如好似葱啦、姜啦、蒜啦、辣椒啦、花椒啦、韭菜啦、酒啦，呢啲咧全部咧都系属于辛辣热性嘅嘢。咁生果方面咧就好似龙眼啦、荔枝啦，咁呢啲咧都系属于比较辛辣嘅嘢嘅。咁辛辣嘅嘢咧。就容易所謂容易令到個人咧會產生所謂燥火啦，
19: 燥火，
20: 燥火啦嚇。
19: 咁但係有時
20: 都會消耗你個身體嗰啲津液嘅。
19: 嗱，你話姜啊、蒜啊、辣椒啊，而家好多時炒餸咧都少不了嘅喎。咁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咧？
20: 嗱，要有時咧，譬如你煮餸嘅時候，可能會落啲姜或者落啲葱，甚至乎我哋中藥咧好多時咧都會落啲姜嘅。
19: 係啊，
20: 咁個原因就係我哋所謂。要平衡啦，即系配搭个平衡。咁你落葱落姜咧，第一系可能会劈到啲腥味啦。另外咧，可能你入边食物入边有啲咧系属于寒凉嘅嘢啦。咁你要落翻啲姜葱咧去中和翻佢，
19: 驱寒啊，帮我哋。
20: 冇错，咁呢啲咧就系我哋煮餸一种艺术啦。另外咧就系食物嗰个所谓平衡啦。我哋中药有时会落啲姜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啲。可能呢就是那个病者呢身体比较虚寒啊、或者入面的药物呢有些是比较寒凉一点啊、那我要落些姜去平衡它、去配合它、所以呢虽然我们讲这些譬如寒热温凉、这些这样的食物呢都好啦如果你配得得啱的话呢对你的身体呢是有益的、
19: 是啦是啦适量最重要好
20: 是
19: 咁啊，除咗呢个辛辣方面，仲有啲咩食物又系要留意
20: 的？仲有啲佢系有啲腥，即系有啲鱼腥味嗰啲嘢啦，
19: 吓山嘅
20: 系啦。咁呢一类咧，佢都系属于响中医嚟讲咧，呢啲咧系属于比较寒气啲啦，同埋咧佢呢啲所谓腥嘅咧，嚟好似鱼啊、虾啊、蟹啊，甚至乎牛肉。羊肉呢啲有啲所謂酥腥味咧，
19: 係啦，酥味
20: 係啦。咁呢啲咧，有啲人咧會令到咧身體咧會產生所謂風熱啊，或者痰熱啊，甚至咧皮膚咧起嗰啲斑疹啊，或者瘡疥啊呢一類咁嘅嘢啦。咁當自己嘅身體有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盡量咧都唔好食呢一類嘢啦。因為喺我哋中醫嚟講咧，認為啲魚腥。牛肉啊、羊肉啊，甚至乎鸭啊，呢啲咧都系对皮肤唔好嘅。咁点解会咁样咧？英国都有份杂志做过好长时间嘅实验，证明呢一类嘅嘢咧有一啲特别啲嘅蛋白质系对呢啲系真系有影响嘅。
19: 咁呢个真系要留意啦。咁我哋睇睇时间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个罗生再继续同大家介绍啊。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1: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2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1: 全场低至5折起。
22: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甲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3: Pacific
24: 有少量条件限制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健康之门，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二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罗生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中医推广的这个叫做戒口这方面的问题。正话讲了很多种，有生冷嘢，有油腻，有辛辣，有腥臊，还有什么是令到我们要留意的食物里面呢？
20: 另外就是一些所谓黏滑的东西。什
19: 么叫做黏滑？
20: 例如好像即它那个胶质比较重一点的。
19: 胶质重，
20: 当然胶质重一点又不是说样样都是。比如好像花胶，你胶质很重，但那些是很有益的。这些呢也都要我们要讲，因为这一类的食物呢，它比较难消化。其中有哪一类呢？例如好像糯米啦，大麦啦，小麦啦，面粉类啊，呢啲咁嘅面食啦，因为呢啲嘢咧，佢其实咧系比较难消化。如果你个水分咧唔够嘅时候咧，佢就好容易咧停滞咗喺你个胃肠嗰度，会令到你咧个消化咧得唔好啊。所以我哋好多时咧见有啲人肠胃唔好嗰啲咧，其实咧尽量咧唔好食嗰啲糯米啊，例如好似依家。最近那些端午节啦，我哋即系包粽啦，嗰啲多数都是糯米啊，或者我哋响农历年过年嘅时候啦，嗰啲年糕啊嗰啲咧都是糯米做嘅。咁呢一类嘅咧，佢比较难消化啊，所以咧，当你个肠胃唔好嘅时候咧，我哋咧尽量咧少啲去食呢一类嘢。如果你食完嘢之后咧，成日咧觉得好似个胃顶住消化唔到咧。呢一类嘢咧，尽量少啲食，
19: 少啲食。
20: 有时有啲咧就系，譬如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咧，中意咧煲啲河粉啊或者面啊嗰类嘢咧去食咧，其实系唔好嘅。
19: 其实好难消化嘅。
20: 系啦，反而咧你煲啖清粥啊，或者咧食啖饭咧，仲有益啲吓。因为好多时咧就有些人消化不好咧，又會走去煲一些所謂麥粥啊，呢啲咧其實是消化難
19: 的，即係以為嗰啲麥係好營養豐富啦。
20: 係啦，
19: 咁但係如果你
20: 麥皮咧都仲好啲，
19: 麥皮仲還可以
20: 嚇。係啦，如果你
19: 個人唔係好舒服
20: 咧，其實難消化嘅。
19: 係啦，
20: 河粉啊呢啲其實都難消化，
19: 尤其是啲長者嘅朋友咯，
20: 係啊，
19: 呢方面要留意啊，比較難消化
20: 嚇。要其实咧，我觉得咧米饭系最正气嘅吓，
19: 食饭最好
20: 系啦。
19: 咁
20: 咧就呢啲消化呢一类嘅食物咧，因为难消化啦，会影响到你嗰个肠胃啊，同埋你嗰个消化系统咧会失调啊。所以咧当遇到个脾胃唔好嘅时候咧，尽量咧少啲食呢一类嘅嘢。
19: 好的，咁啊呢个就系黏滑食物的指引啦吓。
20: 咁啊最后讲嗰样咧，就嗰啲叫做发物啦吓。
19: 点样先叫做发物咧吓？
20: 发物咧就即系腌过嘅嘢啦。即系例如好似我哋广东人最中意食嗰啲咸鱼啦。呢啲系腌过噶啦。
19: 咸酸菜啦。
20: 咸酸菜啦。所有呢啲逢系腌过嘢嘢咧，我哋都叫做发物啊。咁呢一类嘅嘢咧，佢容易咧会引发到你嗰啲旧病复发嘅，所以系啦。咁另外咧就好似植物，好似笋啊呢啲都系噶吓。所以我好多时都话啲人咧，如果你本身有啲长期病患嗰啲咧，笋啊嗰啲啊，尽量唔好食。
19: 咁芦笋啊，算唔算咧？佢又叫
20: 都系噶，系啊，
19: 都系算，
20: 都系噶吓。痛风嗰啲更加唔食得芦笋添啦。
19: 咁样有，
20: 咁另外咧就有啲譬如好似我哋中医成日都讲啦，嗰啲好似鹅啊、鸭啊、鸡头啊、猪头啊呢一类嘢咧，佢都可以咧会令到你个 所謂個身體咧產生所謂積冷啊、坐濕啊、凍血啊，會令到呢一類嘅病症咧會走出嚟嘅。
19: 咁樣，
20: 所以大家咧，當你食嘢嘅時候咧，要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嗰個食物嗰、那個即係嗰個性質。那個性質咁啊，最穩陣啦嚇！
19: 即係因為我都睇到佢嘅法物咧，可以分六種類型嘅喎，
20: 係啊，有動火嘅法物啦，包括咧姜、葱、蒜、辣椒、韭菜、洋葱、酒、羊肉，呢啲所以會動火嘅法物。
19: 嗯，
20: 動風嘅咧就有蝦蟹啦、鰻魚啦、貝類啦、鵝肉啦、
19: 海鮮、
20: 茄子啊。竹笋啊、菇类啊，呢啲咧都系冻风噶，所以我哋好多时咧话有啲客人咧，佢成日咧好容易有所谓有个胃咧成日胃胀啊，或者咧成日打湿疫噶，咁我都叫佢哋咧尽量唔好食啲菇类嘅嘢，甚至乎咧嗰啲啲果仁啊，嗰呢啲咧都会惹风噶，咁呢啲就所谓冻风嘅发物啦，坐濕的呢就有糯米啦、酒啦、肥肉啦、藻類啦、牛奶啦、芒果啦、荔枝啦、榴蓮啦，這些呢就會坐火啊。咁逢係坐火的呢，佢就會令到你呢生痰，即係好容易呢有痰啊，有痰濕啊，我哋叫做啊。積冷嘅法物呢就包括呢有西瓜啦、冬瓜啦、苦瓜啦、柿啦、蟹呢一類嘅食物咧，佢就會令到你個身體咧嗰個脾胃嘅運化咧會失調嘅。呢一度咧呢啲法物咧，到時咧我會喺我哋個羣組入邊咧影出嚟俾大家睇嘅嚇。
19: 好啊好啊。
20: 可能你記咧記唔到咁多嘅嚇。凍血嘅法物咧有羊肉啦、菠菜啦、山楂啦、胡椒啦、辣椒啦，呢啲咁嘅咧會令到咧所謂凍血。
19: 咦，
20: 凍血咧最明顯嘅咧就係有啲後生女啊嚟月經啊嘅時間啊，如果你食呢啲凍血嘅咧，就會令到咧個月經咧會過多嘅。
19: 但係咁中醫唔係成日講話要活血化瘀嘅咩？凍血咪即係可以活血咧，令到啲血行得好嗰啲咧？
20: 嗱，係兩樣嘢嚟嘅。
19: 哦，
20: 兩樣嘢嚟嘅，活血同凍血咧就唔同啊。活血咧係令到你個血咧。个血咧个循环好，
19: 循环得好
20: 系啊。冻血咧就系佢响静嘅时候，你可以冻佢
19: 哦吓，即系应该冻就冻咗佢啦。
20: 系啦，有分别嘅吓。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哋中文字咧，佢争一个字咧就分别好大噶啦。
19: 就算系同一个字，可能理解上嘅意思唔同咧，
20: 系啦，
19: 都会唔同咗个效果出嚟啊。
20: 一个冻血，一个活血系唔同嘅。
19: 咁乜嘢叫做滞气嘅法物咧？
20: 嗱，滞气咧同头先嗰个所谓冻风咧有少少类似啦吓。咁啊，冻风啊惹气，即系会惹起啲风咧。滞气咧会令到咧嗰个唔容易消化，即系令到你个气所谓气滞咧，令到你所谓气滞阻塞噶。
19: 阻塞。
20: 即系好似有啲
19: 便秘啊，
20: 有啲风啊挡住咁样，好似
19: 哦，
20: 有啲情况好似头先咁样啦，凍血或者凍風啦，咁呢啲咧有時佢可以，譬如放屁啊，放咗出嚟啊，咗出嚟。
19: 咁
20: 但如果滯氣嘅話咧，就唔上唔落，
19: 谷住喺度啦，
20: 谷住喺度啦。
19: 係啦，咁啊呢啲叫做滯氣啦嚇。咁啊一下子咧又學到好多樣我哋平時唔識嘅嘢啦嚇。咁睇睇時間咧，我哋聽聽新聞提要翻嚟咧，就開放我哋嘅熱線電話嚇，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我罗生谈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7: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号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今日香港回归92周年，有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3: 待我为
2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2: 十号程振豪。
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21: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22: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1: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9: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2: 健康之门，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罗生跟大家探讨戒口这方面的问题。既然听到罗生讲这么多都是要戒口的，那是不是我们平时是不是都要注意戒口，还是有什么方法要留意的呢？
20: 虽然我们讲这么多东西要戒口，但是呢亂咁戒口咧，又係有個問題嘅喎。
19: 亂咁戒
20: 係啦，咁你好多時咧就係、是、大家咧成日咧會話中醫咧講啲掛嗰啲戒口啊，哇，好似好多嘢都唔食喎，但係其實咧又唔係嘅嚇。咁我頭先之前都講過啦，如果你一個身體健康嘅人咧，就基本上咧乜嘢都食得，
19: 唔需要戒口。
20: 係啦，但係咧就係話我哋咧。虽然话乜嘢都食得多，都唔好过量。譬如好似我中意食西瓜啦，跟住咧日日都西瓜，咁咧又唔得啦。咁你又会将你个身体咧由好嘅身体咧变成唔好啊。咁所以咧又唔好乱咁戒口，又唔好过量。总之咧样样咧都要食，咁样咧对身体咧就自然就会好噶啦吓。
19: 咁边啲人要留意嘅咧吓？
20: 最常見到嗰啲盲目戒口嘅咧，就係有啲咧，譬如好似蔬菜啦，有啲人咧就唔想食嗰啲生冷嘅嘢，於是咧就覺得蔬菜咧係屬於生冷嘅，於是咧佢就唔食菜啦。有啲人咧就覺得咧哇肥膩唔好啦，於是咧就
19: 啲肉又唔食啦。
20: 炒菜啊唔落油啦，
19: 唔落油
20: 係啦。咁呢啲咧情形咧就會令到便秘嘅。
19: 哦，会便秘，
20: 因为我哋个肠胃咧冇油系唔得嘅吓，亦、都咧令到咧会皮肤咧容易咧有问题嘅。
19: 要有啲油脂。
20: 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咧？以前咧，我哋后生嘅年代咧，嗰时咧好多人生疮嘅，
19: 系
20: 好多人生疮嘅。
19: 点解咧？
20: 第一就系油水唔够啦。
19: 哦，冇油水。
20: 因为油水唔够，所以咧就好容易有疮。第二咧，當然係衞生環境啦，
19: 嚇，
20: 大家唔識得注重啲衞生環境
19: 咧，細菌感染，
20: 咁所以咧油係好重要嚇，咁所以咧就算年紀大都好啦，我哋唔可以話一啲油都冇，對個身體又是有啲便秘咧，好多人咧依家咧就霎菜咧唔落油啊， 咁呢个咧，其实会影响到便秘，因为你个纤维入边咧冇油嘅话咧，你嗰个佢会吸收个水分咧就多，跟住你个肠脏入边嘅水分又唔够，就冇咗润滑啦，
19: 太干啦，又冇油分，
20: 所以咧我哋咧唔好乱咁戒口吓，但系咧有啲情形咧就要留意啦，尤其是嗰啲孕妇啦，你乱咁戒口又唔得啊，咁所以咧大家。当他又不明白的时候呢，不妨问一下一些、你自己熟悉的中医啦，可以指导一下，你会就会知道、哪些有益、
19: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不什么都不要太过，不要矫枉过正就是了。好的，看看电话上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上来了，不如我们听听他的电话先。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阿周太啦吓，周太你好，
10: 系两位早晨，
19: 系
20: 早晨，
19: 节日快乐，
10: 请教你，脑血管窄咧系咪好难医噶？有冇得医？同埋煲啲、煲啲咩汤水咧？要唔要戒口咧？
20: 首先咧就嗰个所谓脑血管窄咧，你系点样去知道嘅先？
10: 照 CT，
20: 照 CT 即是证明了是脑血管比较狭窄一点。那我呢就、建议你呢平时呢可以呢煲一些田七天麻。加少少当归添，那你可以用来煲水又得，煲汤又得。这个呢对这些。
10: 三种一起煲。
20: 是啦，三种一起煲。
10: 当茶饮啊，俾啲肉。
20: 可以当水饮，或者你可以用嚟煲汤都得嘅。
10: 煲几多个？煲几耐啊？
20: 如果你煲汤咧，就你落嚿肉落去咧，我谂你都要煲两个钟到啦。如果你煲水，就大概九个字都得噶啦。
10: 咁即系如果系长期饮，咁有冇得医噶？你啲会唔会饮下会正常翻嘅咧？
20: 好难讲，因为有时窄咧个原因咧系好多因素引起嘅。窄嘅原因咧，有时系你个血管外围嗰度嗰啲积聚物啊影响又会。所以咧，如果你你可以试饮下先嘅，饮下你如果感觉到最明显咧，就有冇平时啊容易头痛啊，容易头晕啊，瞓得唔好啊，呢啲个好明显会知道嘅。
10: 咁啊，一向都系瞓得唔好噶啦。
20: 系咯，咁你如果饮咗之后觉得啊瞓得好好啦，咁你咪知道啊有效啦，好唔好啊？
10: 好啊，唔该晒医师。
19: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我哋跟住咧听听呢位系阿马女士嘅电话啦吓。马女士你好，诶，马女士听唔听到？
11: 马
19: 女士，
11: 罗医师和主持，
19: 你好，
11: 想请问你呢、做手术之前呢，即是说不要吃那些 herbal 的东西或者 herbal tea 呢，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什么是属于 herbal 的东西呢？麻烦
20: 了。 herbal 呢的含义呢就是中药，中药呢就叫 herbal。但是呢有时不一定、做手术之前不吃得的。咁當然啦，你要亦都要聽你本身嗰個主診個醫生嘅建議啦，同埋咧你做嗰啲係乜嘢嘅手術咯？
19: 係啊，你睇下要做咩手術？喂？
11: 喂，係，即係嗰啲即係 biopsy 嘅手術咯。
20: biopsy。是属于 cancer 那类一定什么呢？
11: 是啊，属于 cancer
20: 那类。这个呢就有时不一定的，因为为什么呢、有些西医呢就可能呢他的手术呢怕那些，因为始终西医呢对中药呢那个药性呢他不理解啊。那他为了安全起见呢，都是叫病者呢不要吃那些 herbal， 即是不要吃那些中药那些东西。咁当然啦，响一个每一个地方咧，嗰啲医生咧，嗰个见解都唔同。如果佢系响国内嘅，国内嗰啲医生咧，佢就未必一定叫佢唔好食中药嘅。 同埋要睇下你嗰个手术，嗰个患者咧，究竟系乜嘢嘅病症去决定嘅。所以咧，依一个咧，响譬如好似响加拿大啦，亦都有啲西医咧就唔会叫人唔好食 herbal， 但系亦都有好多嘅西医咧，都为咗稳阵起见咧，都系叫你哋唔好食嗰啲 herbal 嘅嘢。咁呢个咧都系理解嘅。因为他始终他对那个中药的药性他们不是很熟的嘛，他为了安全起见就叫那些人不要吃。
11: 想请问那 herbal tea 即是 green tea 都是 herbal 的吗？就是
20: green tea 它又不是属于 herbal，
11: 都算是 herbal？
20: 不是， green tea 就不属于 herbal。
11: 哦，
20: 是Herbal 的意思是中药。
12: 好的，多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听完这位呢，就是陈女士了。陈女士你好，看看陈女士听不听到。
13: Hello，
12: 是你好陈女士。
13: 是两位好，我有些事问下罗医师呢，膝头痛和髋骨那里痛呢，即是有时踎低咧都唔够力气，即起身啊，要揿住个大髀先起得身啊。另外一个问题咧，嗰、那个气管收缩好容易就咳。呢两个问题有咩中药食咗，即系有啲帮助咧？
20: 嗱，嗰个脚咧，即系踎低好难踎低，同埋起身好难。起身咧，依个咧好多老人家咧都会有咁嘅问题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腿咧嗰个退化咧系可以咁讲系最早嘅。咁嗱，你平时咧可以试下咧煲下咧，杜仲、田七、巴戟、北芪、党参。如果紧要嘅话咧，落啲金九石同埋嗰啲叫川竹段啊。饮咗之后咧，你会好明显咧感觉到舒服嘅。
13: 哦，你哋艺海有冇呢啲咁嘅？
20: 有嘅，
13: 系咪一包包嗰啲已经包装好晒啦？
20: 我哋有啲包好咗嘅又有啲另外汁嘅亦都有，你可以另外分开汁又得，你可以咧去买啲现成嘅一包包嘅都有嘅。
13: 哦 ，OK， 咁另外个气管收缩窄咗又咩可以食咧？
20: 嗱，气管收缩咧，你就要最好的方法咧，有时朝头早咧做下深呼吸啊，做下啲运动啊，做下啲深呼吸。
13: 咩嘢个运动可以帮助啊？
20: 深呼吸嘅运动其实就好简单，你朝头早起身咧，
13: 坐度啊，企喺度，瞓喺度做啊，
20: 坐喺度都得噶啦，企喺度就好啲。喺屋企做，唔需要出街做嘅。你做下深呼吸啦，佢慢慢咧嗰个气管咧会改善嘅。
13: OK， 唔
20: 该
13: 晒。
20: 好，
12: 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又要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再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啦。
1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利息终于回落了。
1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7: 健康之门
12: 来到11: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记得我们的热线号码就是604-267-1320。首先听听这位是郑生，郑生你好。郑生你好。
18: 是你好啊，子琪和罗生。
20: 是你好。
18: 我想请教罗生呢，那个血小板低有什么中药或者食物可以提升呢？
20: 血小板低呢，你可以呢吃一些我们中医呢叫所谓有补血作用的东西。其中呢就田七、当归这两样东西呢都是很主力的。
18: 田七、当归啊？
20: 是啊，是啊。
18: 咁
20: 你可以配搭下，
18: 净系咁清煲啊，还系煲手肉啊？
20: 你可以落埋蓝枣，落埋蓝枣、红枣，咁样煲水饮又得。你亦都可以爱嚟煲鸡又得。咁你饮呢啲咧就好明显会有效噶。如果严重，
18: 即系三样嘢就三样就可以啊？你话
20: 落埋手乌咧？
18: 手乌啊？
20: 系
18: 哦，手乌
20: 系。
18: 咁咧就份量嗰啲点样？系咪嚟你哋嗰度执？咁你哋教我用几多份量咧？
20: 可以嘅，其实
18: 啊 ，OK。咁啊，一般煲嘅时间几耐？有冇啲粉嗰啲可以买到唔使煲咁麻烦？
20: 你可以用啲冲剂嘅，
18: 冲剂啊。
20: 不过呢一类嘢咧，
18: 冲剂都可以执
20: 啊。不过我就觉得咧，煲咧就效果会好啲。
18: 哦，咁样
20: 系啦。
18: 煲就好啲，一般需要煲几耐度啊？
20: 煲大概如果你唔落肉咧，你就煲45分钟啦。
18: 哦，45分钟。
20: 系啦，
18: 咁咧就即系呢度可以提升个血小板嘅。
20: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
18: 除咗药材之外，有冇其他食物嗰啲嘢？听讲嗰、那个木瓜个叶嗰啲原剂可以，你知有冇知道呢件事咧？
20: 嗱，嗰啲咧佢都有效，不过咧个效果其实就唔系咁好嘅。另外咧，嗰、个花生衣啊，嗰啲都有花生衣咧都有咁嘅帮助嘅。
18: 花生衣，
20: 花生衣，
18: 衣哦，花生衣
20: 系啦。
18: 花生衣咁边度买得到啊？
20: 喺我哋中药店有得卖嘅。
18: 哦，你哋有得卖？
20: 有得卖嘅。
18: 咁点样食法啊？即系嗰啲花生衣，
20: 嗰啲都系我嚟煲水啦，煲水饮。
18: 啊，又系煲水。
20: 系啊。
18: 哦。咁即系嚟呢啲药材铺嗰度就可以问清楚。咁即系嚟呢啲药材铺嗰度就。

0: Bye,
1: 好，多谢你的电话，
0: 系，
1: 拜拜，
0: 多谢支持，好，拜拜，
1: 多谢多谢。好，咁我哋继续听听阿 Wendy 嘅电话啦吓 ，Wendy 你好，阿 Wendy 听唔听到 ？Wendy，
2: 哇，我想问阿罗生咧，宽筋亭咧，使唔使加啲咩落去先煲嘅？
3: 宽筋亭咧，你可以加杜仲巴基、北芪党参。
2: OK， 咁我想问下咧，啲脚甲唔即系生得唔好咧，有咩可以查嘅？
3: 所谓生得唔好嘅意思系点样咧？
2: 即系佢出咗咧，佢又好容易好似俾水食咁样，而家成日都走咗入去，成日都即系好唔正常嗰种咯。
3: 是不是灰甲来的？你觉不觉得它是灰甲啊？
2: 很容易入啊又入到粒这样。
3: 我怀疑你那些可能是灰甲咯。你试下去我们店铺买一只灰甲水呢查一下。
2: OK。
3: 好吗？
2: 哦，查几多次的要？
3: 一日起码一次。
2: 哦。
3: 它有说明书的，你到时看一看它那里怎样用。跟佢嗰个用法就得噶啦，好嘛
2: ？OK， 唔该。
3: 好，
1: 多谢你嘅电话。
2: OK， 拜拜。
1: 好，咁我哋咧听埋呢位啊苏生嘅电话啦吓。苏生你好，睇下听唔听到苏生？
4: 系，
1: 苏生你好。
4: 系，我想请教啊，先生，呢度有咗中药咧，叫做平地木，我唔明白用呢只药，我未听见过，要问阿罗生，要睇系咩用嘅？
3: 叫乜嘢啊？
4: 你哋计可用冇得卖嘅？
3: 我听唔到你讲乜嘢。
4: 平地木。
3: 哦，平地木。
1: 木系嘛？
4: 系。
1: 哦。
4: 嗱，木头嘅木。
3: 系平地木咧，主要咧喺我哋中药嚟讲咧，多数用喺啲铁打度用嘅。
4: 打咩啊？
3: 铁打。
1: 铁打刀伤嗰类啊，系啦，
3: 系啦，系啦。咁咧，一般嚟讲咧，就都系会加一啲北芪啊、党参啊、杜仲啊，有时咧会落埋一啲咧所谓苏木啊呢一类嘅铁打药嘅嘢咧一齐用嘅。
4: O K， 咁你哋计可以冇噶？
3: 有，我哋有得卖嘅。
4: 你唐人街就列治文噶？
3: 列治文。我哋依家唐人街冇铺噶，我哋净有列治文嘅咋。
4: 唐人街冇啦？
3: 冇啦，冇好多年啦。你好少落唐人街咧、
4: 哦。我以前成日喺家里做工噶嘛。
3: 哦。
4: 喺呢个新昌隆成日做工啊！我依家唔系喺度做咯，工我都好耐都冇唐人街。
3: 系啦，我哋冇唐人街好多年啦。
4: 你列治文喺边度啊？
3: 列治文百家店啊。
4: 哦，百家店。
3: 系。
4: 好嘅。
3: 好嘛，
4: 多谢你罗生，
3: 唔好客气 ，OK，
1: 系啦，咁啊，希望你有时间过嚟列治文啦，百家店嘅魏海心容药店啊，
4: 好，
1: 多谢你，多谢晒，
3: 啊，我哋中药咧，中药材咧，其实咧就五花八门啦，好似啊呢位阿苏生讲呢啲平地木咧，都属于比较冷门啲嘅，
1: 系啊，
3: 呢啲。啲藥材都比較冷門啲啊，咁可以講話咧，依家喺大瘟之中咧，就藥材咧最齊全咧，我諗我哋咁講第二都冇人敢講第一嘅。
1: 你入啲貨太多啦嚇。
3: 我哋
1: 品種好齊全。
3: 我哋嗰啲好冷門嘅藥材咧，我哋都有嘅，係啊，所以可以落嚟我哋度買啊。
1: 即係最緊要係為大家服務。
3: 大瘟咧，我哋有三間分行啦。一间在呢个数理一百街的大统华啦，同埋一间在高桂林的恒基广场啦，咁同埋咧一间在百家店嘅，咁我哋百家店亦都有一间咧就凉茶馆啦，
1: 系喎、哦，
3: 咁凉茶馆咧就专系卖一啲唔使煲嘅中药，
1: 唔系饮凉茶嗰个凉喎、
3: 哦，系，咁我哋系用优良嘅凉，个、
1: 哦、
3: 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哋咧唔单止卖凉嘅所谓清热嘅茶。亦都有买一啲补嘅茶，所以咧、哦、我哋用优良嘅量吓，
1: 即系各方面嘅药效嘅都有嘅，
3: 样都有嘅，咁都系主要咧都系推广一啲 依家唔使煲嘅中藥。

0: 藥粉。
1: 咁好多有好多人客咧就啊唔知道啊，依家有啲中藥係磨粉嘅，其實咧我哋嗰啲唔係磨粉嘅，
0: 唔係磨出嚟
1: 嘅，我哋咧叫顆粒。顆粒嘅含義係咩咧？就係話咧將啲中藥去煲，煲咗之後再濃縮變成一啲結晶體。
0: 嗯，
1: 嚇、啊，咁咧誒啲客咧買翻去咧就咁沖水咧就得噶啦。
0: 效果點咧？
1: 效果咧唔可以講話100%，但係咧、起碼都有90%+。
0: 哦，都有90%。
1: 而且咧，我哋呢啲顆粒咧，全部咧都係無糖嘅，即
0: 係
1: 無糖。其實個原理咧同以前咧。我哋用嗰啲所謂菊花精啊呢一類嘢咧，個原理都係一樣，即係將佢咧煲咗，不以前咧就用一啲糖咧去黏佢，然後咧沖出嚟就甜嘅。
0: 好飲意
1: 我哋呢啲咧就全部咧冇糖嘅，
0: 都係苦嘅，
1: 都係苦嘅。
0: 哦，即係同飲中藥差唔多。
1: 咁亦都有啲客人咧，有啲自己有啲方咧，就係、是、要煲嘅藥方咧。係。咁佢哋咧可以將佢轉化為呢啲咧唔使煲嘅。咁我哋就會同佢計翻個份量出嚟。
0: 哦，
1: 因為點解咧？佢我哋依家呢啲唔使煲嘅中藥咧，佢有個比例嘅。我哋依家用緊嗰啲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克比五克，即係話一克嘅果粒咧，相當於你藥材嘅五克嘅份量。
0: 哦，咁樣計出嚟。
1: 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嗰啲藥方或者有啲古自己有啲家傳嘅秘方啊，想轉為呢啲。顆粒咧，我哋都可以同你轉化為。
0: 哦，只要你俾個藥方你，
1: 係啦，我哋就可以配翻
0: 啊，按嗰個份量配翻出嚟。
1: 按翻個份量配翻呢啲咁嘅顆粒。
0: 哦，
1: 咁、其實都好多客都有咁做嘅依家，因為
0: 製成
1: 呢個
0: 方便啦，係啦，
1: 同埋咧佢個效果咧都相當之唔錯嘅依家。
0: 仲有一樣咧，就唔使喺屋企煲到咧，成屋都係嗰啲中藥味啊！
1: 唔使咁大味啊！
0: 因為佢話啲味咧，可能會入咗落嗰啲木裏邊嘅。
1: 嚇、啊！咁你變咗有啲、又會整到成間屋都係有啲藥材味啦。
0: 係啊，咁啊，但係飲起上嚟咧，又唔會覺得真係太苦嗰種咯，嗬？
1: 同你煲嗰啲差唔多，
0: 差唔多嚇，
1: 差唔多嚇。
0: 但係煲嗰啲有得翻渣喎。你呢種咧就冇翻渣
1: 啊！呢啲就唔翻渣噶啦，呢啲你好多時咧，我哋見有啲人咧攞啲藥方嚟配咧，咁你配完之後咧，那個劑量咧可以沖兩次，其實相當於你翻渣。譬如佢個劑茶配咗出嚟之後咧，可以分兩次飲。
0: 哦，即係一日佢誒按兩次嘅份量俾你。
1: 要睇你劑茶啦，因為我嗰日有張方佢可以。配起之後咧，可以分開四次。
0: 哦，分四次都得。
1: 啊，要睇下佢嗰個藥嗰、那個第一要嗰個有幾多類，第二咧要睇個重量。
0: 嗯。
1: 啊，咁我哋會話俾佢聽一次飲幾多咁樣咯。
0: 或者係用一個羹之類嘅咁樣嚟量度咯。
1: 嗬。唔係，我哋有部機同佢 pack 好曬一包包噶啦。
0: 哦，一包包嘅。
1: 係。我又係揾個。唔使翻去再量噶啦。
0: 咁啊好啲嗬，精準一啲啊嘛個用量嗬。
1: 係啦。
0: 好嘅，咁啊，今日咧真系多谢晒罗生吓，百忙当中放假啦，都嚟为大家服务噶吓，咁亦都好多谢大家收听啦，打电话上嚟啦嗬，咁啊，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噶咯噃。
1: 系啊，咁咧听众如果咧有啲咩问题咧，可以咧利用下我哋公司嗰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个电话，就6043381963。
0: 嗯，
1: 咁呢个咧就你哋可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或者短信都得嘅。咁、
0: 哦、
1: 你发过嚟咧，我哋会尽快咧去回复你。
0: 即系点样？又系揸住个手机就打呢个6043381963。
1: 系，但系呢个就唔系电话嚟嘅，呢个系一个 WhatsApp 同埋微信。
0: WhatsApp 嘅，但系你都要入去啊嘛。
1: 要入咗，输入咗先。
0: 要输入呢个号码。
1: 咁有啲听众，譬如想加入我哋嗰、那个健康之门个群组啊，你就先入咗呢个电话先。
0: 好嘅。
1: 咁你啊发信息过嚟，我哋咧帮你加入去个群组都得嘅。
0: 咁啊，好方便啦吓。好嘅，今日多谢罗生，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嘅祝福。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 闻专辑。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运输联盟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日上涨。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2: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最后限期，各国需要在这个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继续延长至2042年或重新进行谈判期条款。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国有关的决定早已在各方里面的意料当中。现时协议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里面签署，并之前吹捧他签订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不过他最近频繁地贬低这个协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是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今日是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了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Grenfell Island 亦都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的水上芭蕾舞表演和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都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30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拿比乡村博物馆日间亦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后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0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士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rmer Park 在下午4:00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南里士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00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扩张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 高技能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十点会燃放烟花。高技能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八点半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系列的庆祝活动。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温哥华披萨港口局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ycorns 表示，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在 Canada Place 的庆祝活动在早上11点到下午6点，估计天气会大致良好，有大量民众到场。本届同上年一样，经已改在户外模式主办，部分就在户内场地进行。他说，大会除了提供丰富的活动及娱乐活动之外，是免费入场，现场会有全日的庆祝活动，包括食品餐车、家庭乐趣活动和表演等。
6: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4: 他表示，因为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减少开车前往市中心。而且最接近的是 Waterfront 车站和 Barra 车站，出来就是活动场地，现场停车位置都是十分有限，要留意市府的封路措施。
6: So I would actually recommend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come down. You know, the Burrard station or Waterfront s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us.
4: 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其中敲街只限的士、巴士和前往 Fremont Waterfront Hotel 酒店、Pan Pacific 酒店和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酒店的客人通行。此外，葛都佛街800和9号路段也会在今日因活动而关闭。市府预计该区的交通会出现严重挤塞，呼吁公众要提前做好规划。国庆日在加拿大各地都举行庆祝建国159周年活动，不过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区正受酷热天气影响，多个地区发出高温天气健康警告，有些庆祝活动也因此需要作出调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攀升到摄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区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也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号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 5%， 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也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 2.3% 之内，但该份协议已经在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和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是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25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是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30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的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在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自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上涨到6.5。本省的旅游推广机构在4月进行一项季度调查，显示不断上涨的运输及汽油成本是居民考虑是否在省内进行过夜旅行的主要担忧。BC 省旅游局 Destination BC 对本省居民旅游观念的调查发现，本年夏季经济困难是阻碍本地居民在省内旅行的主要原因。在随着美伊战争期间汽油价格飙升，受访者对交通的成本担忧显著地增加。比较旅游局在本年1月及之前4月的同类调查，受访者对汽油和交通成本担忧程度上升了16%。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居民的旅行方式正在改变。 BC 省旅游局学者 Janet Bergman 表示，本省居民仍然想旅行，但他们在规划及预算方面是更加谨慎，或许他们正在调整出行的方式以控制成本，例如选择离家较近的目的地， 并选择在工作日而非周末出行。又说省民对省内旅行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认为这是因为本省有丰富的旅游选择。他表示，本省居民实际上占省内过夜旅客总数五成八，和省内旅客消费额的五成六。季度调查显示，在上年四月的调查里面，本省居民前往美国过夜旅行意愿经已出现大幅的下降。BC 省有旅行社说，加拿大人前往美国的意愿有所减弱，这类旅行人员大多数经已选择改在加拿大境内旅行。他们见到更多国内的跨省旅行，好像纽芬兰拉布拉多这些地方今年非常繁忙。虽然石油供应和生活成本仍然是夏季剩余时间旅行计划的重要因素，不过旅行社表示尚未看到本年夏天的机票价格有大幅地上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在美国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表示，加美边境的毒品查获数量显著地下降。代理副局长斯莱德亦都向众议院边境安全与执法小组委员会表示，非法移民逮捕人数亦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共和党议员声称，随着美国加强南部边境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墨西哥贩毒集团正将目光投向加拿大。尽管美国政府数据指与墨西哥相比，加美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是微乎其微，但特朗普政府仍然提出类似的指控。加拿大经已解释，加拿大境内并不存在普遍的贩毒集团势力。斯莱德指，他们部门正在加强加美边境的警力部署，并计划在不久将来向该地区派遣多3500名边境巡逻人员。之前一直有流传加拿大将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传言，在加拿大国庆日终于获得证实，本国将会参加2027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加拿大是自2015年澳洲加入欧洲歌唱大赛以来第一个加入该赛事的新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欧洲广播联盟宣布有关消息，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才加入欧洲广播联盟。加拿大广播公司行政总裁 Marie-Philippe Bouchard 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国庆日之际，他们同加拿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加拿大人共同庆祝本国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宣布将会把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现场音乐盛事带给加拿大人。在明年，保加利亚举办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该赛事被视为是歌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家的跳板。在去年加拿大在欧洲歌唱大赛世界其他地区组别投票中名列第三名。另外，加拿大亦都是欧洲以外最大购票群体之一。本年很多人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观看5月份举行的半总决赛及总决赛。欧洲歌唱大赛大会方面声明指，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拿大加入欧洲歌唱大赛的大家庭。在1988年，Celine Dion代表瑞士赢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当时被认为是他事业起点的起飞点。此外，有其他本国的音乐人也曾参加过这场赛事。不过这个赛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今年早前，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维尼亚5个国家抵制参加这项赛事，以抗议有份参加的以色列加沙战争持续的问题。欧洲广播公司拒绝将以色列逐出比赛的挑战，但预计以色列未来的资格将仍然会充满争议。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三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例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手机和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不过 ,CLTC 星期二发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电讯公司就其备受争议的新增收费项目作出解释，指控他们明显违反联邦法例，将面临罚款。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费用与当局推出的禁止费用类似，违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当局经已向各电讯公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信，声称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都是违反相关规定。有消费者权利倡议组织认为，这些收费都是电讯公司试图逃避新规例而弥补损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换个名字继续收取同开台费类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
7: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8: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9: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1: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4: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5: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说，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利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和卡塔尔的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会即时及强而有力回应任何针对伊朗人民或领导层的威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说，一艘货柜船近日是未按照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说，货柜船选择其他航行的路线，因为相关水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和人员与货物受损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建议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纳克岛以南的航线，船只如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方面将会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出入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能挽回的事件发生。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6: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1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0818178269。
1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2: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受得住长治久安。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0: 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话，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先至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4: 有报道指，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步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在本月20号会在董事会进行讨论。路透社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引述消息说，世银计划为中国贷款设置上限，由今年起至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超过20亿美元，并于5年后正式终止。报道说，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5年伙伴关系框架内达成的协议，无需董事会正式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竟然由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 7.5 亿美元。消息人士说，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贷款安排是反映现实情况。美国等的国家近年多次要求世银停止向中国贷款。美国财政部说，世银的决定是踏出正确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系，不应再获得国际多边组织的款项。有华府官员说，以中国现时的经济规模，不应再有资格获得援助发展的资金，希望亚洲批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机构等其他组织也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今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0: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21: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今日香港回归92周年，有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有人说不会因为折扣而增加他们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地增多。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22: 哦，不用钱就搭多两程，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刚才搭滴滴免费，吃一早餐有优惠，一会儿再去买东西。流光消费最重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1: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折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23: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24: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1: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25: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啊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1: 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噶，大约是有7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返嚟 to Austin， 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晏昼4点钟的航班达到80%，8点更加是90%，尾班船9点亦都是80%的。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呢是在晏昼的1点20分，大约得3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柯舒比码头，下班船呢是在晏昼的1点15分，得3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6: 恩语同路人，
27: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8: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公打公，反串公，射下射射他吧。
3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3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 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刘德豪，这匹鬼马。清八字由他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2: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啊。注意应该要注意的，留心应该要留心的。话说呢，是一处地势非常险要的峡谷，咁喺峡谷下面呢是非常急喘的流水啊。咁峡谷与峡谷之间呢有几条光秃秃的铁索环卧喺呢啲陡峭的峡谷的悬崖之间啊。而那几根光秃秃的铁索呢，原来是过河的桥嚟嘅。咁咧有三个人嚟到桥头啦，一个是盲人睇唔到嘢嘅，一个是聋嘅听唔见嘅，一个咧就是耳聪目明嘅人。三个人咧接住靠住呢个铁索咧临空嘅前行啦。结果系点呢？结果系盲人仲有嗰个聋嘅都过咗桥，而嗰位耳聪目明嘅人咧竟然跌落峡谷死咗。咁唔通耳聪目明嘅人比唔上盲人，比唔上聋人，点解会咁嘅呢？后来先知道啊，原来盲人咁样讲嘅，我眼睛睇唔见，所以我唔知道山高桥险。于是乎，我心平气和嘅慢慢沿住个铁索咁就过桥咯。另一位聋人就话，因为我只耳系听唔到嘢嘅，我听唔到脚下咆哮奔腾的那些的河水的声音，因此我的恐惧相对减少。原来因为耳聪因为目明，反倒注意那些不应该注意，留心那些不应该留心的。相反，因为看不见，因为听不见，以至于他们注意应该要注意的东西，可以留心应该要留心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给你什么启示呢？注意应该要注意的，留心那些你应该留心的。其实车祸都是这样嘛，原本我们应该留心望前边，有时突然间被旁边的东西来到去 sidetrack 了，你望一望，望回转头就撞车了。期盼这个故事带给你和我提醒，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先想一想，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要留心些什么，不要将不应该注意不应该留心的用来取代了应该注意应该留心的。好了，我是黄木，我们明天再见了。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我是张亮，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温哥华披沙港口局市场及合作伙伴关系顾问 Maddy Polycorrens 表示，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在 Canada Place 的庆祝活动在早上11点到晏昼6点，估计天气会大致良好，有大量民众到场。本届同上年一样，经已改在户外模式主办，部分就在户内场地进行。他说，大会除了提供丰富的活动及娱乐活动之外，是免费入场，现场会有全日的庆祝活动，包括食品餐车、家庭乐趣活动和表演等。
4: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3: 他表示，因为人数众多，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减少开车前往市中心，而且最接近的是 Waterfront 车站和 Barra 车站。出来就是活动场地，现场停车位置都是十分有限，要留意市府的封路措施。
4: So I would actually recommend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come down. You know, the Burrard station or Waterfront station are very close to us.
3: 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会禁止一般车辆通行，其中敲街只限的士、巴士和前往 Fremont Waterfront Hotel 酒店、Pan Pacific 酒店和加拿大广场邮轮码头酒店的客人通行。此外，葛都台街800和9号路段亦会在今日因活动而关闭。市府預計該區的交通會出現嚴重擠塞，呼籲公眾要提前做好規劃。國慶日在加拿大各地都舉行慶祝建國159週年活動，不過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區正受酷熱天氣影響，多個地區發出高溫天氣健康警告，有些慶祝活動也因此需要作出調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區體感溫度攀升到攝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區、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區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携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也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新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5: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各位朋友，我是余君，今日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享用一下我哋加拿大人嘅权利，同埋点样可以尽一尽我哋作为国民嘅义务。
1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2: 这个礼拜我们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噶。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3: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10: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1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6: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7: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16: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7: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四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而家睇足球比赛，红牌同黄牌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你又知唔知呢个制度嘅灵感其实系嚟自交通灯？喺1960年代，一个美国嘅裁判喺一次国际赛事入边，发现唔同语言之间沟通困难，球员未必明白裁判嘅口头警告意思，容易发生误会甚至冲突。于是佢就灵机一触，谂到用颜色去代表惩罚，黄色代表警告，就好似交通灯准备停嘅意思，提醒你要小心。红色就代表即时停止，必须离场。这个简单又直接的设计，在1970年世界杯正式引入，之后很快就被全球采用。所以说，一个源自日常生活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彻底改变足球比赛的管理方式了。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星事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詹士小厨。
2: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1: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詹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6: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6: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我是张玉良，今天是7月1号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愉快。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号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 5%， 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也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 2.3% 之内，但该份协议已经在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和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是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25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是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30仙，优惠票价上涨5-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的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在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自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上涨到6.5。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三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規例是讓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換無線手機和網絡供應商，從而獲得更優惠的價格。不過 CLTC 星期二發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電訊公司就其備受爭議的新增收費項目作出解釋，指控他們明顯違反聯邦法例將面臨罰款。 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費用與當局推出的禁止費用類似，違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當局經已向各電訊公司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信，聲稱 Telus 推出的$15 SIM 卡費、Bell 新推出的$40設備處理費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設備處理費都是違反相關規定。有消費者權利倡議組織認為，這些收費都是電訊公司試圖逃避新規例而彌補損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換個名字繼續收取和開台費類似的費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5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5: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4: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余君，
6: 今日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同余宏平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享用一下我哋加拿大人嘅权利，同埋点样可以尽一尽我哋作为国民嘅义务。
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
9: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8: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4: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8: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五折起。
8: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0: 有少量条件限制，
1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3: 真系免费嘅？
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8: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6: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8: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人哋讲乜同我哋做乜冇关，我哋要喺香港开开心心咁生活，先至系对香港最好嘅宣传。呢句系香港女企业家周海旋响公开场合讲过嘅一句说话。讲起周海旋，有人可能第一时间谂起佢系香港首富李嘉诚嘅红颜知己。不过事实上，周海旋本身都系企业家兼亿万富翁。是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亦都创立了自己的周海旋基金会。周海旋1961年在香港出世，自细家境并不富裕，中学毕业之后就去了澳洲读大学，研读商科和经济。完成学业，他短暂在英国伦敦工作，慢慢开始自己的事业。周海旋在1980年代开始向商界崭露头角。1986年，他代表公司去到西安谈兵马俑展览，灵机一触，开发定制兵马俑纪念品的生意，赚取10几倍的利润。

为他带来巨额的回报，亦都进一步巩固他财富的地位。2006年，他被《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十大杰出女企业家之一。2023年，更加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的名单入边。除了投资创业，周凯旋亦都非常热衷慈善。近年，他透过自己的基金会宣布捐出6000万港元，资助所有符合条件的香港中学文凭试女学生，预计超过15000个的女考生受惠。这个资助可以支付考生报考科目的考试费，令到不少家庭减轻负担。同时，他亦都捐出超过3000万的澳元，给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用来兴建一座给理科女生的宿舍。在捐款仪式上，他形容当年在澳洲读书的日子是人生的转捩点。他还引用唐吉诃德的名言：我知道我是谁，亦都知道我能够成为谁，来到自勉。他勉励怀抱梦想的年轻人要认清自己，避免误解自己，以便捉紧未来的目标。这句说话透露他做人不断学习，保持谦卑的态度。周凯旋的故事由逆境到成功再回馈社会，充满启示。很多时候他见机行事，勇于拼搏，努力改写自己的命运，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更加好好把握。周凯旋在商场上冒险创造财富之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意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他教识我们，成功不是人生的终点，分享和付出才令生命更加有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开开心心生活，就会将正能量散播开去，为香港带来最好的宣传。只要坚持学习，认清自我，慷慨施予，人生就充满无限的可能。假如我们都好像周凯旋那样，每一步都踏实向前行，勇敢追寻梦想，就算前面有风浪，都可以化危为机，走出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清末名臣纪晓岚所著的《月眉草堂笔记》，有一则伪鬼向人倾诉自杀后苦况的记录。有一个姓聂的朋友，他去深山扫墓，在归途之中，因为怕遇上虎狼，晚间不敢上路，于是在一间荒废的破庙投宿。深夜间，他听到墙角有人讲嘢，呢度唔系瞓觉嘅地方，施主赶快离开。虽然睇唔到人，聂某知道呢个系僧人，于是就大胆咁问啦：法师何故暗在于此呢？只听见墙角又发出声音：我实在系伪鬼，我喺呢度系揾替身嘅。聂某毛骨悚然，于是向鬼求情啦：请你唔好害我。小弟因怕夜间遇上虎狼，所以暂时投宿一晚嘅啫。咁鬼就话啦：唔走都唔紧要，但阴阳二路，大家各占一隅，你唔好接近我就得啦。冇几耐，聂某好好奇，佢问只伪鬼究竟点解要揾替身呢？咁鬼就话啦：上天有好生之德，唔愿人去自杀，凡系因尽忠报国或者因守节殉身而自杀的人，虽然是横死，但是死的时候安然如寿终正寝一样，被穷困疾病所逼，没生存希望的人，阎王亦都会悲悯他们的遭遇，亦可以按他们生前所作的善恶业发配投胎。如果尚有一线生机，或者为了一些事想不开，搞到抑郁困扰，或者自情愤气而自杀的人，就违逆了上天好生之德，要遭受冥府严厉的惩罚。如果生前罪业众多，善业微

0: 他受的惩罚就更加凄惨了。聂某又问了，请问鬼大哥，你在这里找替身找了多久呢？鬼就说了，我有几次已经找到替身了，但是不忍下手。凡人自杀为节义而死的呢，他的魂神是从头顶上升，死得很快的。如果为了妒忌、愤恨、抑郁、厌世而死的，就会死得很缓慢，受无量苦，经过十几个时辰，形体和魂神才分开。当我看到要自缢的人，就立刻阻止他们，劝他们不要自杀，所以我到现在都找不到替身。聂某称赞这只鬼就说了，你存有一念之善，必定会超升的。鬼就说了，我不敢奢望，只有专心念佛发怒忏悔而已。没几耐天色已亮，尽管聂某再问，鬼亦都没回答。后来聂某每次经过这里，必定跪拜饮食纸钱拜祭伪鬼。好奇怪哦，每次总有一阵旋风徘徊左右，经过一段时间才消失的。过了一年，聂某再来拜祭，旋风已经没了。聂某心里面想，这只鬼一定已经是超脱鬼道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大温地区咧唔同嘅城市有好多嘅庆祝活动。张若伦报道，
4: 今日系纪念加拿大建国159周年嘅国庆日，大温哥华地区多个城市都有庆祝活动。除咗温哥华嘅加拿大广场之外，距离市中心不远嘅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庆祝活动，包括福溪渡轮一年一度嘅水上芭蕾舞表演，同埋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另外，游客亦都可以参与巨型切蛋糕活动，并在大银幕上观看世界杯的比赛。本来表示晚上有中央街的街头节活动，在晚上6:30开始，届时有多场音乐表演，并在晚上10:15举行烟花表演。此外， Edmonds 广场和本来乡村博物馆日间也都会举办活动，详情请浏览市府网站了解详情。而后 Queen's Park 亦有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有美食，亦有现场音乐表演，庆祝活动在晚上10:00有无人机的表演。列治文市有 Stephen 的新闻预设，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非盈利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因为车位有限，主办单位建议游客尽早到达或使用公共运输系统。苏里士的主要活动就会在 Bill Reid 千禧露天广场举行，届时现场有音乐表演、游乐设施，在晚上10:15会燃放烟花。白石镇会举办海湾加拿大国庆日活动，有多个表演活动，亦设有儿童区和足球区，在晚上10:15会有烟花表演。三角洲市的 Chalmers Park 在晏昼4:00开始有庆祝活动，亦有音乐、舞蹈及文化表演、巨型游戏及互动活动，晚上亦都有烟花。兰里市的 Wilderby 公园庆祝加拿大国庆日活动，在上午11:00开始，有娱乐设施、表演、车展，亦都有小狗表演和提供小朋友骑马活动。在北温哥华，将会在 Lonsdale 造船厂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同时举行 FIFA 世界杯观看派对。西温哥华的庆祝活动就会在 John Lawson 公园举行。高技林的庆祝活动会在中午于市中心公园开始，晚上10:00会燃放烟花。高技林港国庆日活动在上午8:30经已开始，在 Castle Park 公园举行。此外，在 Lance Park 公园亦都有系列的庆祝活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运输联网在7月1日起是按原定的计划加票价。张逸良报道。
4: 运输联网在加拿大国庆日按原定计划加票价，与过去几年一样，票价都是在7月1日上涨。今年联网票价平均上涨5%，另外温哥华国际机场列车附加费亦都首次上涨。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票价涨幅平均被限制2.3%之内，但该份协议经已2024年到期。星期三票价上升之后，成人单区月票价格由111.6上升到117.2，其他两区同三区都各有加价，分别加到156.7同埋211.65。单程票价另外都有上涨，单区现金支付价格系3.5。按不同分区现金支付单程票价，成人票价上涨10至25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另外，使用 Compass 卡单区价格就是2.85，按分区成人票价上涨15仙至30仙，优惠票价上涨5至10仙。今次调整之后， Compass 卡的成人储值票价将比现金票价低15%。另外，机场附加费在2021年推出之后未曾加过价，至今年国庆日附加费一次性上涨30%，由5元上涨到6.5。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大温地区的公共交通在今日起加价，咁争取改善公共运输服务的组织大温公共运输乘客运动 YVR Movement 国庆日下午在本来比 Metro Town 架空列车站举行集会，他们要求引入低收入人士巴士乘车证。组织的负责人说，今次的加价令到普罗大众的生活开支是百上加斤。组织指他们得到很多市府的支持，包括温氏议会和兰里市议会，又说运输联盟表态支持他们的行动，现时只需要省政府通过拨款就可以推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美国国会表示，美加边境的毒品查获量显著是下跌了。张若良报道。
4: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在美国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表示，加美边境的毒品查获数量显著地下降。代理副局长斯莱德亦都向众议院边境安全与执法小组委员会表示，非法移民逮捕人数亦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共和党议员声称，随着美国加强南部边境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墨西哥贩毒集团正将目光投向加拿大。尽管美国政府数据指，与墨西哥相比，加美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是微乎其微，但特朗普政府仍然提出类似的指控。加拿大经已解释，加拿大境内并不存在普遍的贩毒集团势力。斯莱德指，他们部门正在加强加美边境的警力部署，并计划在不久将来向该地区派遣多3500名边境巡逻人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4%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巴船就68%车位满，傍晚6点就52%车位满，晚上7点就66%满，晚上8点一巴船就70%车位满，晚上9点就6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4个人里面3个人获救，1个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的直升机隶属布殊号航母，海军正在搜查这名失踪的机组人员。至于3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的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跌，不过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宣布，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他发文指，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中港台方面，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王毅又说，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5: 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中表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他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说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的市民以及旅客入场，其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下历来回归赛马日的新高。 投注额方面总计录得近16亿5千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说，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也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香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是很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下跌，晶片股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美国六月份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至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部分晶片股跌幅显著，美光科技跌近1.1%，英特尔跌超过9%， Nvidia 跌超过1%， Meta 急升近9%。有报道指公司计划进军云计算市场，并出售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其余大型科技股的上升， Alphabet、 Tesla、 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升幅介乎超过1%至超过3%。在加股方面，今日是国庆日假期，是股市是休市。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2: 1320天气报告，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国庆日，加拿大国庆日，星期三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不过午夜之后就变为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点21分。听日星期四了，预测就多云兼有微雨，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8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呢就有骤雨的，星期六都是有骤雨，但去到星期日就朝头早有骤雨，下午见阳光。气温呢徘徊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面吹紧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目前是20度的，相对湿度56%。
2: 1320马路情报。
6: 好，星期三下午3点12分，国庆日咧加公众假期啦，所以咧交通方面咧就零舍平静啊，冇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啊。不过有啲地方咧就因为有国庆节嘅活动，所以咧路面上边咧可能会有一啲嘅改道嘅情况出现啊。譬如话喺呢个嘅怡浮啦，就系有McBride Boulevard。夾住第六 Avenue 咧，咁就係因為會有一啲嘅活動舉行咧，嗰度咧就係影響到雙方向嘅行車噶啦噃。咁啊，另外一度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嘅地方就係 Port Coquitlam 啦，亦都係因為有慶典嘅活動咧，咁喺呢個 Citadel Drive 夾住 Colonial Drive 唔係 Colonial 點解 Colonial 嘅真係？呢個叫做講多次係 Citadel Drive at Colonial Drive 咧係有慶典活動，咁嗰邊咧亦都係有交通可能改道嘅消息，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橋梁同埋公路咧都係好暢順啊，冇咩特別嘅麻煩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係記住小心駕駛。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今天7月1号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会同余宏平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好好地享用一下我们加拿大人的权利，同埋怎样可以尽一尽我们作为国民的义务。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日的公众假期，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很难得可以在假期都和到胡以君 Lawrence 一起做节目的。
13: 即你来我都一定要来的。
6: 当然不是啦。
13: 你来得到我怎么敢不来啊。
6: 当然不是啦。今天假期都可以有胡庸把声出来的，大家即应该很开心。
13: 不是有没有假期都不要，总之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了。
6: 你放假放得多，所以假期都要你回来补一补。
13: 咁都唔系嘅，大家咁话啦，大家咁话啦。
6: 今日就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咁好多地方咧，其实都有啲唔同嘅活动举行嘅。
13: 系
6: 啊，我谂加拿大广场嗰度就最多啦，系咪？即系最大型嗰个嘛。
13: 系，
6: 但系其他啲城市，譬如苏里啊，头先我讲义埠啊，Coquitlam 全部都有活动嘅。
13: 系啊 ，Richmond 都有噶。
6: 啊 ，Richmond 嘅
13: 周围都有。
6: Stevenson 嗰头就好大。
13: 如果你话大家嗱，而家好天啦，今日都算又唔热又唔冻吓。
6: 系咯。
13: 有时间出去玩下咯，系嘛？即系呢啲活动系。相当不错，一年一次，
6: 一年一次，
13: 系啊，应该去啊。
6: 仲话有烟花睇添啊 ，Surrey 喺 Surrey 嗰度有烟花睇，晏晏少少，
13: 系嘛，
6: 系啊。
13: 哦，咁啊，呢度烟花就可能小型啲，不过都好过冇啦。
6: 哇，咁但系你自己嗰个 city 嚟到搞噶嘛，你冇可能做到好似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咁样样嗰啲大咁大型嘅。
13: 咁啊系，即系如果你即系冇嘢嗰啲啊，与众同乐系嘛，
6: 系冇错，
13: 大小都好，老少咸宜咯，系嘛。最好今晚我想好天就应该 OK 的。
6: 其实都不是太差的，今晚夜啲先才多云，是不是？但是你那个云层呢，如果是太低呢，那又可能影响到你烟花咯。但你如果是普通的小型的烟花就不会上到很高的。
13: 是我最记得了，今年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
6: 嗯，
13: 在97年的时候我回去香港看个放烟花，哇，不过那晚真的不得了。嗰、那個雲層低到咧，直情你睇唔到，
6: 睇唔到啊！
13: 你淨係聽到嘣一聲上咗去，跟住有啲光，睇唔到啲煙花，根本上，因為啲雲層咧低到即係遮蓋曬，
6: 遮蓋曬，
13: 遮蓋曬，咁所以變咗真係呢個又大曬風景。
6: 咁啊，只係嘥銀紙嘅啫喎。
13: 咁你冇計啦，你預咗燒嘅啦，咪話點都要燒嘅啦，係咪？咪燒埋佢咯。
6: 咁你可以等一晚噶嘛？
13: 喂，唔得嘅喎，咁呢啲係嗰個日子嘅問題啊嘛，係嘛？咁、
6: okay.
13: 所以變咗睇煙花咧，我諗有陣時要睇下即係天氣合唔合，合唔合作啦。唔合作，譬如你話落雨啊，雲層低啊，咁啊大曬風景。不過今晚我諗 OK 嘅。
6: 今晚 OK 系嘛？咁应该 OK。今晚嗰个系有少少嘅骤雨咁嘅啫吓。咁、但系其实加拿大广场咧，往年咧，我记得好几年前咧，佢都系有烟花放嘅。
13: 系啊，
6: 而家冇啦，而
13: 家冇啦，悭皮啊嘛。
6: 悭皮系讲得冇错。啱点解悭皮啫？我哋而家 BC 省啊，嗰、那个嘅营运啊，系超出咁多省嘅，有成97%咁多。
13: 嗯
6: ，OK， 你谂下俾我听，我哋要。資助 BC 省政府去使咁多錢啊！
13: 咁係，咁佢喺第二度燒銀紙，咪冇得燒煙花咯？
6: 咪係咯，咁點解你要燒嗰啲銀紙？
13: 係啊，連啲燒煙花都有去睇下燒其他嘅啫，你睇都冇得睇，都唔知燒咗去邊。唉，不過有時啲嘢係咁噶啦，冇計嚇。咁啊，今日普天同慶啊，唔好同佢掃興啦，
6: 唔好俾呢啲嘢影響到你心情係嘛？
13: 冇錯，係
6: 啱嘅，啱嘅。咁啊，聽眾朋友啦，睇下你哋咧，成日呢個國慶日有啲乜嘢嘅慶祝嘅慶典可以做啊？嗱，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好即係好熱愛加拿大咧，就著住有加拿大嗰啲楓葉嘅衫啊，紅色嘅 T-shirt 啊，行出嚟就嚇 Canada 咁啊，睇就知你 Canadian 啦咁樣。
13: 係啊，咁啊，尤其是咧，而家你啊足球比賽仲開始啊，唔係即係仲未完嚇，
6: 係咯，
13: 仲未完。咁加拿大咧仲係即係而家入咗16强。 咁變咗咧，我諗好多球迷咧都真係都有好大嘅希望啊！
6: 今個禮拜六10:00再提一提大家，係呢個摩洛哥同埋加拿大咧係會對碰。
13: 因為10:00我哋嘅時間，
6: 我哋嘅時間
13: 即係朝頭早。
6: 因為佢哋喺呢個Houston 啊 ，Houston 兩個鐘頭
13: ahead
6: 我哋噶嘛，
13: 即係12:00。
6: 佢哋嗰度12:00啦嘛嚇，咁所以我哋呢邊咧就係10:00。係啊，咁到時大家就
13: 食完早餐。坐喺度，
6: 早餐坐喺度就坐定定，跟住就吹喇叭，
13: 齐声呐喊，
6: 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讲开世界杯咧，即系有时候都觉得系4年一度咧，又的确系值得大家去回味啊。香港嗰啲直情系104场晚晚播，
13: 唉。我想啲人啊，我諗好多即係睇到紅貓眼，我唔知點咁，因為個時間真係認真唔好啊，對香港嚟講就係、
6: 是。
13: 不過冇計啦，你係喺呢度咁個時間係時差噶啦。咁但係冇辦法，我諗仍然好多人去睇噶。即係我諗好多平日唔係足球迷嘅人咧，都參與呢個咁嘅慶典，可以咁講啊。咁係好得意嘅，你哇！即係你睇下，你雖然你唔係話捧邊一隊啊。但你有時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在場的球迷呢，那些興奮啊，或者那些失望啊，那些這樣的
6: 表情、
13: 表現，哇，你真的好像跟他真差不多一樣這樣啊，可以這
6: 樣說。今早我相信你都跟我有看，9:00看這個英國對、對那隊波，你知道剛果，6分鐘開波就輸一粒。当阵时嗰啲英国球迷嗰啲 cameraman 真系好嘢啊！佢真系知道晒你啲英国球迷喺边一堆嘅。
13: 咁梗系。
6: 哇！佢即刻影住咗佢，嗰班英国球迷直情冇晒人。
13: 系啊，咪即系一啲球迷咧，真系好得意啊！啊，寻日好似挪威系嘛？
6: 系啊，挪威
13: 场波，成个即系挪威嗰个球迷嗰个阵咧，成班喺度爬船噶，喺度爬船啊，好嘢！即系做出啲爬船嘅动作，因为佢哋真系威霆啊嘛，系嘛？哇，个个着晒啲咁嘅威霆嘅衫啊，戴住嗰啲咁嘅
6: 有角
13: 嘅
6: 帽啊，
13: 咁样系即系相当热闹。即系我谂世界杯咧，即系你都唔需要系捧边个嘅，你去到你睇到呢啲咁嘅现象咧，我谂咧你都真系俾佢感染。
6: 睇到嗰啲各个民族啊，佢哋即系点样对自己国家嘅足球队嗰种嘅热爱啊，南非啊，尤其是啦，你加拿大对南非啦，加拿大就一片红海啦，但系南非咧，原来佢哋嗰啲服装啊，真系。色彩缤纷嘅，戴帽啦，又话搽块面啦，着嗰啲衫嗰啲服装啦，哇，真系色彩缤纷，好鬼靓喎！
13: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睇下呢啲咧，都人哋值回票价啊，值回票价。即系呢个系4年一次嘅机会吓，差唔多系全世界人咧都聚焦一齐。咁啊，呢个都而家做咗成差唔多大半个月啦，19号完啦，7月19号，
6: 系啊，到19号，
13: 咁仲有1、2、3、2个礼拜。两几礼拜，我谂即系值得，即系仍然观看吓。
6: 越嚟越紧张噶啦，
13: 系啊，
6: 越嚟越紧张噶啦，因为
13: 得我翻屋企噶啦，而家
6: 好似今日英国队先输一队，先输一球之后，都系下半场追嘅啫。
13: 系啊，
6: 佢上半场真系追唔到，
13: 78分钟，哇，都未入球，
6: 未入球，
13: 都几难惊，
6: 几难惊噶，真系。
13: 因为我今日喺度睇，话唉弊啦，啲欧洲队咧，德国啊、荷兰啲个个翻到屋企打高尔夫，唔等英国队都一样咁样。不过好彩，后屘真系佢个队长真系认真好波
6: ，Harry Kane 啊嘛。
13: 系如果你有睇咗场波咧，即系第二球咧，真系世界波。
6: 佢我收到有一个嘅 WhatsApp， 有个朋友 WhatsApp 俾我，英国波输嘛，佢捧英国噶嘛。英国嗰班球员系收咗钱嘅，一开波就已经输粒1-0啦。咁
13: 制造下气氛都好嘅，制造气氛，等你急下系咪？有时咧有啲球迷有人过火，好似南韩嗰啲咁啊，翻到韩国好似有啲问题嘅。
6: 系啊，今朝我先讲啊，同阿荣恩喺节目度话，南韩嗰个嘅教头咧，一翻到咧即刻要辞职，自己辞职。
13: 系啊，
6: 但系好似话都未得，因为佢呢个教头呢个位咧，唔系经过咧政府所谓嗰个南韩足协咧，系经过一个流程聘请嘅，即系话。是空降落去的，咁而家就大件事啦。嗱，你赢咗就冇事，你输咗咧，而家开始刮衫刮出嚟咯。
13: 唉，呢啲真系有阵时系太过，哇！你唔可以话佢太过认真吓，但系当然系要认真先有进步。但系有时啲嘢有输有赢噶，系嘛？你唔可以场场都赢噶，除非你真系世界顶尖啦。 我想南韓咧又未到嗰個地步，咁佢哋咁認真，即係輸咗翻屋企咯，咪翻屋企咯。我諗呢個都係預先知道嘅結果嚟啦。我諗冇人估南韓會去到盡嘅。除了他自己了，
6: 不是，现在的问题呢，南韩和日本两队亚洲队呢就出线了嘛，日本又去到32强嘛，但是南韩就去不到嘛，如果大家记得为什么南韩去不到呢，他真的即所谓说的是输运气，为什么呢，奥地利和这个埃尔及利亚这两队对碰的时候呢，奥地利咧就一路都系同呢个 Algeria 咧系打和嘅。嗱，如果两队打和咧，咁嗱南韩就冇机会出线嘅。
13: 嗯，
6: 去到呢一个嘅卡时补时嘅时候咧，阿尔及利亚以3-2领先紧奥地利，睇怕咧，因为奥地利咧输波咧就冇机会噶啦嘛，又系。咁南韓已經拍緊手掌噶啦，點知都係同一個保時嘅時間咧，俾奧地利個十四號仔頂入個波，一支就兩隊握手言和。
13: 咁你冇得講啦，呢個世界
6: 南韓就即時，
13: 即係你個命運唔喺操控自己嘅手上，係嘛？你喺呢個命運操喺人哋嘅手上咧，幾時都係望天打卦噶啦。
6: 不過我自己嗱，即係我自己即係講深一句啦，我覺得南韓咧打得非常好，其實佢打得好過日本嘅，佢打得好過日本嘅。不過佢哋就唔好彩嘅一樣嘢，佢輸俾呢一個。佢唔知輸咗俾邊一隊咧，係輸1-0嘅啊，輸俾南非，就係我哋加拿大贏南非。佢輸俾南非輸過一球係輸得唔抵嘅，點解唔抵咧？係嗰個南韓嘅龍門接波，佢一接波跳高接波揸唔穩，自己嗰個同鄉咧喺佢下邊晾一晾佢，
13: 晾跣咗佢，
6: 係個波跌咗落地下，跟住就俾人篤入啦。
13: 冇得讲啦，啲嘢唔紧要，四年后一条好汉吓，再嚟过，
6: 再嚟过啦，有吓，咁啊，睇下南韩今次有冇点样收科先啦。日本就唔同啦，日本就海船而归。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真系要讲下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14: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和我们讲一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No.1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有用呢个 Google Chrome 嘅。嗱，而家 Google 咧嗰个老板咧，佢就已经出咗一啲嘅新招。因为我哋好多时咧上去嗰个 Chrome， 我哋用嗰个 Chrome 去浏览嘅嘢嘅时候，我哋会打一啲嘅问号啦，俾一啲可能俾啲相啦，甚至乎有啲 video 啦，就系问阿谷先生啲嘢嘅。咁而家咧，Google Chrome 咧讲明噶啦，佢话你而家嗰啲咁嘅问嘅嘢，upload 上去嗰啲嘢，我哋会将佢摆咗入去一个 AI training， 即系人工智能嘅训练营。咁佢呢啲咧就會將呢啲咁嘅資料咧係存咗入去佢哋嗰個嘅檔案入邊，就係、是、AI 嘅檔案入邊嘅。但係 once 你一離開咗嗰個 browse 咧，佢話你嗰啲資料同你嗰個揾嗰個原來嘅人咧就 disconnect 噶啦。即係換句話講， 譬如你上去揾好似我頭先講啊，我想揾下一屆係邊個國家舉辦乜乜嘅咁啊，你揾咗之後咧，佢就入咗落去 AI 度噶啦。
13: 嗯，
6: 但你去揾咧，因為你喺個 browser 度有你嘅資料，但係因為你一擺咗落去，佢入咗 AI 咧，你一出咗嗰個 browser 咧，佢就應該就斷咗噶啦，佢又唔知係邊個去問噶啦，佢又唔會有你嘅 record 噶啦。不過你嗰個 Chrome 本身有一個叫 search and find 嘅，即係嗰個叫做search history。
13: 嗯。
6: 你喺翻自己嘅電腦嗰度，你可以撳翻個 search and history 出嚟，你揾翻呢啲嘢出嚟嘅。咁但系 AI 咧就話到明咧，我哋係唔會將你呢啲咁嘅私人嘢咧係揚出去嘅。喂，佢講嘅啫喎。
13: 嗯，
6: 佢講嘅啫喎。
13: 理論上
6: 佢講嘅啫。咁有一啲嘅安全專家、網絡安全專家咧就話：嗱，如果你問一啲大路嘅嘢，話佢冇問題。但你問到有一啲咧係好私隱性嘅嘢咧，
13: 嗯。
6: 咁可能佢就入咗埋去个 AI 嘅 training 度嘅，因为佢要将嗰个人工智能咧训练到咧系好似人咁识去谂嘢，咁变咗你嘅啲资料一路提供俾佢咧，佢就免费收晒你啲资料噶啦。咁所以你有一啲咁嘅资料摆咗喺度就，万一有一日有人去问一啲嘅你曾经问过嘅嘢，佢将你嗰啲资料咧喺个 AI 嗰度抄翻出嚟，可能见到你个样噶，可能见过你问嘅嘢噶，咁你觉得有冇问题咧？
13: 我覺得咧，第一，我真係唔相信佢會將我啲資料係撇開咗，因為你而家自己上去 Google 問嘢，你都知啦。譬如你今日想問一個乜嘢產品咁樣嚇，我想買一個手錶咁先算啦嚇。咁你問咗佢，咁佢就俾咗啲資料你啦，唔使過好耐咋，就好多咁嘅手錶嘅嗰啲咁嘅資料俾你噶啦。即係嚇呢隻手錶又點啊？你中唔中意啊？啊呢隻啱唔啱你心水啊？咁樣，即係毫無疑問咧，即係已經知道你問呢樣嘢係投其所好咧，一路咁樣俾料你噶啦。咁即係證明咧，你嘅資料咧已經入咗佢資料庫。
6: 冇錯，
13: 佢知道你中意去買手錶，譬如咁講啊，咁啊一路咁啊 fit 呢啲嘢俾你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咁簡單嘅問題佢都可以收集到，而係跟住投其所好咁嚟所謂俾料你。你估你第日再去問呢啲嘢，譬如話問呢啲咩 AI 嘅嘢，佢會唔會真係你入咗佢個資料庫之後，佢就將你啲資料全部刪除？我真的不好信啊！
6: 佢唔好话到佢，佢唔会删除，佢只不过将你同佢有个关联嗰个，你去揾嗰个 disconnect 咗啫。
13: 咪即系冇咯，
6: 即系冇咗啫，
13: 即系冇啦，
6: 冇咗啫。
13: 我真的不好信啦，因为呢个咧，你根本上咧系断咗嗰个资料个来源啊，即系个新询问者个来源。
6: 嗯
13: 咁有阵时呢啲咧就系好重要噶嘛，即系如果有人想做生意咧，呢啲就系揾钱嘅路嚟噶啦嘛。佢知道啊陈生，你仲想买手表，我咪猛揾你咯，系咁简单嘅啫嘛。呢个生意嚟噶嘛，
6: 冇错啦。嗱，就因为呢个，因为生意嘅时候咧，变咗你嗰个私隐冇咗啦。
13: 系啊，
6: 系嘛？如果你系觉得有问题嘅，你有办法，你系可以 opt out 嘅。咁你 opt out 嗰个情况咧，就系你要去上网，就系上嗰个 Google。Chrome 嗰個 My Activities 嗰度，你要打上去個網站嗰度，然之後咧喺佢嗰度有一個叫 Search Services History 嗰度咧，你係揀 off 佢，即係你唔好 select 佢話去，你要揀 off 咗佢，咁佢咧啲嘢就哇佢話噶嚇，就唔會落咗去佢個資料庫度噶啦。
13: 我都唔係好信，我都唔係好信，我覺得咧你都唔好太信得太緊要。所以你有冇试过，譬如话你俾一个信用卡资料某一个网址，譬如买嘢咁啦吓，咁佢话喂，你想唔想将你个信用卡资料留喺度啊？等你下次嚟嗰阵时咧，易啲啦，唔使再输入啦咁样。我梗话唔制噶，我梗唔制噶，我即系我今次一次过搞掂，下次我再俾你啦咁。下次再上网，佢有资料咯，即系我话咗唔好留喺度噶啦，佢都仲喺度嘅，咁咪仍然咧就得你有信用卡资料喺度啦，我而家同你过数啦咁样，即系呢样咁嘅嘢咧，我记得唔止发生一两次噶啦，喺网上，咁你话咗唔好将我啲资料留喺度噶嘛，你都照留嘅，咁你点啊？唔想咬佢食啊？系嘛？最多你永远唔再帮衬佢嘅啫，但系呢啲嘢咧，我觉得咧，你都唔好信晒。
6: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但系如果你做咗呢步咧，你起码你嘅心理安即系我唔要你呢个 option， 我唔要你呢个 feature， 我唔要你呢个功能，
13: 系即系等于 你大人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信你信不信、啊、你信就做不信你就算数
6: 信了你心安理得你不信就成日识戚戚下
13: 不是信了你以为过得关哈点知仍然是判刑的出边都会
6: 哇这个真的够够极啊好我们去去广告回来是听听众朋友电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2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1: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国庆日嘅公众假期咧都好开心啊，因为除咗小弟陈建邦咧，我哋可以听到阿胡以君 Lawrence 把声嘅，放假都听到佢把声，好难得，
13: 唔难得都话你叫我嚟，我实嚟噶。
6: 好，
13: 唔可以唔嚟。
6: 阿坡倾下电话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啊 ，Happy Canada Day。
26: 主持你好。大家咁话，
13: 你好，
26: 胡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26: 啊咁啊加拿大日大家快乐。咁咧，我啊今日咧就有问过 AI 啲嘢，咁啊好得意嘅。我问佢嘅时候咧，佢话啊，好似我问过，我系第一次问佢。但系我琴日即系啊问完嗰个假牙嗰啲嘢咧，阿、啊、胡先生答出嚟嗰啲嘢，佢好似完全 copy 咁样出嚟嘅。点解佢系咪？已经是收听了我同你嚟倾电话嘅嘢，佢然后答俾我咧，我又唔清楚，因为我真系第一次问佢嘅啫。啊，但系佢话有印象，我问过佢，咁啊呢样嘢系奇怪啦。咁同埋琴日阿胡先生话，即系一个医生，一个牙医，咁咧就系、是。可以在電話那裡啊，乜嘢查詢到他哋嗰啲，即係有幾多粒星啊，又俾幾多人投訴啊？
6: 滿天星斗啊！
26: 咁其實嚟講，佢飲食都係有嘅。咁你譬如話俾人哋污糟啊，俾人刪咗鋪啊，你嗰啲嘢唔乾淨啊咁。但係你出咗嚟，但係嗰啲人如果咩嘅，佢都係照翻去食。即係而家等於而家嗰啲牙醫咁。 你就算出咗嚟，嗰啲人一樣係會去，好似幫我哋做咗宣傳咁。即係呢個係我個感覺。
6: OK，I see、okay.。
26: 好啦，咁啊撇開呢樣嘢，咁我今日咧就加拿大日啦，咁啊巴士啊加咗價嘅，咁我又試下坐下巴士走去41街嗰度買啲炒面食。咁啊，去嗰度買咗盒面，咁啊行出嚟，咁啊有個小食店，有位女士，咁啊身材都幾善碩，不過就推住架車，咁佢坐喺度食緊煙。咁啊，我以為佢問我攞錢，咁我就唔理佢。佢跟住話：你可唔可以買個麵包啊？買杯咖啡俾我。咁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啦，買嘢食就冇問題嘅。咁我買入去，咁我你如果咖啡嘅，你入去你講要幾多糖啊剩啊咁，入到去。佢話：我唔愛嗰啲麵包啦，我愛個炸薯餅同埋咖啡咁樣就我話即係有糖尿病又唔食得其他嗰啲糖嘅，咁我就叫佢，我唔理你啊，你話俾佢聽，我俾錢就得。當我俾完錢嘅時候，啊，我覺得呢個女士真係好問我攞嘢嘅時候咧，就好有禮貌，但係。到我俾钱嘅时候咧，佢系突然间讲一句：，哇咁平啊咋？佢唔系话多谢我、啊，我真系望住佢，我唔识答佢。喂，咁你问我买嘢俾你食，我买嘢俾你吃，我俾钱嘅时候你话几咁平啊咋？咁佢又唔系多谢你、啊。阿姐呢个世界真咩世界？即系我今日。咁啊，艰难嘅，我其实都好高兴嘅。咁我坐巴士跟住翻屋企啦，系嘛？咁啊，有位小姐，又系小姐，不过好，佢啊企咗喺落位落车嘅，一上车架车好空嘅，佢又唔系坐车，佢啊企定喺度就打电话，即系咁样用电话揿掣。咁我到我屋企嗰度附近咧，咁我急中落车，佢仲系企咗喺个门口嘅中间。佢又冇理你，咁我跟住望住我小姐，我落车咯，停咗架车咯，啊佢先行开，而家啲人咁得意嘅真系，我今日遇咗两件怪事，啊真系好开心真系，
6: 好开心真系，
26: 真系好开心嘅加拿大人啦，
6: 我听到我听到阿波，我听到阿波前述，喂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13: 呢啲我谂系真系一个极度自我嘅表现啊！啊，即系譬如佢企喺度拦住条路，佢都唔知道自己拦住条路啊！佢只系顾住自己做嘅嘢，咁呢啲即系目中无人啦，可以咁讲，即系自我。佢唔理你做乜啊，佢自己喺度，佢又方便自己。咁啊，至于话嗰位女士多谢都冇声咧，呢啲真系有阵时好人难做啊！我谂呢啲人咧，有阵时亦都系。佢滿足咗自己嘅要求咧，佢你睬你都傻係嘛？咁啊咁平咧就，早知問多啲啦係嘛？好可能佢有咁嘅心態，話掂原來啊幾蚊搞掂啦，不如要你買多少少啦咁樣。呢啲我諗亦都係一個好自我嘅心態。咁啊，你遇到呢啲人冇啦，即係正如阿波話齋。今日啊放假加拿大日，你咪当即系 Happy Canada Day
6: 啦，
13: 系啊，
6: 当
13: 做咗一件好事啦，可以咁讲系嘛？
6: 第一个喺巴士企喺嗰啲出即系个上落位嗰度咧，我都可以话啊，佢可能即系自己冇咁嘅意识，我企咗嗰个位咧系阻住人哋嘅。
13: 成日都有嘅、啊，
6: 咁啊好多人都系有咁啊，因为挂住睇电话挂住成啊嘛。
13: 有啲人泊车，有人嚟将架车等咗喺个路中心又有，
6: 系
13: 啊，将个车摆喺个车场入口中间，然之后等个人落车，咪睇佢泊埋少少嘅啫，系嘛？即系呢啲完全系唔顾及人哋，好自私噶，
6: 系啦系啦，冇错啦，我都觉得你我见过呢啲即系。屡见不爽
13: 啊！
6: 即系成日都见噶呢啲，我唔明白好人好者，你可唔可以拍埋咗之后先至落车咧？唔系，系都要去到个正门口度，佢仲要慢慢慢条斯理出嚟。
13: 佢唔理你后边有车，
6: 唔理你后边有车噶。
13: 呢啲真系自私到
6: 呢啲，一来系自私，认为冇品啦。但系另外头先佢讲嗰个 case 话佢买嘢啲咁平嗰个咧，我怀疑佢精神上有问题噶。
13: 唔系啊，我觉得佢唔系，佢觉得自己蚀底咗啊，应该买多少少啊嘛，叫阿坡系嘛，
6: 喂，
13: 系咁快搞掂啊，不如买多两嚿啊嘛，系咪？
6: 可能
13: 買多兩件好啲啊嘛。
6: 佢可能嗰啲係咪啲即係啲中國食品佢唔知道咩價？
13: 以後我諗要再以後佢要 double 噶啦。
6: 佢可能以為好貴，所以佢話先有情情。我唔係即係老實講，乜嘢人都有。係呢個情況咧，我都覺得。但係有啲人真係坐一架車暗暗沉沉都有㗎。我次個坐巴士真係暗暗沉沉嘅，一路喺度講，都唔知同邊個講嘢嘅喎。
13: 係啊，
6: 咁即係話俾只能夠係精神上有問題嘅啫。呢啲人係咪？
13: 唔出奇。
6: 係啦，好，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午3:45。
4: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7: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一只，凡叫黄带蟹送一只乳鸽。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黄女士，同黄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黄女士 ，Happy Canada Day。
27: 生胡生，
13: 你好。
27: Happy Canada Day。
13: 系。
6: 请讲啊！
27: 我咧就对足球冇咩认识嘅，不过咧加拿大队咧，我啊即系梗系要捧下场睇下啦。
6: 系
27: 啊，知道佢入咗球真系好开心嘅。
13: 系
27: 啊，系啊，真系系啊，我系睇下，多数睇下啲 highlight 啊，睇下赛果啫咁样啊。
6: 系系，
27: 我希望咧有机会咧，加拿大队同美国队咧喺八强有得碰头啦。希望加拿大队赢咗美国啦。
6: O、okay,
27: K， 等住呢场嚟睇啊，唔知有冇机会咧。哦，嗰啲人咧，即係好開心咁，即係聚埋喺嗰啲酒吧度飲酒啊！我真係即係講下咧，提醒啲人真係即係唔小心咧，俾人落咗藥，你都唔知噶，係嘛？嚇，好耐之前咧，有我有好耐之前有一單咧，咁咧就喺發生喺downtown噶。咁有個即係嗰啲，即係尤其是外國人好中意放咗工啊，去啲酒吧度飲翻杯啦，係嘛？咁、
6: 嗯、
27: 咧有一個西人女士咧，佢以前咧就喺downtown同我先生係都係同一個機構做工嘅。佢啊咁啊放咗工啊去酒吧度飲酒，但係後屘咧我唔知係咪有人唔知落咗咩藥俾佢啦。佢、
6: 哎、
27: 醒翻之後咧，就喺個酒吧嘅後邊啊，即係後門啊，嗰啲後巷度坐喺度啊，嚇坐喺度佢自己即係都唔知發生咩事幹，即係不省人事咁樣樣。咁啊，佢啲財物又冇曬啦，咁又好似衣衫不整咁啦，咁樣嚇。咁咧佢有報警嘅，但係即係佢自己都唔知發生咩事，多數俾人哋落咗藥咯。
6: 即係
27: 我係趁呢個時候啲人咧，即係莫極咧落極忘形咧，俾人哋即係喺酒吧度俾人落咗藥都唔知咯。
6: 冇錯冇錯冇錯，
27: 講下提醒下啲
6: 人啫嚇。好好好，
27: 我係分享咁多。
6: 好，多謝曬你黃女士啊，多謝多謝，哇真係好提醒呢樣嘢。
13: 我諗唔係淨止提醒女士。而家男士都要提醒，喂，即系嗱，你去酒吧你小心啊！即系你而家咧，好多人咧去厕所攞埋杯酒入去噶，
6: 系啊，
13: 即系你小心驶得万年船，
6: 或者去之前饮晒佢，
13: 系冇错冇错。咁即系有時你唔知噶嘛，你真系点知人哋点睇啊嘛，系嘛？有時可能你引起人哋注目。 咁
10: 你小心啲啊！
13: 唔系，即系我
10: 话
13: 你听啊，即系你，即系阿黄女士，喂，黄女士提醒啲女士，我提醒你啊，
10: 互相提醒啦，你系城中名人啊，胡以君，好多人都打你主意噶，
13: 千祈唔好讲，我最多唔饮酒嘅啫，
10: 唔饮果汁咯，饮果汁一样可以落药噶，你讲个真，你真系 ，OK， 有阿 Cindy 喺度 ，Hello Cindy 你好 ，Happy Canada Day。
11: 胡先生
13: 你好啊，
11: 我刚才听到你们说站在个门口那里阻住下车，我都试过在个餐厅里站在个门口里预备推门，但前面有几个人亚洲人呢就站正在个门口中间，我拱门又拱不到出去，望到我又不缩开，所以都很多这样的问题。
10: 是
11: 即足烟，我要敲个玻璃个门，佢哋先至肯缩开。
10: 完全冇自觉性嘅呢啲人。
11: 其实咧，我主要想讲咧，问一下，如果一啲买卖即系买嘢食嘅地方，咁我譬如开咗会，咁啊用个卡俾个钱，咁跟住第二次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再去买嘅时候咧。咁我就話啊，我有會員，使唔使撳個 number 俾個電話號碼？咁佢話唔使㗎啦。咁我話你哋知㗎啦，係啊。咁我就攞翻同一張卡去篤嗰個銀碼。跟住我就第三次我都好覺得好出奇，點解？點解佢哋唔使知就知道我係嗰個會員咧？咁即係有分儲嘅咧？咁原來咧，佢係 set 咗我個 credit card 喺入邊。咁、如果我每次都系同一张 credit card 用咧，佢哋自然就会 show 出嚟，知道我系咪 member 噶。咁、又之前亦都冇同我讲，佢哋系会咁样做喎。咁其实你哋觉得佢哋咁样做系唔系应该啱？对我嚟讲系咪会有危险咧？
10: 嗯，好问题，呢、這个好问题噶，先啲。
13: 危险咧，我就我。我就谂冇嘅，
11: 所以我就话后屘我再试，即系我再知道之后咧，咁跟住第二过咗几日，我就再去同一间店铺嘅时候，我同佢讲，我话我唔做会员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因为我唔想你哋即系入咗我咁
10: 资料入去
11: 嘅 number 入边。
10: 系。
11: 咁我话你有分噶咯，几多几多，我话乜都唔要啦，你同我 cancel 佢啦，我唔做 member 啦。
10: O、okay. K。
11: 但系佢哋应该系咪先之前应该同我讲声，哦，我哋会入唔入你个 member 嗰、那个，即系入唔入你张卡喺入边啊？咁，系咪应该正常系要咁问过先可以做嘅咧？
13: 嗱，我睇而家，譬如我哋市内一间好大嘅商店，狮字头嗰啲啦，你要入会先至可以入去买嘢噶。咁佢又通常有一张 credit card 噶嘛，嗰张 credit card 咧系你用嗰张 credit card 咧，佢就知道你系会员噶咯。
10: 唔系，你有嗰张，我唔知道系咪你嗰张卡系佢一定系要佢 approve 咗嗰张。
13: 系啦系啦，
10: 系咪？
13: 咁佢你系要会员就用嗰张卡噶嘛。
11: 就唔知道嘅，
13: 用第二张卡你买唔到嘢添，我估。
11: 同时你系每次用都系同一张卡，佢哋就会 show 出嚟噶啦，咁我就唔使做任何嘢啦。
10: 哦，
11: 咁即系入咗个资料喺入边啦。
10: OK，
11: 但系又冇预先话你入会，你用呢张卡咧，我哋会可唔可以入落去啊？咁冇讲喎。我后屘file几次，我先觉得好出奇，点解唔使问我攞电话号码去搵我个即系个资料，然后入分嘅咧？咁咁我先去问，因为我觉得好出奇。咁佢先咁讲我听，咁我点解你公司之前唔讲声会咁样做咧？如果系或者我俾 cash 啦，
10: 系
11: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问题系咪其实唔应该咁样，应该要事先问一问个客嘅先咧？
10: 嗱，這個、呢个咧，我谂系你

0: a day。
1: Hello， 关主胡先生，
2: 你好，
1: 各位听众，各日快乐。关主，我寄过个我寄个 email 同埋啲 video 俾你，不过我谂你收唔到，因为我今日咧我就去打鼓的地方咧 ，Lanson 嗰度，
0: 系，
1: 咁我影咗啲 video， 我谂住寄俾你分享咁样。
0: 哦，哦 ，OK， 好似
1: 我谂寄唔到啊，可能我多个头，唔紧要啦。
0: 系，
1: 咁就都热闹嘅吓，就主要多数都系我哋中国人面孔。咁样样
0: 啦，停
1: 留咗半个小时，咁就话。我穿到全部是很爱国的样子，红色白色。
0: 哦、oh, ,ok。
1: 连对物呢都有枫叶和加拿大的字样在这里。
0: 是是是是。
1: 是这样呢，我就没有那个加拿大的样子的 T 恤。
0: I see。
1: 我穿到我家人的一件，虽然很大码不紧要。但是。我覺得好自豪啊！喺嗰度啊，都好多人著紅色、白色咁樣。
0: 係。
1: 咁樣咧，我希望咧，我哋大家都喺好幸運喺加拿大呢個地方度住。
0: 嗯。
1: 我覺得好感恩。
0: 係。
1: 希望大家都好珍惜呢一份和平。
0: 冇錯冇錯。
1: 大家要和諧共處，大家包容。
0: 係。
1: 我要好珍惜呢一份即係咁好嘅上天嘅恩賜。你睇人哋而家嗰度委內瑞拉嘅地震。周围好多天灾横祸的地方，啲人好惨好可怜啊！所以我哋喺呢度相对好和平，即系得到好多社会上的照顾。
0: 嗯、
1: 我哋应该好好生活，大家包容。
0: 好多谢阿 Jody 同我哋分享，系啊，好多谢你，都同我哋分享啲咁好嘅信息，同埋咁积极、咁正面，
2: 冇错。
0: 关于加拿大嘅精神各方面吓，
2: 好
0: 好啊 ，Jody， 好多谢你，我会睇睇你。
1: 同埋咧，早嗰排啊，做呢、這个呢、这個乜嘢 census 咧？嗰、那個人口普查咧，
0: 係啊係啊。
1: 咁最尾嗰度我都有寫咗幾百字，我嘅感想。
0: 哦、oh, ，really？
1: 我都希望大家、
0: okay.
1: 加拿大人團結一齊，
0: 好，好，
1: 令到呢個加拿大呢個國家呢個地方，
0: 冇錯，
1: 更加強壯，更加好，
0: 冇錯，好，
1: 更加壯大。
0: 非常好 ，Jody， 多謝曬你咁支持我哋加拿大呢個嘅國土，多謝曬 Jody。Happy Canada Day to you！
1: 節目幫主
0: ，OK。本
1: 來我仲有好多嘢要講，不過我
0: 慢慢留翻啲，下次講。多謝你 ，Jody，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有阿 Ken 喺度啊 ，Hello， 阿 Ken 你好啊 ，Happy Canada Day。
3: 喂，你好，你好，喂，我先就有啊，向 Lance 阿波嗰度敲鼓，敲完鼓咧就遇到有個詐騙嘅，
0: 係
3: 一部車，黑色嘅車，
0: 係
3: 就。兩男兩女個樣子咧就中東咁嘅，
0: 係係。
3: 咁咧佢打開個窗門就問我，用英文問嘅，英文唔係咁好嘅。佢問我去窩乜點去，我就講俾佢聽。我未講完啫，後前邊咧坐兩個男嘅，後邊坐兩個女嘅。
0: 係。
3: 嗰個後邊嗰個女打開個窗，就伸隻手出嚟啱啱想握我手，我啱啱想遞手，佢問我：嗱，啊你咁好，我送啲珠寶俾你啊咁喎。
0: 哦。
3: 我心諗。
0: 睇中你喎 ，Ken， 睇中你喎，
2: 又系啲咁嘅巧，
3: 跟住弯腰咁，佢走都走唔切啦。
0: O K 啊，
3: 大家咧，如果遇到呢啲咧，真系贪住得个贫，
0: 冇错，冇错，冇错。好，
3: 我又可能有带啲咁多金啊，啲玉啊咁啦，可能啊，唔知佢想勾我换就直送俾我啦，送俾我啊，哇，点解唔送俾帮主送俾我咧？我就觉得真系，我就忍唔住一句孖佢，佢走就唔知啊！我就佢走得快咧，就係如果唔係我要記住佢 check 講俾大家聽。
0: 佢認錯啦！我哋啲華人咧，而家好醒噶啦，好似阿 Ken 嗰啲質素嗰啲，了解佢哋嗰啲咁嘅伎倆啊！喂，阿 Ken， 好多謝你俾啲咁正面嘅信息我哋，多謝曬你 ，Ken，Happy Canada Day。
3: 3个钟头前，
0: 好 ，OK，
2: 拜拜，
0: 好，拜拜。
4: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4: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5: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4: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2: 1号司徒国华，
1: 2号赵子恒，
2: 3号张振邦，
1: 4号张允莹，
2: 5号王成慧，
1: 6号崔嘉伦，
2: 7号陈信玉，
1: 8号蒋雪英，
2: 9号陈艺哲，
1: 10号程振豪。
2: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00万协助推行白石码头嘅重建计划。目建嘅白石码头一大段嘅桥梁喺2018年一次风暴中系被摧毁，虽然经过重修，不过码头嘅2/3部分面对老旧退化，需要全面嘅整修。包括要提供防震的效能。白石镇市长 Megan Knight 表示，今次是该市历来获得最大笔的联邦拨款。长470公尺的白石码头建于1914年 ,1977 年曾经修复过，市府在今次复修计划中是拨款大约400万。其他消息， BC 旅游局一项季度调查显示，省民旅游受到不断上升的交通和汽油成本影响。张若良报道。
8: 本省的旅游推广机构在4月份进行一项季度调查显示，不断上涨的运输及汽油成本是居民考虑是否在省内进行过夜旅行的主要担忧。BC 省旅游局 Destination BC 对本省居民旅游观念的调查发现，本年夏季经济困难是阻碍本地居民在省内旅行的主要原因。在随着美伊战争期间汽油价格飙升，受访者对交通的成本担忧显著地增加。比较旅游局在本年1月及之前4月的同类调查，受访者对汽油和交通成本担忧程度上升了16%。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居民的旅行方式正在改变。BC 省旅游局学者 Janet Bergman 表示，本省居民仍然想旅行，但他们在规划及预算方面是更加谨慎，或许他们正在调整出行的方式以控制成本，例如选择离家较近的目的地，并选择在工作日而非周末出行。又说省民对省内旅行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认为这是因为本省有丰富的旅游选择。他表示，本省居民实际上占省内过夜旅客总数8%，和省内旅客消费额的6%。季度调查显示，在上年4月的调查里面，本省居民前往美国过夜旅行意愿经已出现大幅的下降。BC 省有旅行社说，加拿大人前往美国的意愿有所减弱，这类旅行人员大多数经已选择改在加拿大境内旅行。他们见到更多国内的跨省旅行，好像纽芬兰拉布拉多这些地方今年非常繁忙。虽然石油供应和生活成本仍然是夏季剩余时间旅行计划的重要因素，不过旅行社表示尚未看到本年夏天的机票价格有大幅地上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是渥太华的庆祝活动，受到安省南部及灰省的酷热天气影响，不过仍有大批的民众出席。张逸良报道。
8: 国庆日在加拿大各地都举行庆祝建国159周年活动，不过安省南部和灰省大部分地区正受酷热天气影响，多个地区发出高温天气健康警告，有些庆祝活动也因此要需要作出调整。加拿大中部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攀升到摄氏40度或以上，但是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草原省份、BC 省和北部地区就更接近季节性水平。在渥太华，国庆日有大型活动，人群涌到国会山庄前的草地。卡尼表示，过一年表明加拿大人在团结一致时候最为强大，全国各地涌现很多善举，困难时刻互相团结，无论是森林火灾、洪水，还是与加拿大人群手合作，也都是为优秀的加拿大球队加油助威。不过他承认，本国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和分裂世界，加拿大人需要团结来应对。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就任后出席首个加拿大国庆日演讲，他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亦都表示出乐观态度，认为加拿大是处于非常好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信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加美物自由贸易协议今日届满，美国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张亦良报道。
8: 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在7月1日届满，美国今早正式公布拒绝延长有关协议。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立即终止该协定，预计将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早上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及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视像会议后宣布有关取消的消息。不过美国的声明并非能立即终止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有效期去到2036年。7月1日是协定文本中规定的最后限期，各国需要在这个期之前表明是否希望继续延长至2042年或重新进行谈判期条款。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前未有正式宣布，但是美国有关的决定早已在各方里面的意料当中。现时协议是特朗普第一届任期里面签署，并之前吹捧他签订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不过他最近频繁地贬低这个协定。截至星期三为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预计将继续就延长贸易协议进行谈判，并估计谈判会远超过今日续约的最后限期。该个协议即使今日未能续约，仍将继续有效10年，但在今日之后除非一方完全选择退出，否则协议将会按年接受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呼吁是续签，但特朗普就说协议是并无意义。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50%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8点就7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及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的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的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的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个月底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发言人张晓光表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的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的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特别是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 嚣张气焰的举动对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亦都会祸延自身。张晓刚是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的关切，不得引入提风中道系统，以实际的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的作用。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的事务。王毅表示，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以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的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以及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的清单，打造更多的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的风险隐患。新华社就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以及具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在香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的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新征程上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6: 1320马路情报，
3: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1啊，就系加拿大国庆日嘅假期嘅星期三下昼4:11，同我哋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其实就冇咁好讲噶啦，因为咧路面上边系非常之太平，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或者坏车报告。不过咧有几个城市咧，因为会有呢个国庆日嘅活动咧，咁所以会系有一啲嘅改路措施嘅，包括有义浮啦、波哥窟林啦。素理市啦，我唔知道 Richmond 啦、Stevenson 嗰边会唔会有其他啲改路措施吓，咁但系因为有活动嘅时候咧，肯定会有一啲情况咧系出现嘅，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素理啊更加有添啦，讲到明噶啦 ，Delta 嗰啲都有嘅，咁请大家咧就要留意。另外所有嘅桥梁咧同埋呢个隧道咧，而家暂时都非常之嘅畅顺啊，冇任何嘅阻滞。揸车嘅朋友中意揸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最开心噶啦吓。慢慢揸，唔好急，同埋记住小心驾驶。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三加拿大国庆日下昼四点十三分嘅诈骗小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嗱，咁啊，before我接电话之前咧，我哋就想介绍咧同埋推广一下咧，就系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4: 嗯，
13: 咁啊，胡义军啦，可能我提名你啊，你又唔肯啦，系嘛？咁下届啦，记住啦。
14: 我落咗，
13: 因为十强出咗嚟啦，已经。
14: 哦 ，OK， 冇啦，我当第十一啦，
13: 下年啦，
14: 第十一啦，而家当。
13: 咁啊，华侨之星主办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嘅惊喜诞生啦。咁佢哋系边位咧？嗱，一号嘅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王成慧，六号崔嘉伦，七号陈信裕，八号蒋雪英，九号陈毅哲，同埋十号嘅程振浩。嗱，佢哋嘅年龄咧真系好阔啦，由36岁，我哋35岁以上啊嘛。
14: O K，
13: 36岁去到84岁，
14: 哇，
13: 系啦，
14: 好嘢，
13: 会喺7月18号。Zodiac 太阳神的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决赛门票咧而家就火热抢购噶啦，每一张40蚊嘅啫。华侨之星嘅会员咧仲有优惠价，35蚊。你入咗会啊嘛，35蚊。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咁啊，购票电话咧好简单，604-263-1320，嗱嗱声打电话嚟订飞啦，因为你系有一。有一票的投票权，
14: 冇错，
13: 系咪？
14: 咁系咪要在场先可以投票？
13: 梗系啦，
14: 哦 ，OK，OK， 系。
13: 咁你都唔嚟睇嘅，咁点投啫？
14: 冇错，冇错，
13: 系咪？ Okay. 你嚟睇嘅时候，觉得佢表演如何啊？台风如何啊？各方面嘅质素啊，唱歌啊，咁你觉得佢好，咪投佢一票咯。
14: 嗯，啱，值得，值得。
13: 35蚊啫，你
14: 系
13: 有兴趣啊？带埋一家大细过嚟咯。
14: 好啊，好啊。
13: 好，电话里边有刘生，同刘生倾下偈先。Hello， 刘生 ，Happy Canada Day。
15: Happy Canada Day！
14: 你好，
13: 哎，阿原来刘太啊，唔好意思，啊，点解佢写刘生嘅？哦，真系，
15: 系咪我啊？
13: 系你啦，佢写刘生，原来系刘太把娇声出嚟嘅，我真系唔好意思，称呼错咗。
15: 我唔紧要，冇所谓啦。咁样咧，咁我系你两位都 Happy Canada Day 啦。
14: 系你好，你好。
15: 咁啊，就系、是、我想讲三样嘢嘅，第一样咧就系、是。那些卡譬如说某个 OK， 譬如我想帮衬某间公司是网购的，
13: 是
15: 啊，那譬如举例咁啊 ，W 那间公司咁啦，即系 W 字头嗰间，
13: 系
15: 咁样咧，咁你佢有个即系你要 register 咗嘅，咁有个 profile 咁啊，咁咧就你可以 check 下你的 profile， 咁、你嘅 profile 咧有個地方咧，佢會寫住你嗰張你個 credit card 嘅資料嘅，咁你可以係 erase 咗佢。
13: Oh.
15: 即係我通常我就會咁嘅、我就我買完之買嗰陣時咧，就可能佢會記得啦。咁但係我用完之後咧，買完之後我就 erase 咗、delete 咗啲資料噶啦，
13: 係
15: OK 嘅。
13: 係
15: 咁、有好幾個即係譬如買衫啊嗰啲嘢，你都可以係做依樣嘢嘅。你 check 翻你個 profile 就做依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安全啲咯。我唔使俾個 credit card 記咗喺佢嗰個網，即係嗰個會員網站嗰度咯。
13: 明白。
15: 咁咯，咁第二樣咧就係頭先rate 嗰個 rate 醫生 rate dentist 嗰啲咧，係可以嘅，同埋咧係可以睇到佢個 rating， 同埋睇到啲人俾佢嗰個 review 係點樣樣。咁我覺得幾好嘅，譬如你睇緊嗰個醫生，你都想睇，或者你睇一個新嘅 specialist。咁你都想睇下你究竟嗰個醫生係點嘅樣，
13: 冇錯，
15: 或者啲人對佢嘅嗰個comments 係點樣樣，即係我哋未必信曬嘅，因為有可能有人有私人恩怨，或者佢有佢嗰、那個circumstances 係唔同嘅，咁、但係 anyway 咁都可以有少少即係資料俾自己睇到咯，
13: 係，
15: 咁即係我就。 即我都会睇下嘅。咁、
13: okay.
15: 如果啲人有兴趣咧，咁啲听众有兴趣都可以去上呢啲嘅 raymd.com 嗰啲睇咯。
13: O K， 嗯 ，O K，
15: 即系或者 ray 你个 doctor，
13: 冇错冇错，
15: 睇到佢嗰啲 ratings 同埋佢啲 review 系点样。咁呢个 depends on 你想唔想睇啦。我就觉得作为佢 patient 睇下都冇所谓。
13: 无害嘅，系冇错。
15: 咁样就第三样咧，就想问一下。你哋有冇打过去嗰啲主流电台佢哋嘅封烟节目？你有冇打过？
13: 我未试过，
14: 我都未。
15: 吓、啊，原来咧，你系要讲低你想讲啲咩嘢？
13: 嗯嗯。
15: 佢就睇下你讲嘅嘢系咪 relevant。如果唔 relevant 咧，佢就唔俾你讲嘅。
13: 嗯。
15: 系要你 relevant， 咁然之后你要唔系即刻俾你讲，而系佢会 call back 你。
13: Oh.
15: 然後就同埋你要俾埋你嘅真實姓名，真唔真實唔緊要啦，要俾埋你嘅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咁咧就如果係電視嗰啲咧，咁佢直情打咗你個 first name last name 喺嗰個電視嗰度。
13: 哦、oh, ，OK。
15: 咁就係佢 call back 你，同埋佢 screen 過你嗰啲嘢嘅 relevance 係咪OK， 咁佢先正。俾你講嘅
13: ，OK， 哇，咁都好嚴謹喎、啊，做得好嚴謹、
15: 啊。即係原來嚴謹過中文電台嘅，因為原來好寬鬆啦、啊，係咪？咁但係佢哋原來要 check 過依樣嘢，即係揾人嚟問過，然之後再 call back 咁樣。
13: 明白明白。
14: OK，
13: 劉太，我想去 go back to 你第一個 case 嗰度咧。你話如果譬如係嗰間大公司嘅會員啦、啊。咁你佢有個 profile， 咁你有個 profile 可能你 register 咗第一次用嘅時候咧，佢就 register 咗你嗰個嘅信用卡資料嘅，咁就變咗你用信用卡去買嘢。
15: 唔係第一佢咧實際上你唔需要 register 個信用卡資料嘅，咁但係有時你用嗰陣時候，佢就自然會將你擺咗入去噶啦。
13: 哦、oh, okay, ，
15: 咁所以我就用完之後咧，
13: okay.
15: 我就睇下我嗰、那個。信用卡資料有冇俾佢擺咗落去？咁、
13: 哦、
15: 所以我就如果佢有擺咗落去嘅話，我就自己去 delete 咗。
13: 明白明白，哦，咁明啦，我明啦。
15: 好，咁係可以做得到嘅，
13: 哦、
15: 即係可以俾你 delete， 因為佢冇可能一定要即係逼人哋俾佢 keep 住佢信用卡資料噶嘛？呢個係我可以，
13: 好，
15: 我有 autonomy 唔敢做噶嘛。
13: 多謝曬劉太，你啲資訊非常有用嚇，咁我哋去廣告。多謝曬你劉太 ，Happy Canada Day， 拜拜。
16: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7: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8: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点、下午1点及5点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2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啱啱我讲完第三届金钻联华卡拉 OK 大赛咧嗰啲飞嘅情况啦吓，我得到最新嘅消息咧，原来各位听众朋友，你想再买呢个40蚊嘅飞都好，35蚊嘅飞都好啦，已经琴日下昼5点卖晒啦。
14: 哦，我咪即系想买都冇啦。
13: 有，你同我讲。我睇下炒俾你啊！
14: 喂，咁唔得噶喎，
13: 唔得，我哋私下做，
14: 即系咁唔系几好喎、
13: 啊，系
14: 系嘛？
13: 诶，你唔系你下嚟唱歌咪得咯？
14: 你送两张俾我差唔多，
13: 唔系即系我哋琴日下昼5点咧，我哋嗰啲飞正式咧系卖晒，
14: 啊，真
13: 系
14: 好，
13: 咁啊，所以
14: 恭喜
13: 系啦，咁啊，所以要如果真系要睇嘅话，即系留待下一次啦，下一
14: 届
13: 啦，
14: 好啦，好
13: ，OK， 咁啊，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生倾下偈先。Hello， 李生 ，Happy Canada Day 吓、
22: 啊，你好，
14: 你好。
22: 想分享一下你话 C 字头嗰个大型超市嗰个
0: 信用卡，佢自己嘅信用卡，你要好似系高级少少个 membership 咧，好似先可以听我老婆先可以申请，因为佢有cashback，
13: 系
0: double cashback 咧，你有你个会又有，即系你个membership 有cashback on top 佢嗰张M Mastercard 啦吓，唔算卖广告 Mastercard。有另外的cashback， 咁就個情況係咁。我諗頭先嗰位小姐講嗰啲係可能以前有間比較都有佢好幾間嘅韓國人開嘅 shop， 都類似有少少連鎖嘅。咁呢個 keychain 嚟，佢唔應該收到，即係 keep 咗你嘅信用卡嘅資料。即係我個人覺得係咁啦。佢俾個 keychain 你租，咁啊有份，或者你講你電話號碼，
13: 明白？
0: 即係幾都
13: 明白？明白？
0: 有分啦，
13: 明白？明白？
0: 我唔係太清楚，唔係淨係去。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分享就係我收到一個 text message， 係有曬 ICBC logo， 因為咁啱我老婆架車就俾人剝個玻璃去某間嘅玻璃公司整完之後，佢問啊呢間玻璃公司你嗰個服務好唔好？我唔知，因為唔知點解佢識咗我的名字，唔知係咪因為我係嗰架車嘅車主，我老婆係 principal driver， 我哋
13: 哦 OK 係
0: 所以我收過我基本上打嚟嘅就係最主要唔係講係講一樣嘢，就係我想即係follow 個呢個咁嘅 message 去你個 email， 你有冇講過 email address 俾我聽？你哋詐騙資料嘅 email address， 咁你睇住嚟讀啦，不如嚇。
13: 好啊。我哋詐騙戰機嘅個email 地址好簡單 ，scambusters 啊 ，scambusters，S C A M B B for boy 啦 ，U S T E R S，
0: 系
13: at a m 1320.com。
0: 哦，得，我之後翻嚟俾你。
13: 好啊，好，多謝你，多謝你，李生，多謝你，多謝你分享，
0: 拜拜，
13: 拜拜。咁啊，老实讲句，我一就走翻转头，头先嗰个 Ken 话系睇完打鼓之后咧，佢就见到有架黑色嘅车咧，就溜佢系嘛，
14: 系
13: 见到佢只手伸出嚟啊，想捉佢只手啊，
14: 系，所以即系财不可露噶，就咁解咯，系嘛，可能你真系穿金戴银啊，咁佢咪即系谂住可以有机可乘，所以呢样嘢咧，我谂你如果你真系咁嘅情形，有啲人咁嘅所作所为咧，你就要警惕小心，即系即刻缩开或者即系大声警告佢唔好咁做咯。如果唔系咧，有阵时你真系分分钟俾佢啊，俾佢做咗啲不法行为，你都未必会发觉噶。
13: 佢哋点可以喺光天化日之内咧，有咁做啲咁嘅行为咧？就系话嗰两个女士啊，坐喺架车嘅车即系 passenger seat 嘅后边，咁嗰两个男嘅咧就喺前边，咁佢趁佢埋嚟嘅时候咧，就捉佢只手。咁佢喺隻手一定有啲嘢喺度先做。
14: 係啊，咁你立咗咪走咯。譬如你有隻手鐲啊、手錶啊，或者係戒指啊，諸如此類。我諗呢啲人嘅手好快嘅，快到可能一立咗即刻開車走，你都冇符噶啦。
13: 冇錯啦，冇錯啦啊！咁最總言之咧，就阿 Ken 都做得啱嘅，
14: 係
13: 就係睬佢都傻，嗱嗱聲走。
14: 冇錯，
13: 佢話佢一出聲鬧咧，佢哋走都走唔切。
14: 係啊，係啊，係冇錯。
13: 咁即係證明咧，你完全係可以避開呢樣嘢嘅嚇。好啦，咁啊，今日嘅加拿大國慶日的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就差不多啦，咁啊多謝曬咁多位聽眾朋友，唔該曬啊 Lawrence， 假期都抽個身出嚟啊，抽空出嚟真係好難得，好難得，
14: 唔係你叫到我一定要嚟
13: 噶。好啦，咁啊時間差不多，今日嘅輪到咧仍然係啊 Lawrence 執掌大局啊，到六點啊，
14: 四
13: 點
14: 半鐘喺度嘅唔得噶嘛，
13: 係你喺度唔得啦，係咪？好啦，今日講啲咩啊？
14: 今日亦都係講加拿大嘅國慶日啦，係咪啊？即係種種嘅情形啦，咁樣。
13: 好，咁啊，將個麥又交翻俾你咯
14: 嚇。好，
13: 咁啊，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多謝咁多位，拜拜，
14: 拜拜。
2: 詐騙照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22: 財經日誌。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3: 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加股是休市，美股收市是下跌，晶片股是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而美国六月份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至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收市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14点。一啲活跃股份， 波音公司报118.58，升2.08；可口可乐报81.29，升5仙；亚马逊报241.7，升3.36；Tesla 报425.3，升4.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4.38，升5.02；Intel 报127.02，跌12.61；Microsoft 报384.28，升11.26。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7，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8，对新台币22.41，对欧元系61.86，对日元系114.41。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044.2美元，升5.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59.6美元，跌0.33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579.86美元，升27.34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15.5美元，跌9.9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68.58美元一桶，跌0.9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24: 恩语同路人，
25: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6: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31: 你好，听众大家有个快乐的国庆，
14: 是今天庆祝国庆。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32: 大家好，大家希望你们尽量利用今天假期玩多一点。好像有个什么大、打鼓的几个工完了没有？要打幾耐啊？今朝早好似有得打鼓嘅。
14: 哦，係咩？我唔知喎。
32: 我聽到嗰、那個琴日個訪問啊。
14: 哦，係咩？
32: 唔知道你有冇出去幫手打鼓？
14: 冇啊！我以為你冇食晏晝個肚打鼓啫。
32: 呢個有可能
14: 係。Anyways， 咁啊，大家知道啦，今日7月1日啊，加拿大嘅國慶日。咁啊，自從1867年加拿大建國以嚟咧，今年係第159年。咁啊，加拿大呢個國家咧，由一個差唔多由英裔啊、法裔人士為主嘅组成的国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咧，差唔多系一真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啊！根据资料嘅显示咧，加拿大咧有450个唔同种族喺度居住，真系联合国嚟噶。我谂你谂得出嘅人咧，喺加拿大咧，你都可以揾到。咁啊，喺今日嚟讲咧，即系喺几十年前发扬嗰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今日咧似乎咧真系好成熟噶啦。我想现在呢，你看全世界上真的、很多的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居住、很多时候呢很不幸呢都有一些不是挺好的事情发生，譬如说有人 排斥外来的居民、有暴动、有骚乱、这些。在欧洲呢，我们内不时呢都见到这些情形出现了，最近在英国、在欧洲、西班牙这些地方都经常有这些的问题出现。在我们加拿大呢，好彩百几年来呢，我想即最严重的事故呢，很可能呢就是譬如说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时候出现了有些骚乱的情形啦。除此之外呢，我想在加拿大呢都可以说呢，即这么多的族裔呢都是可以说到是在这里和平相处安居乐业，令到我们今天呢有这样的成果。所以呢，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值得我們享受和值得我們讚賞的 的國家嚟嘅。嗱咁啊咁啦，我諗即係嗱，我諗我哋今日而家在座幾位咧，同埋大部分嘅聽眾咧，都係可能係第一代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咁啊，作為一個移民咧，我哋選擇一個國家咧，係我哋自己選擇嘅。好可能咧，或者你跟隨你嘅家人啊，你嘅父母輩嚟啦嚇。但係唔多唔少咧，嚟到一個咁嘅地方咧，都係自己一個選擇。咁啊，選擇嘅原因好多嘅，有啲係想揾個好啲嘅生活，揾多啲錢；有啲係想話為咗子女嘅教育；有啲為咗政治原因；有啲或者為咗係呢度風和日麗；有啲咧即係人去佢又去，咁啊嚟咗，咁啊唔走咁啦嚇。咁啊點講都好啦。你作為一個移民咧，我諗係一個我哋自己個人嘅選擇。有啲人嚟到覺得，貨不對版喎，走人咧。咁呢啲亦都大有人在。呢、这個唔緊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嚟啊嘛！你中意你就留喺度，唔中意你係有權離開嘅。咁啊，其實選擇一個國籍咧，不外乎咧係幾種情形嘅啫。頭先我講到就係自己選擇嘅做移民啦，然之後歸化啦。第二種咧最簡單嘅就係當你個父母係本地人嘅話，你喺嗰度出生，你啊自然咧即係順理成章咧就變到當地嘅國民噶啦。咁就土生土長咯，可以咁講。第三樣有些所謂叫做是你父母又不是本地人，但是啱啱咁巧咧，你就在呢個地方出世。咁咧喺呢個世界上咧，差不多有200個國家裏邊咧，有35個國家咧就承認呢些所謂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即係話咧你喺邊度出生咧，唔理你父母喺邊度係邊個人，你喺嗰度出生咧，佢就當咗你係當地嘅國民噶啦咁樣。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呢35個國家裏邊其中一個，美國都係嘅。咁呢個所謂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就係唔多唔少咧，有陣時都引起啲非議嘅。尤其是咧近年嚟喺美國咧，就好多人覺得喂呢樣嘢唔啱喎，因為有乜理由啫？你啱啱嚟到呢度，或者你父母嚟旅行咁啊，你啱啱出世咁啊，俾咗個國籍你，當咗你係美國人或者加拿大人都好。呢、这個好似唔係幾對版喎，咁有人咧提出咧廢除呢類咁嘅國籍嘅，咁特朗普政府咧係特朗普咧係一個最大提倡廢除呢樣嘢嘅人啦。不過前兩日喺美國最高法院咧，就依家6-3嘅比數咧，就推翻咗呢個所謂廢除嘅意見，就話咧憲法規定話。这个 birthright citizenship 是宪法有保障的第14条美国宪法。你在那里出世你就是那里的美国人。你没有人可以将你这个国籍推翻。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争议性 的话题的。因为我想我们不多不少都有时听到说有些人特登旅行就是个妇女带着肚来这个地方去生产。咁希望咧生咗個細蚊仔出嚟咧，就自動咧變咗係當地嘅人。咁啊之後咧申請個父母嚟呢度做移民啊，諸如此類。咁啊，我諗呢樣嘢咧喺美國甚至我哋加拿大咧都引起好多唔少嘅爭拗，好多爭議。我諗大家都聽過啦，即係前幾年呢樣嘢都好似好流行咁啊。咁啊，甚至無咧話喺市面上咧好多啲咁嘅組織。是差不多幫你有一條龍服務，等你來這邊生十蚊仔，有地方給你住，有人煮飯給你吃，你生完之後有所謂月嫂服侍你，等你可以安心地在這裡休養。更加有人說到有些人來生完十蚊仔之後就一句麻煩走人，連醫藥費都不給這樣。那這個當然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呢？我想有的，但是有多嚴重呢？就根據好多嘅資料顯示咧，根本上咧就真係唔係咁嚴重嘅啫。嗱，譬如加拿大嘅資料我就冇喺手，不過根據美國嘅資料咧，佢話每年啊，即係譬如2023年係個最後嘅資料咧，就有差唔多係370,000嘅新生嬰兒啦喺美國出世嘅。咁啊，但係佢話咧。是外國籍的母親，即是非美國居民，亦都不是他的移民或者當地的居民，外國母親來美國生十蚊仔的比率是 0.23%， 即 即係差不多是好少好少好少的。咁所以有陣時候我哋聽見話呢啲所謂外國母親嚟加拿大或者嚟美國生細蚊仔咧，好可能有啲人誤會咗咧，根本上呢啲根本上就係、是、移民嚟嘅，同埋係即係永久居民嚟噶。不過佢好可能或者唔係成日喺呢邊居住，但係唔多唔少咧，佢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外國遊客嚟生細蚊仔咁嘅情形。咁所以變咗咧，呢啲所謂係birth tourism 啦。即是说用生仔旅游的计划呢，那个比例呢其实呢是很少很少很少的。但是怎么讲呢，好啦，这件事呢就是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争论的。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加拿大人，我们很多时候呢是自愿来到同埋是归化了这边 的国家。又很特别的，加拿大和美国呢都承認有雙重國籍呢個咁嘅概念嚇，
32: 美國
14: 唔承認，有美國有，美國係噶，你查一查，美國有噶，佢唔係特別推崇你，但係佢仍然準你有雙重國籍噶。我尋日先啱啱先查過啊，係啊，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嗱中國就冇嘅，中國就直情係冇雙重國籍噶，你入咗第二個國家嘅國籍咧，你就放棄咗你個中國國籍噶啦咁樣。但是我們加拿大呢有雙重國籍的、哦、這個問題呢我經常也都是有些想不清，一個人有兩種國籍是不是應該的呢，還有是不 是合理呢，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呢，如果大家記得我們 去入籍的時候呢要宣誓效忠這個國家的嘛，如果你有雙重國籍你是不是可以同時效忠兩個國家呢，有些小的事，譬如我前兩天 看足球那樣，那場球呢是摩洛哥對我忘記了誰了、德國是吧，我忘記了，總之呢 在個電視畫面上很多球迷呢在、加拿大的廣場那裡看揮動個摩洛哥的國旗，這個擁護摩洛哥不要緊，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啊、現在呢星期六呢摩洛哥呢就對加拿大了，咁喺呢啲咁嘅，我可以讲话无伤大雅嘅情形，你拥护边个，你效忠边一队，咁呢度咧或者你都要作出一个抉择，但系呢个好可能系唔系好重要，但系如果喺有啲真系好重要嘅情形之下，一个人点样可以效忠我个国家咧？我亦都想同大家讨论下呢个咁嘅问题，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同埋如果真系要做嗰阵时候，我哋点样去好理性咁去选择咧？咁呢样嘢咧，就或者我哋今日可以睇睇，同埋另外啲问题，我想同大家讨论嘅就系，我哋唱完歌、宣咗誓、入咗籍，系咪成咗个加拿大人就每年七月一号有假放就系咁简单咧？当然唔系啦，当然唔系，纳税当然啦，呢样你走唔甩嘅啦，你去边度你都俾税噶啦。但系系咪即系话我哋对于个国家？我哋有權利啊！我哋好多權利啊！俾個護照你，你可以周圍去，或者你係有享受好多福利。咁我哋嘅義務係要點樣咧？有冇咩義務要做咧？有啲人咧有時忽略咗呢個義務。咁我想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繼續討論一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國民，我哋有咩權利，有咩義務咁樣咧？不過先講講阿彪，我知道你法律界人士啊，你對美國話？不准人取消这个所谓 birthright citizenship 这件事，你赞成还是反对？
31: 我赞成，
14: 即是不准人取消，
31: 是不准人取消、
14: 原因是什么
31: 呢？因为你既然已经是立了法律、
14: 啊、
31: 你就应该跟着法律，除非你成功地改了个法律，
32: 美国是宪法规定，你不是普通
14: 的，是它是宪法里面说的。但是譬如说喂 我父母都不是美国人或者什么人，我现在来到这里刚刚我出了世，你就说要当我是美国人，这样这个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对有些人来看，
31: 我认为不是的，除非、哦、你有了个国籍，但是你选择去其他地方居住和在那里生活，咁呢啲你自然放棄咗，又唔享用到國呢個當地嗰、那個，即係令佢出世嗰個地方嘅福利啊！咁呢個又無可厚非嘅，呢、這個你自己個人選擇啫嘛。
14: 唔係，咁我梗有國籍嘅啦，我唔會無國籍嘅，係咪啊？咁但係我啱啱我父母嚟到呢度啊，唔咁好彩，或者唔好彩，隨你點諗啊！我就喺呢度出世啦，咁所以我變咗美國人。 咁呢樣嘢啱定唔啱咧？即係你對美國完全可以話冇貢獻嘅，係嘛？係嘛？咁但係你就點解要成為一個美國人咧？
31: 咪因為你喺嗰度出世，你變咗即係已經係即係係變咗嗰個國家嘅公民，即係嘅人民。
14: 就因為你喺嗰片土地出世啊。我知道咧，國籍法咧都係有兩個指標嘅，一係就係你係即係所謂你嘅土地嘅姻緣啦，二咧就好似我哋中國咁就係血緣啦，係
31: 啦，
14: 係嘛？即係兩個唔同嘅指標喎。阿 Man， 你係點睇呢樣嘢咧？
32: 正話阿 Lawrence 講到咧，就話美國嘅規定咧，就係話嗰個 subject by birth 美國嗰、那個，咁佢哋自己咧我記得我。啱開始懂事啦，嗰陣時真係出嚟做嘢冇耐咧，就香港啲人好流行咧，就走過嚟呢一度咧，
14: 生仔
32: 喺美國或者加拿大咧就去生仔噶。
14: 係，
32: 而大約都十零年前咧，我聽過咧，都特別係有啲國內啲人咧，就走到嚟呢度生仔之後咧，哇！啲生意咧就真係一條龍服務啊！正話你講嗰啲咧，整啲叫月子公寓，即係你由有懷孕當時，咁通常咧你又唔可以太。個肚太大喎，講真，因為點解咧？其實過海關嘅時候咧，當你移民之前啊，你入籍嚟咧，美國嗰啲領事館啲人咧就會睇你嘅醫生紙啊，特別係女士當中咧，咁啊又話乜又話乜咧，就好多嘢檢查嘅。
14: 飛機都唔俾你上機啊！
32: 發覺咧，如果你係會蓄意的啊，我覺住蓄意的咧嚟美國生仔嘅話咧，咁樣嘅時候咧，佢係有權咧係 deny 你個 visa 嘅，佢唔俾你嘅。
14: 嗯。
32: 咁所以嚟講咧。其實美國上咧，佢哋就用啲咁嘅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唔同，加拿大我哋不嬲就即係都容許雙重國籍。咁亦都我哋就跟咗美國所謂咧叫 subject by birth， 就話如果你個小朋友係喺加拿大嘅土地上嚟到出生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自動賦予你一個嘅加拿大嘅國籍。咁你唔需要申請啊，因為你係喺我哋加拿大嘅土地之上嚟到去出生嘅。咁呢個咧就其實美加都好似嘅呢方面嘅嘢，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今日我哋係加拿大嘅國慶啊，亦都可以諗下呢個問題，睇下你哋嘅意見點樣。
14: 即係你都同意呢個做法？
32: 我同意㗎。
14: 哦 ，OK， 好，咁我哋去休息一陣先，咁咧就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3: 足球冷知識
21: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3: 主持馬丁。
6: 而家睇足球比赛，红牌同黄牌已经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部分。但系你又知唔知呢个制度嘅灵感其实系嚟自交通灯？响1960年代，一个美国嘅裁判响一次国际赛事入边，发现唔同语言之间沟通困难，球员未必明白裁判嘅口头警告意思，容易发生误会甚至冲突。于是佢就灵机一触，谂到用颜色去代表惩罚。黄色代表警告，就好似交通灯准备停的意思，提醒你要小心。红色就代表即时停止，必须离场。这个简单又直接的设计，在1970年世界杯正式引入，之后很快就被全球采用。所以说，一个源自日常生活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彻底改变足球比赛的管理方式了。
2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泊车。
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
0: 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3: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运庆、余运永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咧趁住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咧，讨论一下。即係我哋加拿大國籍嘅問題啊，雙重國籍啊，同埋即係你嚟到呢度，佢啊喺呢度出生咧，佢又俾一個國籍你呢個咁嘅情形，大家同唔同意呢啲咁嘅睇法？同埋即係尤其是啊雙重國籍啊呢樣咁嘅嘢，對我哋即係平日會唔會有啲咩矛盾咧？如果有咩事情發生，你點睇咧？604-267-1320。咁休息之前咧，頭先兩位咧就講到話。你哋都同意話咧，即係個國策咧就話，無論你係咩人都好，總之你嚟到呢度咧，喺呢度出世咧，你就應該可以攞到個加拿大嘅國籍啦，或者美國國籍啊。如果你美國嘅話，嗱，你兩位咧都同意呢個講法，我就抱一個唔係好認同嘅態度。我覺得即係呢個冇乜理由啊！你嚟到呢度旅行啫嘛，或者嚟到呢度做嘢。你在这里你对国家完全没有贡献，但为什么你在这里出世，真为你在这里出世，我就要给你个国籍你呢？国籍这件事不是简单的，很多时候真你说 你申请过移民，申请过入籍你就知道了，即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圣诞礼物的这样 的情形的嘛。为什么这么一个这么轻率的情形就可以啊？你啱啱嚟到，你要出世，所以你就是我的人啦咁样。嗱呢样嘢我就真系有少少唔认同。其实咧，美国加拿大呢啲国家咧，因为当时咧人口少，我觉得吓人口少，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咁嘅所谓吸收移民嘅国家咧，差唔多咧，旧阵时咧差唔多真系来者不拒，可以咁讲。除非你系作奸犯科嘅啫，或者佢有阵时系歧视你，好似嗰阵歧视啊华人咁样啦吓。但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真的你来得到呢，我想他都很欢迎，因为我们很需要人的嘛，是这个国家是不够人的。所以变了呢，就有一条这样的例出来。刚才我讲过啦，全世界差不多200个国家，是得35个国家呢是有这样的例的。那这35个国家呢，大部分呢就是在这些北美啊，这些国家里面是想吸收人才的人才准许人这样做的。那到现在这样的法例，当然你说是法例来的，你不可以说改就改，因为宪法规定可以在美国这样说。但是有没有修改的必要呢？这些我就都是有个疑问。当然现在譬如说美国最高法院说，这件事不可以取消的，很可能呢就呢個話題咧，美國咧會暫時咧係告一段落先啦咁樣。但喺我哋加拿大啊，耐唔中咧都有啲咁嘅人都話：喂，好多人嚟呢度出呢啲咁嘅橋喎，所謂啲咁嘅嚟旅行生、旅行產子喎，對我哋好唔公平喎，係所謂 Q jumping 喎，係即係跳過咗人哋正正式式排咗嚟移民嘅隊，我借啲咁嘅橋嚟呢度生仔喎。嗱，呢種聲音我哋耐唔中都仲有聽到嘅，你係點去回應呢樣嘢咧？
31: 咁我首先要解釋下，我覺得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即係好似加拿大同埋即係美國嚇，基本上嚇北美嚟講，就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係呢個地方係土著嘅， 地方嚟
14: 嘅。
31: 係啊，我哋嗰啲即係以前加拿大同美國啊，基本上都係歐洲或者英國方面嗰啲人啊移民過嚟喺呢度，即係成立咗呢兩個國家嚇。
14: 係。
31: 當然有歷史上的問題在這裡，但我就是即是說在剛才你說過他們的地大，可以說北美是很地大，人是很少的，就算說你這裡很發達都好，都是很多人，即是人力是很缺乏，因為你這麼大的地方你說要發展的話是很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嘛，所以在那方面來說是改變了，他們是希望多些即係年輕嘅，或者係新血嚟到呢度，將呢個地方咧發展落去，
14: 係
31: 經濟啊各方面，咁所以係有嗰個歡迎多啲人嚟呢度嘅，咁所以係有嗰個歡迎多啲人嚟呢度。

0: 國土啊，
1: 嗯，
0: 我哋嘅人口係幾少啊？
1: 喂，你好多地方人哋唔想去噶嘛？
0: 我知道你另一回事啊，但係你如果講人口嚟講，
1: 係
0: 好多細過我哋個地方好個國家咧，都人口多過我哋㗎。
1: 係啱，
0: 係咪
1: 啱？
0: 需要好多地方係可以發展㗎。
1: 係，
0: 你睇即係當北邊嘅地方就。冰天雪地咁，梗係嗰啲雖然嗰啲地係冇乜用，
1: 嗯，
0: 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對經濟嚟講，你人口多咧，就肯定係令到我哋即係嘅啊工業啊各方面嘅發展咧，都有呢、這個、有呢個人力喺度，
1: 嗯，
0: 咁所以呢個態度，我相信係反映我哋嘅需求。而家事實上，我諗雖然而家移民多咗，但係原則上仲有我哋好多地方咧，就係、都係冇人。冇人煙嘅，即係可以講話好多農村地方咧，人口又好少嘅。若果你繼續發展落去咧，同埋我哋嘅豐富嘅資源咧，亦係好豐富嘅。基本上係大把潛力咧，係發展成為追上美國或者即係跟上美國咧，咁發展落去變為一個富強同埋人口多嘅地方。
1: 但弊就弊在咧，大部分人嚟咧都聚喺温哥華、多倫多呢啲大城市。嗱，以前你記得咧，有啲移民計劃、投資移民咧，喂、哎，你肯上北部咧，哇，好快批你噶。但係好多時咧，啲人咧就講就咁講，去就唔去，跟住咧又翻翻嚟温哥華、多倫多，咁啊變咗亦都係咧解決唔到。頭先你話係啊，我哋好多地方地大物博，你可以去嗰度發展嘅。但冇人肯去喎，咁啊變咗咪人人就聚埋喺度，咁啊變咗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係咪咧？
0: 無可否認，但呢個係政府嘅政策，你睇你點樣推廣咯。
1: 嗯，
0: 你可以嚴格啲執行噶。
1: 嗯，
0: 即係你要求佢或者停嘅地某個地方要若干年之後先可以離開，但你呢個亦要同時咧瞭解我哋加拿大所謂有。自由選擇去邊個地方生活噶嘛？
1: 嗯，
0: 呢個係我哋嘅憲法上
1: 冇錯，
0: 給予我哋嘅權利同。
1: O K， 呢個我明白。好嗱，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究竟點樣去處理雙重國籍呢個咁嘅概念咧？我哋應該點樣去理性化呢樣嘢咧？咁樣。
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

0: 庭与 CBA 永安防道赞助播出。
1: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证实会对3间的大型电讯供应商引入新的无线服务收费，违反了新的联邦法例，是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LTC 在6月中有报道指出，正在审查 Rogers、Bell 和 Telus 等公司引入无线服务额外收费，违反新的联邦法例。现时当局证实 CLTC 会对该3间公司展开正式的行政审查程序。6月初 CLTC 实施新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規例是讓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換無線手機和網絡供應商，從而獲得更優惠的價格。不過 CLTC 星期二發布公告，要求加拿大三大電訊公司就其備受爭議的新增收費項目作出解釋，指控他們明顯違反聯邦法例將面臨罰款。 CLTC 指控 Rogers、Bell 和 Telus 新推出的費用與當局推出的禁止費用類似，違反法例。由5月到6月中，當局經已向各電訊公司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信，聲稱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費、Bell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和 Rogers 新推出的40元設備處理費都是違反相關規定。有消費者權利倡議組織認為，這些收費都是電訊公司試圖逃避新規例而彌補損失收入的手段，只是換個名字繼續收取和開台費類似的費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本国将会参加2027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张耀良再报道。
7: 之前一直有流传加拿大将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的传言，在加拿大国庆日终于获得证实，本国将会参加2027年度的欧洲歌唱大赛。加拿大是自2015年澳洲加入欧洲歌唱大赛以来第一个加入该赛事的新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和欧洲广播联盟宣布有关消息。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前才加入欧洲广播联盟。加拿大广播公司行政总裁 Marie Philip Bouchard 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国庆日之际，他们和加拿大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加拿大人共同庆祝本国文化丰富性和多元化，宣布将会把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现场音乐盛事带给加拿大人。在明年保加利亚举办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该赛事被视为是歌曲作者、歌手和音乐家的跳板。在去年加拿大在欧洲歌唱大赛世界其他地区组别投票中名列第三名。另外，加拿大亦都是欧洲以外最大购票群体之一。本年很多人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观看5月份举行的半总决赛及总决赛。欧洲歌唱大赛大会方面声明指，他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加拿大加入欧洲歌唱大赛的大家庭。在1988年 Celine Dion 代表瑞士赢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当时被认为是他事业起点的起飞点。此外，有其他本国的音乐人也都曾参加过这场赛事。不过这个赛事并非一帆风顺，在今年早前，西班牙、爱尔兰、荷兰、冰岛和斯洛维尼亚5个国家抵制参加这项赛事，以抗议有份参加的以色列加沙战争持续的问题。欧洲广播公司拒绝将以色列逐出比赛的挑战，但预计以色列未来的资格将仍然会